0: 就是咱们今天领先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嗯，
0: 我是高峰，
1: 我是阳光。
0: 哎，稍后呢，希望您继续来收听由我和敏阳为您主持的连心唱录，稍后再会。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各位早上好，早上的八点钟了，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车辆密度最为集中的依然是东快路沿线。目前看到东快路的入市方向，从交金山隧道附近开始，途经彭辉到达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压力非常大。另外东联路从华南附近开始到金三角过了大坊路段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那么如果东联路继续直行，通过东联路进入到联合路去往鞍山路方向，目前在鞍山路联合路交湖处这个路口的信号灯都需要3到4组以上的等待过程。疏港路通过西北路锦绣小区进入到疏港路的绿波桥到后一湖二小区附近，那么这一段是自西向东行驶流量比较高。此外呢，在富民路进入到富民广场去往马栏北街西博大通道，通过盛林街进入到石门山隧道，一直缓行到了兰心五苑小区。西南路从黄河桥开始，目前呢是去往熟食品交友中心，一直缓行到了五一路，过了五一路的路口之后车速才会有一定的提升。那么同样五一路在西南路的交汇处双向，五一路东方盛和西小区门前路段的双向景山街进入到五一路，以及五一路西行和阮家园东路的交汇处目前流量都比较高。此外呢，学院广场附近进入到黄埔路一直到海事大学门前的双向，红岭路金岭路红岭路双向目前是红色饱和的。此外呢，张前路红景路交汇处张前路去往机场方向，以及在张前路乐都会门前的双向，松江路玉池街交汇处玉湖街的交汇处松江路的双向都属于车多缓慢通行路段。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以及在五五路植物园路段望海街路段的双向，中南路植物园路段去往海军广场方向车多。那么在光明路隧道，我们也看到通过中华路进入到光明路去往光明路隧道大连湾海底隧道东港地区暂时也是压力非常大，三排机动车道基本处于饱和状态。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信号弯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2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3到4级将会增强到4到5级，大连市区气温20到30度。
5: 每一条道路都有规则守护，
9: 每一次出行都是愉悦奔赴，
5: 直击路面实况，
9: 宣解交通法规，
5: 解答出行疑惑，连心畅路，平安守护。本节目由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与大连交通广播联合制作播出。

0: 听民生解疑惑，
1: 户出行保畅通，
0: 警民对话零距离，
1: 平安路上心相通。
0: 欢迎各位准时赴约，这里是连心畅路节目，问候大家早上好啊，我是主持人敏阳。
1: 大家好，我是高峰。
0: 每天早八点 FM100.8 连心畅路，
1: 一路守护啊。我们这个节目呢，也是从9月1号呢是改版之后啊，新创立的一个节目。
0: 对，
1: 也是为了搭建呢警民沟通的桥梁，聚焦城市的出行，解答大家非常关心的各类交管的问题。
0: 很多朋友啊会熟悉路面的执勤民警，其实呢在我们城市交通顺畅运行的背后，还有一支智慧交管力量，负责信号灯啊、电子抓拍啊、交通监测设备、智慧交通系统的建设和运维，用科技赋能道路交通管理。
1: 其实在上一档节目当中呢，我们做了一个小铺垫和小预告啊。今天呢走进我们连心畅路节目当中的警官呢，就是来自于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科技保障大队的鞠荧光警官啊。我们先来欢迎一下鞠警官。你好。
0: 早上好，鞠荧光警官。
1: 嗯，
2: 主持人早上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早上好。
0: 说到科技保障大队，这是相当于咱城市交通的技术大后方。
1: 嗯，
0: 小到一处信号灯路口的配时啊、调整啊、电子监控的设备运维啊，大到智慧交通的设施建设，交通科技惠民应用都离不开你们的工作啊。
1: 嗯，今天其实在我们的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啊，之前大家发来的一些问题啊，在探讨的时候，其中有一些就已经是关系到了信号灯的问题了。
0: 对，昨天郭峰警官做客节目的时候，就有人问，开始问各种信号灯、哪个地方配时可以再更进一步。
1: 对，还有就是大家的一些实际啊，开车过程当中的一些观察和需求，说这个地方能不能加装一个信号灯啊、那个地方能不能加装一个，
0: 配时能不能延长啊。
1: 所以在今天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呢，鞠警官将会结合工作的实际，和大家来畅聊一下呢这个智慧交管的建设。比如说再帮大家解读一下关于这个电子监控抓拍啊、信号灯的一些调控啊、还有交通设施改造等等这些大家非常关心的话题，同时也会回应一些听众朋友在于微信呢或者之前通过其他渠道来反馈的关于交通科技方面的一些疑问。
0: 好嘞，微信平台此刻呢为大家畅通了。那鞠荧光警官，首先呢您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科技保障大队主要承担哪些交管的工作。
2: 嗯，好，我们科技大队啊，主要承担的工作啊，主要有就是，我们所有现在道路上的这个电子科技设施，就像信号灯、交通信号灯，视频监控，电子警察，卡口、诱导屏，公交屏这些带电的，这些设备，
1: 带电的
2: 设备啊，都是由我们来进行这个日常的管理，运行维护的，对。然后再有就是包括这个我们的这个信号灯配时，还有这个智能这个智能科技方面的一些应用都是我们来进行这个负责。
1: 那有没有一个大概的一个数量，就是咱们现在全市范围之内有多少处信号灯？现在
2: 主城区就是1002处。主城区就是中西沙干高这个五个区，然后所有就是市内大连市所有区呢是将近2500处。
1: 主城区1002处，高低得再加6处啊，就变成1008。
0: 这个呀，我们在交警指挥中心大屏幕的时候，就是我们代班路况的时候，在各个路口什么样的一个情况，我还真没查。刚才你一问的时候，我突然在想，哎呀，那么多路口我们在现场能看到，怎么没查一下这个数量？你看鞠荧光警官是心中有数的，1002处。
1: 然后呢，全大连市域的范围之内是2500多处啊，信号灯。
0: 确实。
1: 嗯，
0: 说着问题就来了。凯文说建议停用2处信号灯。来，咱们研究看看哈，鞠荧光警官，两处，第一处提到的是东软信息学院3期门前信号灯，数码路和燕之街这个路口，它有理由啊，理由就是目前此处信号灯在早晚高峰时段呢设定的是黄闪，就一直是黄闪啊，平峰时段呢正常亮起，目的呢是高峰时段提高通行效率，但是平峰时段正常启用没啥大的作用，感觉到反而影响了通行效率，特别是学校上下课期间学生打车多，而且发现这儿的学生怎么不遵守信号灯呢，随意过马路， 感觉到这个信号灯没有起到规范通行的作用，所以建议停用吧。
1: 如果学生不遵守信号灯，不是信号灯没用，
0: 那是学生的问题，是不是？
1: 不是信号灯没发挥作用。这个信号灯和平时就我们常见的那个信号灯，好像它的这个节奏啊是相反的，是吧？是早晚高峰期的时候它才是黄闪。
2: 对，对，对，这个这位听友说的对，就是这应该是我们在学校周边设置的两处信号灯。
0: 嗯、
2: 那么。它的作用其实是非常大的，因为学校周边我们要保证这个学生啊还有车辆的一些通行秩序和安全，那么还是希望大家那么遵守这个交通信号灯的指示通行，它是有作用的。
0: 现在不遵守有个问题，对于学生
1: 电子眼的还有这个违停抓拍的这个设备哈，
0: 对，
1: 那么这些设备都是24小时不停的一直在工作一直在抓拍吗？那这个设备会不会有一些不准确的情况呢？
0: 24小时只要通电就在工作，
2: 对，一直在工作。
1: 对，因为这个交通违法，这个到什么时候，只要你违法了，肯定就拍你。
0: 对，
2: 24小时，
0: 只要通电了，这个设备就是好用的。
1: 对，人咱肯定有打盹的时候，有休息，有睡觉的时候，但是这个设备不会。
0: 电警非常的认真啊。
1: 那么有人还问说，这个设备会不会有不准确的情况？
2: 正常情况下不会。
1: 嗯，
2: 我们在这个这些。执法设备啊，在启用之前啊，都会进行一些调试啊，一些准备工作，都是在它准备。
1: 它是有准入标准的。
2: 对对对对对。
1: 那么所谓的就大家可能认为有一些不准的啊，比如说这个在号牌识别角度啊，或者说这个比如说有些我在等信号灯时间过长或遇到堵车的时候呢，停止的时间过长可能会被误认为是一种违停等等。当然这种是不是通过我们后期的其他手段可以进行筛选和甄别？
2: 第一个就是他们这个在进行这个我们的这个检片的时候，会对这些这个误拍的这种情况可能进行一个筛选。第二个就是如果是真的就是咱们的这个对这个违法啊有这个异议，那么我们可以进行复核啊，我们可以打我们的这个复核电话啊，8805-8466。还可以进行这个12123，在12123上也应该是能够
0: 可以网上申办，
2: 对，网上也应该是能够复核。那么这一块复核后啊，我们也会各自有什么问题啊，我们会进行一个核实，是不是我们当时的这个设备有故障？如果有故障的话，那么也会给大家及时的这个撤销这个违法。
0: 好嘞，8805-8466，各位记住这个电话，好，这是一个复议复核的电话号码，8805-8466。瑜伽提到的是会唱街会打街这个交叉路口，说应该上个信号灯，天天早晚那老乱套了。会唱街会打街那不就是23中这儿吗？是这儿吧？有啊，
2: 那是校园街。
0: 校园街啊，
1: 对，
2: 校园街。那会唱街是
0: 会唱是往那个商场叫什么来着，华南那个商场，
1: 华南那个片，那商场多了，
0: 义和城。是往这边走吧。
2: 那就是在那个和中华西路之间有一个路口，可能我这个路口我们记一下，然后
1: 还有这个
0: 会唱街和校园街应该是一个十字交叉的垂直的路口。
1: 美凯龙啊，对不对？然后义和城啊，
0: 对，这趟线儿的，它和中华西路是有一个交叉的。
1: 说这个地方应该加装一个信号灯是吧？
0: 记录下来，
1: 他有这样的一个建议。
2: 刚才那个红城路新平街的临时信号灯啊，是因为事故给撞坏了。这个我们尽快会给它恢复
0: 一下。好嘞，新平街这个地方，孟娜也提到了，说曾经也跟科技处沟通过，就跟咱科技大队联系过，回复说呢，地铁修路之后，会增设这个信号灯，但是好像是由地铁出钱来。
2: 对，这个
0: 增设啊，
2: 耐心等待一下吧。
0: 肯定会有，就是地铁在施工之后，你别管是谁出钱，总之这个信号灯会有的。大家等待一下。最近这个临时信号灯之所以不亮了，是因为被撞坏了，受伤了。
1: 对，就是大家感觉现在这个路口啊，这个状态它不是一个正常的状态，因为要么有施工啊，要么有其他的这种临时的过渡和解决办法啊。但是等这个地方施工结束之后呢，那才恢复到一个长久的一个稳定状态啊。

0: 信号灯说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临时信号灯很不满意。
1: 那大家得注意啊。好了，稍后呢这个军警官可以稍稍休息几分钟啊，我们开启一段我们的交广小卖部啊。
0: 据说你要出门了
1: 啊、
0: 要出差了是吗？
1: 那家伙受到广东浴室协会邀请了，
0: 要溯源了
1: 啊！对，其实四个月之前我去过一次，
0: 哦，
1: 到了那个广东的四会，那真是大开眼界呀、啊！进了人家那个玉器城的大楼啊，包括呢这个翡翠，哎呀，刚才
0: 翡翠和玻璃我基本上是认不出来的，因为打磨之后都是挺绿的，
1: 是吧？
0: 所以待会我们一定要找找真货啊！
1: 对，高货真货，我看到人家就是像摆摊儿一样，像地摊儿一样摆着，然后一个纸包上面，你说一个镯子上面标的那个单位就是30、50，我说这挺便宜，
0: 太便宜了，
1: 到源头，我说这个30给我拿两个吧，完旁边说你哥你这样容易挨揍，
0: 嗯、
1: 那是30，后面人没标的单位是万，
0: 万呢 ，W 啊。
1: 所以大家想要选这个翡翠啊，就是你不买都没有关系，可以看一看，可以学习一下，了解一下，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里面呢发送翡翠两个字儿啊，可以先入群，然后过几天我到现场的时候呢，根据大家的需求给大家直接来选择适合你的翡翠和玉石。
0: 据说马上冬申了，马上是什么时候呢？
1: 马上是9号吧。
0: 哎呀，今天3号，
1: 对，
0: 下一周呗。
1: 对对对，11号、12号啊，就10号、11号这两天，应该是在广东当地帮大家挑选翡翠和玉石啊。
0: 这两天啊，我们冲锋衣卖的是特别的火爆啊。
1: 对，
0: 今天给大家最后清一清库存了，因为数量太有限了。
1: 嗯，
0: 喜欢的朋友别犹豫，赶紧入手。
1: 啊、
0: 入秋之后这两天，据说马上要降温，
1: 嗯，
0: 所以提前给大家带来户外的大牌老款清仓宝藏好物。全能硬货、迪桑特冲锋衣。
1: 对，在我的印象当中呢，就是我们的小卖部这个货品呢上架2天是惯例，但是能来到第3天的啊，这是头一回。就看来呢，大家对于这款冲锋衣呢是非常的喜欢。迪桑特这个品牌大家也熟悉啊，是做高端运动户外大牌的，简约版型、扎实的做工啊，而且是科技面料。对吧，你防风防水耐磨，你不管是骑车穿呢，这个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呢，这个雨珠落在这个衣服上像荷叶一样直接就滚走了，平时背包你蹭来蹭去的话呢，穿多久啊都非常的挺实，像新的一样。迪桑特的冲锋衣，
0: 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3个字冲锋衣来选款吧，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可以立减5元、
1: 嗯、
0: 一对一了解更多清仓的福利。
1: 商城里面你要是实付满499元起，然后随单给你赠送专属的优惠券，下次你再买东西的话呢，直接给你享受立减多买多送。你要是实付满888元起，然后满赠好礼疯狂送，有一些什么海蓝之谜的洁面、雅诗兰黛的粉水，还有智妍面霜，
0: 需要
1: 全需要，还有永里记的蜂蜜，
0: 哎呀秋天更需要了，
1: 还有伊尼特的红酒，中秋好礼啊，都需要
0: 安排上。
1: 所以你在大连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里面回复冲锋衣3个字啊，金秋选好礼，来官方商城更划算。
2: 车险怕贵怕买错，投保又怕理赔难，别慌，买车险就上好车主，随心选，理赔快，服务好，智能推荐让你购险不纠结，自选方案随时投保，一键包办，详情咨询4008-60，4008-60。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5: 此时我们看到车辆比较多的是东汉路入石方向交金山隧道路段，一直缓行到广电中心门前。同样，东北路白云新村上桥的位置去往广电方向一度也是缓行的。东点路呢是从金三角附近开始，经过春柳一直是缓行到联合路的下桥位置，所以整个东点路的入石区方向到联合路压力非常大。那么疏港路呢是从侯玉化小区到香炉礁立交桥路段东行方向车多缓行，3条都是大流量的。另外等待信号周期时间会比较长的，首先是高新园区附近，目前看到呢是广贤路学子街广贤路去往火炬路方向，目前学子街进入到广贤路车多缓行。黄埔路海事大学门前路段去往七贤岭方向，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去往大华锦绣华城方向，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

0: 入市区方向。另外，红港路沿线入市区方向，目前红港路在红港新居小区门前路段入市方向，以及松江路沿线和玉湖街的交合处去往友谊桥方向仍然是车多的路段。那么光明路隧道进入到光明路去往大连湾海底隧道也是大流量。中山小区之内的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疏港路东行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以及在这个朝阳街进入到鲁迅路三八广场路段车多。最后来关注高速的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
5: 齐齐哈尔丹东方向漂泊中足，去往郑州方向漂泊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9月17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服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4: 好的，感谢小文。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听民生，解疑惑，户出行保畅通，
2: 警民对话零距离，平安路上心相通，
1: 连心畅路。

0: 好嘞，连心唱路呢，在8:37啊，咱们接着连，接着唱啊！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频率100.8，收听我们的节目，我是高峰。
1: 大家好，我是敏阳。我们对面的嘉宾呢，是来自于大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科技大队鞠云光警官。
0: 好，我们继续来畅聊一下有关于这个信号灯方面的一些问题啊。
1: 问题老多了，大家绝对是有备而来的。
0: 嗯。
1: DK Fans 就提到了中山路的辅路。右转进入到公安街
0: 哦，就是在人民广场这儿吧？
1: 对，就原来那个老公安大楼那个地方，
0: 对，也叫公安局门前街。
1: 对，还有呢，新水泥路一下整挺远，整到新水泥路右转进入到红城路，都有这样的信号灯，就是圆盘灯在绿灯状态下，信号灯不亮，黄灯的时候也不亮，然后呢，突然变成一个右转的箭头的红灯。我想问，这个时候如果刹车不及时被拍照了，会不会被处罚？
0: 嗯，他说的是信号灯这个颜色，这个具体的这个信号在切换的时候，
2: 如果是有拍照设备，那闯红灯那肯定是要被处罚的。他刚才描述的这一种信号灯啊，那么在我们室内啊，是除了这几两个地方，还有少量的路口也是这样设置的。那这样设置呢，它都是因为这个路口有它的
1: 特殊性。
2: 但是他刚才说的这个可能不对，就是这个信号灯肯定不是直接变红的，它只是绿灯不亮，它黄灯会正常亮，
1: 要闪，
2: 对，要提示你马上要变红了。
0: 正常咱们黄灯闪烁的话呢，时间是几秒？
2: 黄灯它不闪烁，就是黄灯。黄灯标准是3到5秒。
0: 3到5秒。
2: 对，然后我们室内主要就是3秒。3秒的黄灯。对。
0: 就是必须要经过黄灯这个过渡之后才能再亮起红灯。
2: 对，就是对，这个就是为了提醒大家要变红了，要直接变那太突。
0: 太突然了。
2: 对，太突然了。
1: 还有更突然的 ,ZR 提到鲁迅路到华乐这一段。很多汇入鲁迅路的胡同，它就没有信号。

0: 灯啊，就靠抢，天天早上堵车，这怎么交通就靠抢吗？抢是抢不来的，
1: 嗯，
0: 抢不来平安，是不是？但这个路口确实应该有信号灯，
1: 车辆密集是吧？这时候互不相让，就希望能够借助信号灯来规划一下交通秩序啊。
0: 抠脚小朋友，
1: 嗯，他说的这个是凌滨路与仁水街，正好是跨海大桥在高新刚刚一落地那个位置，
0: 对，
1: 对吧？然后呢，说行人呢由西向东，也就是去往这个
0: 雕塑公园，
1: 对，然后过马路呢，这是两段斑马线，都有呢信号灯控制。第一段呢是进入安全岛之后，然后呢再进入第二段，由安全岛再去往呢这个雕塑公园，就是过马路对面。当行人这一方是绿灯的时候呢，车辆由南向北去往跨海大桥方向的，它也是绿灯，就导致啊这个行人啊和车辆同时都是被放行的状态，这有点就是顶流了、啊、
0: 我刚走这儿的时候我感觉有点不会走。
1: 嗯，其实他说的这个情况不光是这一个路口吧，其他很多路口也都存在这个问题。
0: 咱先研究这个路口。
1: 嗯，
2: 什么问题？
0: 凌滨路和仁水街交叉的这个 Y 字路口，它是个 Y 字形、
2: 啊、这个路口啊，它行人是二次过街，
0: 对、
2: 嗯、
0: 二次过街
2: 啊，采取的是这个视频检测的一个方式，就是他二次过街啊，他有一个有一段啊，他是检测到有行人以后他才会变的。
1: 嗯，
2: 正常情况下你走到这个中间啊，检测到你以后，他另一段人行才会变绿。
1: 嗯，
2: 他刚才说的这个方向我不太知道，他说他行人绿灯的时候看到有车来，是不是从海边那个右转的车？
1: 哎，对对对
2: 啊，对，这个问题是我们之前也发现了，包括已经上现场多次了，想把那块
0: 调一下
2: 把右转车也改成直行让他都看灯去走。
1: 嗯，
2: 那块当时规划是右转，那你就是不需要看那个信号灯指示，你保证安全的情况下自己通行就行。但是对行人来说，那他这个车流，对
1: 对，
2: 就是有一个交叉，
1: 有一个人车交叉的一个混行状态。嗯，
0: 前两天还大家提到了这个路口左侧的那个停车场，停车场的那个出车口确实有一些问题。当这
2: 个没考虑他的他那个应该是没有信号灯，
0: 那不是信号灯的问题。这个我多说一句，就是因为那个停车场进还好，出来啊时间有点长，就是刷完之后它不是马上就付费就出来，各种广告弹出等一系列，这个呢确实也要和停车场沟通一下。有事故了。
1: 这时候我看到这个海钓告诉我们，红岭路的出市区方向，红岭路啊，出市区方向的距离金柳路100米左右，有两辆私家车呢发生了追尾的事故，占用的是最内侧的车道，提醒大家要注意避让一下啊。
0: 大连北站呢，这是我们一个交通枢纽，春雨就提到了这个地方，北站的就是北广场，北路。这个地方安装个违停拍照吧，老多车了，为了省那点停车费啊，就不往停车场里进了。这个问题军光警官要记录一下哈，
2: 我们记录一下。
1: 在北站哈，站北广场。
0: 这个停车场没有15分钟免费吗？
1: 应该有，它这个地面上的这个封闭停车场，
0: 那15分钟咋还出不来啊？就非要停到边儿，你停到边儿了可倒好，别的车怎么走啊？
1: 现在就是有些人停车的时候就只顾自己方便了呗啊，
0: 停自己的车让别人无路可走，这个不行啊。
1: 哎呀，我们这问题瞬间的几十条又进来了啊。来看看，这是风筝，他说这个鞠警官好啊，麻烦问一下，红锦路从市内往张泉路左转信号灯，这个时间呢有点短呢，早上呢往文谷学校送孩子啊，压车的时候呢，这是过了地铁口了，就过了那个红锦路地铁基地，就那个位置啊。
0: 那看来是左转的信号灯配时需要加长一点。特别是进入到开学季了。
1: 那就得根据这个车流，咱们得随时的哈，根据流量的一些变化再来调整。咱不是说对，咱不是说现在的信号灯叫有一个叫自适应系统吗？就是问一下鞠警官，咱的这个自适应啊，一般

0: 适应，
1: 自适应。
0: 就目前来说，我们这个大连主城区室内这个高峰期这个交通流量已经趋于饱和了，
1: 嗯，
0: 我说趋于饱已经饱和了，
1: 嗯，
0: 所以这个情况下已经就自适应它已经不行了，它已经适应，
1: 就是它自适应再怎么适应的话呢，它的这个调节程度是有限的，
2: 没有空间了，
0: 已经空间调节，
1: 再怎么调节它调节不了现在如此饱和的车流量了，
0: 对 对
1: 啊，已经是超出它的调节范围之外了。
0: 对所以现在我们在主城区啊，这些车流量大饱和的路段，我们基本采取的是这个固定的这种配时，就是不是说就是在这个特定的时间固定，当然它每一天有好多的这个配时方案，那么采取的这种配时啊，我们人工的去协调，那么在一些边缘的像什么什么出入口啊，或者是稍微远一点的路口啊，我们还有这种感应控制，就是支路如果没有车，那么它主路是一直是绿灯。
1: 对，就是人呢、车呀，多到一定程度啊，你咋适应，它也适应不了了。这一个自适应给我们整的不太适应了哈。
2: 来续一下篇，昨天呢，在节目当中，郭峰警官提到了中山路西行，黑石礁的那个天桥下，它不是已经改了吗？改成和胜利路大同街一样，同步四台车。同时掉头，但是呢会和胜利路一样，很多车他不看信号灯就掉头了。胜利路呢曾经有过一次事故了，他说提交给一下鞠云光警官，这个地方也安装个拍照系统吧，不然呢都是违章不看灯就掉头。
0: 黑石礁街应该已经调整为一个掉头信号灯了，
2: 对，
0: 加了一个掉头信号灯了。
1: 对，
2: 他的意思是拍个照
0: 还不看信号灯，
2: 就是有灯但是有人还是不看灯，
1: 这回就是大家知道了吧，这个交警是多难啊，没灯的时候呢要加灯，加了灯之后有人不看灯。
2: 关键这个信号灯啊和电子抓拍它还不是配套上的，对吧？
0: 对，这个路口因为是原路口的一个改造，这个我们回去看看这个原路口它的抓拍设备是什么情况，如果有的话我们及时启用。
2: 确实总有人钻空子说你看灯上了，哎，我现在为啥我还敢闯灯呢？因为这个地儿不拍呀。
0: 而且那你闯它是有安全隐患的。
1: 是啊，
0: 对向的车你
2: 发生事故之后就是全责，这
1: 是
2: 个问题。是
1: 的，这个监控抓拍啊，这一套系统，刚才我跟这个鞠警官聊了一下，确实也不便宜啊。
2: 提到北站北广场有15分钟免费，但是停车的大部分是啥呀？网约车
1: 啊，
2: 为了等单。
1: 那进进出出可能就考虑到不方便呗，
2: 可能15分钟出不来呢。这都是问题啊。
1: 一个是啊，大家的这个实际问题、切身的问题，但是我觉着再怎么切身的问题、实际问题啊，在于这个交通法规面前，放到法律面前的话呢，那都是小问题，对吧？首先你得遵纪守法呀，啊，如果大家都遵纪守法了，都按照这个规则的话呢，我相信通信效率还会提升得更加明显啊。
2: 哎，脑洞君这个问题提到的是通信电缆厂这个门口信号灯感觉有点矮
1: 啊，
2: 被那个树挡死了，加上呢公交车路过内侧车道就完全看不到信号灯。这个信号灯的个头高矮，鞠警官，这是有个国标的吧？都是 GB 吧？
0: 对 GB 就是强制性标准，它的信号灯杆啊，包括灯具的摆放都是有标准的。
2: 那为啥这个地方它会在视觉上感觉到矮呢？通信电缆厂
1: 那是感觉上，但实际上呢，实际上是按照标准来的，
0: 都是一个高度。可能是因为
1: 有坡度，
0: 不断的可能这个翻修啊或者什么，就导致了它下沉了，就我们去看一看。
2: 这有可能。走一走感觉到这个信号灯矮了，它下沉了。
1: 立的时候肯定是标准的，时间长了有可能一条腿短。
2: 一条腿又长了是吧？
1: 这个倒是有可能，咱们这实际呢去测量一下哈，看看现在是不是还按照那个标准，它感觉目测上是不是说这个高度有点问题啊。我们再来看看啊，这个是转基因它反馈的这个问题，他说高新区呢黄浦路与这个聚贤路辅路的交汇，然后呢黄浦路去往室内方向的这个红绿灯，说那个地方呢有左转灯是没问题的，但是呢直行不应该有红灯的时候呢，因为聚贤路辅路它是一个半环路啊，那个地方呢不可能会有出来在左转的车，所以呢不会有影响直行的车的这种情况，这个地方呢会亮红灯感觉不太合理。

0: 我不知道这个情况呢，转述他这个说清楚没有。
1: 嗯，这个左转没有车出来啊，在这个路口、
0: 嗯、他说是从这个聚贤路这个地方啊，半环路嘛，
1: 嗯，
0: 是没有出来会左转的车啊，
1: 就直行车正常直行呗，不用给左转放信号呗。
0: 我现在还没太明白他说的这个意思哈。
1: 军官警官懂了吗？
2: 这个我得回去看一下实际情况怎么放行的。
1: 这就是踏勘，
2: 你们反馈、
0: 嗯、
1: 是吧？
0: 嗯，
2: 你们反馈。
1: 节目之后，军官警官要到今天他小本本上记录的所有的这个路口，要进行一下实地的现场踏勘。
0: 嗯，这有的时候吧，确实在沟通的时候，你看啊，这个就是属于。他本身要把他想的那个意思用文字表示出来，
1: 他觉得他说明白了。
0: 对，然后呢，我们再去看到他这个信息的时候呢，我们再脑补这个画面啊。
1: 你看，赵天策走胜利路掉头这个红灯，他说我也闯过。
0: 嗯，
1: 我本来呀，我想等灯
0: 啊，
1: 但是呢，我发现别人都不等。
0: 嗯，
1: 然后我就质疑我自己了，怎么的，我也不应该等吗？
0: 嗯，
1: 于是我就跟着掉头了。说那个位置啊，屏风漆设置成一个黄闪得了。高峰期变成红绿灯行不行呢？胜利路
2: 是一个十字路口，那是十字交叉路口，那个信号灯不光光是给你掉头用的，
0: 对对，
2: 直行的还有直路的都得用。
1: 你别质疑你自己、
0: 嗯，
1: 你一定要坚守自己的初心。
0: 对，
1: 别人红灯他掉头那是他的事儿、
0: 嗯，
1: 就是处罚的时候不从你兜里掏钱。
0: 就是你要相信什么呢？你有理你怕啥，对吧？我们要坚持做。正确的事儿啊，关键你得知道哪个是正确的啊。
1: 原来说真理是掌握在少数人手里，现在可未必。
0: 现在这个在交通这个法规面前，得是绝大多数的人遵守啊。还有这峰哥反映的是个什么问题啊？
1: 西南路和西北路。妇儿中心这个路口，哎，他这个都得翻译，他用语音转换文字、
0: 嗯、
1: 一般不清晰、
0: 嗯、
1: 妇儿中心呢就老偏了，新妇女儿童医院那个地方原来三个向外的信号灯，
0: 嗯 嗯
1: 现在呢有一些新建小区了，那么道路打通之后实际上变成了四个相位了，
0: 嗯，
1: 那么少了一个相位的信号灯
0: 啊、哦、
1: 所以原来是三个相位，
0: 嗯，
1: 现在呢进入到新的小区变成四个相位，但是信号灯没有补齐，
0: 嗯 嗯就是四个方向、哦、原来可能给三个方向，
1: 对，西行没有信号灯，
0: 嗯，
1: 经常会发生抢行和刮蹭的事故。
0: 他说的是新妇儿啊，妇女儿童这个、
1: 嗯、医院的这个位置、
0: 哎、
1: 西行没有信号灯，
0: 嗯，应该就是中航华府那附近吧。
2: 这个事儿我还真知道，那之前他那块要打通、嗯、打通以后可能现在他们直接把这个道路通了，但是这个这种设施还没有补齐、
0: 嗯、
2: 这个下去以后我们联系一下、
0: 哦、
2: 就是原来是梯形路口、
0: 嗯、
2: 现在变成十字路口，
0: 哎，对对对、
2: 嗯、
0: 原来是一个梯形的三叉路口，现在是一个十字路口了，
2: 对对，
0: 嗯，那每天呢这个道路真是瞬息万变，凯文呢也说聚贤路那块呢有行人过街需求啊，直行需要有红灯，你看啊，
1: 哦，有行人过街的需求，车辆左转很少，但是行人要过马路啊。
0: 就是说，这个信号灯啊，不光是给车辆的，有的时候大家可能考虑的并不是非常的全面，每一个交通出行参与的这个人群呢，还有乘坐的交通工具啊，还有他的对于交通信号灯的需求，都得尽可能我们的都得考虑到，啊，就包括什么呢？比如说长江路在正宫街，
1: 嗯，
0: 就这个路口，很多说这个地方就长江路东行方向就没有必要在那个地方民心花园的这个北门这儿再设这个信号灯。人说那个路口其实还有行人过街，
1: 有行人通过，
0: 对，有行人过街的需求啊。
1: 平昌新提到了一个路情，目前陵水路右转去往学子街堵车严重啊。这个地方是有施工吧？最近一段时间有施工。
0: 嗯、来，我们继续搜寻一下大家发来的这个信息啊。
1: 南大宝提到了西安路北行马上到长兴市场这个人行信号灯，左面的信号灯安到了南行方向，现在呢剩右边一个信号灯，它在北行方向，感觉不太符合实际的标准。
0: 徐警官听明白他说的这个意思了吗？
1: 西安路北行
2: 路口我知道，路口知道是哪、嗯、应该是一个行人过街的一个信号灯，但是他说这个信号灯是
1: 他说的是新长兴市场还是现在的那个长、老
0: 长兴？
2: 新长兴市场是鞍山路，
1: 鞍山路，
2: 西安路。
0: 他说还没到，那应该是三春街吧？
2: 不，上一个路口。
0: 嗯，
2: 它是鞍山路，鞍山那个西安路，上一个路口
1: 西安路，
2: 它是一个。

0: 专门行人过街的一个路口、
1: 嗯、
0: 那个路口它是说是少信号灯啊还是
2: 他说现在呢左边的信号灯是在南行方向有，然后呢右边一个灯是在北行
0: 啊，就是我他说意思是不是同方向我们一般设置两组灯，现在少了一组灯
1: 啊，应该是这个意思。
0: 我都得回去合一下，如果少了我们及时、
1: 嗯、
2: 这个路口确实近、
1: 嗯、
2: 咱从广电中心北门出去、
1: 嗯、
2: 上了长兴街、
1: 嗯、
2: 你直接就往前走就快到这个路口了、
1: 嗯、
2: 能看到。你看确实大家伙每天行走在路上，特别是驾车在路上，会感觉到有一些信号灯有一些问题，只要你感觉到这个信号灯有问题存在，没关系、
1: 嗯、
2: 就可以在节目当中来沟通，
0: 不打电话。
2: 对，
1: 这有些问题啊，它也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2: 嗯，
1: 我们要反复的论证，还要到实际到现场去看，看完之后呢，等到下一期或者通过节目的时候呢，再给大家做这些问题的一个专项的反馈。
2: 就来路况了、
1: 啊、
2: 大元提到西南路南行、
1: 嗯、
2: 快到五一路的信号灯处，两车刮蹭，占用了左侧两排车道，这个地儿那么宽还刮了。我今天啊在路上，在跨海大桥上跟一台后面还标注着新手实习新手的这个白色
1: 的标志、嗯、
2: 对，本田的 CRV 新款并行、
1: 嗯、
2: 我就发现这大哥呀、
1: 嗯、
2: 把那个手机架就放在前面、
1: 嗯、
2: 然后你知道我跟他并行能看见他正看视频呢，
1: 嗯，
2: 边开车边看视频，跨海大桥时速80啊，
1: 这叫原来跨海大桥的风景还不比那视频好看吗？这是属于看手机啊，现在是严重的妨碍驾驶安全、
2: 嗯、
1: 而且现在呢根据新的交通法的记分标准，那你这个如果被监控抓拍的话呢要记3分的。
2: 说到跨海大桥，刚才节目开篇的时候就有朋友提到了，说现在钓鱼的，
1: 嗯，
2: 跟那个路灯杆上的鸽子差不多。
1: 那是鸽子吗？
2: 那不是海鸥吗？
1: 但是那个视频你也看到了吧？有外地人来到之后说，大连这个天上飞的是鸽子吗？
2: 我想回农村还提到了高新的陵园街这个路口，陵园街能不能加装信号灯？哎，这个路口是不是
0: 黄浦路上？
1: 嗯，
2: 哎，新的那个林涛园小区，在暑假期间进行了一个拓宽改造，原来呢是一排，现在变成两排道了。这个路口是不是也需要有个灯呢？
0: 这些我们都记录下来，记录下来，
2: 看一下。
0: 然后，新建信号灯这块它是有标准的，
2: 嗯、
0: 标准呢需要我们实地踏勘，包括流量的一些监测。
1: 嗯，
0: 如果确实满足加信号灯的条件的，那么我们目前啊，是会给它加到我们的这个新建信号灯备选计划里。
1: 嗯，
0: 待有这个相应的资金啊投入的时候，我们会根据这个我们的计划里的这些备选路口去挑选建设。
1: 好的，鞠警官呢今天来节目当中哈、啊、这一个小时时间里面我看也没少记哈，左一条右一条。对，
2: 还有个问题，鲲鹏提到的是麻烦鞠警官有时间到张前路和水泥路相交的十字路口看一下。
1: 嗯，
2: 早些年这个地方的信号灯没调整的时候呢通行挺顺畅，自打调整之后东西向常年左转和直行的车抢行，每天早晚高峰这个地方都堵得一塌糊涂，希望百忙之中给予解决。
0: 这个路口张前路新水泥路这个路口东西向它是有左转专用信号灯的，它东西向是不会、
1: 嗯、
0: 抢行的，它南北向会抢行的、
1: 嗯、
0: 会有抢行那种情况，因为这个信号灯当时调也是经过一段时间反复的观测，它这个路口的交通流量就是比较大，首先它各个方向啊都是有需求的，不管是直行还有左转。
1: 对，
0: 那么我们又不能说每一个路口它都每一个方向都加装左转信号灯，所以在现有的情况下、
1: 嗯、
0: 啊我们根据观测它的流量，那么东西行它的抢行比较严重，我们给它加装了左转信号灯以后，通过信号灯的配时的这个调整、
1: 嗯、
0: 那么已经达到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一个这个不能说完美，稳定，这个
2: 流畅了。
0: 对，但是就是我们回去再继续看一下，如果说现在有什么问题啊我们再调整。
1: 好的，哎，时间关系呢今天的节目呢只能到这里了啊，今天非常感谢来自交警支队科技保障大队的鞠荧光警官做客我们的连心畅路节目啊，带大家了解智慧交管背后的一些工作，解答大家的疑难问题。
2: 明天早8点连心畅路继续守护。
1: 嗯，好嘞，我们明天再会。
3: 现在收听的是

0: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上午的9点整，此时我们看到东快路入市方向，从彭辉途经海达去往广电方向，仍然是大流量的状态。香罗家桥上北行方向车辆也是比较多，黄色缓慢通行。再来关注一下东联路春柳路段下桥的位置，东联路春柳下桥的位置，车辆的尾端是排队到金三角附近。另外，西南路沿线是中心医院门前去往春柳隧道方向，西南路五一路的交汇处，西南路去往孙家沟方向，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去往大华锦绣华城，目前压力仍然比较大一些。此外呢，在蔡达岭轻轨车站附近的黄埔路双向等待信号周期平均需要2组以上。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以上呢，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2: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3: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4: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5: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是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北偏北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在22到29度。

九点钟声准时敲响，交通广播好物登场，大海小林在线种草，衣食住行好货报道，精选好物不踩坑，福利不停更，锁定上午九点档，品质生活一起享。

0: 好嘞，交广种草官，种在你心间，
1: 每天有好物惊喜挡不住。
0: 这里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交广种草官，每天上午的9点到10点准时开种。
1: 价格基础，品质就不基础；
0: 好物基础，福利就不基础。
1: 千挑万选，别发懵，
0: 只踩油门不踩坑。我是胖大海，
1: 我是小林，也欢迎大家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节目实时互动，请各位呢来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啊，这个9点钟声准时敲响，
1: 嗯
0: 啊，这个小林大海准时登场了，各位。
1: 是的，你看小曲同学说，小林大海上午好啊，过来打卡来了，准时守候收音机啊，期待今天的种草。
0: 嗯，您看啊，就是我们的种草呢，它不像是那种，就是大家一听到了之后会有点心理抵触，你发现了没有？
1: 嗯，
0: 就像我在刷视频的时候，我最怕的刷到一个视频开头就是什么呢？就是这样的话术，你知道吗？你家里怎么地？怎么怎么地了？
1: 你知道吗？我不知道，我就刷走了。
0: 哎，对，有点这个意思哈。所以说，我们的这个种草环节呢，是一种非常温和的，然后呢，在生活当中的衣食住行各个角落，都会希望给大家很多。

0: 帮助。
1: 是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在路上行车啊，注意安全，有突发事件及时路况随时呢能告诉我们一声哈。好嘞，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张忠浩发来消息，说看到有辆车啊在文体南街这儿隧道逆行啊，提醒各位要注意一下啊。
0: 他这个路段呢可能会比较复杂，他是一下走错了，他也自己都不太清楚呢，有可能。
1: 另外呢，就是一定要看好地上的标志标线啊。
0: 哎，对。
1: 还有呢，我们也节目当中也非常欢迎大家随时跟我们推荐您生活当中用过的好物啊，什么时候什么东西您觉得特别值得种草安利给我们，
0: 或者是啊，你最近呢想要买什么东西，然后呢一直都在犹豫，
1: 希望我们来帮你评测一下，是不是？
0: 哎，你可以告诉我们，然后呢我们不行现场就是给大家买过来。带到我们直播间里来，现场给大家开箱检测。
1: 是的，或者呢，您用过一段时间之后，这商品您觉得这玩意儿可真不值得买呀，赶紧拔草吧。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说说。
0: 那有的人就说了，我踩过坑了，这我一定告诉大家多好，赶紧去买啊！
1: 太坏了，这个
0: 啊，都说了，这个种草这个东西呢，就是卖啥你得吆喝啥嘛，对不对？所以在我们开播节目的第一天。有一个话题就一直没跟大家聊，今天呢请大家畅所欲言，而且呢今天我们的互动方式会略微有点不同，希望大家呢来到我们微信公众号和我们进行语音的互动。这语音互动你说啥呢，是说卖啥吆喝啥，从小到大你都听过哪些吆喝声呢？
1: 其实呢你看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年代，我们的其实售卖或销售的方式也在不同的进步着。
0: 哎，
1: 以前呢是沿街叫卖，
0: 是的，
1: 现在呢是直播间里，这个网络直播间里叫卖，家人们一开始其实就跟以前咱大街上那个固定的吆喝那个，它是有固定模式的。
0: 它会有一个，要不就有个小调，
1: 对，
0: 要不然呢，你必须得合辙押韵。大家还记不记得？就像前两天我喊耶乎年猫咪了，
1: 你怎么还唱上了呢？
0: 它必须有个调，你知道吗？是吧？耶乎年猫咪了，
1: 哎，最后一定要挑上去。
0: 哎，你像你坐车的时候，你现在咱们以前坐绿皮火车，你现在坐高铁，其实高铁上也有售卖环节，
1: 而且我发现最近几年很多高铁上和铁路上的售卖的销售员的售卖方式都火了
0: 啊！对，他们有各自的风格，但是你说你那种老事儿的一直延续到至今，是吧？花生瓜子儿、矿泉水啦，
1: 最后一定要挑上去吗？
0: 哎，就是让你有一种，哎，就是你在这坐车的时候挺有意思，哎，想要看一看他推这小车上面都卖的是什么。
1: 是，所以今天呢，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说说您生活当中印象最深刻的那些吆喝啊！如果您能给我们在线模仿一下，那就真的是更美好了
0: 啊！语音互动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其实特别期待大家这个吆喝声，
1: 是吧？
0: 而且大家一定有的都吆喝得特别好。当我得知啊要做这个交广种草官的节目的时候，
1: 你第一个想到就是这个吗？
0: 没，我第一个想到的是我自己在网上找一找那种这个卖货的话术，就是种草话术，因为。毕竟好像就是不是那种专业的，所以我再学一学别人都是卖得好的人都怎么讲。结果我进了直播间之后呢，人都说了，大家好，我是贾乃亮，下单。哎，我就懵了，我说我不是贾乃亮行不行啊？反正、
1: 是真乃亮，
0: 就是好多的明星现在都在直播带货。
1: 那肯定是这样的，就是还有朋友在跟我们说呢，用你那方法说跑步机这玩意儿太好了，大家都去买呀。我花了4000多买的，买完之后就用了几次，现在是晾衣架啊。
0: 也是学到了很多专门教你如何来进行，比如说一些商品的介绍和种草的。
1: 对，还有朋友言说豆腐，热乎的豆腐，但是在咱东北不能叫热乎的，是吧？叫热乎的。
0: 热乎的是粘苞米，豆腐就是豆腐啊！当然，大家不要发送文字啊，就是很简单，你抄起手机跟别人怎么发微信语音，您就和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怎么发，我们这边就能实时收到。我们先攒一会儿啊，今天一定会特别的精彩。我也找了一些，比方说这个你在种草的环节，我就问豆包，然后豆包给我发了一张图片，他说你谨慎仅供参考，叫欢迎进来的朋友不要着急就刷走，万水千山总是情，你点点关注行不行？主播今天刚起步，感谢大家来帮助，交个朋友不迷路，主播绝对没套路，知心朋友走一走，交个朋友有没有？
1: 哎，我所有他的第二句话全是反话啊！
0: 想要关注的朋友挥动勤劳的小手，点个关注不迷路，开启创业第一步，玩归玩，闹归闹，发财小手很重要。
1: 哎呦我天呀，就是豆包基本上是总结了现在网络上比较流行的开场语
0: 啊，还有一些呢他就说
1: 等咱俩真的某天上架之后，咱俩得套用一下吧。
0: 啊，我觉得咱俩得用点自己的词儿，就比如说，我想想怎么套。

0: 老铁的兜啊，
1: 你再憋一会儿
2: 啊。
1: 还有这个文明啊，说大部分呢，他们的口音，他觉得是外地人在吆喝，我倒没觉得都是外地人，就是每个不同的地方的人都有，但是我们大多数从小听的还是这个东北本地的哈。
0: 就是太多了，衣食住行，大多数都是吃喝方面的事儿。
1: 是
0: 啊，有的人说我第一个来，现在攒了很多，大家别着急啊。我们一会儿呢得先来看一看大家喊的这个我们认不认识。
1: 嗯，还有绝地战警说，大家还记不记得八九十年代走街串巷的吆喝声，收手套
0: 换包，手套换包，
1: 手套换包啊，还有这个呢。
0: 哎，这个我有一丁点的印象，因为我是90的头嘛，93年的，
1: 啊，
0: 就是那时候依稀还能有点印象。
1: 嗯，
0: 后来就完全没有了。
1: 那我这没印象，就是95后呗。
0: 啊，对，你属于05后。
1: 05后、啊，完全没有印象。月光唱网说，我们单位旁边有那个买水果的那个小贩儿，吆喝声也非常的搞笑啊。他也发来了，一会儿我们一起来听一听。
0: 来啊，大海全是水，今天是第一位来和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听一听他的吆喝声啊。大家能听见吗？
1: 能，依稀呢。
0: 啊，豆腐啊。
1: 感觉豆腐有点老。
0: 就是我们家那边可能就是在大连的吆喝豆腐声和说不同的地域它是不一样的，
1: 还是有点区别，但是这个调总体依然都是这种尾音往上挑的。
0: 来看一下刚才那位发文字的热乎的豆腐的朋友啊。哎，不一样。
1: 嗯，
0: 听出来了，好像是不一样的啊。
1: 但是大家这个节奏总体就还是保持同一个套路，可能每个人的语言习惯不太一样。
0: 哎，都说种啥吆喝啥，卖啥吆喝啥。
1: 对
0: 啊，所以今天我们的话题就是希望大家与我们互动一下，你都听到过或者熟悉哪些吆喝的声音。杨顺顺，
3: 我剪子嘞，枪彩刀。
0: 哎呦，这个是音儿准，我家那边就这样。
1: 对，但是现在还有唱的吗？不都是直接说的吗？
0: 没有，你现在没发现就是你小区里头还真的有这个大爷？
1: 嗯，很少了，很少出现，但是基本上都是说的，没有唱的了。
0: 摸剪子嘞，抢菜刀。
1: 就你对人要求太高了，又得会说会唱，还得会摸剪子，会抢菜刀。
0: 哎，对，那
1: 众多才艺于一身的人很难。
0: 就像是以前那个剃头的那些师傅，现在我那天路过哪儿，路过那个儿童公园附近，我
1: 还
0: 能看见，
1: 对，
0: 这个大爷在外头给人剪头发呢。
1: 嗯，
0: 今天早上啊，这个没到单位的迟到的人特别多，我发现了。
1: 啊，很多朋友发来语音了哈，我们再看看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
0: 德乐。这是哪儿卖豆腐？
1: 我感觉这是一首完整的歌曲的前奏，这是后边应该有首歌，它不应该只有这两句呢。
0: 有点像那个叫那个东西这样，小小的纸儿啊，四四方方。是，
1: 哎，
0: 你知道我卖的这是啥吗？
1: 不知道啊。
0: 十三香啊。
1: 啊，就感觉后边应该还有一首很完整的歌
0: 啊，
1: 全是豆腐，有没有别的产品呢？
0: 对，大家一定要这个集思广益哈，
1: 别可着豆腐一个造啊。
0: 你看孙先生从车上就来了，
4: 上联啤酒饮料矿泉水。下联，香肠碗面烤鱼片，横批腿往里收下子。
0: 你这样你卖不出去货，你
1: 毫无激情，
0: 你
1: 是不是没有任何购物的欲望？
0: 不但没有激情，孙先生，你还有点更更的那样。
1: 哎，就是挺不爱上班的啊，
0: 爱不爱爱爱买不买啊？不买的话，你把腿收一收，别挡了我车了啊！啊，感谢大家的互动，来看一看月光茶房。
5: 小皮儿，进包，进包。小杨叫
0: 黄
5: 叫黄，
0: 你知道他卖的啥吗？
1: 水果，
0: 小皮儿精薄精薄，
1: 小
0: 杨
1: 焦
0: 黄焦
1: 黄，
0: 这应该是大连典型的那种吆喝声。
1: 对
0: 啊，有很多。你像我们一直在想，就是说我看看能不能把我们每一天卖的这些产品，
1: 嗯，
0: 或者是给大家推荐的这些好物，这样说哈，变成一个自己独有的吆喝声音。
1: 嗯。
0: 就是带点自己的风格，可能大家在接受起来，哎，就是觉得很好接受。
1: 嗯，
0: 你像以前那种吆喝声，他一定是有第一个人吆喝了之后，别人觉得好，他就来模仿，
1: 重复来使用。
0: 那卖豆腐他这么喊。
1: 甚至有一阵子，我记得咱们劳动公园门前有一个水果摊儿，就那吆喝声就火了，好像是高教授发了个抖音吧，还是什么的。
0: 啊，
1: 后来人发现说，好几个地儿都能听到那个，他可能就是固定系统的录的音，或者他那个大喇叭买完之后，里边就内置了好几种这种。不同的产品，
0: 反正我印象最深，在大连街上看到一些卖水果的，就是那种这个小车后边拉，就是拉着各种各样的水果的。
1: 嗯，
0: 他不是吆喝声吸引我， 他是那个标题吸引我。
1: 什么标题、啊、
0: 他会在他的这个车后边拉一个横。

0: 符。
1: 嗯，比如说初恋
0: 啊，不是，
1: 那啥，
0: 他这个拉横幅，就是比如说他卖瓜，他会写填个那个什么
1: 样儿。
0: 反正就甜的那个什么样，
1: 反正很甜。
0: 对对、
1: 好，接下来时间我们再来看听听大家的这个吆喝声啊，休息一下，然后呢攒一攒，看看大家的这个一会儿哪个能放的，我们放点这个
0: 哪个能放的
1: 哪个能放的。
0: 好了，走进
1: 选一选啊，
0: 今天的这个众妙招环节。
2: 九点钟声准时敲响，交通广播好物登场，大海小林在线种草，衣食住行好货报道，精选好物不踩坑，福利不停更，锁定上午九点档，品质生活一起享。
0: 来吧，走进今天的众妙招环节啊、我们的这个环节就是说主打的叫生活小妙招，或者是有哪些呢不好的生活方式我们给它平替掉。今天呢准备了挺多，咱慢慢说啊。
1: 先从上档节目，就昨天那档节目说起，昨天节目大海说那粘钩老掉那事儿哈、今天咱就给大家种一妙招，怎么防止它脱落。
0: 这个粘钩
1: 加固是不是？
0: 对，有的人说你要是为了加固还不如就往这个钻个钉子。
1: 那不行，太破坏墙体了。
0: 一是呢，你要是没有贴瓷砖，它破坏墙；另外，你贴完瓷砖，它还破坏瓷砖。
1: 是，这次咱试试这个行不行啊？这墙上这挂钩，如果特别容易掉的话，粘之前在背胶的位置薄涂一层牙膏，然后给它吹干，你再粘。附着力强很多，然后呢挂轻物就不容易脱落了啊。那人一看也人也说了，挂轻的东西不容易脱落，你要挂特沉的什么的，什么吹风机之类的，它肯定还是该掉掉啊。
0: 吹风机或者我昨天说的那些大的洗澡盆给孩子的，它可能重力啊，这重量是有一些，它有点承受不住。
1: 对，而且咱们每次挂的时候都夸还使个劲儿，就是你给它扔上去那个劲儿，可能比它本身那重量还要重。
0: 知道为啥要扔一下吗？
1: 为啥呀？
0: 谁干活谁乐意啊？好不容易干完了，赶紧就摔到那儿了。
1: 是的，
0: 这个轻涂薄薄的一层牙膏，它不别厚涂哈、就轻轻一层，它就干了之后凝固，它会变成形成一种白色的、那个。
1: 我觉得理解它是不是是有点那种黏的感觉，就相当于给它涂一层胶了，
0: 或者是它有摩擦力了，我这么感觉，因为它的表面不是光滑的嘛，牙膏里头就有点碎碎的颗粒的那种感觉，反正这牙膏就是刷牙不白，刷牙没用，剩下放在其他地方都有用，洗洗衣服了，刷刷鞋了，是不是、现在还能就是粘钩。
1: 刷鞋也好用吗？
0: 超级好用。
1: 哎呦我的天哪，
0: 你就是这个水里头，哎，小妙招啊，也是种生活小妙招，你就放点水哈，这刷那个鞋的时候，温水，也别凉也别热、是温水，里边加点什么呢，洗洁精一点点、然后加一点牙膏，然后加一点小苏打，然后你给它搅拌均匀之后，拿这小牙刷你就在你那个鞋上刷，刷完之后有很多人有误区，就是刷完不全是沫吗，那个鞋上、你千千万万别拿水再冲洗它一下
1: 啊。为啥呀？
0: 就是你刷完了之后，你直接拿这个家里的抹布，你直接用抹布把那个表面的这个那个泡沫擦下去，擦干一个现在的状态。如果小白鞋，你给它包上点纸，放在家里的阴凉处，你保证能收获到一双新鞋。
1: 真的吗？
0: 大家回去试试啊，这是种草小妙招。
1: 但是有的时候，那个水如果进到鞋里边了怎么办呢？
0: 你不会等它干吗？
1: 那它里边你不冲干净
0: 啊？你的意思是会印到里边？
1: 对呀、
0: 啊，
1: 你泡沫滑呀。
0: 你不会把里边里里外外都清理干净吗？就是把里边也用这样的方式，然后
1: 不需要投吗？不拿水投干净吗？
0: 我是从来不投的，但是我这个结果就是我能收获到的，就是崭新的一双鞋。
1: 哎呦我天！
0: 而且还带着香味儿。
1: 哎呦，鞋精那味儿呗。
0: 反正就是
1: 感觉这边只有鞋精有味儿。
0: 哎，这个种草小妙招大家学会了没有？
1: 啊，这可以试试啊！
0: 因为这一招我是跟谁学的呢？我小的时候经常会有那种店，就是去擦皮鞋那种店，你知道？我跟我爸爸去了之后，他去擦那个他的鞋，他就把脚放在人家一个专门的这个秤上，然后我也去刷我的那个旅游鞋，然后那个人就是教我。擦完了之后直接拿抹布这样一抹就可以了。刷哪儿抹一哪儿，刷哪儿抹一下哪儿。
1: 等咱回去试试啊。
0: 你就学吧，都是知识。
1: 接下来再种一个小妙招，就是去除玻璃杯的水渍。玻璃杯洗完呢会有这个水印儿。这个时候怎么办呢？就是说其实咱日常家里边好像对这个要求不高的话，有水印就有水印了
0: 啊。对，
1: 但如果说你对这个生活品质有要求的话，你可以用温水加一勺白醋浸泡5分钟，然后再轻轻一擦，它就透亮如新了，你不用使劲的刷洗。
0: 而且有一些玻璃杯它会比较深，你这小胖手啊你伸不到底儿、你发现没有？
1: 那你买个刷子呢？
0: 你为了一个杯要是买个刷子，你就是觉得吧这个事儿还有点

0: 多余。
1: 不多余呀、啊，这必须得用啊。
0: 我一般都是浇好水了之后，左手托着底儿，右手捂着瓶口，然后哗
1: 啊，先晃荡晃荡
0: 啊，晃荡晃荡，几乎也就洗完了。那这种水渍呢，还会出现在什么情况？有的人喜欢喝茶，
1: 对，
0: 有的人爱喝咖啡，
1: 嗯，
0: 那么他都会有一些这个咖啡渍啊、茶渍、嗯。那么这种时候，其实用这种方法很好用。还有就是什么呢？网上有那种这个墙，就是一刷就没的那种小的糯，叫纳米刷还是、
1: 哦、
0: 纳米泡沫？
1: 哦，
0: 那个也超级好用。
1: 哦，
0: 就是你拿清水一刷完之后，那个字一下就没有了。
1: 哦，这神奇哈。
0: 有的人就是觉得好像那个他也不知道里头是啥，他自己就很害怕，所以就不敢用。所以水和白醋，哎，这个事儿大家
1: 这还比较好。
0: 哎，
1: 另外呢，就是菜刀快速的除锈啊，这个菜刀轻微生锈了，你可以切几片土豆片，土豆，然后呢蘸上少许食盐，来回擦拭一下这道面。土豆里边的这个相关的一些物质呢，可以淡化锈迹。擦完之后呢，冲洗干净。我觉得土豆真是好东西。
0: 嗯，
1: 你比如说那个打点滴。打完之后这个手肿了，或者说打完点滴老打，这最近一段时间频繁的生病，那么你这个针孔这个位置你就可以敷土豆片，它会加速你的这个恢复。哎，我觉得这土豆真是好东西，又可以减脂，还有营养，还便宜，
0: 还能给你
1: 一年四季都能买着
0: 除锈
1: 啊。哇，对，哎呀，我觉得这土豆真是好东西哈。还有一个呢，就是拖鞋的这个除异味儿。拖鞋呢，如果有味儿的话呢，不要只冲水洗，你可以撒一层这个小苏打，静置一晚，第二天呢把这粉末给抖掉，这异味基本上就消散了，阴干就行了。嗯啊，这小苏打现在也不知道被谁研究的，怎么能干这么多事儿呢？就现在已经在方方面面，就是听到小苏打的名字了。
0: 炖，特别是炖豆角的时候，冒泡豆角，来一点小苏打，出锅了之后豆角冒泡，哎呦，吃了老香，拌点大米饭。
1: 还有呢，就是快递标签消信息。我想问问大家，就是快递来之后，快递单上的个人信息，您一般是怎么处理的？
0: 就是给他来的不像样，有的还撕不下去，很难受。
1: 对，我们家呢是买了一个那种就是白板笔，便宜的白板笔，然后那个涂一下。但现在据说呢，可以喷一点点的花露水。但我觉得花露水也不便宜吧，
0: 喷花露水或者喷酒精都行
1: 啊，它自己就会模糊消失了。
0: 就是自己就是要不然就好撕嘛，你就放点水上面、嗯、它也好撕。另外就是它对自己呢有这个污染作用，
1: 嗯，
0: 你就看不清楚，这样的话你扔起来就会更加的放心，也保护了隐私。
1: 嗯，还有呢，就是这衣服的纽扣容易掉的这个事情，你要么呢就自己重新缝，如果你觉得想省事呢，就用这个少量的透明的指甲油点在这个纽扣背面的线结上，就相当于是给它加固了嘛。
0: 嗯，
1: 啊，这个缝线就不容易脱落了。
0: 一般点完了之后呢，它会变成一个硬硬的小疙瘩。
1: 对，但反挺扎得慌的，就看你怎么办吧。你要是不嫌费劲呢，就直接缝一缝，我觉得这也不错。嗯、
0: 哎，这穆轩说，我听巴拉点了，你俩不卖货吗？你俩卖货啊？
1: 我看看今天买点啥，咱们货品还没完全上呢。
0: 哎，我们呢现在就是第一周呢，先给大家缓和一段，别一上来了就要卖老铁东西。
1: 嗯，
0: 我们主要就是种草嘛。
1: 是，另外赵大鹏说，那下雨天大海，你那鞋冒泡不？哎，你真问了一好问题，大鹏。
0: 下雨天不穿，
1: 就耍帅完了，还加白，老白了，完一下雨哭哭冒泡，一踩哭哧哭哧，是吗？
0: 好家伙啊！现在都穿洞洞鞋，我这叫泡泡鞋。
1: 还有啊，这个是小凯，他说早上好啊，这谁的婴儿车落在我朋友出租车上了，可以电话联系他。哟，这你最好能说说是几点到几点的，从哪儿到哪儿的呀？这个范围可挺大。
0: 婴儿车呀，啊，落在了朋友的车上，有没有人找的？
1: 13387880870，13387880870，谁婴儿车落车上了？赶快跟他联系一下啊！
0: 啊，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希望大家来语音和我们互动啊，说一说的是什么呢？说一说在生活当中，你以前都听过哪些吆喝声？
1: 嗯。还有风顺蚊子咬个大包咋办呢？明天节目当中的小妙招跟大家一起来说说。
0: 我现在就告诉
1: 你现在就可以说是吧？
0: 十字花
1: 不没有用。
0: 十字花对我来说特别有用，一到 K 使劲的 K。
1: 你当时给它 K 破了，但是疼了，所以它不痒了。你就还得用那种相关的一些，就是反正我一直用一个产品特别好用
0: 啊，就是那个外国的，是不是？绿色的，是不是、啊？
1: 不是绿色的，我用的是白瓶的。小孩的是粉盖的，大人的是白盖的。
0: 我用那个绿的也挺好，就是有点冒凉风。
1: 对，它其实就是要冒凉风，让你感觉清凉。它其实就是不解痒了
0: 哦。
1: 然后马上，而且它会消肿，我觉得那真好。
0: 冒凉风，那买一个什么绿箭口香糖，好像敷上是不是也行哈、啊？来吧，听听大家的啊，攒了太多了，有点放不过来了啊。
1: 赶快，
0: 哎，来我们的绝地战警，哇，好久不见的朋友，他的吆喝声是，
2: 声

0: 这没卖呢就收摊儿了吗？
1: 收手套了，
0: 是收手套吗？收摊儿吧。啊，再来。
2: 还有一种，还有一个收破烂的，收破烂儿，收破烂儿。
0: 啊，他还有节奏呢，你发现了吗？他已经幻想自己正在这个
1: 已经开始了
0: 进行这项工作，
1: 走在二号楼门前了。
0: 对对对对对，来看这位平常心说了很多啊。
2: 我从小经常听的就是卖雪糕和这个卖豆腐
0: 啊，
2: 那就是收破烂。比较喜欢听的还是卖豆腐的声音。
0: 您来两句。
2: 豆腐声音它不是有一个
0: 哎，不用讲了，不用讲了，您来两句。啊，
2: 豆腐，哎，你拉那乐可好听了，我就愿听卖豆腐的，要不是。
0: 不是哥，你平时给人发微信也这样，都六十秒是不是啊？我以为这三十秒都是干货呢，没想到先给你讲讲嘛，然后再给你喊一喊。
1: 这个唠啊！
0: 哎呀，可爱，谢谢这位平常心的大哥啊！
1: 是，谢谢大家。然后还有呢，这个是张峰说快递标签，我一般都拿火机一烤。
0: 快递标签那有危险性，
1: 那个我觉得那个有点太危险了，
0: 而且它是纸壳子呀，
1: 对，那
0: 个
1: 整着了呢，
0: 千万别干这事儿啊！我想回农村，
2: 修旅伞，
1: 哎呀，这太经典了，
0: 我喜欢这个，
2: 修旅伞，
0: 啊，它一定是修旅伞，
1: 对，后面一定要就是点一下，
0: 哦，你看我就说
1: 这个非常经典，
0: 听众有能人哈，
1: 嗯。
0: 来啊，这个小福星说这个等公交的时候，路边有烤地瓜的，说那个烤地瓜什么滋儿滋儿甜，
1: 对滋儿，
0: 大家听到过没有？滋儿滋儿甜啊！
1: 来看看，他哎，他直接发的文字是吗？
0: 他发的文字，他没发语音 啊。
1: 好，等待大家发送语音的过程当中，我们再关注一条路况哈。中山路星海方向，在星河二街这个交汇处，这小路口即将到进入星海广场信号灯这个位置，出现了一个三车刮蹭，占了左侧第二排车道啊，提醒各位注意一下。
0: 哎，来，在路上，
2: 大菜市秋裤，二楼左拐第一家，写便宜，
0: 写便宜。但是你真正去了之后，你会发现二楼左转不卖秋裤。
1: 嗯。你这是电影台词儿，你这不是吆喝声
0: 啊，
1: 你这电影台词儿。
0: 上一次我还这个把那个当时的导演不是请进我们终于鱿鱼派的直播间了，他还讲了这件事儿。他说当时呢就是那么设计的，并没有那么想。
1: 其实他就是随口一说，没有想到他火了，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他这整部电影没有想到，就是流传至今的是这句话。
0: 也有很多桥段吧，大家都很喜欢。啊，包括他们的配音秀。来，再看看失落文明。
3: 雪糕，雪糕，小豆。雪糕，
0: 小豆雪糕，那应该是最古老的了。我前两天，我老丈母娘还给我拿一个吃，吃完了之后吃的我嘴里碎碎糟糟的啊，那小豆都碎了，我的天哪！
1: 是去年的小豆吧？
0: 就是最原始、最老式的那种雪糕，
1: 最老式的了。哦，还有这个名说，你们俩说的应该是俩东西，那对，颜色肯定不一样，包装都不一样啊。
0: 嗯
1: 嗯
0: 啊，那个还有好多没有分享到，别着急，我们休息一下，半点回来了之后呢，继续跟大家来互动分享，说一说你都听到过哪些吆喝声。

0: 上午的9:31，此时我们看到东跨路彭辉途经海大泉广电方向流量还是比较大的。另外，西南路沿线是中心医院门前去往春柳方向，东联路春柳下桥的位置，以及红岭路金柳路、红岭路去往高新园区，这里主要受到施工的影响，通行的压力是非常大的。此外，西南路五一路西南路目前是去往孙家沟方向，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中山路和连山街交汇处是在医院周边车辆比较多的路段。最后来关注高速，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受陆家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在22到29度。
1: FM101.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钟声准时敲响，交通广播好物登场，大海小林在线种草，衣食住行好货报道，精选好物不踩坑，福利不停更，锁定上午9点档，品质生活一起享。
5: 徒儿们，上午9点，好物到了。
6: 俺老孙打探，精选好物全上线，
7: 福利多多。俺老朱先冲一波，
8: 衣食住行好物，大海小林来把关，
9: 品质有选，绝不踩坑。
10: 好物相伴，生活舒心。
11: 锁定9点，交通广播，种草不停。
12: 大海小林种草官，每天9点，
11: 不见不散。
13: 不见不散。
14: 不见不散。
15: 不见不散。

0: 好了，9:34回到节目当中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交广种草官，我是潘大海，
1: 我是小林啊。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节目的话题是卖啥吆喝点啥哈。我们的种草官种点什么东西呢？我们就给大家宣传什么，大家也可以来说一说您印象当中非常熟悉那些街头巷尾的吆喝声。
0: 哇，大家喊的这些简直太出乎我们的意料了。
1: 有的人
0: 好像你就干过这个行业一样。我的天哪，
2: 收破烂酒瓶一大罐，抱着书本拉拉翻墙呢。
0: 他自己笑场了。哎呦我的妈呀，他喊完了自己还在笑场呢啊！这个你找到了一种什么感觉呢？就是这大哥在这个今天收破烂之前，昨天晚上一定是喝多了自己啊，还在宿醉阶段。这个小林乐的，
1: 我感觉他躺在板车上喊的。
0: 板车现在还是空的，
1: 板车是空的，就躺着他一个人儿。
0: 那一年，
2: 喝了瓶子鸡蛋换冰棍来。
1: 我怎么感觉是一个人呢？今天就那发言这几个人，
0: 没有，就有可能腔调都一样啊。张鹏硕，
2: 烧糕，

0: 箱、彩电、洗衣机、热水器、收发站。
1: 哎，这是比较正常的。
2: 他干过，冯硕，
1: 这应该就是前两年去我们家楼下那个。
2: 啊，对对对对对对，瞅着特别熟悉，是不是？
1: 对，太像了，就是他。
2: 哎呀，来看安军啊。听明白了吗？
1: 收手套嘞，
2: 哎，
1: 换包。
2: 这里边我感觉刚才我这个先听了一下泰格虎他发的这个，
1: 他发的什么？
2: 不是，就是他喊的这个。
1: 啊，我看看，
2: 听一下啊。
0: 换纱窗网，清洗油烟机，修理电子打火煤气灶。
1: 泰格虎，你这业务范围太广了，你要跨仨行业。
2: 就是让别人没有活干，他把所有的活都自己揽过来了。
1: 啥你都能干，是不是？就可这小区待了这两天。
2: 哎呀，来看刘。
3: 烟台威海船票有免费大巴车接送，收冰箱、彩电、洗衣机、煤气罐。
2: 不是，这也跨界了，你这不是跟。你不是去威海的船票吗？哎呦，你这个大家你看啊，就是很多的一些我们的吆喝声也好啊，包括我们的种草环节也好，刚才有朋友就跟我们提示说，这个土豆它还分南北，你知道吗？
1: 我感觉应该不是吧？刚才他说这个在注意什么的，就是咱北方土豆行，南方不行。说前天看海南一个大夫说，有个病人因为这个全溃烂了。确定是因为土豆，而不是他因为那个进水了吗？就是因为有一些的这个扎完针针眼，人家会告诉你几个小时内不能沾水，
2: 嗯，
1: 你几个小时内不能碰，不能洗澡，他是不是沾水了，所以他溃烂了呀？
2: 也有可能，
1: 或者他自己本身是不是有些基础性的疾病？就土豆能让他溃烂吗？
2: 有一些不是我很好奇的是土豆分南北。但是你要是说咱的这个黄羊的那个小土豆，这南方确实没有。
1: 对对对。啊，成分不一样，哎呦天，这真第一次听说啊！
2: 啊，感谢大家啊！这个听完了之后，今天乐得前仰后合呢啊，就节目都不想做，就想听大家的这个吆喝声。
1: 还有刚才朋友说，这刚才啊，车上乘客都不方便发这个语音，
2: 啊，
1: 为什么没有人说当地大樱桃嘎嘎甜？这咋没人说呢？
2: 这
1: 过急的，
2: 不是当地大樱桃嘎嘎甜，它没有吆喝声吧？有吗？
1: 其实也没有，他就是放喇叭里自己喊来着
2: 啊，嗯，要不然就很搞笑，就是他会给自己录个音，完了放个喇叭在那
1: 循
2: 环播放，
1: 说当地大樱桃嘎嘎甜，他就一直不断循环一句话，
2: 就给你感觉有一种生无可恋的，这个你站在那个喇叭边，你说你到底是想卖还是不想卖啊？来，大海全是水，今天的最后一位，
4: 哎，海鲜，大连本地的波河边道鱼。海胆、赤脚黄、花盖蟹、海参、鲍鱼，小的呀，快来买吧！
2: 大家很有生活，这是我总结出来的。
1: 嗯，
2: 就是太有生活了，而且太关注生活、观察生活了。
1: 对，这而且一看就能知道你们家市场主爱啥。
2: 啊，对。
1: 基本上你天天听到这东西，所以你随口就能听着了。
2: 或者是你自己喜欢吃啥？
1: 对，
2: 这个时候也都被我们捕捉到了。
1: 对。
2: 来吧哈，感谢各位的这个吆喝声，我们听得很过瘾，希望以后呢多多设计一些就是带语音的，让大家能够展示到我们节目当中的，
1: 嗯，
2: 啊，这很好玩。走进我们今天的种草时刻吧，有人说了，你俩这个种草到底什么产品呢？本期的主打的推荐啊，是两种，也是呢最近也是临近，就不是临近，已经是开学期了之后呢，家家都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早起吃早饭。
1: 对，所以说我们经常给大家介绍一些什么的，最近介绍的比较多的，关注比较多的，都是跟大家这个早餐相关的。比如说今天我们给大家推荐这个清真的牛肉馄饨啊，经常我们早上赶着上班啊，送孩子上学，时间特紧张，想吃顿早饭来不及，但是你不吃早饭肯定不行，
2: 嗯，
1: 深夜加班回家肚子饿，你不想点外卖，想吃碗热乎乎的，尤其是天越来越凉了，清淡舒服的这个汤汤水水的吃食。所以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这个牛肉馄饨啊，这个很多的速冻的馄饨要么是猪肉馅的，清真家庭不方便吃，有的呢是牛肉馄饨掺了别的肉，肉味很淡，吃着发柴，还有的那个料包的味道很重，添加剂比较多，老人孩子吃着不放心。所以今天跟大家推荐这个是正宗的牛肉馄饨，
2: 嗯，
1: 相信大家品尝过之后应该会觉得说不错，选择种草种的值。
2: 这一款我说几个使用场景哈，
1: 嗯，
2: 就是早上咱现在就是说皮里扑噜的早上，你定闹钟，然后你起床，给孩子弄起来，孩子

0: 还有点赖床，这个洗漱完毕了以后他再磨蹭一点，然后呢你还比较着急，好不容易出门了之前你得吃点饭，你说你自己在家做的话可能有点来不及，所以说需要两口子共同努力，一个负责做饭，一个负责孩子的这个洗漱，然后呢这样才能顺利的上学不迟到。或者是有的呢领着孩子出去了，想要去街边的一些便利店去买东西，但是这出现了一个最大的问题，你知道是什么吗？就是根本停不了车。然后你这个时候你停不了车，你就会错过，你错过之后你还会去找下一个，很有可能你还绕点路什么的，还不如在家把这个事儿就解决了。
1: 对，所以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这个清真的牛肉馄饨，它其实呢最方便的就是它无需解冻，你直接水开就可以下锅了，然后几分钟就能煮好一碗馄饨，就不
0: 连汤带水的。
1: 对，然后呢也比较营养，然后呢里边还有这个肉啊、补充蛋白质，然后还是牛肉，所以说孩子这一天上午呢还比较有劲儿，他也不会说晕碳啥的，上午还发困。所以这个呢大家可以合计合计，就是早餐到底吃什么，每天不重样，咱之前推荐过汉堡对吗，八珍糕，然后小馄饨，就每天给孩子换换样吃，别可一个灶啊。
0: 第二个使用场景我能想到的哈、啊、就是比如说这个无论是男生还是女生，晚上要是喝了点酒回家了以后，这个肚子实在是难受，急里咕噜的，这个时候就想吃碗面呢。
1: 哎，我不太明白这个事儿哈、就是你喝完酒之后不是应该大吃二喝吗？你不是已经都吃得很饱了吗？
0: 是这样哈，有的人呢就是在喝酒的时候其实是吃不下去东西，这是一种情况。另外一种呢就是他也能吃进东西，为什么肚子还空？是因为喝多吐了。我跟你说的最实在的啊，这个都是亲身经历，就是无论是哪一种，要不就是喝酒的时候他只喝酒，就是吃东西吃的非常少，这是一类人。有的就是吃的很多喝的很多，然后最后都吐了，吐完之后胃里空空的难受，他想喝点这个带汤的热乎的。
1: 对，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我们家里冰箱其实应该存一些类似这样的存货。
0: 哎，就晚上你来这么一顿、
1: 早晚都可以来，适当的在你需要的时候来这么一顿，一口馄饨一口热汤，暖胃而且非常舒服，天越来越凉了，建议大家整点这些热热乎乎的东西啊。
0: 哎，对，那我都能想象哈、就是你喝得非常难受回家了，哎，有人你的爱人帮你煮了这样的一碗馄饨，放在了桌上，然后你皮了扑噜的开始吃，吃完了之后吃的这是浑身呐、暖洋洋的，胃里头舒舒服服的，哎呦，我就是那种感觉，这是幸福。
1: 对、
0: 真的啊，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1: 是，另外呢，这个是今天说到的是馄饨啊，未来呢，我们在下周可能，或者说在下周可能就会慢慢上线了，大家可以自己在。感受一下啊，因为其实买东西的时候呢不是说激情下单，你可以在这个合计合计是不是缺这东西。
0: 咱再说说价格，就是在昨天啊，正好呢我们小区有那个小区团购，就是小区里头的团购，大家要这个接龙嘛，比如说你感兴趣，然后我就接龙了一份这个馄饨，这个馄饨呢是三盒19.9元，我们这个价格绝对有性价比啊。
1: 李佳也说这馄饨挺好，可以晚上当宵夜吃。还有呢，我们再跟大家说到的什么呢，就是现在很多咱们中老年朋友还有血糖偏高的听众，上午遛个弯啊，下午在家追个剧啊，或者开车中途赶路啊，肚子有点饿的时候得随时找点小零食垫一垫
0: 啊。
1: 但痛点就来了，咱大多数市面上的这些小零食大量的白砂糖啊、糖浆啊特别的甜，尤其是很多朋友非常喜欢吃那沙琪玛，那更是很甜，糖友就不敢随便吃，所以想吃点解馋的点心呢挑来挑去总踩坑，要么呢就是味道难吃口感干硬，要么就是打着无糖的旗号实际上依然升糖，想吃点香甜的小点心就是左右为难哈。
0: 所以说呢我们这个种草的货品当中也有这个叫做蛋奶沙琪玛。
1: 哎，这个好。
0: 这个蛋奶沙琪玛呀是专门针对于这个控糖人群研发的这样的一款产品，
1: 真不错呀，
0: 它不添加蔗糖，所以说你吃起来呢就会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可能上了年纪之后，你昨天还说呢，要么就是控糖，要不就是控血压，就这两件事非常重要。
1: 对，
0: 我们喜欢吃的一些小零食我们还说到了桃酥嘛，但是桃酥它吃起来也是甜的，
1: 桃酥就是这么说吧，桃酥不加一滴水，就干炸的那种油特别特别多。
0: 对
1: 啊，所以呢建议大家就是一定要饮食，咱们是在解馋的同时还得让它健康。
0: 我想到了一个电影的电视剧的桥段，就是那个雍正王朝，有这样的一段，就是那个康熙爷跟大臣们说这是天津御膳坊进上来的这个真狗奶子的萨琪玛。就是

0: 骑马的时候呢，你会明显感觉他吃一碗嘴，他糊嘴，
1: 嗯，
0: 就是腻乎乎的在嘴里头。
1: 对，
0: 这个就不会，他很清爽。
1: 嗯，
0: 今天呢下午我准备这个大吃特吃一下，我要带，就是我们要开始尝品了啊，选品选完开始尝了。
1: 哎，这莫莫大力说的没糖的沙琪玛用蘸糖吃吗？
0: 它不是没有糖，而是专门针对这种这个糖量的控制，它的这个做法是不一样的。
1: 对，
0: 而且是淡奶这种配料配方的。
1: 对啊，所以等我们帮大家尝尝啊，尝完之后跟大家好好分享一下到底这口感是什么样子。
0: 入口是松软的，
1: 咱先种草啊，然后等待大家的品尝，好不好？
0: 奶香味儿
1: 是的，
0: 又松软啊。有人说了，赶快。卖呀！
1: 悟空的娘
0: 都是馄饨呢，这个沙琪玛，还有你们说什么八珍糕？
1: 出发说发什么能买着这馄饨呢？
0: 哎，别着急啊！这些就是从九月一号开播一直到今天为止啊，这都三天的时间了。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些品，都是我们这个近期会上的品。
1: 对啊，人生说拉倒吧，大海，喝多了回家还给你煮馄饨，给你俩大嘴巴就不错了。你大海，你这生活不现实。
0: 你这个家庭地位有待提高啊。
1: 上婚龄就知道为什么不这个结果会如此差别之大。
0: 一年，一年多，一年多了，两年了，两年了，说错了。啊，你的意思是还在这个
1: 还在蜜月期
0: 啊，甜乎劲儿呢？
1: 对，
0: 这个时间长了之后人也不管我了。
1: 看你表现呗，主要是你表现好了还依然管你。
0: 穆轩说：“哎呀妈呀，我急需牛肉馄饨呐！哎呀，我的天哪！”
1: 欣欣然说：“这两天上得了，这孩子开学就愁这早餐不知道吃啥。”
0: 我们也着急，
1: 我们就知道大家这痛点，所以这两天我们推荐的，我们俩选的基本上都是跟这个早餐相关的啊。
0: 别，你现在就是大家就是那啥，别上了之后就不支持老铁了啊！
1: 嗯，
0: 不
1: 能不
0: 能。主要是给大家种草，因为呢现在。就是这样的问题，你会发现一些在抖音上的博主也好啊，或者什么，你发现一早上，我的天哪，这家里头噼里扑噜的，就跟打仗一样。
1: 其实每个家就三餐其实都是这样，特别愁，每天晚上吃啥，每天早上吃啥，是吧？如果说放假了在家中午吃啥，这都是大家比较发愁的事儿。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一些，选一些精品好货哈。
0: 嗯，这个天策说了，我还想给你俩唱一段呢，没时间就快结束了。今天给你最后一点时间哈，等待你一定要唱的时间长一些，他一定要
1: 长一些，
0: 给我们唱这个。有人提示我说那不叫吆喝，叫吆喝啊，行啊，这个大家听的乐呵就行，以后咱就说吆喝啊，或者叫卖声。
1: 嗯，哎呀，好了，我们来看一看啊，我们种草了这么多，又到了我们的这个每天的拔草时刻了啊。
0: 这每天一拔草的时候，好像大家呢都牵动着自己的神经。是不是啊？
1: 哎，我想问问大家，
0: 生怕家里头有这个拔草的。
1: 先，所以就先问问大家吧，你家里有没有那个多功能的果蔬沥水篮儿？
0: 哎，这个
1: 基本上是不是家家都有？
0: 就那个双层的，是不是？
1: 有双层的，然后专门还有那种就是放在水池子边上那种沥水的
0: 啊、
1: 就是洗又可以洗又可以沥水那种双层的，其实很多基本上我觉得是不是家都买了呀？
0: 难道这个也要拔草吗？
1: 为啥拔草呢？因为它这个塑料啊，首先普遍买的材质都比较薄，你装满这个食物它特别容易裂，而且缝隙多，食物残渣很容易卡在缝隙里，很难清理。所以如果说你长时间没有清理，或者说你使用的时候不太注意这个缝的话，你会发现那缝里面时间长了就会发有深色的黑，甚至是黑色的东西，很容易滋生细菌的。
0: 嗯，
1: 就你本来想洗菜想干净，没想到最后没干净上。
0: 还有就是你很多的一些，反正我现在回家洗这个水果的时候，都拿一个比较大的那种陶瓷碗，大碗，
1: 嗯，
0: 然后就把这个水果放在上去。我不是就是简单的清洗，我会给它放，根据水果的不同啊，有的放盐给它泡一会儿，
1: 嗯，
0: 有的会拿面粉给它洗一洗，
1: 嗯，
0: 比如说我们吃草莓的时候，我就喜欢拿面粉洗，
1: 嗯，
0: 因为它洗完了之后就真的会变得非常的干净，
1: 嗯，
0: 但是哈，这个种这个小妙招之前要告诉大家，你能吃多少洗多少。如果你把这个用面粉洗过的这个草莓洗完之后，它特别容易烂，
1: 嗯，
0: 就保存时间就是非常短。
1: 对，因为尤其像草莓啊、樱桃啊，包括蓝莓这样，它其实外皮即果肉，它很保质期都非常非常的短，一碰就坏，所以一定是少量买，然后尽快吃。
0: 嗯，
1: 另外呢，就是咱们说养生各户类的品牌，现在推出很多什么那种网红香皂，叫做一洗即白。哎，说实话，这个呢，我在网上找到这个东西的时候，我还真没发现有这个产品，至少在我的这个个人的这个私域里边还没给我推这东西。
0: 美白皂你没见过吗？
1: 没有啊。
0: 哇，有太多主打美白的美白皂。 就是洗完了之后会让你的脸变得这个透亮丝奔的啊，就变白了，美白了啊，这个家人们。

0: 对比一下，就这种的。你可以不用护肤品了，你就用我这个香皂了
1: 啊，而且全身洗，然后就是说身上也可以当美白，是不是？
0: 而且就是这种呢，它一般呢都是推出了一款产品，它卖了一些之后大家收到货了，然后它就不卖了。
1: 嗯，
0: 就足可以证明他其实呢就是有一些非常就是带有虚假宣传的。哪有这个香皂洗完之后你让你的这个皮肤就会变白，那就是里头加东西了嘛。
1: 嗯，所以它短期你的视觉效果看起来两只胳膊的颜色不一样变白了，可能只是它这个皂体残留的粉末，你一旦冲洗干净了它可能就打回原形了。
0: 嗯，
1: 不存在洗澡就能美白的功效。所以呢这个是属于是什么典型的夸大宣传，而且如果你的皮肤是比较敏感的，很容易受到刺激，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剩下的皮肤的问题、啊、
0: 上个月的时候呢我带队去了新疆，然后呢在新疆本地在刷抖音的时候呢，我就给我推荐了一个让我就是有点哭笑不得的一个、就是他给我推荐了一款香皂，然后呢说这款香皂呢你就天天比如说你头发稀啊，或者是那个有那个稍微有点谢顶的这些朋友们、或者女生掉头发掉的比较多都掉秃了的这些、你就天天拿这个皂你就蹭你就洗，然后呢说哎你给我洗两次了之后他就突然一下这个头发都立起来了那种就长出来了。
1: 明白，就是让你的头发更蓬松是不是？
0: 不是，让你长头发、
1: 长头发
0: 啊，就是那个香皂他就拿这个绿色的东西在这搓搓完搓出泡沫，说你连续像我这样你洗三天洗四天你这头发你看到没有看到没有哎，就长出来了就这样的啊，我是觉得、
1: 哎、你太适合干这活了
0: 啊，
1: 你太适合干这活了。林晓璇你做这节目真的太明智了，
0: 有感染力是不是、啊、
1: 是。完了你买没买、啊、
0: 但是我不能骗老铁、我们这个种草只种好东西，
1: 嗯，
0: 就是它真的不好吃或者真的不好用，有一些功能性的就不行，我们肯定是不给大家种草的啊、就这个我没有买是因为什么呢，我很机智的点进去我看了一下，当然我不脱发啊，前提是我先
1: 别解释，
0: 我先把这个事儿跟大家说了。然后呢我就点进他的评论里头啊，比如说有2000条评论，
1: 嗯，
0: 就有2000多个人买啊，有一半都是差评，
1: 真的
0: 就是说他这个东西根本就不行
1: 了。那我觉得这商家也挺猛，干嘛差评放出来，
0: 但是你会发现他针对了这类人的痛点、
1: 对，那
0: 有太多的人想就是因为受到了脱发的影响
1: 试试、
0: 或者是呢就是真的有这种哎这个谢顶啦或者是什么想、美观呢啊，他就想试一试，结果也都踩坑了。所以说这种呢还是要去一些正规的机构里边去解决问题。
1: 对，另外呢就是一定要去正规的三甲医院来寻求相应的一个帮助、
0: 你说啊就是这是属于一类呢我们的这个毛囊什么系列，就是受损啦或者什么的，一个香皂就能给你解决，你
1: 不
0: 觉得有点太玄乎了吗？
1: 是的，皮肤这个东西我觉得还是遗传，就是如果说你给你遗传了你就属于白的皮肤，你怎么晒你都不黑
0: 啊。
1: 如果你就是遗传家族这些爸爸妈妈什么叔叔大爷姑姑老姑姨
0: 有点黑
1: 都是这种黄皮肤甚至黄偏黑型的，
0: 嗯，
1: 那你真的你咋抹啥就效果不大，你只能是说防晒别让它更黑。
0: 你可以走那种路线吗？走那种就是健美啊晒的那种美黑路线
1: 啊，
0: 那更加的适合。
1: 对，
0: 找到适合自己的，不要反着来。
1: 对，另外就是在现在大家的观念已经改变了，不是说一定是瘦为美白为美，而是健康为美。
0: 是的啊。
1: 好，接下来咱再说一个保护健康的事儿。这个呢也是最近我看到很多推荐的这种护颈枕，
0: 它是那种蝴蝶造型的护颈枕。
1: 我理解是不是就是从脖子这还能伸出来一块？
0: 不，它这个护就是能护住你的后边的两侧，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像一个蝴蝶啊，就是那个型，就是我
1: 怎么蝴蝶结那型
0: 啊，对，蝴蝶结的型。然后他说那个保护这个颈椎的曲线，能够让你深度睡眠，然后缓解颈椎的疲劳。
1: 嗯，但现在大量的低价的仿款融入市场了，就是你的这种枕套面料很单薄，而且那边的里边的填充物特别塌陷的特别的快，
0: 就是你在那躺着躺着你突然发现坑了一块。
1: 对，然后你时间长了之后就一边薄一边厚啊之类的，它支撑力不足。你本来你买这枕头呢是想保护你的颈椎，没想到睡得久了脖子更酸痛，所以购买的时候很容易分不清正品和仿品。就是一旦某一个商品火了之后，你会发现大量跟它相似商品就迅速融入市场，
0: 而且就是打价格战嘛。
1: 对，
0: 比如说
1: 很难分辨了，
0: 最开始人设计研发出来了100多块钱一个，仿品出来了之后9.9块，然后呢大量的朋友就去买9.9块的了，出发就说快点来，今天的东西
1: 我
0: 都
1: 需要，
0: 快点快点快点来。
1: 他说我早上6点到7点出发，晚上10点到11点回家，一份馄饨能不能顶住这一天？
0: 那
1: 肯定
0: 不行，
1: 不能啊，这绝对不可能。如果谁告诉你这一顿馄饨顶一天，那我觉得他这也离骗子不远了啊，
0: 你马上报警。
1: 马上报警。
0: 我们这个只是解决了大家的早餐问题，或者是晚上回家了之后晚上饿了来顿宵
1: 夜的问题。对对对。哎

0: 还有这个有位朋友他说，那这美白香皂好用的话，是不是就没有黑非洲就没有黑人了？
1: 那不是，它就是有点玄乎。所以说呢，我们每一天都要设计一个拔草的环节，这很重要嘛。
0: 是的，
1: 不光是要给大家种草，也要拔草。也欢迎大家呢，把一些自己踩过的坑、自己想拔草的，或者是自己想种草的，都可以呢告诉我们，我们在节目当中直接就给大家开箱测评了。
0: 是的，好嘞，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呢到这儿也是临近最后尾声的时候，还有精彩内容呈现，是不
1: 是？就
0: 是
1: 天策不是要给我们唱一段吗？
0: 哎呦我天哪，这些能他唱的啥内容啊？
1: 唱的内容我这边已经看到了，大家听一听哈，专不专业？
2: 小小的枝儿，四四方方。东汉蔡伦那造了纸张，
1: 我的天哪！
2: 若问这纸有什么用，听我慢慢的细说端详。记者用它写稿件，作家用它来编文章，工程师用它绘的是图纸，医生用它来开药方。
1: 哇，我真的想给天策鼓鼓掌啊！你这跟唱的跟原唱一样一样的，
0: 太有味儿了。就是他每一个韵味、每一个调都在那个点上。哇，天策，你真的太厉害了！
1: 你是让十三香泡住了？
0: 不是，他是卖纸儿的。
1: 不是，这个就是十三香的吆喝，只是前半段他就是这么唱的。哇，
0: 唱太好了。
1: 哇，以后那个多多的给我们来亮嗓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今天收听我们的种草的节目。接下来呢，我们一直都没有介绍，其实每一天节目结束的这个结束曲是我们专门为我们交广种草官制作的一首主题曲，用这首歌来结束今天的节目。明天再见，拜
0: 拜。
1: 拜
0: 拜。

0: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1: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2: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3: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让头火头上来了。
2: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0: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4: 北京时间上午10点，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6: 此时我们看到医院周边压力比较大，首先是中山路大一二院门前路段等待进入到医院停车场的车辆比较多，所以这一段暂时缓行，过了大一二院之后车速会有一定的提升。另外车辆比较多是受到施工影响的红岭路金柳路交汇处，红岭路的双向受到施工影响是缓慢通行的，但是相对于上一时段是有一定的缓解的。此外呢，滨海路沿线金沙滩公园去往森林动物园方向车辆比较多。除此之外，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5: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8点到明天8点，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2度到2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8: 法官，我还有上诉的机会。
9: 律师，我能拿到多少
10: 工资？我这属于合法。
11: 根据《城市综合行政执法条例》第13条，当事人
12: 政策法规及时发布，民生关切，权威解读，法官说法，律师解答，普法大众，服务民生。
13: 欢迎大家收听交通广播。交广
14: 事儿啊，我这么看，我觉得必须是有法可依。
12: 交广有说法，呵护千万家。
5: 本节目由大连市委政法委、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携各基层法院、大连市人民检察院、大连市司法局、大连市法源公证处与大连新闻传媒集团联合推出。特别鸣谢辽宁瑞畅律师事务所、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联合制作。
15: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交广有说法》节目。各位好，我是小薇。
16: 大家好，我是鸿飞。这个时间呢，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蜻蜓 FM、大连云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交通广播的《交广有说法》节目，每周一到周日上午10点至11点，为您说法规、讲法律、给说法。昨天呢，有一位听友啊，就给我发信息说，我想啊，在这个大连云上去收听一下交通广播的这个重播，我应该怎么操作呀？其实说实在的啊，这个大连云的 APP 啊，我还真没有在这个 APP 上通过收听回听的这种方式来收听咱们自己的节目。所以昨天呢，我就在大连云里操作了一下。其实呢，点开大连云，你可以在这个页面的中间找到听广播三个字。找到听广播之后呢，你再点击进去就会展现啊，有一排这个轮播图，这个轮播图上会有我们大连广播的几套频率，其中我们交通广播呢就是绿色的100.8，你就点击啊这个轮播图里面的交通广播，点击它之后呢，它一定会跳转出那时那刻正在直播的节目，你呢啊可以打开节目单，找到你想听的 回播节目的时间段，比如说咱们的交管有说法，它是上午的10点到11点，那你就点击这个时间段，哎，你就能听到当天的这个回听了。用这种方法呢，可以回听你所感兴趣的节目。假如今天啊，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收听到咱们的节目，就可以在任何时间段通过大连云 APP 选择用回听的方式呢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15: 嗯，
16: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设置情况吧。
15: 我们今天的第一单元法律身边事，一起来关注一下昨天大连公安通报的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一个具体情况啊。
16: 哎，我们的主打单元呢是听法官说。我们为大家邀请到高新园区法院立案诉讼这个诉讼服务中心的法官张德闯，以及北京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罗倩律师做客直播间，一起呢来了解一下高新法院是如何实施诉讼便民服务的。
15: 嗯，好，交管有说法助推大连法治宣传，帮助您解决矛盾纠纷，可以为您提供法律咨询，我们用法治理念兴办惠民实事。
12: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5: 我是鸿飞，
15: 我是小薇，
12: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提升公民法治素养，加强公民法治意识，法律身边事，以案说法，案件中知法学法尊法，聆听里懂法用法守法。
15: 昨天呢，我们从大连市公安局召开的新闻通报会上了解到，为了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决策部署，按照公安部、省公安厅和市委市政府统一部署，近日呢，大连市公安局就组织开展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的收网行动，成功的打掉了各类犯罪团伙21个，破获了新型系列的案件8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32名，破获了各类的刑事案件89起。
16: 哎，全市公安机关呢，在始终保持对传统黑恶犯罪严打高压态势的基础上呢，聚焦了10类新型的黑恶违法犯罪，针对百姓深恶痛绝的各类乱象，全警动员，统筹联动，主动出击，迅速的掀起了强大的攻势，成功的打掉了一批黑恶犯罪团伙，也破获了一批黑恶犯罪的案件，形成了打早打小露头就打的强大的攻坚态势，有力的震慑了黑恶违法犯罪，全力守护我们群众人身和财产安全。
15: 嗯，今天呢，我们就来一起关注开发区公安分局打掉的一个跨省作案的碰瓷儿敲诈类型的新型犯罪团伙的典型案例。那就这个案例呢，我们也是采访到了开发区分局刑侦大队重案中队的副中队长杨玉鹏。
7: 近期我们在日常分析研判警情中发现，有一电话号码在近一个月的时间内多次报警，报警内容均是在针灸馆针灸后，因针灸所致其面瘫后跟针灸馆产生纠纷，随后报警。因此我们怀疑该手机号码在同一时间段多次报警，内容均为一致，极为异常，故我们根据警情回调情况联系到针灸馆的经营者，通过经营者的描述，均被2名女子在针灸馆内针灸，针灸后其中一名女子以针灸馆针灸后导致其面瘫为由，为其向其索要赔偿，另一名女子以该女子自身有精神问题可能自杀来威胁商家索要赔偿。通过询问多名被害人后，我们认为该团伙可能是一个专门针对于针灸行业的敲诈勒索团伙，随后我们展开了分析研判工作，后确定了3名嫌疑人是团伙成员，随后统一进行了抓捕。在抓捕后经过初查，该犯罪团伙由1名男性和2名女性组成，其中男性嫌疑人自身经营针灸馆，另外2名女性为社会闲散人员。2名女性在针灸馆男性的这个提议下，共同实施针对于针灸馆行业的敲诈勒索行为。该名男性这个为中医出身，经营针灸馆多年。该人认为现在很多针灸馆行业的 从业人员手法不行，影响其客源，产生了专门针对于针灸馆行业这个敲诈勒索的想法，通过打压其他行业人员使其蒙受损失，声誉受损，吸引其他顾客到自己的店内进行针灸，从而获利。于是他安排两名女性，一名女性专门被针灸，另外一名女性在外打圆场。针灸后，被针灸的女性以面瘫为由向商家这个索要赔偿。大多数商家认为面瘫的行为并非是自己针灸所致，故与被针灸女子产生这个纠纷。随后该女子在另外一名女子的陪同下到医院进行就诊，回屋后坚称是商家所致其面瘫，继续向商家索要赔偿。在协商的过程中，该女性还依次以这个拨打这个12315卫健部门和向警察求助到场的方式来对商家进行施压。施压后，有些被害人因恐惧和害怕被迫交付了钱财，另一些被害人仍旧这个据理力争。此时女性犯罪嫌疑人便会联系中医馆经营者，中医馆经营者在电话内持续威胁商家，并称你的针灸馆没有资质，如果我的妹妹在你店内遭受损失，你就应该赔偿，如果不赔偿，我们就会继续向卫健部门和12315投诉，直至你赔偿为止，甚至最后到现场参与敲诈。在利用职能部门对其进行敲诈之后，如果商家还不赔偿，被针灸女子则会扬言自己要跳楼，要割腕自杀，在店内采取大吵大闹的形式干扰商家正常经营。商家因为不堪滋扰，也害怕女子在其经营场所内真出了事情自己无法解决，故被迫交付了钱财。经初步核实联系被害人，该犯罪团伙在大连市开发区、大连市金州区、大连市沙河

0: 口区普兰店庄河市有多起作案，案件延伸至黑龙江省、吉林省、河北省各地市，目前已核实案件55起，涉案金额20余万元。在上述证据充分固定后，我们组织精干警力对3名嫌疑人进行抓捕。犯罪嫌疑人到案后，对其涉嫌敲诈勒索的犯罪事实供认不讳，已被采取刑事强制措施。目前该案正在进一步侦办当中。在此公安机关提醒广大经营者，在经营期间若遇到恶意索赔类的敲诈勒索情形，一定要第一时间联系其对应职能部门和报警处理，一定要守护好自己的钱袋子，不要轻易转账。
1: 另外，我们的交管有说法的节目组呢，也采访到了其中的一名被害人，是真酒店老板郭女士，她也是讲述了她自己被害的经历。
2: 她前一天给我打电话，然后她说你家那个能不能针灸，我说你是什么问题要针灸，她说我耳朵听不见东西，有时候耳鸣，然后睡不好觉，然后她说我在网上看你家有锦旗，我说行，那你过来看看吧，然后他说行，到时候我去看看。然后第一天没来，然后第二天就过来的。过来之后他说我耳朵总是听不见，晚上睡不好觉。然后我说那么你是平常日是休息时间是怎么样，我要去了解病情啊。然后他说晚上不怎么熬夜，但是有时候听说话声音比较大。然后他那个旁边那小姑娘就说那个他晚上经常熬夜，然后晚上那个耳机功放就是放声音特别大才能听得见。我说那你是做什么工作的，然后他说我是那个女的说他是做什么主播还是叫什么，说喊麦那种的。我说那你是不是经常声音太大了，晚上你想休息或总熬夜睡眠不好，他说不干那个事，我经常这样，我就是最近一段时间睡眠不好。他说我就想过来针灸，我说你这个情况不需要针灸，我说我给你做一个简单的一个按摩理疗，然后帮你缓解一下这个不舒服的感觉，然后晚上能好好睡觉。他说不行，我就要针灸。那我没有办法，我就说那这样吧，我给你贴点耳鸣次聊天吧。然后那个带有就是说是有针灸的效果，然后但是它实际上是个磁石那种东西，然后我就给它贴上，贴了几个穴位，然后贴完之后大概能有15分钟左右，然后他说好多了，就走了。问我多少钱，我说总共收你60块钱吧，60块钱他付了一部分现金，一部分微信转账，然后就走了。走了大概能有1个多小时左右吧，12点来钟，然后又返回来了。返回来跟我说，我就出去不大会儿时间，我就嘴歪了，然后那个就喝个水吃个饭时间，我嘴歪。我说你这个走的时候，我说一点事儿没有。我说你也说好多了，感觉没有耳鸣的现象了。我说怎么一回来，我说你就发现这个问题了。我说这肯定不是我的问题。他说就是你的问题，我哪也没去，我就出去喝个水吃个饭，回家关个窗。我说你如果就仅仅是关个窗喝个水吃个饭，我说也不会造成说那种面瘫的情况。他说就是你家，我再上你家之后再没上别人任何家，他就赖我。然后我说不可能，我说这样吧，我说咱去司法鉴定吧。他说不用去司法鉴定，我只有医疗诊断书，然后我这还有开的医院我开的药。我说这样，我说你稍等一会儿，我说我给我那个中医大哥打个电话，我也不去医院，我这有诊断书，我就不用去医院。我说这样，咱去司法鉴定去看看到底什么问题。我说有问题咱就治病，没有问题，如果是我出了问题，我的医疗事故，那么我认，你所有医疗费什么我都赔你。他说不行，那个我就得找那个司法鉴定，找那个就是你这个按我这个单子，然后就是你给我造成的问题。然后他说我不跟你解决，我要找我哥。然后他就给他哥打电话，等了挺长时间，等了能有好几个小时吧，他哥从开发区过来了。他那个哥就满脸鼓大包，然后长得挺吓人的，然后就说黑白道通吃，然后说我给他妹造成这个问题就要私了，要不私了的话就那个什么找卫健委投诉我。我说你投诉吧，我说咱属于合法经营，然后我也没给你妹治坏，我咱都有监控，当时司法机关把那个监控都拿走了。我说我这也没有什么任何问题，我说你随便调，然后他就说您这个问题必须解决，不解决不行。出这事儿之后我也不知道怎么解决，我就给我母亲打电话，然后我妈就过来说这样吧，阿姨带你去医院，就是带你妹妹去医院去看看。刚开始也没有说要给钱，说带你上医院看看，看医生怎么说，如果说我们的问题我们负责到底，什么住院费医疗费什么就是后续一些杂七杂八费我们都承担了。然后这个人就是不同意，就是不去，说我们有医院。然后我说那就咱走什么找那个找律师吧，找律师他也不行，他说我们有律师，我也认识律师，我黑白通吃。

0: 他总是强调这个问题，然后后来就跟我妈上屋了，说我不跟你说，我跟你妈说。我妈说那行，跟我妈说，然后就跟我妈说好像要20000多块钱跟我妈。然后后来我妈说不行，给不了那么多，没有钱，我们就是小本买卖。然后后来就我妈说要不就10000块钱吧，她说10000块钱不行，太少了，然后说最低的15000-16000。我妈说我拿不出来那么多钱啊，要不然说这样我给你凑一凑吧。我妈说就是你看你这事整的哈，就是也不是我们的问题，我们带你去医院然后你也不去，而且当时我们店有5-6个客人都被你吓跑了，那个患者都没有结账就直接给走了，然后那个邻居过来围观了好多人都问怎么回事怎么回事，然后都被这个男的赶跑了。而且这女的刚进来就是第二次回来的时候，她在沙发上一躺就说哎呀这死人啦，然后就说我们店出了问题。她就说那个我报案了，说那什么我你要是不那什么我就把这个案立到底，你也别想经营，然后以后你别想那什么，别想在这地方待下去，就反正她也恐吓我们。我妈也害怕了，我妈说要不然这样吧，说你要多少钱，刚才要25000，后来降20000，然后来降15000，最后降12000，然后好不容易凑拼拼凑凑了12000给他，就是为了把这事儿平息一下，就是太闹人了，就是赖店里不走影响我们正常经营了，而且邻里居居受影响也不太好。我妈岁数又大了，身体也不好，就行，就是大事化小小事化无嘛，这些能拿钱解决问题然后就花点小钱解决得了吧。
1: 可能有很多的被害人他们没有报案，都是想到大事化小小事化了，能拿钱解决的就解决吧。还有一些可能本身他的医疗资质并不是非常的健全，所以他们屡屡得手，一共作案50多起，那么涉及到金额有20多万哈。
2: 他们真是打个双引号说生财有道了，但是害人者必害己。法网恢恢，疏而不漏。那在杨警官讲述案例的时候呢，就提到了敲诈勒索罪，他们可能也是法盲，并不知道自己的这种行为已经是一种犯罪行为了。有请咱们北京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的罗前律师给大家讲一讲，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可以构成敲诈勒索罪。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结合这个真实的案例呢，我带大家来一起拆解分析一下法律规定的敲诈勒索罪。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274条的规定，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使用威胁要挟的手段，迫使被害人交出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那成立这个罪名呢，主观要件、客观要件两个方面必须同时具备，缺一不可。那首先呢，我们先来看一下主观方面哈，核心就是要以非法占有为目的，这也是一般区分正常的民事维权和刑事敲诈勒索最关键的一个界限。那么通俗来讲，就是行为人在没有事实依据、没有法律依据的前提下，想要强行的占有他人的财物。那放到我们刚刚说的这个案例里，女顾客主张面部瘫痪是针灸馆所造成，但是她始终没有提出相应的证据予以佐证。店家呢也主动提出了说我们可以去就医，可以去鉴定等等的解决方案，而且店家也明确表态，如果确实能够证明是我们店有过错，我们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但是本案中很明显能够看出，这个损害的后果和店铺的理疗行为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是存疑的。那在此情况下，当事人没有选择协商、调解、诉讼、司法鉴定等等这些合法的途径来解决纷争，反而叫来亲属到店铺哄闹施压，强行索要财物，主观上就具备了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的这个主观故意行为。其次啊，我们再来说一下客观行为要件，行为人必须实施了威胁要挟的行为，使被害人呢产生一种恐惧的心理，而被害人主要是基于这种恐惧的心理交出财物的这种客观行为。有的时候很多人会误以为哈，威胁就是动手打人，其实在刑法的意义上，威胁和要挟既包含暴力的威胁，那包含我们也包含我们所说的软暴力，像当众哄闹、在经营场所造势、言语恐吓啊，利用所谓的社会关系施压、滋扰正常经营，导致经营者们害怕，比如说店铺的口碑受损、生意无法正常开展等等，这些行为都可以属于是敲诈勒索罪当中。

0: 当中的要挟手段。那咱们再回到刚才这个案例中，顾客叫来他的哥哥到店铺之后，当众的言语挑衅呐、扰乱店内经营，还吓走了其他的消费者。同时呢，通过他这种行为，又引来了邻里的围观。这个所谓的哥哥又放出各种狠话哈。那店铺呢，身处经营场所，面对这种压力与恐吓，内心产生了恐惧，担心店铺的经营受到严重的打击和冲击。在非自愿的情况下，最后拿出了是12000元。那整个这个行为链条是非常完整的，也就是说实施了要挟造势的行为，致使店家产生了恐惧心理。最后呢，店家基于这种恐惧心理，交付了相应的财物，完全满足了敲诈勒索的客观构成行为要件。最后呢，我们再结合一下大连的这个刑事立案标准哈，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啊。一般敲诈勒索公司财物达到2000元，就属于数额较大，达到了刑事立案的标准。那即便有的时候这个金额没有达到2000元，那2年之内实施3次以上的敲诈勒索行为，同样可以具备刑事立案的基本标准了。那本案涉及的金额已经远远超过了立案追诉标准，所以公安机关啊，最后说对3名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是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
1: 嗯，昨天在现场呢，有记者还有这样的提问，因为我们一共是公布了几起案例，这是其中的一起，还有一起呢，就是碰瓷儿，是行人走在路上故意往车上碰，那么那个呢是属于诈骗罪，所以大家就问，敲诈勒索罪和诈骗罪它之间究竟是差别在哪儿呢？
0: 那我再给大家来分析一下哈，这个敲诈勒索和诈骗罪的一个区别啊。首先哈，在刑法的规定上，第274条是诈骗，是敲诈勒索罪的规定。那诈骗罪呢，是在刑法第266条。这两个罪名啊，都属于侵犯财产的一个犯罪，主观上呢，也都具有非法占有为目的。但是其核心的区分是什么呢？就是被害人交出财物时的一种这个心态，主观心态。简单的一句话来说明呢，就是诈骗罪是以骗，而敲诈勒索罪呢是吓唬这个被害人哈。那根据法律规定啊，诈骗罪是行为人要虚构事实，隐瞒真相，让被害人要陷入一种错误的认识。这个错误认识并不一定是恐惧心态，只要他是这种错误认识，而基于这种错误认识，看似可能甚至是一种自愿交出了财物，这样的情况呢，一般认定是诈骗罪。而敲诈勒索罪呢，是要通过威胁、恐吓、软暴力等等手段，使被害人产生了恐惧的心理，受到精神上的一种强制施压，使被害人是迫于这种压力不得已交出财物，这是他们的一个核心的区别。那我们再回到今天这个案例，针灸店这个案例里哈，就是即便这个顾客面部瘫痪的情形存在欺骗的行为，但是店家给钱也不是完全基于他相信了这个顾客所说的这个损害事实，完全是基于犯罪嫌疑人他在店内哄闹啊，扰乱经营哈，言语恐吓等等，基于这种心态拿出的钱是符合刑法中规定敲诈勒索罪的构成要件的，它并非是诈骗行为。
2: 那是敲诈勒索罪的量刑更高还是诈骗罪的量刑更高？
0: 一般情况呢，还是诈骗罪会更高一些。
1: 为什么当时这个郭女士她也有点害怕呢？就是因为，就是嘴烟，应该是她只是嘴歪哈。她这个女士呢，她以前应该就有过自残的倾向，她的手腕上确实是有自杀的一个痕迹，所以他们就拿这个来说事儿。那么当时也是在店里就威胁，你要是不给我负责呀，我就自杀呀，等等。那如果说，郭女士当时也没有让步啊，她就是坚持要报警，或者是坚持要走法律的程序的话，你说这个女士万一真的在店里拿出刀把自己的手割破了，这个店主还
3: 有
1: 责任
3: 吗？
1: 会摊事儿吗？
0: 那我们来继续这个案情哈，我们假设再继续这个案情的，如果有这样的发展的情节，我们再继续分析一下哈。正常情况下啊，店家是不需要对为这个犯罪嫌疑人这种自残的行为所造成的伤口啊、医药费啊承担民事赔偿责任哈。即使就是说达到了这个轻伤害的，也不需要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因为根据民法典第1174条是规定，损害是受害人故意造成的，那么行为人是不承担责任的。 这个顾客呢是完全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一个成年人，他的主观目的是为了敲诈勒索而主动故意割破了自己的手腕，是属于受害人故意自残所造成的损害。这个受伤结果哈，针灸店的老板跟他这个服用什么理疗贴啊等等是没有任何法律上的因果关系的，所以呢从民事赔偿层面呢店家是无责的，不需要赔偿的相应医药费。但是这里哈律师要给大家提醒一个很关键的点，提醒各位店家，在店家哈必须这个在他的经营场所内如果出现了这种情况，是要必须尽到一种叫经营者合理限度之内的安全保障义务。那我们具体说一下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店家哈亲眼看到了这个所谓的顾客啊，或者是说这个犯罪嫌疑人哈，他割破自己的手腕又流血，然后呢出现了受伤的这样的一个现实的危机情况，这个时候啊店家是不能放置任之置之不理的。此时店家呢应该及时拨打120急救啊110报警，那个如果具有客观的条件呢应当做一些基础的这个止血救助的措施。但是这个时候店家一定要注意啊，千万不要跟对方发生肢体冲突，也不要过就是行为过激刺激到对方。如果是说店家真的是漠视这种这个情况发生，放任了危险扩大，没有采取任何的措施，比如说报警啊或者是急救等等，一旦伤情加重，店家很有可能会因为未尽到最低限度的救助义务要承担一小部分的补充责任。但是啊他依然并不是说对这个割腕受伤本身的要进行赔偿。如果后续啊有真的这个损害责任扩大的话，他的责任比例也是极低极低的。那么再说回到这个案例中，从敲诈勒索这个行为上来说，嫌疑人这种行为自残行为展示伤口啊渲染事态制造心理这个压力等等哈，结合之前呢他们又各种造势言语威胁恐吓的行为，更加的符合了敲诈勒索的作案手段，那属于司法实践当中的苦肉计啊，碰瓷儿敲诈，也会更加加重嫌疑人自身的违法犯罪情节的。那么在此呢提醒各位，现实当中啊嫌疑人这种苦肉计很容易给店家造成心理恐慌，很多商家一旦看到流血场面担心出事儿，就选择了破财消灾，这也恰恰的落入了犯罪嫌疑人的这个圈套中。法治营商环境保护商家正常经营，遇到这种刻意制造伤害的威胁恐吓钱财的行为，依法报警才是正确的处理方式。
1: 我们请罗律师来说一下你们的联系方式吧。
0: 各位听众哈，我们是北京市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我们呢律师事务所呢在中山区的劳动公园东侧，具体地址是大连市中山区自立街41号，4楼5楼都是我们所。联系电话是0411-8244-275。8244-275。
2: 大家拨打这个电话咨询法律方面的问题。因为您提到是我们交通广播的听友呢，我们北京伟恒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呢也会在线呢给您是免费的做一解答哈。大家有法律方面的问题尽管可以打这部咨询电话。
1: 好，我们先进半点路径，稍回到节目当中。
3: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4: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5: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
6: 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7: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都偷我偷上来了。
5: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3: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8: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9: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10: 各位上午好，目前看到整体路面通行状态还是比较平稳的，除了个别医院周边。首先是学宫街上中心医院门诊门前路段的压力是比较大的，等待进入到停车场的车辆非常多，目前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西南路上。另外千山路三月门前路段千山路和山东路的交汇处双向车辆比较多，此外受到施工影响的红岭路金柳路交汇处双向车 车多，行驶缓慢，主要受到施工的影响。中山路右转进入到连山街，去往一大二院西门门前路段也是缓行状态。香炉的桥上广电中心门前路段是非常顺畅。最后来关注一下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好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的由受陆家阳编辑播报。
11: 交通气象快报，
12: 交通气象快报，
1: 一起了解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八点到明天八点，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东北风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十四点前后减弱到五到六级，转东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四到五级，转东北风三到四级。大连市区的气温是22度到29度。交通广播提醒您注意天气变化。
9: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好，这里是交高有说法，我是小薇，
2: 我是鸿飞。
1: 这两天呢，我们冲锋衣啊卖得特别的火爆哈，今天给大家最后清一库存，数量有限，喜欢的朋友一定不要犹豫，赶紧入手。入秋之后呢，这天说冷啊，很快就降温了，所以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户外大牌，给大家上了一个全能的硬货，就是迪桑特的冲锋衣。
2: 哎，说到这个迪桑特，人家呀可是做高端运动户外的大牌，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好多明星都在穿。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的箭头的 logo 代表了向下扎根，向上前行。穿迪桑特的人呢，不张扬，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大声的宣告自己的身份，是有生活阅历，同时呢也追求低调的品质的这类人哈。就像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用的是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还耐磨。骑车穿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啊，这个雨珠落在衣服上就像水珠落到了荷叶上，可以直接的滚走。平时啊，咱们的背包蹭来蹭去，穿多久都会像新的一样。
1: 衣服拿在手里啊，摸起来也是那种挺阔的感觉，但是它是不硬的那种质感哈，穿上去也非常的稳重，无论是上班还是周末休闲都是特别的合适。平时在专柜内，这款指南针的系列一件要将近1300块，但是今天我们是老款清仓，只要699，只要699，黑灰白红四色大家可以选择，而且男女都是同款的啊，从 S 到 3XL 全码覆盖。今天呢，我们另外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只要1599元，赶紧抢购。我们今天的关键词是冲锋衣，发送关键词到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
2: 接下来我们进入到今天节目的主打单元，听法官说。
11: 交广有说法，两位女主播，
9: 我是鸿飞，
1: 我是小薇，
11: 急您之所急，想您之所想，真诚为您，欢迎关注。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
2: 听你说，听我说，不如听法官说。我们今天听法官说，为大家邀请到大连市高新园区法院立案庭的法官张德闯，以及北京伟恒大连律师事务所罗倩律师做客直播间。咱们呢，在这个环节一起了解一下高新法院是如何坐实诉讼便民服务，打造一流法治的营商环境的。
1: 法治呢是最好的营商环境啊。今年以来呢，高新法院也是积极响应了打造营商环境最佳口碑城市的目标，践行人人都是营商环境，暗暗关系营商环境的理念，聚焦市场主体极难筹判的问题。接下来呢，我们就有请张德传法官助理介绍一下，为了完善立案前端的便民的诉讼服务，咱们高新法院立案庭都推出了哪些举措，有请。
1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接下来我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法院在完善便民诉讼服务中采取的各项举措。一方面呢，我们设立了律师服务站和法律援助中心助站律师，在诉讼服务大厅设立了律师服务站、法律援助中心住院工作站。我们依托 助战律师的专业力量，为群众、市场主体提供了法律咨询、风险提示等多项公益法律服务。自设立这个律师服务站以来呢，我们律师平均每天接待解答问题10余次，针对群。

0: 民众来访咨询的邻里矛盾、财产纠纷、劳动争议等各类问题，律师都做到了耐心倾听诉求，细致梳理案情，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解读法律法规，讲解法律流程。我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通过零距离、面对面的贴心服务，让群众感受到看得见、摸得着的法治温度。另一方面呢，我们深化联动联系法官制度与值班主任制度，因为有部分当事人反映法官难找、电话难通。那么，我们为了解决这一难题呢，我们法院将联系法官制度和值班主任制度相结合，我们建立了联系法官工作群，设立值班主任和导诉台专岗，建立起接收材料台账，集中负责联系法官相关工作，确保能够将当事人的司法诉求及时的转达给法官和法官助理。
1: 哎，说到这儿啊，我插您一言哈，就是这种的工作机制是咱们大连市所有的基层法院都有的呢，还是说咱们高新法院的一个独特的一个工作方法？
0: 这个是咱们大连市所有的基层法院都有的。自从我们设立这个一窗通班的这个制度以来呢，我们就把这个联系法官的这个工作落在了立案厅的窗口。
1: 哦，
0: 对。
1: 那我们可不可以理解为，就是如果老百姓我们打电话找不到法官，或者是就是我因为有的时候打那个法律的热线是
0: 12362368。
1: 12368。有的时候是找不到，不能够直接找到法官的，我们也会诉求要到法官本人的电话或者是办公电话。但这种情形之下，也有打不通电话的情形。这个时候，我们可以选择亲自到一下，你所在的基层法院的那个立案庭，因为立案庭的窗口里边会有这么一个功能，就是它帮助你找到你想联系的那个法官的本人。一般都会在立案庭的哪一个窗口办这个事儿啊？
0: 一般来说呢，现在立案厅实行这个一窗通办，你只要到了立案厅，找任何一个窗口，窗口的工作人员都会帮你联系法官。
1: 哦，那他联系法官有没有一些工作时限的要求？比如说，我今天去立案庭窗口了，我说我就急于找某某某法官，我当天就能直接联系到法官吗？法官会给我回电话吗？
0: 一般来说，只要法官在院，那我
1: 嗯。
0: 们就能确保就是当天帮助当事人联系到法官。如果确实有特殊情况的，我们也会保证就是在3个工作日之内，然后帮助这个当事人联系到法官。
1: 嗯，好，这个工作方法还是非常给力的。确实是有很多的当事人就反映说，我打不通那个电话呀，这可怎么办？现在有另外一条这个渠道了，就是我们直接到基层法院的立案厅窗口，可以实现直接找到法官啊。
2: 那么接下来就是我们到了窗口，比如说联系上了之后，我们要立案，咱们这是只要有案子就一定能立上吗？
0: 也不能这么说。就算虽然现在我们实行的是这个立案登记制，但是我们也得看这些材料形式上符不符合立案的这个标准。如果说符合，那我们可以做到当场接收材料；如果说不符合，那我们肯定也是会一次性告知当事人，就是你需要补充什么材料才符合这个立案的标准，就是减少当事人就是跑腿的这个次数，争取让当事人当天就是能够就是把这个案件立上来。
1: 听说高新法院办理12368联系法官的工单，今年以来呢，就是现在是九月初了，已经是办理了80多件了，是吧？
0: 对，就是通过这个12368的这个联系法官工单呢，就是当事人也可以选择，就是通过拨打12368的这个方式联系法官，然后12368的热线会把这个工单转派给我们各个法官，然后帮助当事人也是及时高效的联系上法官。
2: 而且听说你们院受理的各类案件都没有超出这个叫立案期，立案
0: 对，
2: 期是多长时间？
0: 一般来说就是7天。我们要求就是在接收当事人的诉状的7个工作日，然后就要把这个案件立上来，分配给法官。那么从今年开始，因为我们始终就是坚持落实这个立案登记制，所以我们各类型的案件都没有说就是超过这个期限的。
2: 满意度怎么样？
0: 我们满意度今年以来呢，就是达到了95.83%，就是这个指标在咱们全市法院其实也是位居这个首位的。
1: 好，那对于我们来讲呢，想问一下，因为咱们要提升涉及到企业的这个诉讼服务的质效，所以呢高新法院呢它从这个诉讼服务的这个角度开始发力，推出了很多比较新颖的举措，给大家讲一讲都有什么举措。
0: 好，接下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就是这个立案登记制。立案登记制呢就是说我们要始终坚持有案必立，有诉必理，我们会依法受理符合法律规定条件的案件。同时呢我们坚持立案材料补正一次性告知，对于立案材料不符合刑事要件的呢，我们及时向当事人示明，一次性全面告知应当补正的材料。依托这两项制度，我们依法保障各类主体的诉权，杜绝在立案环节设置隐形的门槛，有效地减少了群众立案材料反复补正、办事来回跑腿的问题。今年呢，我们立案厅还重点开展了一项服务，就是跨域诉讼服务。跨域诉讼服务是指什么呢？就是说，对属于异地人民法院管辖的案件，当事人可以选择向就近的人民法院办理立案、参加诉讼、收转材料等，由法院提供相应的诉讼服务。跨域立案服务呢，让群众、经营主体可以就近办理异地诉讼业务，可以减少群众的异地往返成本，减轻群众的诉累，真正的实现了跨域服务，就近办、线上办、一次办。第二方面是我们今年优化了涉企诉讼服务绿色通道，我们在诉讼服务大厅专门设立了涉企诉讼服务一窗通办窗口，我们把立案登记、程序指引、答疑解惑、联系法官、材料收转等多项功能整合起来，让这个企业的办事人员不用在多个窗口反复的跑，为市场主体呢提供了更加集约、高效、专业的诉讼服务，减少了企业办事环节和往返的次数。从这个窗口运行以来呢，我们院的这个涉企案件的立案效率有所提升，也使得我们的这个涉企的诉讼服务更加的高效便捷。第三部分呢，就是我们探索了建立企业涉诉信息说明机制。从今年的4月1号开始，我们在立案环节向涉企的当事人推送关于为企业提供涉诉信息说明服务的告知书。有一些企业呢，因为涉诉在融资和经营活动中会遇到一些障碍，那么现在我们通过推送告知书让涉诉的企业知道，如果说因为涉诉信息不透明影响了正常的经营，可以以书面的形式呢向法院申请就这个涉诉的信息提供真实完整客观的说明，便于投资方和金融机构了解企业的资信情况。在近期呢，我们辖区内有一个公司在向银行申请贷款时，因为这个系统显示他是这个被执行人，贷款审批受阻，影响了公司的正常经营。那这个公司在知道我们大连金融法庭推行这个涉诉信息说明服务之后呢，主动向我们法院提交了申请，然后我们的法官呢也是在核查这个案卷和调查案情之后，向银行出具了这个企业涉诉信息说明函，客观地评估了企业的信用状况，避免因为这个涉诉信息不对称影响企业的正常贷款。那么截止到今年的8月底，我们法院目前已经发送了涉诉告知书有4000余份。我们希望就是通过在立案端口主动向涉诉企业告知，引导这些企业及时知晓，合理的运用涉诉信息说明服务，缓解因为涉诉信息不透明导致的企业融资难、经营受阻的问题，希望来保障企业正常融资经营的需求，来维护企业的合法权益。
1: 通过刚才呢张法官所举的这样一个案例啊，给我们一些企业的经营者一个提醒，当你可能到银行去申请贷款的时候，因为你曾经有过法案，那可能银行呢会因为你法案的记录而对你不进行贷款，这个时候你可以求助一下是所在辖区的法院还是都到高新法院呀？
0: 就是所在辖区的法院。
1: 到所在辖区的法院，看看能不能出具一个企业涉诉信息说明函。那有可能是因为法院给你出具了企业涉诉信息说明函，客观评价你的企业信用状况，而帮助你或者说协助你把你的

0: 次呢也责任不大，甚至呢很多情况的时候都是已经履行完毕了。但是这种官司啊，一般情况下它是会有一个公开的涉诉记录，至此呢导致这个企业就会到银行，比如说贷款的时候啊，银行查阅之后呢不敢给他放贷，那企业经营的这个融资就直接卡住了。自从呢2026年4月1日起，咱们大连部分法院立案时呢，就会向企业当事人推送关于为企业提供涉诉信息说明服务的告知书。如果企业因为涉诉信息在融资啊，或者是跟其他的企业合作中被误判，可以书面的向法院申请，出具涉诉说明情况，客观完整的还原真实情况，交给银行或者其他的合作伙伴供参考。在这里呢，也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哈，在咱们大连有一个企业，这个企业呢，在确实是涉诉了，在案子里呢，他是一个抵押的担保人，他的责任呢，也仅限于2台车辆的一个处置价值，其实他的责任并不大，那其他的所有的债务呢，与这个企业是没有实质上的关联的，那案件呢，在终审之后呢，企业征信系统就显示这个企业是曾经是被执行人。申请银行放贷的时候呢，也是受到了这个阻碍。那企业的就向法院提交了相应的申请，那法院呢给他出具了涉诉信息说明函，把真实的情况呢客观的就是描述了一下，也写清楚了他的这个责任范围。那银行拿到这样的一个司法说明书之后呢，对其重新进行了企业的信用评估，也解决了企业这个放贷的难题。此外呢，还有一家是大连的一个包装的企业哈，那他在合同纠纷时呢，确实也出现了这个涉诉问题。那当时这个案子呢，已经是通过和解解决完毕，同时呢，企业也全部的履行了支付的义务，但是这个网上呢，仍有一些相应的涉诉记录，企业呢，同样是担心它是会受到这样的影响。这个时候，它是一种比较担心哈，会不会有这个银行放贷呀，或者等等其他企业对其这个合作伙伴评估？那这个时候呢，他也向法院申请了这种说明。那法院呢，当天就给他出具了说明函，也打消了这个企业融资或者合作的一些顾虑。
1: 像这种涉诉记录在网上会保存多长时间啊？
0: 一般情况下它是会一直都有的。不是
1: 哦。
0: 说尤其像官方的这个一些是它是正常的，包括判决啊，它是都会有的。还有一些，比如说像咱们说的这个企查查等等 APP 哈，如果企业像我们也遇到过这样的企业咨询到我们，那说这个罗律师，我们这个企业都已经执行完了，怎么在这个企查查呀等等这种 APP 软件上我们一直都有？那这个时候呢，我们也会跟这个相应的这个 APP 软件的后台的工作人员进行这个一个说明。那他会要求我们出具像相应的这种比如说案件的终结终本呐，还有等等我们这个异议书等等哈。那他就会在一般情况下是在7个工作日之内就把企业的这个记录给他消掉，这个是等于是第三方行为了。
1: 如果说不直接主动的找这个第三方平台，然后出示我这个案件已经解决的这样的证明，那他第三方不会主动的把你这个涉案的这个信息
0: 撤
1: 撤
0: 掉，
1: 除下去，他肯定会对你的经营多多少少有影响的。
0: 对对对，首先呢，他第三方他也并不具备掌握这些你这个案件是否终本、是否完结、是否履行的这样的相应的信息啊。同时呢，他有的时候呢，也是为了更多的展示说企业的这样的一个信息。很多当事人他们没有其他的渠道去了解，比如说我要合作的企业或等等的一些情况，他只能通过这种平台去查询。那他一看，哎，这个有这种涉诉啊，被执行啊，确实会影响他们的一个心
1: 合
0: 态，
1: 作，
0: 心理，
1: 我们知道高新法院啊，它是在2023年11月份的时候，就是成立了大连金融法庭，也就是说管辖咱们大连市内5区的这种金融民商的案件。大家都知道，就是基本上基层法院呢，就是什么样的案件应该都可以审理，但是有一些法院呢，它有一些专属性，比如说咱们高新法院就是对金融民商案件是一个全面受理的法院，无论你是在大连市的哪个辖区，只要你涉及到金融民商，你都是需要到高新法院去立案的。再比如咱们沙河口区人民法院，他们是环境， 资源那个案件都是在沙河口区法院来立案的。嗯。

0: 有一些法院它有它的特殊性。那么今儿呢，我们请到的是高新法院的张德传法官，我们就请他说一说这个咱们大连的这个金融法庭其实也开展了很多的便民举措，那么都有哪些便民举措呢？
1: 我现在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今年以来我们金融法庭为了优化这个营商环境采取的多项举措。一是我们创新金融案件诉前保全容缺候补机制，就是说我们允许金融机构暂缓提交非关键性的材料，我们先行受理诉前保全案件，要求金融机构在限期内补正材料即可。这个创新举措呢，可以缩短诉前保全案件的办理时间，可以实现24小时内保全，确保金融机构可以在关键期快速启动保全，有效防范债务人转移财产。第二个是我们制定了金融借款合同纠纷的立案指引，我们在广泛征求金融机构意见的基础上呢，把立案材料的范围和审查标准统一，给金融机构提供专业化、条理化、清晰化的诉讼指引。同时我们的审判法官也为金融机构的诉讼代理人开展了立案的线上培训，逐一讲解立案需要注意的事项，这也有利于代理人在提交立案材料时呢，一次性的审查通过，减少立案的时间成本。第三个，我们在易窗通办窗口摆放了金融机构意见反馈二维码，畅通了金融机构表达诉求的渠道，实现意见及时收集，便于我们掌握金融机构在诉讼服务活动中的痛点和堵点，推动我们的金融司法服务提质增效。同时我们金融的立案窗口呢，实行了专窗专办，各窗口负责对接不同的金融机构，也便于了及时沟通，提升立案的效率。最后呢，我想在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下综治中心。为了加强矛盾纠纷源头预防化解，健全多元化纠纷的解决机制呢，在2016年，党中央提出推进县乡村三级综治中心建设。近年来呢，我们全市已经规范化建设了12个县级的综治中心。综治中心具有维权成本低、方式柔性灵活、一站式多元处理、源头化解矛盾的优势，群众在遇到矛盾纠纷时可以选择到综治中心来解决。比如我们高新区的综治中心整合了多部门的职能，法院、检察院、公安、信访、法律援助等部门常驻，住建、卫建、环保、市场等部门轮驻，实现了一站式受理、一揽子调处、全链条解决。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我们辖区内有一家培训机构突然停业了，然后呢，这个学员家长都很着急，到我们法院来起诉，请求这个培训机构返还这个预存的课时费。在了解这个案件情况之后，我们院及时与综治中心对接，协调市场监督管理局、教育局等多部门，我们协同调查，妥善处置，充分地发挥了综治中心源头化解的作用，最大程度上保护了这个学员家长的合法权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法院也将持续深化诉讼服务改革，不断地完善涉企的便民举措，依托一窗通办机制，持续优化前端服务，以高质量的司法服务为打造一流的法治营商环境贡献出高新法院的力量。
2: 说到这个金融啊，就有听友讲问了，说这个像普通的小微企业，它也不是银行，遇到了这种金融借款呢、或者担保方面的纠纷，是不是也需要走咱们这个金融法庭进行一个调解？
0: 我们问一下罗倩律师啊。
3: 这个呢，只要是属于金融民商事案件的范围哈，都可以进入调解流程。特邀调解组织呢，也会提前介入，争取调解结案，咱们也降低这个企业呢在诉讼过程中的时间成本。
0: 哎，我突然想让咱们的张法官给说一下，你说他这个金融案件是不是就是指的就是企业对银行或者是什么金融机构的一种借款呀、贷款呀这样的合同类的这种纠纷，是这样的吗？包括我们自然人，比如说和信用卡或者是银行的这个借款合同，包括房贷那种合同，是不是都属于金融案件？就是你们所

0: 要就是你们的金融法院要审理的案件类型。
1: 嗯，是属于的。我们金融法庭不光审理的就是企业和这个银行啊金融机构之间的纠纷，也包括个人和银行之间的纠纷。
0: 嗯
1: 嗯，比如说可能个人在银行贷款或办了信用卡没还啊，这种案件都可以到我们金融法庭来。嗯，然后还有一种呢是
0: 那这个的意思是说在基层的其他法院里就不受理这类案件了对吗？全都汇集到高新法院金融法庭了。
1: 嗯，我们管辖的范围呢是在这个市内五区，就是中西沙甘高。
0: 嗯，高，
1: 对，我们这五区的这个金融案件集中在金融法庭受理。
2: 一审在咱们这儿，
1: 对，
2: 二审呢？
1: 二审还是在中院，就是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0: 好，
2: 另外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就是咱们贯彻落实的是那种立案登记制，那如果是那种跨域的诉讼也可以在咱们这儿立案吗？
1: 跨域的服务的话，其实我们是可以帮助当事人，就是跟相应的有管辖权的法院对接，帮他们把这个立案的材料提交到有管辖权的法院。
0: 嗯，
1: 然后就是也是为了方便当事人，这样就不是就是不用异地的来回来跑了，减少了这个成本。
0: 哦，这确实是便民服务哈。
2: 所有的法院都是这样吗？
1: 对，现在这个跨域服务呢，其实是在全国法院都开展了。
0: 嗯
1: 嗯，所以我们就是每一家法院都有相应的这个跨域的服务。
0: 那是我们离哪个法院近，然后我们就到哪个法院去立案，然后通过法院的内部的这个系统，然后实现跨域诉讼，这个就是可实现。
1: 对，现在我们陆续已经开展了。
0: 嗯
2: 嗯，有听友就问说，我是外地的企业，想要告大连的一个公司，人没法来大连，我可以在老家当地的法院直接立案吗？罗律师。
3: 嗯，这个是可以的啊，像咱们刚才已经讲过了，使用呢跨域立案服务，这个当事人如果是外地企业哈，就在你的所在地就近找到法院提交相应的材料，那法院呢会线上流转到咱们大连的相应的管辖法院，实现了这个异地打官司不用跑大连，这样的一个便民的服务。
0: 哎，那我想问一下北京伟恒律师事务所，因为它是一个大所啊，在全国各地有分所，甚至在全球，也就是说国外也有分所，那是不是就是当事人在当地就可以通过你们线上这种流转来和你们取得联系？
3: 嗯，是这样的哈，我们所呢在全国各地都有分所，如果当事人呢需要这个法律服务，比如说他
2: 好，这样说一下你们的方式联系方式吧。
3: 啊，这样哈，我们说一下联系方式，联系电话呢是0411-8244-2755，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直接打电话。
4: 热车出的很早，但是它完全电动化现在是最慢的一个。
5: 嗯，
4: 现在完全电动化当中，奥迪和宝马都走它前头了。
5: 嗯，
4: 啊，全新的平台，全新的投入，然后几百亿研发的电芯，包括三电，以及全球化车型的转型。目前可能奔驰今年最大的一个电动化的就是它那个低听风格的 GLC。
5: 嗯，
4: 啊，那个，然后在上之前呢，引发了一些吐槽或争议。上之后呢，它有点亮，但是量一直不大。就包括它 EQ 系列到现在，它量就没有大过。
5: 对 ，EQ 一直都处于一个比较那什么的状态。
4: 曾经有人问我说，奔驰现在卖的最好的电车是什么？我曾经开玩笑跟他说，我说是腾势。大家还记得吗？第一代腾势是在
5: 奔
4: 驰店内寄卖的。
5: 体系内。
6: 对。
4: 而且现在你去买腾势的话，如果开奔驰，算同品之换。
5: 嗯。
4: 啊，这事儿
5: 千丝万缕的关系。
4: 哎，对，这就是很好玩哈。
5: 嗯，
4: 但其实现在奔驰电动化转型的这个慢，我觉得老陈应该也是有感觉的。
5: 嗯，
4: 啊，你觉得是什么？是他就是转型，还是决策失误，还是他就不想改，又或者怎么样？我觉得不是不想改。
5: 我觉得肯定不是不想改。
4: 嗯，
5: 我个人臆测一下，
4: 嗯，
5: 因为咱们毕竟没有在主机厂，
4: 都是他猜的啊，跟我们没关系啊。嗯
5: 我觉得可能是原来奔驰的油车领先的比较多，
4: 嗯
5: 啊，然后油车这么一大块的蛋糕又收益很好，我拿出很大的资金和这种精力去做电车，可能会涉及到一个资源平衡的问题，
4: 嗯，
5: 我是这么觉得的。
4: 嗯，
5: 那如果说像其他的几个品牌的话，可能油车我确实没有奔驰那么好，或者说我现在就是想做一个很大的战略的调整，我在油车的部分暂时放弃或者说延缓一些利益，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一个需要，也是需要勇气的。
4: 嗯，
5: 那现在人家跑出来了，那结果是好的，那万一没跑出来不也就很差的结果。
6: 对，老陈说的这个我觉得是其中的一种情况。另外一种就是什么，他我是觉得他在油车时代的时候，他尝到的甜头太多了。
5: 对对，
6: 他这个就相当于是什么呢，就是人

0: 你不管谁做决策，
1: 在舒适区待的时间长了，
0: 对，他都会有一个
2: 没过过苦日子，
0: 对自己的一个不同想。就像说，你说南京的这个店，他其实曾经几何时他是赚钱的，那就是他背后可能
1: 赚大钱的，他不是赚钱。
0: 而且这次我觉得不仅仅是因为就是我们面上看到的一些东西，他背后里还有很多东西，我觉得可能就是也不是能拿出来公开能讲的一些东西。但是我觉得就是他的这个魄力肯定是，就是我没有等到说爆雷了，我资金链断了，
2: 对，
0: 或者我交车我交不上了，
2: 就是可能他选择一个在持平的时间，没有出现大的赤字或负数的时候，
0: 就是激流
2: 选择退了，对
0: 对，
2: 这一点其实对于经营者来讲的话是挺厉害的。但是啊，咱也是从后续来说一下，有不少就比如说当地在这个店买车的车主，疯了，尤其好像当地采访说有一迈巴赫大哥刚买完之后，店没了。然后呢，这边也是做出解读了啊，车辆三包，包括呢其他的一些厂家的这些服务。
0: 这个之前跟
2: 全国统一
1: 一样
2: 啊，全国统一，包括召回、救援这些都是一样的。然后呢，这次他是有提前告知、平稳交接、兜底权益的退场模式。
1: 对，
2: 也是啊，这是官方，完全是官方口吻了。
1: 而且他南京同城也有两家同集团的店
2: 能承接，
1: 对
2: 啊，
1: 承接的
2: 是为主机厂、经销商集团及行业监管部门提供了优秀的范本。啊，但是也提醒广大车主，如果说您遇到了你买这个车刚买不久之后你这个店没了，应该妥善留存你的购车合同，然后呢付款的凭证、保养记录、储值单据等资料，然后呢主动对接承接网点核实你的权益平移的细则，最大限度满足合法的消费权益。
0: 我个人觉得这个这么一大段话其实就有一个核心的意思，就是说
2: 不一定都能管你，
0: 奔驰给你的我肯定管，店面给你的我不一定管，
2: 因为之前
0: 对
1: 不管能管，但是得有白纸黑字，
2: 对，
1: 啊，
2: 就是你
1: 不能
2: 你口头说
1: 啊，
2: 或者说像刚才说什么，比如说你合同就是丢了，但是网上能查着，
1: 对，
2: 包括你保养记录，啊，
1: 这些
2: 是骗不了人的，就是你要什么什么什么都没有，那肯定有问题啊。举个例子，这个曾几何时广汇的宝马退出之后啊，这很大的裸乱，
0: 对
2: 啊，后来德法家收了嘛，对吧，
0: 它应该是一个不好的例子，然后这次南京的不是，
2: 哎，就反向有一个好的例子，
0: 我
1: 们选这个例子的话其实也因为它是一个好例子所以才选，
2: 然后陈更道陈叔说不需要羡慕北上广深啊，当下经济条件下呢，他们的城市维护成本啊、公共服务支出啊、包括维稳成本有越来越高啊，只是羡慕一下工作待遇。
0: 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我们这位老听众说的对，但是问题是你别忘了，人家基数也多呀。
2: 确实
0: 啊，人家支出多，人基数也多，
2: 就是优缺点明摆着，就看你怎么理解。
1: 是
2: 啊，
0: 对，就是看我觉得是什么，就是大家的在这个城市当中是不是觉得我安居乐业，其实现在都还不错。
2: 哎，这个有朋友问一下，在网上看到吉星出了一个旅行车怎么样，你要买吗？你要买我跟你讲，你要不买我更得给你好好讲讲。吉星吉利最野心的一个这个树立品牌，但是呢一直没做出量来。
1: 当时我们在沃尔沃的时候还单独组织我们去参加过吉星的发布会，
2: 它的定位和级别非常
1: 高，
2: 是吉利之最了，你可以这么理解。
0: 然后但是就
2: 没看着吧，
0: 没有多少人知道，
2: 没看着吧，
0: 对啊，
2: 就是一星星，就是
1: POS 大嘛，叫
2: 我怎么理解，各位，小鹏那车标你们知道吧，小鹏那车标给它拧正，然后呢错格，就是吉星，能理解吗？就错格。
0: 关键问题是你不管在哪个网，你没看着这车。
1: 关键在道上没有。
2: 太少了，而且它在电动的第一代的车型当中，那个时候
1: 它其实非常早，
2: 它首发车型能干到70万以上。
1: 18年，
2: 对，最早一批，
1: 就见过那个车。
2: 当时是最贵的一届北京车展，一个吉星，还有一个我忘了是特斯拉还是谁了，就是花了最贵的单价，然后呢，
1: 要的最好的地方，
2: 挑的最好的地方，然后两台展车，而且是只能静态观赏。
0: 他当时就是这个价格，我觉得定的是有问题的。
2: 我再提一个，你们提吉星，当时和吉星挨着，没有吉星贵，但还有一个车，正道，还记着吗？各位，大蜻蜓那个标那个啊。现在是不是都没了？基本上。
0: 大家好，我是沧桑，
2: 我人间啊，所以这种车就是你就看看就得了，你看看就得了，或者你不看都行，它不影响，它一点都不影响啊，一点都不影响。
0: 昨天就是看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就追觅的那位的微博，
2: 哎呀，
0: 然后我就看到这个牌子的时候，我就想了很多，就是现在真的是汽车市场，就是它的这种，我不能说是无序，但是它的发展。

0: 不让很多人没有办法给他。
1: 之前很多其他行业大鳄传出造车消息的不少啊，
2: 嗯，
0: 对，
1: 谷歌、苹果，然后那个对，还有那个谁啊，但京东那个便宜主要是、啊，还有那个谁，那个戴森。
2: 啊，对对对，
1: 索尼都要造，后来反正不知道是自己想明白了还是怎么着，停了，
0: 上车自动风干
1: 啊。然后这当中我印象最深的是，这个自动风干是怎么来的？我问一下，
0: 戴森
1: 我印象最深就是戴森，戴森当时是拿出了10亿美元还20亿美元去研发，然后后来呢，发现这个事儿呢，就是算了一笔账，说未来有可能汽车的利润率没有做家电高，他就把那些全部又回到他的这个电动马达上了。
2: 看新闻我就觉得这个数不够，
1: 确实不够，确实是不够的。
0: 所以应该还是跟贾老板学，就是我一直我自己、
2: 不要倡导，不要倡导。
1: 但最起码我是在国外挣国外人的钱啊。但是那车真挺贵的哈，SF 九零，
2: 相当可以的价格，
1: 30万美元起，我记得是。
2: 说到利润率，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啊，今年上半年整个中国造车就是主机厂行业的平均利润率。很低，1.5%，
1: 还有利润率呢？
2: 有
1: 啊。
2: 然后纺织行业大家都觉得是一个很苦的差事哈、手工密集型，
1: 但是
2: 纺织行业都3%了，造车抵不上织布。
1: 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这个行业出问题了，
2: 对
1: 啊，它需要一个自我的
2: 调节，
1: 哎，比如说这个白细胞、红细胞的这一个博弈啊，然后呢，这个去伪存真。把不良的去剖剥离或等等啊，
0: 有的是呢自体呢它可以痊愈，有的呢就必须要外部的力量干预，
2: 打针抗生素。
0: 对，
1: 嗯，
0: 所以我是觉得就是应该双管齐下啊，就是这个干预必须得有，因为如果说你没有这个干预的话，大家都已经从框架里溢出来了，这个东西就不太合适，
2: 很麻烦，
0: 很麻烦，真的是很麻烦。尤其是现在，但是我觉得现在慢慢向好在哪儿，老师，我是觉得，你比如原来我全把压力放给经销商，我不管你是贷款，你是全款，你还是自己拿钱，还是找银行，我不管，反正我把这个库存先压给你。
1: 嗯，
0: 现在呢，你能感觉到就很多就是已经按照这个订单来排产了，
2: 直销嘛。
0: 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
2: 个
0: 做法。对，
1: 我没有听众问了一个，可能好多朋友。不清楚，我考考老陈啊，你没事啊，这新车月七听过吗？
2: 啊，
1: 超越的月，123456789的七，
2: 没有。
1: 好，
2: 考住了。
1: 不怪他，刚出
0: 月七不就是发吗？就是这车，我跟你说，肯定能大卖，尤其是
1: 那我如果告诉你是传奇呢？传奇电车还贵。今年3月份那个传奇向往的 S7，各位还记得吗？当时把 C99 的飞机都弄过来了，就是非常大的一个阵仗啊，但是只能说是叫好不叫座，大连卖出去了，但不会很多。
0: 对。
1: 然后月七按颜值一赏，然后描述一下，这就是方盒的。
0: 哦，是
1: 啊，没有任何问题，就是方盒的。好，
0: 特别像路虎。前脸，
1: 你绕不开啊。预售价格其实比我想的要便宜，它预售给多少呢？17.98万到22.58万，
2: 还可以、
1: 啊，还可以。但是传奇。绿牌，
0: 嗯，
1: 现在广汽这个新能源这个整体布局，你看从埃安往上，
2: 嗯，
1: 到传奇，再到啥呢？浩博，
0: 嗯，
1: 而且别忘了，它和这个华为杂交还有一起劲儿呢，对吧？曾经有朋友问我说，这个起劲儿和传奇对比的话，到底怎么怎么样？我说你这样，你上那个浩博店里，你去问，你问起劲儿怎么样？你看他咋说？传奇的车啊，它用料几乎是同等定位当中国产最好那一批，但是
0: 很多人不认
1: 它的量就始终就上不去。
0: 对，
1: 这个就很麻烦。你看，我说月七，大家可能觉得不熟悉。我告诉你，传奇，我估计可能很多人这个就觉得没有那么大的上头了，是吧？
0: 嗯，
1: 车肯定不差，我可以告诉你，它车肯定不差，但是这个量能出多少？我说实话，我。不是觉得很乐观，
0: 但是它的起步17万多，那个我其实我觉得还好，
1: 四驱起步21.58万起，
0: 嗯，
1: 你告诉我这个价位17.98万到22.58万，为啥我不买方正茂泰七？我听着也比你传奇高端吧？
2: 现在就是在这个价格区间竞争太惨烈了，
1: 对，
0: 是
1: 它，你看啊，我为什么说传奇在同等价位当中，它给的料会用的东西几乎是最好那一批，它是为数不多或者独一份的能给你1.5T 170匹马力的。这样的一个总成的，
0: 你不要它是方盒子，那你要给不到这个
1: 平均市场合格是156，
0: 嗯，
1: 是最标准第一条的156，他能给到170， 这已经不错了，而且它是插电混动，4米999的车长，2米04的车宽，轴距能达到2米9。
0: 但是吧，我是个人觉得，就是它既然能出定这个价格，就是你想那么大个体量，它也不是傻子，就是它肯定也是考察过市场。
1: 除了入门那个17万9千8预售啊，这是预售的，是用的磷酸铁锂正立新能的电芯之外，其他后面全是散热锂，全是宁德的。你就它用料其实真挺，
0: 还真不错，
1: 挺讲究的，而且前双叉臂后五连杆。没什么可挑的了，
0: 所以我是觉得他有可能是抱有一丝就是说我冲击一下的意思。嗯，
1: 纯电续航可能能稍微低一点点，但也够用。入门那个161那太低了，当然还是 CLTC， 他要是都打满的话，按 WLTC 也就100吧，撑死了。剩下其他260打满多少呢？189吧，差不多。
0: 他可能想辐射的还是珠三角地区，就那一带广东一带。
1: 我觉得他要能这么出，他就是全国都想卖。但是现在有一个问题，
0: 嗯、
1: 家用方盒子插电这个区间套面对谁？各位，方舟号泰七是一个，
0: 对，
1: 长城的 H10，对吧？
0: 嗯，
1: 比亚迪这个价位
0: 没
1: 有，
0: 没有。
1: 然后呢，奇瑞自己呢有这个截图
2: 、
1: 有 iCar，
2: 啊对
1: 啊。然后如果奇瑞风云愿意搅和呢，也可以扔到这里头来。同时呢，在这个区间，北京的 B40 的插电混动，以及 HiFi Z、HiFi T 版本的坦克三百都在这儿、
0: 嗯。
1: 它不是最燃油那个。
2: 其实从主机厂的逻辑来讲呢，我新发一款车型，我可能就多一些销量。
1: 嗯，
2: 那现在既然大家对销量的需求这么急迫的话，我上一款新车，
1: 就是化整为零呗。
2: 对，
1: 嗯，
2: 肯定是最好解决的。
1: 之前以为就是我出一款车，然后这车能承载我全年30%销量任务、
2: 嗯。
1: 现在不是了，我现在出10款车，这10个每个承担3%。
2: 今年不是有个数吗？今年上半年发了多少车？
1: 一天三单，
2: 3.5台
1: 。
2: 对，就是每一日三餐，每餐配一款车，
1: 还把甜点都搭上来了。所以说今年啊，就是说对做汽车节目的人是最不友好的一年。因为我现在我下去之后，老陈我。不瞒你，我现在做的最多的不是记那些数，我是先把不需要记的去掉。
2: 嗯，
1: 太多了，
2: 已经做不了加法了，对对，
1: 没法做加法，必须做加法，你记不过来，而且特别乱糟，而且还有很多交叉的东西啊。这样稍后呢是半点路行，我们请老陈稍事休息。大家呢和车相关的一些问题都可以发送微信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节目之外，如果你有想法、有需求、有其他的问题想问啊，包括让节目组帮忙对接。啊，车源啊，试驾呀，我们可以送车上门试驾啊，包括讲价找人都没问题，完全公益的，没有人跟您收钱，一分钱都不会收。如果有人打着这个旗号说跟您要钱，那一定是假的，你举报或者找节目组都行啊。节目之外，关注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公众号，然后呢直接发3个字省省8，会得到回台链接。我们过渡一下，马上回来。

各位中午好，此时通过大屏来关注到各条主干路街整体的运行状态非常良好，几乎呢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呢由受陆家阳编辑播报。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据大连市气象台的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下午前后减弱到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主城区气温22到29度。
0: 空中110，
1: 空中110。
2: 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的接警员卢警官。卢警官你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本期警情警示，近期省内大连周边多地陆续发布辅警招录公告，不少求职者关注辅警报考信息，一些不法分子抓住大家求职心切的心理，借此发布虚假照片信息，实施求职诈骗，已有群众上当受骗，遭受经济损失。骗子常见套路就是谎称拥有内部名额，花钱保入职，以疏通费、培训费、保证金为名骗取钱财。110郑重提示，辅警招录全部坚持公开、公平、择优原则，招聘公告、报名通道、考试安排均在相关官网和公众号发布，并由公安机关统一组织报名、笔试、体能测试、面试、体检、政审全流程招录，不存在花钱走捷径、交钱保录取的情况。凡是自称中介、熟人、内部人员承诺代办辅警岗位、索要好处费的，一律是诈骗陷阱。凡是遇到拿不准的招聘信息，及时向公安机关咨询。一旦遭遇诈骗，请保存聊天记录、转账凭证，第一时间拨打110。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你遇到各种危险或困难的状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将会竭诚为您服务。你也可以拨打88118969，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空中110节目，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FM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风景在窗外，方向在手中。1008车世界，邀您随心旅行，请上车吧。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1008车世界。各位好，我是苏迪。
1: 各位大家好，我是燃峰。我们再次提醒各位，您可以下载大连云，通过听广播在线上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哎，请问老陈啊，有一个挺闹心的事儿，但是我们特别想问啊，请你一定要回答，就是现在这个价格体系下，豪华品牌包括合资品牌到底能不能买，是不是减配很严重，诉求和需求都出来了，诉求就是这我买这车越便宜越好，
1: 嗯，
0: 需求就是你能不能不减配，
1: 然后你还不能减配。
0: 哎，
2: 我觉得现在倒是一个买豪华品牌比较好的，
0: 其实这个时机是好的，
2: 我认为这是一个比较好的时机，
1: 嗯，
2: 因为从豪华品牌的护城河来讲，它的一些基础的配置，再到一些车机，再到一些这个技术储备来讲，我觉得没有什么可保留的了，
0: 嗯，
2: 能拿出来已经都拿出来了，
0: 你现在不拿出来的话，你销量上不去，
2: 可能也没机会了，
0: 哎，对，
2: 也没什么机会，
0: 没有展示机会了，
2: 对，然后在接下来充分的价格内卷上的话，从现在的价格其实也很贴近底线了，我觉得这个也确实是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个豪华品牌的一个理由。然后昨天的话，其实我的朋友圈跟一位现在在合资品牌做比较重要管理层的领导也互动了一下，
0: 嗯，
2: 他其实也表达了一些速成车这样的态度，
0: 嗯，
2: 我觉得豪华品牌最起码合资从这个角度来讲做的还是 OK 的，
0: 嗯
2: 啊，我觉得也是大家抄底的一个机会吧，这，
0: 嗯，
2: 是我的态度。
1: 就是我加一句还不一定合适，就是说你现在的豪华品牌你不能和之前的豪华品牌比，但是你可以横向的去比其他的，
2: 确实不太合适。
1: 对，
0: 但是这样啊，各位啊，随着时间推移。

0: 也我们得这么理解，就是它的技术层面其实是提升的，
1: 对，
0: 而且提升很大，
1: 对对对，
0: 但是用的料装配的这个水平，装配水平其实我理解也是提升的，只不过用的件儿，你得和现在价格和它几年前价格同一款车，前后改款可能说价格差出7万块钱或者5万块钱，
2: 对，
0: 那它件儿肯定有一些不可能完全一样，
2: 然后呢
0: 这个能不能接受，
2: 是，然后你会发现很多创造的新词，比如说我们选用了新型的材料
0: 复合塑料呗，
1: 成本的
0: 复合塑料啊等等，就是现在包装字眼太多了，你就去伪存真，你都多试试完之后呢，有必要的话你可以让它把激光盖给你打开，你看一眼，然后包括其他的，但是其实燃油车还好，电车其实开不开激光盖没用，
2: 泼一瓢冷水吧，别泼一盆，就是说看看您年总收入，
0: 对，
2: 如果在6万到10万的就好好过日子，
0: 不，你现在车很便宜，你要是采用贷款分期的方式，你就长贷个5年，慢慢还，几万块钱车其实也可以，
1: 对，
0: 看你需求，就是别上头，现在最容易上头是啥？车太便宜了，
1: 对，我的建议哈。就是如果说大家是刚需，我觉得没问题，因为可能涉及到这个家庭有新的成员啦，或者说是
0: 需要消费升级了，
1: 工作地点变更了，
0: 哎，
1: 我觉得。但是如果说为了自己的情绪，或者说为了自己的溢价买单的话，大家慎重一点，我个人的建议。
0: 然后还有朋友问这个神行者八这车，我不知道老陈关没关注啊，反正就是你听这个名儿，是不是觉得有点像路虎？
1: 啊，它不是路虎吗？
0: 奇瑞生产，然后呢，路虎授权技术的一个方盒子车型。现在好多人在拿神行者八和那个方舟胞胎七啊、H10啊这些对比，它长相上更是一个纯正的方盒子，而且呢，它的越野能力其实比胎七要强。但是，老师，如果告诉你它。目前今天晚上，今天应该7点半还8点才正式上市。它给的预售价格啊是33.99万起。它首发6座 MAX 版本顶配的预售价格是42.99万
1: 啊。
0: 反正这个价格，我先说，我是肯定不会买，我觉得它不值。
1: 估计有点难度。
0: 我估计它全系得降3万，但降3万的话，它也是30万起呀、啊，只不过顶配到了3999，
2: 就是。你知道能买这种方盒子车型的，在一定的这个价格范围之内的，其实就那么一波人。
0: 是这样啊，我的理解，我不知道二位是不是那同意我这个观点，就是这种车型，它现在处于一个高不成低不就的一个价格，就是穷人买不起，富人看不上，
1: 就是
2: 差不多，
0: 对，30-40嘛，
2: 对
0: 对吧？你想，你工薪阶层，你会花30-40万买车，你也不可能买一个方盒子吧，对吧？然后你要说真有钱的。那大把开拓地，你随便啊。
1: 对，加个零了就。
0: 你，而且你
2: 买逸境，
0: 你买个路虎卫士，买个底儿也没问题啊。然后呢，现在有神行者八和谁能直接对比啊？就是纵横700奇瑞那个，还有吉祥上的吉利的战舰700，反正都跟700杠上了。还有谁呢？如果同等价位，现在必须在神行者八、纵横700、战舰700。当中再选一个其他对比的，我可能会推荐大家看坦克700，
1: 都是700系的。
0: 但是这几个当中，你不能否认坦克的量肯定是最大的，
1: 对，
0: 毫无疑问，它纯粹。而且吧，神行者八和纵横700它对比有点表兄弟之争，都是奇瑞为主，然后呢，价格上啊，纵横700各位42.49万，然后呢，神行者我拿顶配来比42.99万，车长神行者八是5.18米，那个是5.264米。然后呢，宽度一个是2.05米，一个是2.15米，轴距一个是3040，一个是2870，说明什么？就这俩车，处处那个数据上，包括其他，其实是通的。CRTC 的纯电续航有意思啊，纵横700只给了120，但是神行者八给了310，电池也不一样，电池差了一倍。官方的0-100加速，神行者八是4.6，然后纵横700是这个5.6，但是方盒子车型，即便带电，这个0-100加速大家可以忽略。因为我坚持认为越野车型要的是稳和慢，它不是快，你快没有用啊。
2: 另外就是从这个大家可以分析，就尤其现在的很多新能源车型，就是越后出的啊，它可能越贴合你的心意。
1: 因为厂家在规划这款产品的时候呢，可能首先他看上的是这一个细分的市场和赛道，就是我现在没有什么，代表我是没有 MPV， 还是说没有这种方盒子这种比较乐趣型的车型。第二个的话，我一定要研究现在市场上的竞品， 我的这个参数也好，尤其价格区间，
2: 嗯，
1: 一定会去做很多的调研。

0: 既不能说高肯定是完蛋，
1: 那
0: 然后低呢，我又不想把自己的身份和身价做的差太多。
1: 就是我的理解，老师啊，就是我一直在说，就是他定高可以，但高的话就意味着什么呢？拿的是前面那些车型的剧本，像什么东风猛士啊，或等等一些啥呢？首批的榜一大哥买完之后，后面就没有量续了。
0: 对，
1: 一月可能就卖一两个、两三个就完了，他就没有意义了。但是你让它降太低的话，它给那些东西，我说实话，它也降不了太多。
0: 对，它前期投入的研发呀，这种生产线搭建的成本啊，它都要摊到每一台车里嘛，它的成本还是很高的嘛。
1: 对，我问一下，赛图斯二七款怎么样？看了之后觉得配置还行，韩系车配置不低，
0: 韩系车其实
1: 真的
0: 挺良心的，
1: 它配置真不低。但是这个车吧，它有点两拧在哪儿啊，各位啊，1.5 自吸和 1.5T， 1.5 自吸起步是10.99万，然后中配11.99，顶配12.99。1.5T 豪华起步是12.99，官方给的补贴之后呢，补贴3万块钱，这样它起步就变成79.99了。然后呢，如果你选择1.5自吸豪华，那个是89.99起，1.5自吸配 CVT， 但是马力比较低，115匹，如果没记错的话。然后 1.5T 呢，相对能高一些，但是也没高太多。这个反整体这个车呢。1.5T 能给到200，其实是够了，绝对够了。但是 1.5T 起步价格是99.99，按10万算，你都办完这车得116,700，116,500，最少就按115,000算吧。轴距呢是2690，2690什么概念呢？上一代荣放是2690，就是它五座家用肯定是够的。但是啊，各位听好了，自吸版本给的是个 CVT， 但涡轮版本给的是八速自动。10万块钱给你 1.5T 加八速自动。这个如果是懂一点的朋友其实是会心动的，
0: 对
1: 啊，但是闹心的来了，前麦弗逊后扭力梁式非独立悬挂，这车我踩过一脚，我没开时间太长，后悬啊能和同等价位的日系或国产的车型持平，
2: 嗯，
1: 就它独不独悬影响不大，但是呢它有个特别闹心的，它那个四个门啊包括几个柱和角啊，你能看到那种突出的像伤疤一样的焊点，就说明它是用那种四段式焊接给焊成，它不是一体式焊接，就这个做工有点糙。但是你这个做工配上，和前面那个说机械条件的这些提升呢来比的话，我觉得机械条件那个优点能把它覆盖。但是呢，就是它不够完美，我只能这么说了。就是首先它的
0: 价格可以了，
1: 它的存在感上、它的认知上，它就不完美。
2: 你真棒！
1: 它这个硬件配比上，发动机它。涡轮版本的发动机和变速箱以及价格是挺完美的了，但是这个焊接工艺确实不够完美。
2: 你知道老师让我想到什么，就当年曾经就是在90年代初期特别火的大宇，
1: 大宇店啊，那也是韩国的，
2: 韩国大宇，
1: 后来的那个，
2: 当时呢我第一眼看的时候我说这不奔驰吗，
1: 反正哎呦喂，就锦绣路堵车大家注意一下啊，而且呢锦绣路红绿灯一直是红灯啊，好像是有问题，好，我们会反映一下啊。请问一下，150,000新能源插电发动机参与驱动不要增程，大六座 SUV 能买到哪个性价比好的？
2: 嗯，
0: 哎呀，
1: 150,000新能源插电混动，发动机还得参与驱动，就是不要增程，不要纯电，大六座，我告诉你一声，靠谱的可能没有，靠谱的可能真没有，
0: 得添点。
1: 最新款的比亚迪唐也许行，但你15万肯定不够，
0: 对，
1: 100%不够。然后你要说你要能接受增程哈，我使使劲儿，你再有个贷款或置换，领跑的116是够的，但是那个是个增程，领跑全系是增程和纯电。然后插电当中比亚迪没有，吉利呢15万也没有，奇瑞
0: 关键这个大六座 SUV
1: 也没有，
0: 对，就限定了好多。
1: 传奇有，但你价钱不够。
2: 嗯，
1: 然后有一个我不太推荐的华劲 S， 它还真有，但那个我不推荐你，你选
2: 一天三挂，你到了啊？
1: 对，就这个我是不推荐的啊，因为它现在销量没起来。然后别的那合资里边也没有啊。增程有，增程真有，你像什么那个日产的 N8 包括其他那些还真有，包括领跑也有，但是你就要插电参与直驱它就真没有。
0: 对，就听到就是定与限定有点多，
2: 纯电也有，
1: 对，就这个真没有。
2: 嗯，
1: 你看看能不能自己劝自己劝一劝。
2: 嗯，
1: 你要实在劝不了，你就等
2: 那个中午大家我们一起开心一下，然后你再加55可以买路特斯。
1: 用不着，用不着，用不着。路特斯起步仅需508000，用不着55。
2: 插电，你知道，老陈，我现在
1: 我能想到最符合你最接近的，可能得奔17-16万5，就是新款的比亚迪唐，它有6座的，这是插电的，
2: 就所谓的大唐。
1: 而且啊，不，唐
2: 是

0: 因为我们直接怼脸上问，我说你们的车啊，现在比如说三四 C 都已经很便宜了吧？我说有一天你要告我三四 C 十八万以内落地，我都不敢推，
1: 对，
0: 没法推，
2: 就不一定啥样了。
0: 对，那哪怕不是纸糊的，我估计也是各种新型材料了吧。
2: 所以呢，其实反着来看，就是整体的日系的稳定度是比较好的，
0: 但是也分车型啊，但是稳定度高和它配置高没关系。
2: CRV 是一算是、不能一说一枝独秀，但是也还不错。
0: 但是它是能被记住的，而且目前这个区间它也是有竞争力的啊。但是我再次表示对于塔塔集团接手之后的担忧。你看那个新闻了吧？这连线，我估计。这老大哥年纪可能也不会太小，啊，就是大家呢就是将心比心啊。我们的交通参与者呢，不管您是开车的还是走路的，还是说骑车的，昨天出了很多的争议，我们一直在探讨这个事儿。大家只要是您想跟我们聊的，想吐槽的也行，您觉得委屈了需要我们给你撑腰，或者说觉得遇到不公平的一些问题，包括交通啊，包括投诉啊，包括维权啊，都行。车辆相关的使用啊，以及买卖方面的一些争议，以及一些其他的一些交通建议，您都可以发送文字或者拨打电话88118666。昨天下节目之后呢，叶涵特别辛苦，就大家啊关注度非常高的一些交通相关的建议或者说投诉，我们是咨询了各有关部门，咱们现在和大家来分享一下啊。
3: 好，那我们挨个说吧。昨天给我们留的作业其实还挺多的哈。首先呢，安了个迪啊，我们的一位听友哈，他昨天就跟我们反映这样一个情况，说和平广场的和平现代城楼下，有一个换电瓶车电池的自助柜儿，
0: 对，
3: 基本上每天晚上都会有一些
0: 鬼火少年来炸街，
3: 哎，小年轻的哈，去那儿换电池，然后在原地烧胎，好在呢，噪音。没有，
0: 不是特别大，
3: 哎，对对对、
0: 啊，但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而且它是有交通安全隐患的，
3: 对、
0: 啊，
3: 因为孩子们也没戴头盔，
0: 哎，对，
3: 所以有的时候呢，还要后座再带一个。
0: 带个漂亮妹妹，
3: 哎，是的，那这个事儿呢，我们也跟交警部门哈做了一个反应，这两天呢，他们当然了，这两天之后，我相信哈也会是持续的来关注这个地方，因为我们说很多事情吧，咱不是说今天说了，明天立竿见影就能够得到解决的，它总得有一个阶段性的观察研判，然后呢再做一个相应的方案，
0: 比如说不定期的取证，然后呢看看如何是调派警力啊，还是加大探头啊，还是怎么着？其实昨天我们有听众提的那个就是。每一台就是类似电瓶车或等等这些，最好有 GPS 或者相关的芯片跟踪。你超速了，或者出现了类似超越上限的危险驾驶的行为，我直接就给你记一下。万一是突发情况，比如说你是有原因的，咱们可以现场核实，我给你取消，这没问题。但如果说你超速了，这就简单，因为电瓶车速度过了25以上，其实就非常快了。很多人是反应不过来的啊，说着说着又来活了，
3: 又来活了是吧
0: ？Jason 啊，说的是什么呢？山北街17号楼和13号楼之间的马路被污水管道改造的施工队挖开之后啊，两个月前污水管施工结束了，留下沥青路面没有填平，车来车往很容易刮底盘，就肯定是坑坑洼洼了。说二位能不能辛苦帮联系一下相关的单位，尽快把路面恢复。
3: 哎，巧了，昨天你记不记得有一个 Mr. Q 先生，他说的是干井子区山日街17号附近的
0: 道路。你看他就说了啊，昨天听众反映的是山日街，他听了，今天反映的是山北街。
3: 这两个地方，因为我对那块地形不太熟哈，他离得远吗？
0: 我也不是很熟，但是听这个感觉应该不是很远。
3: 那如果我们说昨天的这个事儿呢，咱还真是哈给打听了，
0: 是有回复的，
3: 对对 对, 对, 对、
0: 啊，昨天这事儿有回复了。
3: 行、
0: 啊，
3: 咱先说这个事儿哈。昨天呢，我们特别感谢咱们大连市干井子区城市管理综合行政执法局哈，感谢他们，也是帮我们落实了一下这个事情。
0: Mr. Girl 昨天发的就是干井子区山日街17号附近哈排水管网施工之后道路不平，全是大坑，两个多月了，然后呢也打过12345反映，但是目前还没有任何的实施的动向，然后现在我们的回复是什么呢？
3: 就是这个吧，咱先别着急生气啊，不是说没人管，
0: 也需要时间。
3: 对，巧了，你知道吗？因为昨天我在跟他们联系的时候啊，人家说，哎呀，你说这个事儿，我们就是这两天，正准备
0: 要铺平路面了。
3: 对对，为啥哈？因为施工这个事儿呢，它也是有计划的。我们还说一句话叫什么？这个计划赶不上
0: 变化快
3: 是吧？就是每一次不管是什么施工，在施工之前，那肯定做的方案啊，然后呢，这个施工方的想法都是想快点弄完。
0: 就是快的话，可能这周五之前，相关的找平啊、量尺啊以及用料啊，可能是这些准备工作就差不多了。然后近期很快就要进行路面的探。

0: 鹿和鸭鹿，
1: 其实今天啊，今天上午他们已经去把那个鹿基，就我们说的是山日街十七号啊，
0: 对，
1: 已经把那个的鹿基呢做了一个平整，啥意思？就是坑坑洼洼的那些地方，先
0: 能不能辛苦一涵下去之后，直接给那边对接人发微信来一个山平山北街加一，我估计他能明白。
1: 好，我再问问啊。
0: 哎，对
1: 对，
0: 咱们这一个羊也是放，两个羊也是赶。
1: 是，然后呢，刚才苏迪这不也说了吗？要是快的话呢，可能这个周五哈，
0: 明天四号嘛，
1: 对，差不多就是明天，因为他们在找平这个路基之后呢，其实他们要做一个量尺。量尺是干嘛的？就是他得算一算
0: 用多少料。
1: 对对，用多少料，
0: 他得备出这料以上15%或20%的余料来。
1: 是，还得安排施工人员呢。
0: 对，
1: 所以如果顺利啊，如果快，明天呢会进行铺路压路。反正整个吧，按照我的经验算下来，3天。
0: 反正这事见
1: 链
0: 了，
1: 对对对，
0: 就下礼拜这事就见链了。
1: 对
0: 啊，那这。再反映一下吧山北街加一啊。
1: 好的。
0: 对。然后还有昨天有一位我们的听众匠心图文啊，他反映的是什么呢？青泥洼啊，青泥洼桥小学对面武汉街新龙家超市西侧啊，早上说有好多站路摆摊的啊，占道经营太影响交通了。早上本来就堵，然后呢两边摊位一出来之后啊，就不剩一排道了。说早上交通已经瘫痪了，这个我们也已经反映了。
1: 哎呀，说到这一段，我其实昨天整个在沟通这个事儿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觉得，哎呀，特别的心里特别的舒服啊。这个舒服是怎么说的呢？因为下了节目之后呢，我是先拨打了他们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投诉，就是对外投诉的电话。我拨第一遍的时候啊，没有人接。然后当时我就想啊，没人接呢，看来要走另外的一个采访的路径了哈。结果没想到没几分钟，这个电话给我回拨过来了。
0: 哎呦，
1: 所以我觉得这也是我之前在类似的这些就是跟踪这些热线的时候，其实让我挺意外的一个情况。然后他也不知道我是谁，我没跟他说，他并不知道我是电台的主持人或者是记者啊，完全不知道。然后他就问我，他说您刚才拨打这个电话了吗？您有什么事情？我就把这个事情跟他讲了一下。他说好，那这样我这儿呢是一个我们局里面整个哈，然后接投诉的这样的一个电话，我把你的这个事儿呢通过我们的内部系统转到这个辖区主管的执法大队，就是奎英街的执法大队。我说行。我就合计啊，昨天下午肯定很难得到答复了吧，我就做好了今天上午的准备啊，没想到很快过了一会儿，这个电话奎英那边就给我打过来了。就是他们整个后续的这个反应速度特别的快。
0: 哎，
1: 打过来之后呢，当然了他也不知道我是谁哈。然后他就说高女士，您是反映了这样这样的一个情况？我说是的。他说好，他说这个事儿啊，我们其实这些天啊，为什么说这些天呢？就说从开学之前就已经是他们大队的一个关注的重点了。那在这个地方咱们听众也说了哈，占道摆路摆摊儿啊，占道摆摊儿，那么可想而知，他不是正规的这个经营商贩。
0: 对
1: 啊，那就是打游击的。好了，打游击的本身我们说管理难度是不是就挺大的？而且呢也是晓之以理啊，动之以情啊，就是针对他们的这个劝告呢，昨天就已经是第二波了。而且昨天呢还联系了交警部门。其实在开学之前啊，执法部门呢就已经想到了，那开学之后这个地方送孩子什么的肯定路况的压力会更大哈。然后就已经跟他们讲说不能在这儿摆摊了，但是咱也知道什么样的人在这儿摆摊啊。
0: 对，反正就是大家反映的我们第一时间都有回馈了哈。然后川少还有一个什么呢，就昨天无意中看到报道，其实我们了解这个事儿了，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大连市的出租车燃油附加费继续征收的新闻，说希望二位呢能和听众分享一下，我们稍后就会说这个事儿啊，因为上一轮征收啊就是到9月4号就要结束了，新一轮要开始了，是不是要去领取一下新的征收车贴，包括能不能询问一下个体这块好像没有通知去领取。反正现在大家通过大连各主流的新闻网站，包括新闻大连，包括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都发了，就是大连市交通运输局大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关于继续执行巡游出租汽车，就是带顶灯的啊，这些车的这个油价联动机制的通知，按照国内成品油调价周期的最新情况，我市92号汽油零售价为每升8.15元，根据调整关于我市出租汽车运价通知相关规定，决定在本次观察期结束之后继续执行巡游出租汽车油价联动机制，中山西港沙口甘井子高新园区巡游出租汽车除纯电动车之外 在计价器显示金额外，每车次加收1元的燃油附加费，继续设置3个月为一个观察周期，在此观察周期之内，燃油附加费的标准保持不变。本通知执行时间自2026年9月5号0时起到12月4号的24时止，其他各区市县先导区可参照执行，也可根据当地实际确定。
1: 好了，那我觉得这个消息对于我们出租车司机来说这就放心了是吧，因为这两天问的人也挺多的哈。
0: 对，就是继续续啊，到这个12月4号的24点。
1: 嗯，好，刚才我们那个热线回复还没说完呢哈，就说那个青青蛙桥小学对面站道摆摊的事儿哈。
0: 嗯，
1: 那咱们奎英街执法大队呢也跟我很明确的说了，就是这个事儿是他们近期一直关注的一个焦点，包括昨天下午非常有意思啊，还把这些商贩集中到他们大队里，还做了一个普法教育。
0: 哎呦。
1: 然后我想大家其实也能理解执法人员的工作有多么不容易，在这些摆摊的摊贩当中哈，有不识字儿的怎么办呢？就是识字儿的是打出来这个文件，
0: 能看明白
1: 啊，能看明白，不识字儿的执法人员给他们念，
0: 对，只能讲了。
1: 是，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事儿大家也应该理解。还有呢，咱再换一个角度讲哈，其实有需要就会有市场，
0: 对
1: 吧？啊，他们为什么在这摆摊？是有个人买他们东西。
0: 嗯，
1: 那如果说大家都不买东西了，他卖不出去了，他是不是就不在这摆摊了？
0: 嗯，但是这个我觉得就难了啊，这就难了，因为没法统一这个标准。
1: 是
0: 啊，
1: 那现在执法呢，他们也叫温情执法哈，也不能说就给人家往那个死胡同上
0: 逼，不是为了处罚而处罚。
1: 哎，
0: 啊，
1: 对，所以还是要以教育普法为主。
0: 嗯嗯，从根儿上就是告知大家这种做法是违规的啊。希望有更好的成效吧，但是现在就是双方都在动起来嘛。
1: 对
0: 啊，也得到回复了啊。
1: 好，然后昨天呢还有交警的一些相关的这个问题反映哈。比如说王先生跟我们说振兴路左转去金泉路那个地方，
0: 对，
1: 然后呢他说就特别建议说把左转车道改一下，改到右边来。
0: 对，就这个有点类似哪儿呢，就是有点类似大家在长江路然后呢掉头，就从博云街前面呢掉头往火车站回走，他那个掉头就是在最右侧啊，这样的话呢能有效避免对向包括斜向的车辆的一个交叉，否则呢会有安全隐患。而且据王先生描述，那个地方还有很多大车，还有一些摩托车啊，这个速度也很快啊。
1: 好，那这个事儿我们也是跟交警部门反映了，就虽然都是交警部门的事儿，但是它涉及到各个辖区，
0: 对，它有一个协管的一个需要。
1: 然后呢，就是所有的事情我们都要等着咱们主管单位吧，他们要做一个阶段性的观察。
0: 一个部门涉及还好，它快，多个部门就得是你调查完你的，我调查我的，大家汇总之后才能给一个最终的一个所谓的说法。这说法还不一定等同于解决办法，所以咱们。我们肯定会跟这个事儿，大家别着急啊，有消息我们第一时间跟大家分享。
1: 是的，还有一位叫贪吃的听友啊，他昨天这个事儿还是比较好解决的，他说新平街和红城路那个梯形的路口
0: 啊，对，他建议加那个红绿灯嘛。
1: 是这个我们也跟交警说了。再有就是记不记得在那个甘井子区金三小学门前的金港街，咱们有一位叫看眼儿的听友，
0: 对，
1: 哎，他说呢希望这个地方可以改成单行。
0: 哎
1: 啊，那么单行这个改道的事儿，它肯定涉及的时间会更长了。
0: 是的
1: 啊，但是也跟交警说了哈，
0: 啊，都反映了。然后后续如果有说法，我们会第一时间去更新或跟进。啊，迪克哈，甘井的区山春街3号楼楼下，啊，这个就是水管啊，长时间不回填，前两天下雨又塌陷了，主路又封闭，导致车辆在楼前行驶呢，错车容易就是磕碰轮胎，麻烦催一下或者反映一下。好，
1: 你看，全是这个。
0: 挖施工之后，然后呢回填，路面不平。
1: 对，我是觉得都是排水管网的这个施工啊，而且都在甘井的区，所以我觉得这应该是
0: 一趟线，
1: 对，整体的一个大工程。
0: 对，
1: 因为工程大，
0: 哎，
1: 所以它涉及的时间可能会更长。
0: 你还能不能辛苦？就是咱以点带面吧。刚才山北街，包括这个，就是咱涉及到近期甘井那一趟的相关的，咱们都反映一下，就是让他们去找一找，因为。一个活也是干，两个活也是完啊。
1: 没问题。
0: 对，
1: 一个是排水管线，还有最近就是供暖管线的改造，
0: 对，
1: 也比较多。
0: 对，
1: 所以大家就记得，像这种你一看这儿也改那儿也改，然后呢还都是属于一个系统之内的改造，它肯定是大工程。
0: 一涵，记得昨天我们有一位叫清涛的听众，他说这个什么呢，就是昨天在旅顺开电车往回走不敢开，说晕车那个
1: 啊，记得
0: 啊。

0: 然后发了一段文字啊，说感谢二位啊，昨天从旅顺开电车回营城子，按照我昨天节目上和大家分享的说法开了，没迷惑，
1: 真好
0: 啊。说今天上午又给几个司机好上了一个，不会说就是分享了一下这个我所谓的这个黄金右脚的开车方式啊，不管电车油车啊，其实练出黄金右脚就可以嘚瑟，不是为大家嘚瑟，就是一油车你为了省油，二电车是为了不晕，能练出来，
1: 嗯，
0: 能练出来啊，这个就是分你开什么车。所以呢就是感我很庆幸就是我们的方法有用啊。然后还有一位，这个也是有需要的，Miss Girl 说山日街17啊，今天开始临时回帖了，
1: 你看看
0: 哎，反应还是有效果的。
1: 对，这就是咱刚才说的、
0: 啊、
1: 其实也不是说反应有效果，因为
0: 也可能人家就你
1: 对
0: 我们哪怕不反应这一下，他可能近期也会施工。
1: 是的、
0: 啊、
1: 就是说我昨天跟人联系的人说，哎，巧了，一涵、
0: 嗯、
1: 我们正准备，
0: 对，说明
1: 干这个事，
0: 说明民生没小事儿，和大家生活相关的是最大的啊。一缕暖阳问，我驾驶证是8月27号换的证，昨天处理违章扣8分，我想问一下，除了交管1213学法减分之外，还有其他的消分方法吗？如果你问的是正规的途径，没有啊。换证不等于清分，记分周期之内按初次领证日期来计算，换证不会刷新你的分数，合法消分只有学法减分，线上或者交管组织的公益活动一个周期最多减6分，没有其他的所谓的方法。有一些在边缘波动的游走的所谓的买分的行为，我们是不提倡的，而且它是违法的啊，这个就是希望您了解一下啊。等下一个周期呗。就是如果大家是首违的话，其实是可以人性化的取消的，开一个这个通知单，然后呢口头简单教育两句就 OK 了啊。但是这个是必须首违，就你一年第一次违章，然后呢你可以到随便找任何一个你离得近的交通执法大队，然后呢在窗口办理，然后你可以告知，因为他能查到，你可以说我是首违，一般只要不是太严重的，一般是可以这个取消的，或者不记分啊，也可以不罚款。好，继续来看。对，我有一个事儿跟大家分享一下啊，我有个事儿。我们在9月1号开播，对，9月1号周二开播第一天，我们接的第一个热线，大家还记得吗？
1: 嗯、
0: 我说到热线再提一下，各位，现在还是一样啊。大家有任何问题想跟我们连线说的，您可以直接打电话88118666。我们9月1号那天有一位许先生打电话，大家应该还记得啊，什么呢？就是他买了一辆，他在今年7月底啊，就目前离现在一个多月时间，买了一辆二手车。然后那个车呢是2025年1月份的车，到他手的时候，那车的行驶里程是38000公里，然后呢官标续航500出头，然后实际他拿回来之后呢，开大概就是350公里，然后他就觉得电池有问题。我们也第一时间联系了一个就是能做检测方面的比较靠谱的出具法律文书的我们合作的一个单位，我们也没提他名，就怕打广告。然后呢他的负责人说建议来检测一下，当时一涵还说，我们说300块钱检测电池组，一涵就担心说这300块钱他会不会白花。
1: 对呀、
0: 啊、好，我告诉你结果，你猜对了，
1: 果真白花。
0: 也不能说白花，就是买了一个安心啊，这个、
1: 啊、
0: 对，就是他相当就是相当于买了个安心，
1: 这也很有用。
0: 我给大家说一下啊，就是这个检测报告呢是现在发到了我的手机上。整体电池检测有个字儿，一涵念一下。
1: 哎呀，凉。
0: 哎，电池是凉。然后其他呢，我把那个报告我总结一下，各位啊，就是它是星期三，就是昨天，然后呢去进行的电池组的检测，检测结果电池健康度为凉，电池健康状态 89.19%， 我说了大于等于 82%， 它就是合格的，过压状态正常，欠压状态正常，负荷状态正常，绝缘状态正常，热失控状态也是正常。那最终的解释只能是我们听众大家猜对了，就是他的用车的用途和他的跑法太快，导致他的续航跟不上啊。然后呢最终结果就是车辆整体状态也是正常的，系车主驾驶习惯行驶路况导致续航里程减少，虚惊一场。我觉得这个可能是最好的结果，我觉得这是最好的结果。 Mr. Q 今天发来说现在已经在施工了，真是真是、
1: 嗯、
0: 已经
1: 还给我们一张照片哈。
0: 哎，对，好，这个大家一起，大家一起使劲儿啊！不是我们帮忙。兜里有糖，说跟你们吐槽个事儿。好，我看看啊。
1: 嗯，
0: 昨天下午啊，我走在中山路和武惠路交叉路口的时候呢，遇见个大爷在道中间偷花儿。哎呦喂！
1: 哎呀，这个事儿哈。
0: 首先这会儿这事儿肯定是不应该。再一个，大爷，你挑这个地儿太危险了呀。
1: 是啊。 这个交通方面不安全哈、啊。再有，你说众目睽睽之。

0: 下，大爷咱这个举动，
1: 这事儿批评儿女啊，就你就给老爹买盆花不行吗？喜欢什么花咱多买点，何必呢？啊，而且呢，是我们这位听众行经过程当中看到这个过程，他马上按了个喇叭，大爷把手缩回去了。就像我说的，你看，首先咱肯定不差那几盆花，关键在道中间啊，各位啊。
0: 我在想哈，多亏啊，这个兜里有糖，你提醒他一下，他停止了自己的这个接下来的行为哈。
1: 嗯，
0: 好在他没说回头再骂咱两句。
1: 他理亏，我觉得他不能啊。小强也在说啊，山春街、山日街都是老干井的这边，包括六旅小区都是污水管改造完毕之后呢，回填不及时，污水挖完自来水再挖，然后呢需要及时回填，我们都会第一时间反应啊。
0: 嗯、
1: 这边我刚才在说话的同时，一涵一直在刷刷刷的拍照片，直接发给我们对接的部门或相关联络人啊。
0: 所以其实这也是刚才我跟大家讲的，你看它属于一个区域，只是说点段不一样而已，它就是一个整体的大工程。
1: 嗯，
0: 这个咱还真的没有太好的方法，你真的耐心等待。
1: 平常心也反映说，在中山预警身后，大公街常年占道经营，执法者这个偶尔会去管，但是就是你架不住打游击啊，你来了他走，你走了他就回来。
0: 嗯、是。咱也不能说让人
1: 那块确实是有好多小摊贩推着一个小车，
0: 嗯，
1: 机动性极强。
0: 对，就是有执法的来了，他们就跑了；
1: 嗯、
0: 然后执法的走了，他们又回来了。这个也确实是能理解。
1: 然后他说了一个什么
0: 的难度？
1: 偷花算啥？你们见过偷花土的吗？我见过，我见过，真见过。而且装备可精良了
0: 啊、哦！
1: 中铲、小铲、大铲，
0: 有备而来。
1: 然后中桶、大桶、小桶，
0: 家伙事儿全齐，
1: 啊、全可齐。关键体格还好呢。啊，就这时候身体可好了。我们不是在吐槽这个事儿，但是这个事儿确实不可取啊。然后心想事成呢，昨天我们已经帮他说过一次，再说一下，9月1号上午9点14分，在旅顺水圣营春城路和刺儿沟委员会之间路段丢了两箱货物，装的是服装。大家如果看到的话或拾到，能够和失主联系必有重谢啊。139-9855-4351 联系人陶师傅啊，丢东西比较着急啊。再来看交通违法，派出所能处理吗？你得到专门的相关的，就是，类似处理的地方有很多。您离哪儿近，其实可以搜，
0: 嗯，
1: 其实可以搜。最简单的就是你打那个相关的这个，你用导航搜也行，或者你用 AI 搜都行啊。川少，我说了，就是那许先生的问题得不偿失。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各位，我们善意一些理解是什么呢？可能他也只是为了买个心安，但也可能他抱有侥幸心理，他认为就是问题。但这300块钱，我觉得要么就是买了心安，要么就是长了教训。
0: 是，不管怎么样吧，
1: 这成本不高、
0: 对这个事儿，反正我觉得还算是好了哈。
1: 嗯，
0: 就他至少在心里面不能再嘀咕了。
1: 哎，黄河街上东宽路匝道现在暂时封闭施工，七哥呢这边给我们拍了一个照片，啊，确实是现在拦上了。现在拦上了，各位注意一下，就是黄河街上东宽路匝道那个地方封闭施工，就是在广电中心附近这块，离这个五一广场附近不远，在五一广场那个超市前面那个上桥口，
0: 嗯，
1: 现在啊是有封闭，大家呢如果现在你要是从附近上道的话，你可能得绕一下，要么走桥下到这个香炉礁附近上，要么就是您可以绕到这个往上一点啊，这个也可以，但现在就是在黄河街和东快路这个上桥匝道这块是有封闭施工的啊，暂时施工。思远啊说，昨天你们说那个吉利质保如果不在一个户口本上，但是是父子关系，这样可以吗？你得开证明，对吧？就是有可能，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你别不乐意啊，没别的、
0: 嗯、
1: 就是一涵的孩子肯定和他老公一个姓，一点问题没有。
0: 嗯，
1: 但是你比如说姓王、姓张、姓李都行，但你在外边也能找着类似的姓，甚至有可能和他父亲同名同姓的，对吧？你怎么证明你俩不是父子或是父子？那是不是得开证明？这个啊，各位，个例问题，您呢可以直接跟你要买的这个品牌的店沟通，因为昨天我们念了一大串啊，就是现在好多品牌关于这个首购车主买完之后呢更名这个事儿，有的可以更，像比亚迪是现夫妻，必须是亲两口子，你们还得上传你们的结婚证。
0: 是
1: 啊，然后呢其他的是必须直系亲属，子女、父母、夫妻，有的夫妻还不行啊，然后岳父岳母肯定是不行了，但是只能过一次。那像您这种比较特殊，就不在一个户口本，但如果说你们说是父子关系，可能就需要你得去派出所呀相关的部门得开。

0: 个证明，证明你爸是你爸。这事儿就是这么个事儿，因为你要问我，估计也是这么个解决方式，就是得是，或者你可以先问一下，也许他们不需要太麻烦，但是也许他们也得需要，因为这个啊，就是得证明是什么，就是你们符合厂家那个要求，因为这个是厂家给你备案，而不是电端给你备案，
1: 是品牌要求不一样哈。
0: 对，就是你得证明你爸是你爸，这个确实是什么事儿都有啊。平常心说都在一个户口本上证明啥，有的还真不在。那你怎么办？而且有些证明你在你也得开呀，
1: 嗯，
0: 对吧？所以这事儿就是特事特办了，各位啊。好，这样我们看一下时间啊，稍后呢是办理路径，我们过渡一下。各位呢还是一样，您呢在交通投诉，然后呢维权、消费，包括车辆的使用和买卖相关，以及呢这个方方面面吧，只要和交通搭边的，都可以把您的诉求编辑文字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再一个，如果说您有事儿啊，比较冗长，或者说你比较急，您可以直接拨打电话88118666，8811866，跟我们来直接对接啊，马上回来。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
2: 目前我们通过民权街和黄河街交汇处上桥的位置，目前的这个地方是有维修限高杆的施工，所以这个匝道暂时封闭。我们看到民权街黄河街的交汇处，这里是受到施工的影响，正在进行限高杆的维修，所以通过黄河街进入到香炉的桥上暂时是没有办法通行的，请大家注意提前绕行。我们再说一下，通过香炉的桥上，黄河街匝道进入到香炉的桥上有施工在进行，暂时处于封闭的状态，请大家注意提前绕行。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0: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1: 你真是我儿子吗？
0: 嗯，
1: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0: 这个吗？
1: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0: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你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1: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2: 多一声问候，
3: 妈
4: 妈，
2: 多一点交流，
4: 这裙子真好看。
2: 多一次陪伴，
3: 剩余了赶紧提干。
2: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我们看一下气象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嗯，大连市各区市县偏北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市区气温22到29摄氏度。

0: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铁路出行提示。
1: 接下来，让我们联系一下咱们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
2: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去往郑州方向票额紧张。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9月17日车票。

0: 好，赶紧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收听到的依旧是打开车窗说亮话。各位好，我是苏迪。
1: 各位好，我是高一涵，高掌柜。
0: 哎，我们的节目呢，实时和大家互动哈，任何问题大家可以发微信到我们的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直接拨打热线电话8811866688118666。浮光跃金啊，说能不能建议一下新鸿街和银杏大道交叉路口这个红绿灯北行啊？建议就是交警部门有时间去勘察一下，说早晚高峰可不可以酌情把北行方向增加10到20秒的放行？看来是北行在早晚高峰出行压力会比较大，是吧？单次灯呢延长10秒20秒，这样的话能多通过好几台车。
1: 好，下节目就跟交警那边说哈。
0: 哎，大海说那位许先生花300检测量，这结果很好了，证明车没毛病，自己注意一下驾驶习惯啊，合理运营就行了啊。小胖说看一下，说能不能反映一下咱们有些营运的师傅啊，转弯打个转向，车里没乘客，别30迈在道上逛。我的个人理解，在道上不管是转弯还是直线，它特别特别慢，99%是在打电话或者看电话。
1: 嗯，
0: 一定是分神了，
1: 还有可能是回微信，
0: 那不还是用电话吗？
1: 对，
0: 这个其实很危险的啊。首先有乘客的时候肯定不行，没乘客你也不应该这样。
1: 嗯，
0: 就是真的有好多路段大家没发现吗？其实某些路段的那种堵车它没有事故，就是最前头那个车它心不在焉，或者说那个车它可能走得特别慢。当然可能有的朋友是由于手的问题，或者说胆子的问题，或者是综合问题。但如果是营运的第一个理解或者说网约车师傅，这个就不应该了。
1: 确实啊，
0: 这肯定不应该了。就是你承载的，首先你自己得对自己负责啊。啊，有急事都有，但是这个就注意一下，一定要注意一下啊。然后刚才我们刷新一下啊，我们刷新一下，稍等，我们先找一下，一个一个回啊。今天问题也特别多，
1: 嗯，
0: 人生如梦问交通违法到哪儿去哈？这个很简单，几个地方。一呢就是最简单的交管12123，你线上直接处理，这是最简单的。然后呢就是交警大队或者说车管所违法处理窗口，你带身份证、驾驶证和行驶证原件就行。然后大厅的自助机也能办，但是有一些代理银行只能交罚款，它不能消分啊，这个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你到你最近的地方在网上一搜就行，有的是。小南说也有一个建议什么呢，新水泥路和西北路丁字路口，就是新水泥路往西北路走的时候啊，左侧两排道，右转道有一排，早晚高峰的时候呢，总会有一些司机站右道去左拐，本来这个地儿的红绿灯呢就是120秒，导致右拐要很拥堵，这个其实就应该是加摄像头了，直接拍下来。我经历过那地方本身就是，反正现在叶涵有没有感觉咱们有一些就是交通要道的枢纽，或者说犄角旮旯的一些就必要的通过性的地方啊，真有很多遵章通行的司机，他们的时间是不受保证的。
1: 那是啊，
0: 有一帮就是不要 face 的，或者说是哎，就是耍小聪明的，或者钻后门的哈。他就是借个道或者怎么着，然后呢，像您说的，左拐道在左边两侧，他在右边呢绕一下，在你前面突然打一转向并下来，把旁边车晃一下，你们还不敢动，他绕过去了。然后有干的就有学的，有这么3-4个，那灯就过去了，有好多是这样的。
1: 关键吧，有些人他已经到什么程度，他特别有理，你不让他，他可能还要骂你，
0: 或者他还嫌你慢，
1: 对，他还骂你。
0: 我觉得这个从我的理解就是罚的轻了啊，我觉得是罚的轻了啊。这个我们也会反映，但这个事儿是个老生常谈的问题，我们可能之前的我们交通广播的各档和交警相关的业务节目当中可能每个月都会提及这个路段，因为这个情况是常态，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往往走那个路段，我也会碰到这个情况，就左边两排道啊，大家是遵章，或者是他是那种像拉链似的交替通行，突然右边来个车拐个大弯，华丽丽在你前头，然后他就过去了，然后你没过去，有这样的，确实有，我们会反映啊。别生气，各位，啥事儿啊就别生气，
1: 啥人都有
0: 啊，对啊，这个量大了之后参差不齐啊。蔚然成风，昨天向你们倾诉完我在人行道被司机骂的事儿啊，通过你们的开导后释然了，哎，这个、
1: 太好了。
0: 您看，您这个名字就充满了正能量，就是有些事儿。

0: 过哈。
1: 有些事儿他可能不公允，但是呢，错不在咱，那咱就没必要跟他一般见识。就像我们讲话，他可能真有急事呢，对吧？咱就是互相原谅一下就无所谓了，反正你做的一点错都没有，大哥啊，这个
0: 我昨天不说了吗？没准出门之前被媳妇骂了呢，不好说呀。
1: 也可能回家之后觉得你要挨骂了，
0: 回家晚上媳妇又骂一顿，该。
1: 昨天中午节目里说那人是不是你？有需求各位可以也可以直接拨打我们电话88118666啊，或者节目上直接发微信都是可以的啊。每天呢就是相关的各种的，就是和交通相关的一些提示啊，或者是建议都很多。大家呢就是遇到了各种情况都可以。刚才朋友问说遇到了违停怎么办？直接打122，直接打122就行了啊。然后呢把你看到的路段啊，或者说相关的参照物告诉我们的听众。昨天我们有听众就说我们在恒隆旁边那一圈有好多违停的嘛，
0: 嗯，
1: 直接打122贼好使啊，几分钟啊交警就过来了啊。节目存在的意义呢，就是让大家，我们一呢是有地儿去，你们放心说，我们用心听。然后呢，需要我们帮忙搭桥牵线的，我们会尽量督促解决。同时呢，有一些我们能够给出建议的，我们会给出一个合理建议。当然，媒体没有执法权，但我们会和大家一起把你们关注的这些事儿，该反映的反映，该跟踪的跟踪，该报道的报道啊，这个我们尽量做到公理啊。啊，和大家诉求相关的一切都可以把您的文字啊编辑一下发送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然后呢，其实这两天也有一个事儿啊，就是争议比较大，什么呢？就是有一些经常跑高速的车主啊，很多人现在因为之前一段时间大家去办银行卡都是绑定 ETC 嘛，啊，或者很多银行会出一些相关的一些活动，说你开通我们银行的话怎么怎么样。网上最近有两个很这个就是呼声很高的建议，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到，就是很多网友在呼吁，全国各地都有啊，呼吁什么呢？取消 ETC， 高速呢全都换成车牌感应支付，这样的话不用安装 OBU 的这个设备，进出高速用摄像头识别车牌就可以直接扣费了。
0: 嗯，就这个事儿吧，好像听上去觉得挺好的哈。
1: 嗯，
0: 哎，不用弄设备，
1: 哎，
0: 也不怕那个
1: OBU，
0: 哎，
1: 不怕它没
0: 电
1: 哈，
0: 哎，不怕它脱落。
1: 嗯，
0: 但是吧。哎，我先问问哈，大家知不知道那个 ETC 它是怎么识别的？然后 OBU 这个设备有没有人不知道的？
1: 嗯，我们简单解释一下，这二者的原理肯定是不一样的啊。ETC 呢，它是需要靠贴在挡风玻璃上那个小设备，就是那个挡风玻璃上那个小玩意儿，
0: 嗯，
1: 偶尔还会掉的那个就叫 OBU。它呢就是微波无线感应系统和高速龙门架的这个隔空对接，0.3秒就是扣费抬杆。而且呢它有一个什么好处呢，虽然在车内哈个别情况它容易掉你得给它安回去，但是遇到了下午下雨下雾，然后呢下雨包括黑夜包括你车牌特别脏，它不受影响。
0: 嗯，
1: 就我保证能扣下你的费用来。
0: 是。然后呢就是现在有很多司机他不是希望嘛，把这个东西取消用那个
1: 车牌
0: 的
1: 无感支付，
0: 哎，用这个。但是车牌无感支付它是怎么办？它就是纯靠摄像头来拍照。那你像刚才咱说的什么大雾天呀，雨天呀，
1: 包括有好多人有好多大聪明就故意把那个车牌弄得不是很干净，大家碰到过吧？哎，对，
0: 嗯，对，
1: 你这样不就识别不了了吗？
0: 那是，那你这样对识别不了了，那就肯定会出现什么漏扣费呀，什么识别失败呀，
1: 或者说，
0: 要误扣费，
1: 哎，
0: 更闹心。
1: 对，所以呢 ，ETC 能不能被车牌无感支付取代这个建议呢？交通运输部其实是关注到广大网友的心声的，他们是有回复的，说车牌识别是做补充手段的，目前不能替代 ETC。
0: 嗯，那这个争论哈，其实我们也能理解，就希望取消 ETC 设备的呢，它主要是自己曾经遇到过糟心事儿。比如说设备没电，
1: 哎，
0: 是吧？啊，识别失败堵在道口了，莫名其妙被扣费了，
1: 嗯，
0: 啊，这个东西我们说，你去安装它，它还需要有一个过程，就觉得费时又费力，不靠谱。
1: 但是凡事都有两面性嘛，你看前面觉得不靠谱的，那有的朋友还觉得不希望取消 ETC， 干嘛呢？效率高，尤其是像我们说到了，不管是你下大雾看不清，还是说雨雪天气，还是车牌脏，怕车牌识别不稳，而且还担心什么呢？偶发会有套牌啊。对吧？
0: 嗯，
1: 你发现你这车根本就没出过大连，你也高速费4000多，你对吧？你这就是，而且它能避免误扣费的风险。
0: 是，
1: 就凡事都有利弊啊。
0: 对，就是每边吧，反正都有自己的道理哈。
1: 嗯，
0: 其实说到这儿，我觉得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哈，
1: 嗯，
0: 你跑高速的时候，你是喜欢 ETC 多一些呢，
1: 还是人工通道更喜欢多一些？
0: 嗯，
1: 啊，
0: 是你有没有经历过这个 ETC 识别失灵啊，然后这个很糟心的这种经历啊？
1: 比如说你确实是你的设备失灵了，不是你的原因，你很急，后边车不明就里一直在滴滴，对吧？有的更急的就开始开窗喊了，有这样的吧？大家如果碰到的话，您可以来跟我们分享一下。好，我们继续刷新我们的微信平台啊。说车牌识别的正确率还不能满足要求，确实，
0: 嗯，
1: 确实，敏行也说了，说有套牌的啊，真是
0: 现实问题哈。
1: 就是车牌这块，其实我第一反应听到了，如果说车牌无感支付的话呢，我现在觉得所谓的 ETC 和车牌无感是前后补充是最好的，
0: 嗯。
1: 啊，但是车牌识别的话，最大的一个弊病就是，会有好多不自觉的和好多主观能动性特别强的大聪明，一定会想办法把那个车牌弄得不是很干净。那你说怎么办？那你说怎么办？对吧？而且，各位之前其实，在网上看到好多视频，就是蹭 ETC 的，
0: 嗯，
1: 看到过吗？
0: 看到过
1: 啊，也很烦。那哎，假定说车牌的这个支付或等等，他俩能互相补充，那有些情况我觉得也是互相交叉，所以事儿没有完美的，就是只有说我们使用这套系统的人，大家呢就是遵章，然后呢别抢，啊，有序，我觉得能避免很多的情况。再一个就是，如果说车牌就特别脏哈，我倒觉得我纯瞎想啊。有没有可能在某个位置安排一个小水箱，丢给他来了，就直接给他冲干净，知道吗？
0: 哎，这又是一门生意啊！
1: 要不咱俩去吧，一个车我收你五毛行吗？开玩笑，
0: 这个成本好像回不来。哎，不过你说这个车牌脏哈，有的时候呢，你就像我是属于那种管开然后什么都不管的这样的，
1: 嗯。但是是这样，如果您是不管您是一个生活当中的马大哈。还是说你就是可能就是比较懒，比如说你的另一半会比较勤快，把你的车收拾的井井有条或者很干净。但是你再怎么懒，我认知当中这个车牌都不应该看不清。
0: 我曾经有过下大雪，大雪把我的车牌，那不就盖
1: 完全糊上了，啊。
0: 对，我把我的车整个什么玻璃啊、车身都扫得干干净净，车牌
1: 就车牌没，哎，
0: 对，
1: 哎，
0: 然后我就颠不颠回家了，然后到了小区门口进不去了。
1: 这种情况是有人提醒你，或者你会在必要时候你自己会发现。但有一些我指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连续一个多月大连没下雨，然后也没有任何阳尘天气，你就看有好多车牌，尤其那个车身很干净，车牌上糊的那一层薄薄的泥哈，精雕细琢一般，跟膜似的，
0: 嗯，
1: 就是越朦胧抢朦胧。
0: 那你只能说是
1: 远观能看清，近观看不清。
0: 哎，
1: 我就觉得
0: 怀疑了。
1: 哎，我就觉得这个手法就很高明了，是吧？三菱速跑说，光明路进入市区方向第一个隧道入口上方的遮阳板还是顶啊不清楚，说开车路过太晃眼，这可能是一个临时的角度和阳光反射的问题。
0: 嗯，
1: 这个不排除是个例，也不排除可能在中午的时间段，可能阳光在那个位置，它可能类似直射啊，
0: 对，
1: 它这个偏折的可能就直接晃到你眼睛了，有可能是这样的啊。好的朋友还在发节目单，没问题，您直接发节目单三个字会得到回弹链接啊。大元，大元说我们车牌是聊 B 哈，我讲过很多停车场会识别成月 B， 偶发性事件。还有，古道西风说方正茂太七自带 ETC 很方便啊，这不要给你的车导广告啊，求你了，求你了啊！就是现在啊，就是关于这个无感支付啊，包括其他一些东西啊，有一些汽车品牌，包括有一些供应商，其实都在动脑筋。但现在来讲，可能说主流的推荐最多的还是所谓的这种

0: 线下窗口，大家到各交警大队的综合窗口去办理，注意是综合窗口。你如果线下，其实还要提交什么呢？你车主的身份证原件，这肯定要有。然后呢，你要有旧行驶证的原件。如果有人代办，比如说我上节目特别忙，我请一涵去帮我办，需要有代办人的身份证原件和车主签字的委托书，这其实比较麻烦了啊。最简单的还是建议大家12123，单位名下车辆是不能在线上办的，各位啊，如果你这个车是单位名下车辆，你需要到窗口去办啊。石头说问候一下苏迪和高掌柜。啊，也是反映事情啊，在哪儿呢？普兰店皮口大白碑十字路口，车辆呢由北向南等红绿灯，一共呢是两条车道。经常呢有一些接活的车就停在右转的车道待客，把右转车道就完全堵死了。后面如果车要右转的话，没法通行，只能压线变道，非常容易发生刮蹭的事故，安全隐患非常大。希望红绿灯这儿能加一个抓拍啊，整治非法的营运车辆的占右转道的等客的问题，这个是有必要的，这是有必要的啊。大家啊、有需要的话可以发微信，然后好像这边我们
1: 有热线进来了，
0: 啊、对
1: 是吧，
0: 有热线，稍后我们看一下啊。
1: 好，有问题继续来发信息啊，到我们的
0: 一涵是新人吗？不是，高一涵同志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老人，然后呢现在他的节目可以说一下是晚上，
1: 我现在是在 FM93.1 老友之声广播哈，主持晚上6点到7点的一档家庭教育节目，叫幸福家计划。
0: 然后之前是我们交通广播的金牌的记者主持人，然后这次呢我们改版之后呢又把他重金礼聘回来，
1: 回来半个人。
0: 重金就是一个苹果两瓶酸奶啊。王先生的问题啊，他什么诉求呢？这样我们先接进来，我们先接进来，因为时间快到了，我们抓紧时间赶快说啊。王先生您好。
2: 啊，你好，主持人，我是全款购车，完了挂靠一个公司干网约车。签合同是签了3年。主要是用他这个营运证，3年到期的，我想撤出来，但是对方给我拿出一个，当时签合同的时候显示有一个二手车过户需要13%的税点，合理吗？
0: 首先您挂靠这公司是正规公司对吧？
2: 对。
0: 然后呢，车包括证照这些就是手续上的事儿，没有违法，都是齐全的，对不对？
2: 都是齐全的。
0: 都是齐全。我再有一个问题就是。他那个合同里写出这个东西，那个合同你签没签字？
2: 签字了，当时咱也没细看呢。
0: 麻烦了。
1: 合同里面你现在看看有这一条不？
0: 麻烦了。另外我多问一嘴啊，这个王先生，就是你签的这个合同是属于制式合同，还是说这个单位或者你那公司自己拟的合同？能确定
2: 这单位自己拟的。
0: 但是即便是单位自己拟的，现在有一个对你很不利的就是你签字了。
2: 这个，但是这个跟我们不发生关系，我们是租用他的营运证，而不是我去卖车或买车呀。
0: 我理解。这样哈，就是您这个事儿呢，我们今天目前因为还有几分钟节目要结束，肯定无法给你一个详细的一个解答。然后呢，我个人建议啊，这个事儿我们会记录，下节目我和一涵就会分头沟通各部门，然后呢去问一下，一是这个合不合规、合不合法，二呢这个细节要求有没有一些。看看我们能找出一些什么样的说法啊。再一个就是尽可能的，因为我们记录下来您的手机号码了，尽量您保持手机畅通，有必要的话我们会跟您去打电话核实，好吗？
2: 好的，谢谢。
0: 您等信儿啊，您等信儿啊，别着急啊。这是在和租赁公司之间啊出现了分歧了。我们再重复一下，全款自己全款买的车，然后呢是要借啊公司的这个证来营运。然后呢挂靠到租车公司，3年之后呢想退出，但是呢对方要一个二手车销售13个税点的钱。这钱不少啊，这钱不少啊，13个税点的话你要10万块钱的车就13000啊，营运车怎么着得12万左右吧。
1: 主要是不知道这合同里面怎么，
0: 一个是合同我们看不到，这最好是看看能不能跟他要一下合同原件，然后我们再咨询一下相关的法律方面的嘉宾，包括其他方面的途径，我们问一下。
1: 对，
0: 这我们分头吧。这事儿近期啊，我们争取明天我给大家一个回复啊。 大元啊说

0: 网约车转出都有车辆残值的税钱，不管是挂靠还是租购，那看来这是一个均摊的事儿了，就是一个行业平均的事儿了。我们也会核实，就是最终给一个详细说法之后呢，我们明天节目上会第一时间先就这个事儿，要么我们就直接我和一涵当嘴替跟大家广而告之，要么就是有必要的话，我们明天跟这王先生连个线，在现场跟他说一下啊，这事儿应该能问着，没问题啊。好多朋友都在补充啊，前半程在12:21，我们听众七哥不是补充黄河街上东快路匝道有临时的封闭施工吗？然后这边啊，我们已经给回复了啊，这个是限高器的临时施工，大约半小时，应该是快了，或者同步已经结束了。
1: 嗯，
0: 啊，就是现在大家通过黄河街那个东快路匝道上桥，往出市方向走是不影响的。飞鱼说：“这13%是以新车的价格13%，还是以目前这个车的价值的13%？这个得看他合同当中怎么商定。他是，这个我们之后核实一下，有必要的话让他把这个合同原件发过来，我们看一下。因为现在我们登记的，他写的是对方要二手车销售13个税点。那如果这个描述就是他二手车残值的13%，就比如说假定他这车3年前买的话是按10万算，现在可能这车是值7万块钱了。”那之前原价呢，就是需要拿出13万，1万3给他，现在就变成了8100。
1: 嗯，
0: 啊，应该是这个二手车的残值的13%。请大家原谅哈，毕竟我们俩接这个节目确实是新人，好多相关的一些法条啊，行业的一些特殊性，我们之前确实没有涉及过。
1: 我们得需要学习，
0: 我们需要学习。大家呢，如果知道的话，希望大家能够。不吝赐教啊，我们慢慢学习成长之后呢，也会把它带给更多有需要的人，因为这样的话也是一个互相弥补的过程。
1: 是，
0: 因为很多行业确实有一些专业性非常强的，所以这个学无止境啊，大家呢给我们点时间。那如果说这个问题大家能帮我们去回答的话，那更好。但是这个问题我们会核实，一定会核实啊。就是首先这个车辆残值的这个税钱，不管挂号还是租购，我们听众说都有这个钱。好，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大家很关注了，你这13%收我是新车的钱，还是二手车的残值的钱啊？这个我们都会核实啊。猪猪侠一涵是我们非常喜欢的交广老主播，终于回来了。
1: 这个名字啊我还印象很深刻
0: 啊，对，上回对老听众啊，直接就是欢迎一涵归队啊，要不你回来得了
1: 这不已经回来了吗？
0: 都一样，现在我们都是归一个部门啊，都是一样的，都在一个部门。今天网有点慢啊，今天网有点慢。你像天道酬勤说，哎，影转飞的这个钱不是取消了吗？哎，现在有争议了吧？
1: 嗯，
0: 现在有争议了吧。好，我们稍后下节目马上问啊，马上问。刚才还有朋友在问什么呢？就是我们之前说了，就是关于二手车买卖合同这一块啊，行业是没有制式合同的，而且不会，目前看不会有大的概率出现，就是国家有关部门牵头出那种就是统一制式合同，只是机构或个人或电端自己出的一个相关合同。反正我的理解，各位啊，我看到的所有这些相关的合同，新车端是有国家统一标准的，二手车这块这合同。其实甲方都会倾向自己，
1: 那肯定啊。
0: 我举个例子，现在很多人流行什么呢？在网上看车，
1: 嗯，
0: 有很多大网红，尤其二手车大网红，他在网上卖，我这有个特价车或怎么着，然后呢到我这儿买，有的是更夸张，你来当玩的，我给你报500块钱的食宿钱，你来我这儿500块钱我给你，就是你确定是来买车的，然后你来看了，你确定买的话呢，我给你500块钱，你是住宿啊还是其他，我不管，那我给你报这个钱。然后呢签完合同了，但回来之后假定出问题了哈，一般这种合同一定会强调一个什么呢，若双方发生纠纷要起诉的话，需要在甲方所在地法院或者相关的法律机构啊。大元说建议苏迪高掌柜建个群，有一些行业信息不方便在节目当中说的，可以抖音或其他当中说一下，我们考虑一下吧。
1: 嗯，
0: 现在精力暂时照顾不了，但之后我觉得有必要，我们可以去建一个群，大家呢线上线下节目上节目下同步的把一些素材呀、啊、然后呢新闻消息啊，或者说要采访的事件或者大家遇到的一些情况，可以直接线上线下我们实时互动，然后我们筛选逐一的去给回复。但今天呢留了一个大课题，我们下节目之后马上办啊，就是关于这个挂靠营运车辆如果要退出 啊，这13%的钱该。

0: 不该收，合不合理？再一个就是这个13%是我车原价的13%，还是我残值当中的13%？好，看看时间啊，节目之外呢，大家这个可以实时关注啊，每天中午的12点到下午1点钟，打开车窗说亮话，苏迪和高一涵高掌柜都在，大家呢都可以来询问。同时呢，也请大家啊，这个有任何问题啊，随时发布，或者说您呢在节目过程当中拨打88118666，哎，都是可以的。好，感谢各位，稍后呢是苏林和浩哲带来的品游天下，明天中午的12点钟，我们不见不散啊，拜拜，
1: 拜拜喽。

0: 北京时间下午一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黄河街匝道进入到香炉的桥上依然处封闭的状态。黄河街匝道进入到香炉礁桥上目前处于封闭的状态，原因呢是正在维修限高杆，所以请大家一定要注意提前绕行，其他的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内容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的，关注一下具体的天气变化。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在14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气温在22到29度。
1: 用脚步丈量山河，用舌尖解锁文化，
2: 带长辈重温记忆里的老城烟火，陪孩子发现森林中的童话秘境，
1: 为背包客解锁小众路线，替美食家溯源风味传奇。
2: 旅游不仅是看风景，更是一场与自己的心灵对话。
1: 在这段旅程中，让我们一起寻找生命的真谛，成为更好的自己。
2: 山川湖海，皆是课堂，一草一木，自有文章。
1: 品天下美食，游天下美景，欢迎收听《品游天下》。

0: 好了，朋友们，时间又来到了13点钟。各位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在每周一到周五每天的13点到14点为各位带出的品游天下节目。大家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你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云听、喜马拉雅、大连语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你看有的时候呢，这个开场音乐啊给人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在之前的时候呢，我们做过一个小专题，就是这个夏天不来大连你太亏了。
1: 没错，
0: 那个电乐响起来的时候我就想哎嘿，两下，但是这个就是那种激情澎湃的感觉，
1: 就是你就想跳起来，是不是啊？
0: 对，也希望大家呢，能够在下午1点钟的时候，吃过午饭听我们的节目呢，没有这种倦怠感，
1: 就是要振作精神。
0: 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今天中午啊，碳水过多
1: 哦，
0: 就感觉哎呦，整个人呢就晕碳了。
1: 你今天中午吃的什么碳水啊？
0: 炸酱面，
1: 哦，
0: 炒面，
1: 哎呦。
0: 打卤面，
1: 这是吃面开会了，这是啊
0: 啊，就是你没上食堂吧？是吧？
1: 哎呀，在食堂吃的是吧，
0: 面条开会啊。所以说，有的时候中午啊，摄入太多的碳水之

0: 后呢，你下午就感觉特别困，想睡一会儿。
1: 好在你刚才在那个节目当中已经消耗过来了，是不是？
0: 没睡，没睡啊，
1: 缓过来了，
0: 认真工作。哎，所以大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随时来参与到节目当中。互动的方式非常简单，可以利用微信来搜索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也是从早晨6点钟一直到晚上的22点，我们全天线上直播节目唯一的互动方式。
1: 是的。
0: 那另外呢，你还可以通过比如说像大连云客户端、喜马拉雅、云听、蜻蜓 FM 都可以实时来收听。有的朋友就说了，哎呦，这两天有的时候偶尔喜马拉雅听不了、那你就赶紧换换云听、云听听不了你就换蜻蜓 FM、然后呢还有大连云，大连云上面呢、你要搜索的是汽车生活频道。
1: 是的，在这里面呢，那有我们相关的一些资讯，是不是？
0: 对、有我们的资讯，有我们的节目介绍，包括还有视频。之后呢，我们也会尝试看看呢，把我们的节目的一些切片，也会发送到大连云的客户端。让大家呢也更多的去了解，好吧？
1: 把我的搭档切一锅的，
0: 切一锅的，
1: 跟大家分享一下，
0: 切一锅的。好了，另外呢，
1: 尝一尝、
0: 对，还有就是这两天我们一直在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从9月1号改版。搬家到13点之前，好多的听友，我们的老朋友给我们写来的一些祝福的内容。
1: 哎呦，我们是说了一周啊，还没说完呢。
0: 才说2天，
1: 你看看
0: 啊、今天刚3号吗？也就是说前2天我们是每天说了3位朋友，今天再来3位。
1: 哎呦，又来3位。
0: 首先呢，这位朋友呢，你要隆重给大家介绍一下，
1: 他的名字叫做苏菲。
0: 苏菲呢，他其实在最开始的时候。我在中午12点的时候，他经常参与。我不知道13点他能不能听到。
1: 那一定会的，是不是？
0: 对吧？他呢就祝贺《品游天下》节目改版大吉，收听长虹，然后也写了一段叫《广播改版展新颜》，
1: 品游乔迁换时间，
0: 挥别午后4点档，
1: 及时1点起新卷。
0: 苏林娓娓聊风物，
1: 好者带队。逛山川，
0: 电波牵起8方客，
1: 云上神游笑开颜。
0: 哎呀，你看看，看看人家，
1: 就是所有的都可以在最末尾那个地方再加一下
0: 啊！
1: 哎，就是笑开颜呀，
0: 笑开颜啊！还有雨佳，雨佳呢之前也写过啊，这个应该是没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1: 没有
0: 是吗？
1: 啊，雨佳妹妹经常写啊。
0: 雨佳说了，说交广佳音换新篇，品游调时韵更长。
1: 浩哲妙语观山海，苏林清音密四方。
0: 电波相伴游天下，美景随身喜乐洋。
1: 全新时段初心在，一路风光娓娓讲。
0: 挺好，
1: 这最后这娓娓讲呀，
0: 娓
1: 娓
0: 讲。另外还有英杰，今天第3位朋友啊，是英杰。英杰这个写的比较长啊，我觉得他更像是一首散文，
1: 对，散文诗，
0: 散文诗的感觉。他说，今天我们把千万里的山水浓缩进这朝夕之间的音频，
1: 愿在每一次的点击当中都能够听到溪流的滴咚，
0: 看见落日从容，愿每一场未知的旅途里都能遇见知己，拥抱开心无数。
1: 莫愁千里路，自有到来风，祝品游天下改版大吉。
0: 愿你的每一次出发都通向最美的风景。哎呀，
1: 你
0: 看
1: 看是不是、
0: 我喜欢这种感觉。
1: 哦，你喜欢这种、
0: 很随性。
1: 你看看
0: 就
1: 是
0: 是
1: 不是
0: 啊，对吧，很
1: 啊浩哲呀
0: 啊，吃多了
1: 你怎么了
0: 哎，行吧啊，大家呢有任何关于比如说那旅游方面的事儿，大家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呢参与到节目当中。并且你发送2个字可以了解到最新的我们9月份目前的一个旅游的行程。这2天呢预定的朋友特别多，因为我们在计划呢下周一开始要开始新一轮的全台的一个系统宣传。这也是什么呢，每个月在月中的时候我们开始宣传下个月的线路。那么现在你此刻已经添加了我们交通广播的旅游咨询的微信的话，那么一定要找到我们干嘛呢？你如果说对于9月26号的新疆团和9月27号的云南6天5晚的这个行程比较感兴趣，提前订。要不等到下周开始的话，这个名额真的很快。你看啊， 现在目前呢，9月26号，新疆八日游已经有4位朋友啊、提前成功报名。
1: 哎，四位报名成功。
0: 然后呢，云南呢，这一次呢是带着大家从昆明到普洱，在普洱呢感受一下哀牢山，
1: 哎，
0: 然后再去到西双版纳，
1: 是的，
0: 从西双版纳坐动车回来，
1: 嗯，
0: 算是什么呢？两飞一动，价格非常可观，5000多，
1: 哎，
0: 啊，打完折之后呢，都不到5500，
1: 性价比高。
0: 然后啊，我们呢是一价全含，网评全程四算酒店，往返的机票加动车票。加第二天到返程前一天的正餐，每人50块钱，
1: 品质很高。
0: 然后云南用的车和新疆的车是一样的，都是那种2+1的旅游大巴，
1: 是的，
0: 非常舒适啊，非常舒适，品质非常好，
1: 就是让每个人都能够躺着旅游。
0: 哎，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像景区的门票啊，景郊的交通啊，这边我们都包含。然后现在呢，6月27号。云南的六日游目前有3位朋友已经预定成功。
1: 哦，
0: 我们一团的话呢是打底20人。
1: 嗯，
0: 然后呢应该是昆明的话，云南应该就是20人左右了。
1: 哦，
0: 西藏呢我们最多是可以拿到25张的团体票。
1: 嗯，
0: 你看呢，9月12号为什么会有27个人？就是最后的报名的时候，就是变成我们4个人一起报，
1: 是的，
0: 啊、一家人一起报名的，没有办法，只能再加2个名额。哎，
1: 所以说呢，就是26也好，27号，26号是新疆，
0: 对，
1: 27号是云南，
0: 哎，
1: 这两个真的会挺抢手的。
0: 对，那当然，因为它是和什么呢？中秋假期、十一假期是紧密相连的。
1: 昨天你说完了13天假期之后啊，我陆陆续续又看到了好多报道，
0: 哎，
1: 很多单位现在也都推出了13期。
0: 对，13天，包括什么呢？还有咱们大连的部分高校啊，今天看到了是大连艺术学院，
1: 是的
0: 啊。刚刚公布了说我们大艺啊，
1: 我们自己的学生，
0: 对，自己学生，我们爱自己，我们宠
1: 我们
0: 自己，
1: 自己的学生自己宠，
0: 哎，所以就是中秋国庆连放13天。我觉得慢慢的各个城市的高校和部分的一些单位都会采取这样的方式，所以大家如果说你已经接到你单位通知可以连休13天的话，一定要抓紧时间跟上我们的脚步啊。
1: 嗯，
0: 26、27现在目前是2个城市2个团期。为什么没有设定其他的呢？因为设定太多，可能您的选择性就太多了。
1: 没错，好的，
0: 先跟我们去玩体验一下过程，然后等到10月份包括明年继续跟着我们走啊。
1: 嗯，那我们觉得呢，现在大家如果想咨询，很简单，方式就是发送旅游两个字儿，
0: 没错，
1: 哎，然后你会收到一个咱们近期的行程，其中有新疆啊，
0: 哎，对，
1: 有云南啊，
0: 没错，
1: 然后有这个欧洲四国，有尼泊尔，
0: 哎，尼泊尔，尼泊尔目前是停掉了，
1: 暂时没有了
0: 啊，因为呢尼泊尔呢现在是有这个其他的一些情况嘛，
1: 嗯，
0: 啊，所以呢尼泊尔的行程原定是在9月26发一波尼泊尔的7天，但是呢现在暂时我们尼泊尔的这个团是停掉的啊，
1: 哎，
0: 也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呢体验感好，更加的安全啊。
1: 云南现在非常受关注，
0: 对，云南这个呢它和其他的线路不太一样啊，之前也跟大家已经说过了，
1: 哎，
0: 等到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详细跟大家来说一说具体的行程啊。
1: 这在拍卖界有个词形容咱们这个比较独特的行程，
0: 怎么了？
1: 叫孤品
0: 啊，孤品，哎，目前还真是，
1: 对，
0: 目前真是。
1: 当然了，如果要是大家感受好的话，它就不会是孤品了，
0: 因为现在在大连市场上的一些成熟的云南产品当中，我还真没看到过昆明加普洱加哀牢加这个西双版纳。
1: 搭档，我觉得你保守了，应该是放眼全球。
0: 哎，目前好像真没有。
1: 对，这是，但是我觉得别的城市因为和咱们都是一个广播系统的，
0: 对，
1: 应该是同时推出的，
0: 没错。
1: 嗯
0: 啊，看到微笑也发来信息了啊，现在大家呢收到这个回复的文字，可以看到我们是和哪家旅行社来进行合作，
1: 是
0: 因为本身电台呢我们是没有啊，比如说组团的资质，我们没有收团费的资质，所以这个团费不是交给我们电台，而是交给旅行社，
1: 哎，
0: 啊，我们现在此刻大家看到的绿色的二维码，这也是啊目前我们电台旅游的唯一的报名方式，
1: 哦，
0: 啊，咨询报名包括呢详细的讲解和行程线路的分析，比如说这一次呢新疆的阿勒泰八日游呢 我们是带着大家去到北疆，
1: 嗯，
0: 赛里木湖要领大家去一下，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什么疯狂魔鬼城
1: 啊、
0: 哦、啊，不是疯狂魔鬼，世界魔鬼城，不疯狂啊，世界、
1: 哦、
0: 世界魔鬼城，还有喀纳斯，
1: 嗯，
0: 禾木，喀纳斯禾木呢是在九月中旬到十月初是最美的时候，
1: 秋景，
0: 我们那个时候是看着是绿色，现在大家去看的是金黄一片，
1: 哎，
0: 但是你看到的金黄不仅仅是满眼金黄，因为它还有什么呀，它还有那个喀纳斯湖啊，
1: 嗯，
0: 那个湖水三湾啊，月亮湾，包括呢还有这个卧龙湾，非常漂亮。
1: 就是总是那句话，像打翻了调色盘。
0: 对，
1: 然后我搭档吹了两下，
0: 又吹两下给吹散了。
1: 对，
0: 另外呢我们在行程的第七天的下午呢还会领着大家去到天山天池，
1: 嗯，
0: 天山天池真的是就是一年四季都有美景，现在去的话远处可以看到雪山
1: 哦，
0: 天山天脉啊连接的一些这个山脉的雪山大家都可以看得到。
1: 但这是不是也要凭运气呢？
0: 还好，天山天池它不会有那么多像这个长白山天池那样的雾
1: 哦，
0: 啊，它的基本上在不下雨的情况下它的这种透明度非常
1: 能见度、
0: 嗯、能见度
1: 比较好，
0: 非常好
1: 哦、啊、是这样的，
0: 非常出片，
1: 嗯，
0: 因为我去过两次嘛，去年去到伊犁的时候去过天山天池，然后呢今年带队阿拉泰的时候七月份也去天山天池了。
1: 哎，八卦一下、嗯、天山天池也有那个关于小怪物的故事吗？
0: 没有，
1: 没听说过，
0: 没有没有啊，
1: 那是因为我搭档没去啊，
0: 啊
1: 去了就有了。
0: 还有什么小怪物的故事？
1: 是啊，是关于这个小水怪，是不是
0: 啊、哎？
1: 会不会出现什么呢？
0: 啊、
1: 以前长白山天池不就是有吗？很多人都冲着那个去的。
0: 对对对啊，天山天池还好了啊、
1: 嗯，
0: 还可以乘船，还可以坐船。
1: 长白山天池也没有，
0: 是吧？
1: 只不过大家有想法而已。
0: 对，所以呢，这一次呢，会安排的两个团期，九月十二号我们已经满团封团了。
1: 嗯
0: 了，报名也截止了，27位听友啊，已经呢成功的交了团费，
1: 嗯，
0: 然后我们也是建立了一个出发群
1: 啊、
0: 哦，啊，这两天呢开始要接下来的工作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召开群内的说明会，
1: 哦，
0: 然后十二号呢去机场去见见大家，
1: 嗯，
0: 送机，
1: 你看看、
0: 啊、
1: 又送机，
0: 又送机，啊、
1: 来只鸡，
0: 来只鸡啊！另外呢还有就是在27号的云南的话呢，我们会飞到昆明，
1: 嗯，
0: 然后再驱车去到普洱。普洱的话一定要去品尝一下咖啡啊，普洱茶呀， 啊这些大家喜欢的话也可以往回带一带。
1: 就之前的时候大家都觉得普洱就是一种茶，
0: 对，
1: 但其实它是一个地方，
0: 一个地方就叫普洱，
1: 就叫普洱。
0: 还有哀牢山，哀牢山呢、嗯、也比较神秘、
1: 哎、
0: 啊，但是呢领着大家去到的哀牢山呢是肯定是完全是开放的景区嘛，
1: 是
0: 都是很安全。
1: 嗯，
0: 另外还有就是西双版纳，
1: 哎，
0: 西双版纳的话呢一定要去体验一下少数民族的这种感觉，
1: 嗯，
0: 对吧？
1: 哎，你知道你说完了之后我特别好奇
0: 啊，
1: 最好奇的就是哀牢山那个不安全的地方
0: 啊，
1: 原来还有不安全的地方。
0: 有啊，有、哦、有的可能他往这个森林的深处来探秘。
1: 哎呀，
0: 因为呢哀牢山呢据我了解呢它有很多的一些野生以及呢是国家级的保护动物
1: 哦、
0: 啊、
1: 哦，
0: 非常好、啊、
1: 哎呀太刺激了。
0: 哎呀，还有再来看有位朋友他就说了，他说浩哲呀，这个老丝儿现在就差啊上五档节目没做过了吧。
1: 哎，你可以细数一下。
0: 哎，还真是、嗯、
1: 哦
0: 啊，你看中午档做过
1: 十二点的，
0: 傍晚的做过
1: 哦，
0: 晚上七点的，
1: 嗯，
0: 五点到七点的，
1: 四
0: 点到五点的，还有中午十二点到一点的，
1: 两点到四点这两个小时
0: 没有，这个没做过，
1: 申请一下，大家继续做、
0: 啊、然后他说呢他是来自娱乐新势力的老听众了。
1: 看看
0: 娱乐新势力啊，那是什么时候、啊、
1: 晚上七点钟的那次，是不是
0: 那个是2010年？
1: 你看，哎呦，这么一回顾的话
0: 15年前、
1: 哦、
0: 啊，16年前了。哎呦我的天，16年了。
1: 哎，当时是做了几年这个节目来着？
0: 差不多一年吧，
1: 一年的时间。
0: 哎，然后11年的时候就转到了17点了、嗯啊、
1: 做完了以后就爆火。
0: 哎，也没有，也没有，也没有，
1: 啊、
0: 没有文艺大联火，
1: 谦虚，爆火，那是所以就立刻在高峰期给大家服务了
0: 啊、
1: 嗯！现在为什么又到中午了呢？
0: 因为爆火，
1: 不火了。
0: 还有啊，远山听风，他说云南真的值得一去，有机会，他说我还是想去的。你看，
1: 嗯，
0: 去过的朋友都说好，
1: 是
0: 啊。前段时间呢，遇到了一位教师。
1: 嗯，
0: 他呢因为教师啊大家都知道这寒暑假时间比较充裕，
1: 是，
0: 那么他在暑期的时候和他爱人两个人就到了云南、
1: 嗯、
0: 他们是落地昆明，然后在昆明呢坐动车去的大理，
1: 哦，
0: 在大理租车，
1: 哎呦，
0: 游玩，然后开到丽江，
1: 完全是自己行的，
0: 在丽江把车还了 就是异地还车嘛。
1: 嗯
0: 啊，还完车了之后呢，他们转这个又到了云南的其他地方。
1: 嗯
0: 啊，腾冲
1: 啊，
0: 在腾冲那边又玩了一圈之后，直奔香格里拉。
1: 你看看，
0: 哎，我说你这一圈玩的好啊！
1: 时间是多长呀？

0: 三天
1: 哦，十三天、啊、
0: 用了十三天，
1: 十三天。说实话，他去了这么多的地方，很丰富。其实每天的行程啊，也都挺紧凑的。
0: 对，
1: 嗯
0: 啊，还有林啊，想要了解呢云南的这个相关的行程啊，这样这扫描绿色二维码给您发过去了。
1: 对
0: 啊，
1: 就是您发旅游之后的话呢，也是会收到这个二维码的。
0: 对，然后我们会给您发详细行程啊、
1: 嗯。还有一些人呢，现在还是在发节目单和节目表，
0: 嗯、
1: 没问题，因为我们的节目确实是刚刚开始改版，九月一号开始，
0: 对，
1: 所以说还不知道，想了解的话，可以就发节目单或节目表，
0: 嗯、
1: 能收到我们新改版的节目内容。
0: 好了，另外呢，今天还要跟大家来说一个事儿啊，什么事儿呢？现在 AI 包括像什么一些 AI 的软件，大家运用的非常好。
1: 是的，
0: 都不查百度了，也不需要打字了，
1: 嗯、
0: 就是打开 AI 的软件，直接对它说就行了。
1: 是。
0: 哎呀，某包，我想问问你今天怎么怎么样，或者说，哎，我想爬这座山，
1: 嗯，
0: 我需要走多远呢？
1: 啊。
0: 甚至是我到北京的时候，我用 AI 去查什么呢？我说我晚上几点几点的飞机？
1: 啊、
0: 哦，我今天要去环球。
1: 嗯，
0: 那么我从环球到机场需要大概多长时间？那么您帮我推算一下，我需要在环球几点出来？
1: 啊、
0: 哦，他就告诉我。
1: 嗯，
0: 那么按照一个比较保守的时间和排除堵车的时间的话，你应该几点钟几点钟到达？环球的地铁口，
1: 嗯，
0: 然后乘坐几号线，然后再换乘几号线，
1: 就是给您做一个详细的攻略，
0: 哎、说的特别好，
1: 嗯，
0: 但是你要知道，有的时候 AI 呢，它的这个数据抓取呢，也会有一些偏差，
1: 是的，
0: 这件事呢，发生在8月30号，在宁波啊，有一个山域啊，有一座山，有一个男子呢，爬山的时候啊，迷路被困住了，
1: 哎呦，挺着急的，
0: 怎么回事啊？起初呢，这个消防员根据男子发来的定位呢，上山开始搜寻。
1: 嗯，
0: 可是呢，搜救途中的时候，被困男子电话一

0: 偷偷告诉你个秘密，
1: 只要带上好奇心和好胃口，每个转角都能撞见美食和美景的奇妙时刻。听众快乐已备好，跟着我的声音护照，别走开，稍后继续品游天下。

0: 好了，朋友们，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品游天下》，各位好，我是浩哲。
1: 我是苏林。您还可以通过蜻蜓 FM 还有园丁、喜马拉雅、大凌云的客户端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我觉得每位朋友在收听节目的时间段和习惯都不同
1: 啊、
0: 可能在每天下午的1:30左右，甚至到2:00之间，你是有自己的时间的。
1: 是，
0: 甚至你看，在之前的时候呢，有很多的一些网约车、出租车、的哥的姐都在说，哎，我会用中午的时间，客也千山万水。另外还有呢，就是品味生活，游遍天下。
1: 你看看啊，品游天下的这个品字啊，它是有几重意思的，
0: 是
1: 品味。或者是品尝，
0: 对，
1: 是吧？
0: 对，
1: 还有就是最重要的品质，
0: 是啊，这个是一定要跟大家来分享的啊，因为呢，我们这档节目呢，已经之前前身呢叫其他的名字，但是呢，旅游节目呢，在交通广播已经存在3年多的时间了，
1: 没错。
0: 那么我也希望呢，能够长久的持续下去，让更多的，包括现在退休后的，能跟着我们出行的主力军在60后，然后他们的子女是90后
1: 啊、
0: 甚至00后，
1: 没错。
0: 然后有的呢，可能会还有一部分70后啊，比如说女士70后的和60后多一些，然后男士呢，基本上都是60后以后了、
1: 没错。
0: 所以你看这个年龄段，您的父母多大年纪啊？65年
1: 啊。
0: 我说这也不是老年人的，我说这是中年人。
1: 是的
0: 啊，再往上说一说，比如说50后、现在已经是年过七旬，70多岁了。
1: 哎，
0: 这是真真的老年人，人都免票了。
1: 哦，
0: 对不对？
1: 这其实也分搭档，知道吧？
0: 也分。
1: 哎，就比方说。

0: 你说就是比方说五几年的，现在也就是70到比方说80之间吧。
1: 对呀、啊，
0: 有些人的这个身体状况真的不输年轻人。
1: 哎，确实。
0: 就是你跟人家比一比，未必能比得过。
1: 嗯、您看，就在
0: 旅行而已，是不是？
1: 只是旅行社他不收啊、
0: 哦，
1: 就是不能再收这个年龄偏大的一些这个旅行者了。
0: 哦，是这样的，
1: 啊、是这样啊、
0: 嗯。
1: 所以呢，大家呢，一个方面在这考虑说，对，
0: 最重要的是看他的品质，要在细节当中做比较。
1: 没错，
0: 嗯，
1: 还有的人呢也在想说，哎呦，我现在不着急出去，等我退休了，那么我的年龄越来越大了。门票呢折扣也越来越多了，你比如说60到65 65到70 70以上免票，很多的一些景区都是如此。
0: 哎，
1: 但是你要知道，等你真的到了将近70岁的年纪的时候，
0: 嗯，
1: 有一些跋山涉水的城市可能你真去不了，
0: 就不太适合。
1: 哎，你看啊，有位朋友他提到，他说前两天呢去梭鱼湾看球，
0: 嗯，
1: 遇到一个大姐、
0: 哦、
1: 感觉就像50多岁还在跟着喊呢、
0: 哎、
1: 跟着蹦呢，后来看他儿子在旁边，
0: 嗯，
1: 一问他儿子多大，
0: 多大？
1: 82年的，
0: 82年的，
1: 这可不是50多岁，他这是50后啊！
0: 你看看，这是82年的，比你还大呢、
1: 啊，
0: 这是啊。
1: 后来才知道啊，
0: 嗯、
1: 这大姐啊，73岁了，
0: 那差不多是的，
1: 差不多、
0: 啊，咱们父母不就是这一年
1: 吗？对，基本上都是啊。现在的80后，
0: 哎，
1: 你比如说呢，82、83、84、85，
0: 嗯，
1: 那父母呢年龄的话都是72、73、74嘛、
0: 哎，
1: 对不对？他说呢。他
0: 说
1: 他儿子，他说比我才小1岁，他是81年的。
0: 你看看，所以说这个
1: 很年轻。
0: 说的这个事儿就是什么、
1: 哎？
0: 现在啊，大家这个确实是越活越年轻了，
1: 真是。
0: 哎，特别是体育还有音乐
1: 啊。前两天我们不是还说吗、
0: 嗯？
1: 我们有位同仁在上个周末的时候退休了，
0: 嗯、
1: 那位哥哥啊，我真没敢想。他竟然到了退休的年纪，
0: 因为看着就极为潇洒，是不是、啊、
1: 我的天，看上去真的就是没有比我年长几岁、啊、
0: 我就觉得他是40多岁的人，
1: 哎，
0: 真
1: 的就是这样，
0: 一直是这样的，
1: 就是这样，
0: 一点不夸张。
1: 你确定他没提前退、
0: 啊、就是咱们去查查去、
1: 啊、
0: 把他再拽回来、
1: 哎、
0: 是不是、
1: 啊、一看人家啊，确实是啊，确实、
0: 嗯、是的、啊、就是而且呢男士可能是总体上来说还是要偏这个扛老一些、
1: 嗯、
0: 是吧？
1: 对对对、
0: 面相上啊。
1: 另外啊，我们最后节目结尾的时候再跟大家来提醒一个事儿。
0: 嗯，
1: 这个事儿呢，其实在8月底的时候就已经有很多的一些网络的视频在进行转载。
0: 哦，
1: 说呢，有一些城市啊，它会根据你的口音不同，饭店使用的是阴阳菜单。
0: 哦，两种菜单。
1: 哎，个别的菜品呢，差价可能会高达50块钱。这件事呢发生在山西大同，有网友呢就反映，就说了，说呢他去到一个老街坊饭店啊，然后
0: 点细节
1: 怎么回事呢，在8月31号有博主呢接到粉丝的投稿、
0: 嗯、
1: 说呢这个饭店有阴阳菜单，然后呢他就安排两桌顾客分别用外地口音和本地口音完成了相同的菜品的点菜。
0: 哦，
1: 结账的时候发现外地口音这桌是结账是278元，
0: 那另一桌呢，
1: 每道菜均高于本地桌，个别菜品差价会高出50块钱，
0: 就每一道菜都要菜价高，
1: 哎，就是
0: 最高
1: 是高出50，有的可能高出10块，有的高出20、
0: 嗯、那可真不少。
1: 哎，
0: 是不是
1: 面对这种质疑，老板呢先是辩解说呢给这个熟悉客人打折，
0: 嗯，
1: 后来又称啊说这个暑假呀很多店铺啊都这么操作的啊，怎么怎么样呢，还在找理由，其实就是这样啊。现在呢大家出去旅游的时候更多的可能就会选择什么呢，比如说扫码支付，
0: 嗯
1: 啊，扫码支付明码标价，我扫的是同样的码，桌上的码，我能看到标准的价格。
0: 是的，
1: 但是现在很少啊有这种什么用菜单点菜了、
0: 哦、
1: 啊，非常少了，
0: 嗯，
1: 或者什么呢，更多的年轻人喜欢上网去团一个，
0: 哎
1: 哎，我去团个券，
0: 嗯，
1: 我去团一个你的套餐，
0: 嗯，
1: 然后

0: 是口音，
1: 哎，
0: 另外一个最主要就是说，哎呦，你这什么菜做得快呀？
1: 是，
0: 我着急赶车。
1: 嗯，
0: 那就来吧，第二份菜单就给你了。
1: 哎，
0: 你就点
1: 是
0: 啊，比如说什么鱼香肉丝，正常的是48，看到这上面标68。
1: 哎呦，
0: 哎，
1: 你这也是一家黑店呐？谁家鱼香肉丝48？这得多大材料？
0: 啊，没有，火车站周边嘛，
1: 我当
0: 然，这价格会稍微高一些啊。
1: 是啊，
0: 对呀，无论是38，他可能给你写成58啊，
1: 哎，
0: 就会加个10块20块。
1: 是的，
0: 啊，所以大家呢在出去旅游的时候啊，你包括我前段时间去北京也是一样的，
1: 嗯，
0: 你看就在有的一些区域他卖这个炸酱面，
1: 哦，
0: 老北京炸酱面啊35一碗，
1: 哦，
0: 有的卖28，
1: 嗯，
0: 有的卖25，它不一样。
1: 是的，
0: 对吧？因为它量也不同，它的配菜也不同，
1: 哦，
0: 咱们都理解。
1: 感觉35这个炸酱面还是略贵啊。
0: 哎，对，它确实是贵，因为它是什么呢？它是这个老字号品牌。
1: 哦，它是有这个 啊
0: 我们
1: 文化传承。
0: 对呀，啊，就是我前两天说的嘛，
1: 嗯，
0: 吃炸酱面，吃卤煮，然后吃这个，嗯，这个豆汁儿，
1: 哎，
0: 啊，焦圈这家，对吧？
1: 关于这个豆汁儿这个事儿啊，
0: 确实贵。
1: 就是让我想起了咱们的酸菜缸，
0: 啊，
1: 你说
0: 酸菜缸是吧？
1: 看看啊，
0: 啊，就是回家喝口酸菜缸水，
1: 感受一下。
0: 好了啊，有更多的朋友啊，想要了解呢我们旅游方面的一些资讯啊，在每周一到周五的13点到14点，我们都会带出。但是呢，还有一个预告是什么呢？我们每个星期五呢都是单播版。
1: 是的
0: 啊，因为呢，苏林在周六周日呢，他是有文艺大连的节目主持，
1: 我也单播呢，
0: 所以呢，在周五啊，是由浩哲单独带出的。
1: 哎，所以那一天大家一定要多照顾照顾浩哲
0: 啊，不需要，不需要，不需要，
1: 是不是？
0: 没有事，
1: 就是，
0: 我照顾照顾大家伙吧。
1: 就是这个照顾的意思，就是啊，多踩踩他，逗逗他，逗逗他，
0: 是
1: 不是，
0: 是
1: 不是啊？来，浩哲，给我们笑一个。
0: 哎，就我给你笑一个，你也得给我笑一个啊。另外呢，在微信公众平台，大家记得要输入旅游两个字，可以收到一个回弹链接。
1: 嗯，
0: 这也是呢实时为大家所更新的内容啊。好了，我们再来刷新看一看呢，是大海就发来信息了，
1: 说什么？
0: 他说这种阴阳菜单其实在
1: 某地
0: 某些地方最为严重。
1: 哦，是的，啊，
0: 我们不在节目当中说这个城市名称，
1: 因为我觉得呢这也是某一些的观点啊，
0: 是
1: 肯定有人碰到过了。
0: 对对对，还有就是什么呢，就是你要去这家饭店去吃，那你首先什么呢，你首先你要去了解啊他这个当地，比如说你上网就可以去查嘛。
1: 是的
0: 啊，你用美团你都能查，
1: 嗯，
0: 你看他家外卖多少钱，
1: 哎，
0: 你在店里多少钱，比如说外卖这道菜25块钱，你在店里点50，
1: 嗯，
0: 那你为什么要点这道菜，
1: 就是多用点心的话，有些事儿现在呢其实他想藏也藏不住，
0: 对，
1: 他阴阳不了你。
0: 但是有的一些什么呢，所谓的网红餐厅，
1: 嗯，
0: 大家呢就为了要去拍照打卡，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他不问价。
1: 哎，
0: 你给我来一份这个，来一份那个，来一份什么什么什么，哎，你家最好吃的都给我上几份。
1: 是的，
0: 这就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啊。
1: 哎，所以说呢，给大家一个经验，多听听品游天下节目。
0: 是，
1: 哎，这里面还有一些小妙招，
0: 嗯，
1: 避雷的方法什么的，
0: 你
1: 咱们共同探讨。
0: 我们一档旅游类的节目呢，不仅仅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全国各地一些旅游城市，
1: 嗯，
0: 打卡地，包括美食美景，我们也会给大家呢出一些小妙招，
1: 哎，
0: 包括比如说火车、飞机、轮船，在乘船的时候，包括自驾游，
1: 嗯，
0: 啊，一些这个
1: 须知
0: 啊，
1: 对，
0: 这个
1: 有些比方说不能携带的东西，
0: 对，
1: 哎，或者就是
0: 小妙招，
1: 哎，一些小的经验和大家共同分享。
0: 对，
1: 当然了，这是一个分享平台，我们的听众永远是知识最开阔的，
0: 嗯，
1: 我们是教学相长，互相的学习啊。
0: 对，
1: 小曲同学呢，最后很着急给咱们发
0: 信息，哎，他今天有点来晚了，
1: 他说
0: 这字儿都打错了，
1: 对，
0: 他想说什么呢？他说呀，嗯，苏林浩哲下午好，
1: 好，
0: 过来打个卡，
1: 哎，
0: 赶着节目尾声的时候，
1: 结果呢，
0: 过来报个到。
1: 写成了，
0: 他打了一个卫生。
1: 是的，
0: 我说你要打扫卫生啊，这是。
1: 还是你觉得我们这节目挺卫生的？
0: 挺卫生，
1: 挺卫生的。
0: 好吧，也希望啊，我们在节目当中呢，实时的跟大家来分享内容，大家呢也可以随时随地的把你们的一些旅游的分享，包括你们所做的一些旅游攻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给到我们。
1: 嗯
0: 啊，我们也是欣然接受。
1: 对，
0: 在节目当中也会跟大家呢实时的来分享你们所发布的内容，更希望大家呢加入到我们这个大家庭当中，
1: 嗯，
0: 尝试的跟着我们啊交通广播的主持人的脚步，一起去丈量这个世界。
1: 是的，
0: 啊，
1: 最重要的是，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无论是线上还是线下，您都发"旅游"两个字儿， 然后之后的话呢，您会收到我们近期的一些行程，
0: 嗯，
1: 相关的情况。

0: 那大家现在就可以和我们进行沟通。节目马上到尾声了，但是为您服务将会一路前行。
1: 没错，好了啊，那么稍后的14点，也欢迎大家呢继续锁定啊交通广播来收听到的是1008车友会啊。
0: 好的，那我们就明天再见了。
1: 明天见，
0: 拜拜。

目前车辆比较多的是在西南路学工街路段，去往春牛隧道方向流量比较大，是去往中心医院门诊的停车场的车辆比较。

0: 饱和，所以这段缓行，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是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转东北风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四到五级，转东北风三到四级。大连的气温22到29度。
1: 欢迎来到1008车友会，
4: 这里是汽车生活的快乐星球，从保养技巧到车险攻略，
5: 从自驾游集结到车友派对，我们为你打造专属的汽车后市场指南。
4: 无论你是新手小白还是资深玩家，这里都有你的舞台。
5: 踩下油门，跟上节奏，和我们一起开启充满惊喜的汽车之旅。
4: 1008车友会，快乐出发，精彩不停。
6: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欢迎收听交通广播，每天下午2点到3点的1008车友会节目，我是主持人达明。
3: 大家好，我是安安，您可以通过大连云的 APP 或者是蜻蜓、喜马拉雅实时在线收听节目。
6: 其实我们这个节目的老朋友都知道，这有强大的专家团为我们提供服务，就是让我们的车辆能够安安全全的然后咱们开开心心的在路上行驶。所以咱们今天的专家团成员是不是应该先介绍给大家？
3: 是1008车友会啊，龙腾汽修的王立华王总，你好。
7: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3: 这王总来到直播间之后呢，这个声音啊很洪亮哈、虽然在下午2点钟有点犯困不？
6: 不是，我还在想一个问题，因为我们专家团成员很多，像王总这样这个铿锵有力的还真不多，所以我本来我都要困了嘛，这一下子
3: 精神了，精神抖擞了哈。
6: 霹雳一声震那乾坤呐、
3: 有的人这下午的困倦好像说是从吃完午饭就开始了啊，通常要持续到3点钟、4点钟。
6: 你吧，人困还行，稍微休息一会儿。如果车出了问题的话，咱一定要提前做好这个防护。这一点呢很重要。今天呢，我们请王总跟我们大家聊一聊，就是燃油车使用过程中的任何问题，编辑车型公里数，简单的问题描述，发送到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3: 对，尤其今天是9月3号哈，对，很多人已经在憧憬着11自驾游的行程了啊。所以其实，在自驾游之前，我们的车辆也是需要做一个全方位的检查的啊。
6: 是的，
3: 另外，王总就是那边有没有一些什么样的案例？这段也和我们先来分享分享。大家一边听着啊，一边把自己的问题可以随时的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7: 其实这样啊，就是我跟大伙儿分享几个以前秀过的这种案例吧。然后呢，如果你是这种车型的话，你现在有这种症状，那你现在的状态你肯定就不困了，就是
6: 对照一下，
3: 一下就精神了、
7: 对，就以奔驰这个274发动机为例，它如果要是在你放一局之后，第二天早晨出现2到3秒当中的异响，这个时间你一定要警惕了。
6: 是打火前还是打火后？
7: 就打火的时间
6: 啊。
7: 然后呢，这个时间就打火了，然后呢，这个启动这个瞬间，如果要是出现异响，那你现在应该更精神了。为什么？它这个就是正时系统的问题。
6: 这个只限274，奔驰274发动机
7: 居多，
6: 就是差不多近10年的车，
7: 对，
6: 是吧？
7: 对，
6: 因为10年前可能264比较多，现在就274这个发动机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7: 对，
6: 大约在多少公里数？
7: 7万以后。
6: 7万以后。
7: 对，
6: 那这种情况是换皮带吗？
7: 它是正时链条的
6: 啊，先换链条。
7: 对，正时链条和链轮都需要换，
6: 就是换这一套就行了。
7: 对，然后你如果要是在出行之前，你现在车已经有这种声音了，有这种迹象了，
6: 抓紧换，
7: 一定要及时先通过这个电脑检测，看看数据流是否异常，完后你再做出决定。
6: 它这种哒哒的声是说，比如说我开着开着突然间就有了，还是说它循序渐进，刚开始也有听不清，或者声音比较小，慢慢的积累成了这种哒哒哒的这个声音？
7: 它是在凉车打火的时间出现这种情况，热车之后就没有这个噪音了，异响。
6: 所以大概率把它这个链条这组一组给它换掉就可以了。
7: 对，
6: 大约多少钱？就奔驰274的。
7: 这个大概是在10000块钱左右。
6: 哎呦啊，这么贵呀、啊！
7: 反正看你 公里数和其他的一些配件，因为你在换的过程中啊，

0: 会有其他的一些辅助件可能同步也要换，哎。
1: 所以，像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给奔驰车主，尤其是近10年购买奔驰的车主，如果您是274发动机，出现这个冷启动的这个哒哒的声音，要注意，别不在乎。
0: 对，
2: 你说这个奔驰的274的发动机啊，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很多人就比较模糊。就像我开了很多年车，我也不知道我那啥发动机呀。
0: 这个呢，其实挺简单。第一个呢，你车架号能提示出来；第二个，你在说明手册上都有。
1: 行车手册
0: 对，
2: 啊，行车手册。
0: 其实这个呢，你一定要关心，因为这个第一部分呢，它是这个发动机这块儿；第二个呢，还有一部分这个车型呢是容易高温，就是电子水泵和节温器容易出现问题。那其实这个也是在你高速上在出行这个期间需要你值得注意的问题。
1: 好，这么的，咱就关于这个11之前的这个健康检查，我们慢慢的跟大家分享。先抓紧回复听众朋友的问题。这位叫崇文的朋友说，不小心啊，就是豆浆买的豆浆从风挡出风口洒进去了。风挡的出风
2: 口，就两边吗？是
1: 啊，就是往外出
0: 风
1: 口出风的应该是。
0: 对，
1: 现在呢就有一股酸臭味儿。怎么解决？大约得多少钱？
0: 清洗空调风道。进行那个异味的处理。
2: 你说这个清洗它的风道需要把整个都拆开呀？
1: 空调系统
0: 不用，它这个用内窥镜就可以，基本上能可以恢复到70%-80%吧。因为你拆仪表台的这个工作量可能就比较大了，
1: 就没有必要哈。
0: 反正我觉得是没必要。
2: 就从哪儿撒进去的？
0: 从那个吹那个前风挡那个口。出风口
1: 进去的，
0: 出风口
2: 就从这个问题解决就可以。
0: 对，
1: 这个出风口是，比如说是不是能拧下来，然后咱们用内窥镜进去再给它清洗？
0: 扭不下来，
1: 那怎么进去？
0: 它是需要把那个前面的鼓风机给拆开
1: 啊，还得拆，
0: 对，
1: 还得拆，
0: 那一定拆下来。完之后呢，你进行这个风道这块局部，尤其在一些中间翻板电机这块了和中间挡板这块了，你可能要进行部分的拆解。要再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1: 然后是不是清洗完之后也是经过比如说暴晒呀、烘干才能够解决它的问题？
0: 对，一定是要有。
1: 你想想哈，它这个豆浆一定是不小心吃早餐的时候把它放在车里边撒进去了，然后经过这个前一阵子又湿又热呀，
0: 对，
1: 它出现了一种发霉或者是这个酸腐了。
0: 是。
1: 那如果说把它这个风机这个前部分拆下来进行清洗，再来一次高温熏蒸，再来一个暴晒烘干，可能效果会不错。
0: 是。
1: 这套程序大约得多少钱？
0: 600块钱左右吧，
1: 600块钱左右。那不顺道是不是就把整个空调风机系统给洗干净？
0: 是，就相当于你洗空调蒸发箱的范围又扩大了，你把、对，把风道这块也进了一个清洗。
2: 因为原来我们说这个清洗空调基本上也就是298，
0: 对，
2: 300多块钱左右哈。但是就因为你豆浆从这个风挡出口这儿进去了，所以就单拿这一个部分，竟然需要600多块钱哈。
0: 它不单纯这一个部分，
2: 哦，
0: 其实这个部分是在最夜暗的一个角落里头，最长的一个角落，它需要拆的东西可能比较多。
2: 就是，人工费应该是挺贵的，是不是？
0: 基本上都是人工费
2: 啊，基本都是人工费。
0: 对，
2: 拆起来还挺不顺手的，是不是？
1: 我再举个例子，我这两天我在家里干个什么事儿？我家有个抽屉啊，就是在其中一个房间不怎么动它，然后今天夏天不就特别潮湿吗？我总觉得抽屉里边会有一种发霉鼓包包的味儿，结果前天早上我打开抽屉的第一层隔栏，有瞬间这味道就出来了。啊，原来我那个抽屉里边有一层这个衬布，受潮以后发霉了。
0: 对，
1: 好，可我认为就是有条件，咱就把这个抽屉拿下来，是吧？
0: 对，
1: 拆下来，然后里边进行这个除霉处理或者暴晒。结果你知道安安怎么着？遇到一个多大的尴尬？
2: 拿不下来呀！
1: 拿不下来。
2: 嗯，
1: 就这个活，就像刚才我们说，王总他有些拆这个拆那个的时候，作为我们普通驾驶员是拿不下来的。
2: 那拿不下来可怎么办呢？
1: 那就得找专人。就是你比如说做家具的安装的朋友，他们可能手一抠就能拿下来，然后你把它进行这个暴晒啊、除霉处理，再晒一晒，再装回去。可是对于我们外行来说，那就是比登天都难。你没发现我手都抠，这儿都抠破了。
2: 我的天哪！所以就是说这杯豆浆好贵呀。
1: 啊，说的是啥？
0: 对，
2: 这杯豆浆得花600多块钱一杯豆浆。
1: 所以在车里吃东西要谨慎哈。暖阳的问题是东风标致408。2017年的开了7万公里，现在故障灯亮了，快速抖动，加速无力，汽车启动连风扇都跟着转，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叫怠速抖动。
0: 这个 家属无力，你更多的是

0: 是查这个点火线圈，它应该是点火线圈或者是配油嘴，应该是有一缸或多缸失火
1: 缺缸，
0: 对。
1: 哦，它这个就比如说和鸡爪胶什么的没啥关系，
0: 没啥关系，因
1: 跟
0: 为
1: 地
0: 它
1: 盘
0: 这个对，因为它这个是在，加速
1: 怠
0: 给油，
1: 速的时候抖动，
0: 对，
1: 加速无
0: 无
1: 力。
0: 力，对，是。
1: 那么这刚才您说的这两种情况该怎么检查？是上电脑还是路试，还是说直接就奔着这个关键节点去呢？
0: 一定是通过电脑来检测，因为它故障灯已经亮了。
1: 对，你故障灯亮了，你连接电脑，它会给你跳出来说大概是哪个位置出了问
0: 是，
1: 题，
0: 对。
1: 然后你再奔着它去处理。
0: 对，
1: 那如果是这种情况之下去检查，我就先上，比如说我看到你家店里，你给我做个检测，在不治疗的情况之下是可以不用花钱的，是
0: 是，挂号是免费的。
1: 然后查出来确实是，比如说喷油嘴啊或者什么的，咱们再研究，比如说我要给你清洗或者更换多少钱，再研究是不
0: 是
1: 是？
0: 是，
1: 对，这个还行，你别上来之后就多少钱，这玩意儿挺吓人的。有好多时候呢，我们是需要对这个车辆的状况进行诊断。暖阳也说了，我去了好几家修理厂，都没有检查出问题，这个不应该吧？
0: 首先不应该，因为这个是从这个喷油嘴，然后呢，具体的就是说这个油轨的油压，你都可以检测到，油压是否低于正常值。然后呢，这个配油嘴，这个点火线圈是不是有一缸或多缸失火这种状态，一定可以读得出来。
1: 但有那么句话叫"有病乱投医"。我不太清楚现在有没有就类似于像他这个品牌的专修啊，东风标致的专修好像不太多哈。
0: 对，
1: 通常什么 BBA 的这个专修比较多。
0: 是。
1: 如果这你找不到，比如说 A 修配厂没检查出来，看看 B 不行再找个 C，
2: 但这个过程很烦躁呀。
1: 那你没
0: 那
1: 有办法。
0: 对呀。而且你必须得解决呀。
2: 对，因为有的时候真是你见到了就是这一片区哈，好像有很多很多的修配厂，有的时候你真的无从选择，
1: 那
2: 你不
1: 当
2: 知
1: 然
2: 道
1: 了
2: 你应
1: 呀。
2: 该走进哪一家去。
1: 你就像你比如说买块姜，并不是你周边所有的超市都有卖。
0: 对。
2: 那你这个还好啊，姜怎么样？外表你瞅能瞅得出来呀，但是你说那修配厂，你从外观你能看出来它修的好不好吗？
1: 或者他有没有解决实际问题，这都不
2: 对
1: 好
2: 呀，
1: 说。
2: 这个就不
0: 那你
2: 好
0: 为
2: 来
0: 什么
2: 辨
0: 现
2: 别
0: 在才
2: 呀。
0: 去想找这个修配厂呢？
2: 你
0: 那
2: 说
0: 你
2: 应该
0: 之
2: 每
0: 前
2: 年
0: 干
2: 保
0: 什么？
2: 养的时候，是不是 就
0: 对
2: 应该
0: 呀，
2: 做这个准备了？
0: 对呀，你为什么从一开始你就选择呢？
1: 他又补充了，确实是四缸失火，检查过四缸失火。
0: 对，
1: 具体哪个缸你能不能查出来？比如说他这个四缸失火当中就某一个缺缸，我们是不是可以针对这一个缸再解决问题？
0: 对呀，他已经检查出来了吗？四缸失火吗？那你可以一缸和四缸这个点火线圈，你倒一下子不就知道了吗？是吧？
1: 对，所以没有解决不了的问 题，只不
0: 对，
1: 过是换个思路，换个角度。就像我说，我又想到我家那个挂钟啊，挂了好几年了，走得可准时了。突然间有一天早上，我一抬头，
2: 咋了？
1: 就秒针什么都在走，可是它呢就变成了就是跟我的正常的时间不匹配。我正常都是6点多，可是上面写的还是4点多，就手机上都是6点多了，挂钟上4点多，可是它的针都在走。
2: 这时候肯定以手机为准了。
1: 是吧？那你不想想这挂钟哪里会出现问题吗？如果是你发现这个问题，
2: 那你肯定是电池马上就要没电了，
0: 应该是。
2: 就是这样的。
1: 我以为挺高难的事儿，你们怎么就
2: 谁都知道哈。
1: 结果叽里咕噜上楼下去换了块电池，瞬间就康复了。
2: 是，
1: 就这个东西，就像我们说，发现问题的时候，咱们就去找它的原因解决掉
0: 对。
1: 啊。好嘞，还有一件事啊，你知道今天9月3号哈，昨天晚上你有没有盖被子？
2: 这一段时间都要这样啊，因
1: 是
2: 为
1: 吧？
2: 很冷的晚上。
1: 我昨天晚上在外边有个酒局儿，到9:50开车回家，找的别没开没喝
2: 代
1: 酒的朋
2: 驾，
1: 友开的。然后呢，上车之后我就发现我上面有那个小黄色的轮胎的那个，
2: 又开始
1: 又
2: 报
1: 开
2: 警
1: 始了。
0: 对，
2: 了。你到这个季节报警有点早吧？怎么不到11月份呀？
0: 没有，他看那个气温的变化和你原有的胎压值。你如果原有的胎压值是2.3的话，那经过昨天晚上的气温低于2.2的，那一定报警。
1: 然后呢，我就继续讲啊。开上车以后，我那小破车还坐了仨人，坐仨人之后，马上就有个红色警，胎压严重过，严重不足，
0: 对，
1: 胎压严重不足。完了，我第一时间想完，这不又扎了吗？这又扎了。可是呢，我从这个饭店出来的时候，我发现冻我的大腿，冷。哎，我一想不对，是不是每年都要补一次气儿的时候要到了？
2: 说这时间有点早。
1: 可是每年我都是11月份左右补。 今年这才九。

0: 份，我就把车开路过我家有个那个修配厂，我就进去了。
1: 啊，这么晚他还在工作啊？
0: 没，我今天早上。嗯，今天早上我就我说你给我看看我是哪里漏了吗？完了，那个你猜师傅怎么说？
1: 最近来补胎的人特别多、啊。
0: 他说今天早上我已经补了4个了，
1: 给你打打气儿就完事儿。
0: 从2.3给我打到了2.5，
2: 对，
0: 然后就好了。
2: 对、
1: 嗯，免费吧？
0: 嗯，我其实也不免费，还收了
1: 一块钱啊，
0: 两个字儿，谢谢。很快几分钟就给我补上了、
1: 嗯，
0: 也就是说最近这个阶段啊，尤其是这个电动汽车，可能它车体比较重，对于轮胎的承压会更强。那么大家关注，如果轮胎上出现了胎压报警，到报警先不要慌，不一定是扎了，大概率是我这种情况。
2: 对，
1: 嗯，就季节交替的时候哈。另外这段时间王总还有什么提醒的吗？
2: 其实现在正是春秋，这个夏季和秋天交替的季节，同时呢也是这个学生开学，然后呢其实车辆家长用车的频繁高发期，那其实对于车辆的状况，这个时间你车主来讲你更应该了如指掌，类似于缺防冻液，类似于缺机油。今天上午我在来台里的之前，一个车主过去打气儿，然后呢其实车进到车间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风扇呢在高速里转，然后呢这个维修工这块也听到了，然后说你缺防冻液，他说我不是，我车缺气儿，不缺防冻液。后来这个打开之后呢，一看确实缺防冻液。
1: 嗯，不光缺气儿，还缺防冻液。
2: 对，就是作为这个专业人士吧，他能听得到这个车的异响。他的理解是什么呢？因为中午温度高嘛，正常散热，风扇转，但是这个高速转的这种时间和它这个频率，那是这个比较这个异常的，哎。
1: 就这个声音，你们专业人士就一听就能听出来，但是作为车主是听不出来的。
2: 对，车主以为是什么呢？以为是正常的风扇转的，因为它转一会儿也停，它不是说总转，但是转的这个速度是一定是快的，然后呢，这个缺防冻液，他说我车怎么能缺防冻液？那后来这个，因为我就出来了嘛，我说那尽量检查一下子，你胎压炸了，你可能随时就补个气儿，那你防冻液缺了，如果这种情况下你在高速上，或者是你现在在送孩子早高峰的路上，你车停在哪，是吧？你找谁去解决？其实这都是车主，车主面临的问题。
0: 嗯，
2: 为什么刚才我举的那个，标致408这个车主，如果说你这个车在始终在一个维修厂维修保养的话，
0: 嗯，
2: 那你这个问题应很轻松的就解决了。
0: 对，他知道你的前因后果。
2: 对，因为我了解你这台车的状况。
0: 嗯，
2: 然后呢，第一个，你的油耗。第二个，了解你车用油的这个用机油的这个标准。第三个，我知道哪些节气门啊，这个红外塞呀、点火线圈啊，什么时间多长时间没换过了，没洗过了，他这个对于车的状况是比较了解的。
0: 嗯，
2: 那你如果今天张三儿，我这个换次机油，李四家换口火花塞，又上小王家又去换了一个变速箱油，你告诉我，这三家谁能了解你的车况？
1: 嗯，
0: 而且哪个地方出了问题，你都找不到。
2: 对，
0: 就是你很难确定到底是哪儿出了问题。
2: 是，所以说呢，你看是省了钱，我火花塞我花了200块钱，比这个我总去那家省了100块钱。
0: 嗯，
2: 然后我机油呢，我去了张三家呢，可能是省了50块钱。
0: 嗯，
2: 其实你总共加在一起，可能没省多少钱。然后呢，最终你的这个问题会接踵而至。你处理起来也比较棘手。
1: 对，
2: 嗯，
1: 就哎，另外像你刚刚提的这个朋友，他的那个防冻液缺了一点啊，他自己都不明白怎么就会缺防冻液。
2: 对呀、
1: 啊，他自己还知道什么时候加过防冻液吗？
2: 他不知道吗？
1: 哦，
0: 因为东一家西一家已经，
1: 他就属于这种啊，东一家西一家呀。
2: 我觉得就属于这种，因为他说缺防冻液，他都不知道缺防冻液，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时间换的，什么时间这个。我在交流吗？
1: 一片茫然啊！
0: 真是，为什么我们老说，就是当你锁定一家认为比较靠谱的店的时候，给你的车建档立案，
2: 对，
0: 你就能知道你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
2: 是，
0: 有一句老话啊，你记得吧？叫好记性
1: 不如烂笔头啊，
2: 对，
0: 是吧？
2: 是，
0: 大连也这么讲吧？
2: 对，
0: 我为什么有感触？昨天晚上跟一个就是咱们的同事啊，现在不在咱们部门，在另外的传媒公司工作，我们就正好有个聚会。就也不知道叫忆苦思甜还是怎么，就老是回忆过去我们在一起公共交集的时候，他就讲1、2、3、4、5，那次咱干嘛了，那次在干嘛，那次咱，我说我怎么都不记得了。完了，一是开玩笑，你老了哥，你老了。另外一点就是什么呢？如果比如说当年我们就记录什么朋友圈啊，或者写日志什么的，你可能记忆的会更深。

0: 对，
1: 而车辆它需要你的保养，我大概在多少公里换了这个，那个公里我换了这个，那个公里我检查了这个，那个公里洗了这个，你下次再有多少公里的就知道，我参照它的变化我再换。
0: 是，
1: 一定要相对车辆的维护保养长情一点啊。
2: 就相对固定的地儿哈。好像有一个数据调查，就是说我们一些车主的车辆的保养的流失率，相对来说就是是比较高的。
0: 对，
2: 就是经常我今天在这儿，明天就跑那儿去了哈。
0: 是，
1: 那是为什么呢？
0: 其实很多车
1: 主是因为他在不停的比价吗？去别人家比价格吗？
0: 其实咱俩上周也聊过这个问题。其实我就觉得很多车主可能是还是对于店铺没有这种信任感。认为他呢会杀俗。其实作为我们同行来讲，现在都不想去失去客户，都是想把自己的服务工作给做好。那作为车主来讲，其实我觉得大可不必，去因为这个价格问题，去这个今天换一家，明天换一家。你有不理解、不懂的地方，我觉得你可以跟店家来进行交流
2: 啊，
0: 对吧？然后呢，类似于这个机油为什么是380，为什么是480，它为什么是 SQ， 为什么 SGO， 是吧？你要交流。而且什么品牌，这个东西我觉得商家他不会说，只要在现在在这个正在经营的这些服务企业，他肯定不会把10块钱的东西卖成100块钱，对吧？我觉得100块钱的东西，我觉得他卖120块钱、130块钱，这是合理的一个范围，他也不会卖到180块钱，当他卖到180的时候，可能超出你的预算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交流，对吧？包括这个保养，包括这个变速箱油，包括这些钣金喷漆，其实你都可以做比较
2: 啊。你是说当你心里有疑虑的时候，没有必要就是说这事儿就咽下去了哈，我下次不来了。
0: 对呀，
2: 你可以直接跟他讲。
0: 对呀，
2: 你说我在那个店怎么就那些钱。
0: 是啊，你完全可以沟通吗？
1: 哎，
2: 达明会这么说话吗？
1: 不是，说实话我都不太敢，或者
2: 我也有点，我就想那我下次就不来了。
1: 可是我今天早上遇到了一个跟你说的是几乎一模一样的事情。比如说过两天我要休假了，我要去某一个地方的时候呢，我是用我的手机或者我的出票平台查这个机票，然后安安呢可能就那个意思说，好，那好，老达你就给我看看吧。结果我今天早上把这个价格告诉你之后，正好你也在翻手机，你在另一个软件上看到比我看的还便宜200块钱。
2: 那这个时候他跟你说了吗？
1: 这个朋友就非常直接的说，他说达明，我不用你订了，我这个软件比你这个便宜200多块钱。然后我说太好了呀，我说那你就赶紧订吧。这样的话其实他是极其坦诚的，
0: 对，
1: 他没有说你看你 能
2: 我再合计合计，
1: 对，或者能不能更便宜点，
0: 是，
1: 他非常之坦诚。
0: 对，
1: 然后我说你就自己定吧，你这样我还省心了，对吧？咱们就剩下的 AA 制就完了嘛。
0: 对。
1: 然后结果他真正在付款的时候，实际是跟我一个价。因为他涉及到有些，比如说保险呀、或者是什么退票费啊，等等那些东西，他真正点完，就是前面查确实便宜200多，真正一点的时候，实际跟我价格是一样的。
2: 哎，我在想这个，其实有些商家是不是当他在获得第一个客户的时候，他也会故意给他价稍微再便宜一点呢，为了获得这个客户。
0: 这个在现在当今的这个销售模式上，我觉得是大伙都在做这，不排除都有这种做法吧。
1: 吸客嘛，
0: 对，
1: 大客嘛，
0: 是嘛。然后呢，就是或者是首单优惠嘛，是吧？就是说你新来的顾客，我今天给你打个90%，
2: 是吧？
0: 对，但是我觉得你要想得到一个好的服务，其实我觉得你付出相应的价值。我觉得为这个可以理解。
2: 你说的特别对，在哪儿呢？我就突然想起好多年前哈，我订个窗帘，就是我那个时候还在二七大世界订窗帘呢哈。
1: 后来呢？
2: 就是我那个窗帘，我估计是讲价讲的太狠了。当时我还暗自一个
1: 窃喜
2: 哈，你看我多会讲价哈。结果那个窗帘拿回家一看，就短那么一截。然后我就开始想，我既然安都安完了，我也不会为了这个因为短一截，我再拿出来再去换再去退，我觉得太麻烦了。我觉得那就算了吧，一定是。是我讲价讲得太狠了所以这个亏最后还要吃到自个儿身上。
1: 人讲的是一分钱一分货的事情哈，
2: 是不是啊？
0: 对，其实你要这么想，咱们是为了修车还是为了便宜去修车？
1: 对，你的目的是什么？
0: 对，
2: 修好，
1: 是修好，
2: 想修好的服务。
0: 对，是这样。你并不是说因为他家便宜，我车没毛病我也去修，对吧？那车有毛病，那就是咱们要选择一个正确的维修方案。
1: 它其实是什么？像刚才说用低价也好，或者是赠品也好，它其实是营销模式而已。
0: 对。
1: 你比如说安，我再跟你分享一个，我昨天在网上买了一个小被子，就是那种秋被子，
2: 秋被啊，
1: 然后先不说多少钱，单人的1米5×2米的，双层纱的，可好了，
2: 双层纱的，
1: 里亲肤和外边就是外皮是，中间它是有填充物的，结果这个货呢，昨天晚上到完之后呢，最先从那个包装。

0: 给出来的是一个免费赠送的小手绢。
1: 哎呦，哎，手绢我真是很多年没见了。
0: 很漂亮，纱质的手绢。说实话，我就觉得冲这个手绢我都应该留下它。
1: 哎，我知道你说那手绢是啥，其实就是个小抹布，是不是？
0: 啊，对，那你以为呢？纱质的小抹布。
1: 因为我想的是小时候咱们在商店里买那个特别漂亮的那个手绢，
0: 但是也很好看，上面有印花。虽然后来我就想，这个小被子才花了59块钱买的，他赠送我一个小手绢，我会觉得物超所值。
2: 对，
0: 其实它就是一种营销手段，
2: 是
0: 它吸引了你的关注度，同时你会觉得多一丝好感而已。
2: 对，
0: 好，我们来关注这位小青年，大连小青年的问题。我是23款的捷达自动挡1.5的，跑了8万公里，就是3年的车跑了8万公里。4S 店是用 5W40 的润滑油，外面修理厂呢给我换的是 5W30 的，他说这个流动性呢更好，说油门就更轻松。那我想问一下王总，那像他这款车是匹配 4S 店推荐的 5W40， 还是说外面的修理厂 5W30 都行，还是说哪一个更合适？
2: 我个人意见还是要这个使用540的更客观一些。
0: 嗯，
2: 因为它这发动机和日系发动机是不一样的。
0: 嗯，
2: 是这个流动性好，但是它的润滑程度和它的散热程度能否达到这个标准，这是值得商榷。同时，
0: 也就是 5W30 它确实流动性好，
2: 对
0: 吧？但是它不一定适配这个捷达。
2: 对，因为这个德系车和日系车，它在装配工艺上和装配标准上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包括这个，活塞和这个曲轴这些发动机里的内在的一些配件之间的间隙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呢，就得用不同品质的不同这个型号的这个机油。建议你改回540，对，
0: 5W40，它俩价格差很多，
2: 一样的。对，
0: 那既然说它 4S 店就给咱们已经匹配好了 5W40， 也没有必要非要去换 5W30， 价格差不多，那我们就用它匹配的也没有什么问题。
2: 对，因为日系车和德系车它在发动机装配环境和配件标准上是不一样的。
0: 对，甚至他们比如说换变速箱油啊，换润滑油的这个周期都会有些许的变化。
2: 对
0: 啊，所以大家呢也多问问，不是什么好事儿。就是你看 A 店说你要换40的， B 店说换30的，那好，我们多听听多问问。大家有关燃油车使用中的任何问题啊，编辑车型，车开了多少公里，有什么诉求，是有哪地方有动静啊，还是开起来不舒服啊，还是哒哒哒，还是嘚嘚嘚，还是突突突啊，可以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因为刚才你说的几个象声词哈，真的就是这个异响哈，关于异响的问题排查起来，王总是不是你们经验就是比较丰富的一些这个师傅看起来就是听起来通过这个声音就是判断个8-9不离10吗？
2: 差不多。也有一些异响啊是这个查起来是比较费事的。类似于你在架子上你给它升起来的时间可能没有这个异响了，因为它没有带符合空载运行，然后呢这个时候可就不响了。然后呢你做路试的时候呢，它有可能这个因为这个回音的关系，有可能是前面响你听成了后面响，或者是后面响你听成了前面响。其实这个时候还是有的，
0: 因为它象声词啊，这个东西就是怎么说，就比如说我昨天晚上胎压不足，我就明显开车的时候这个轮胎就出现咯楞咯楞咯楞咯楞的那种，
1: 这个声音一听我觉得就像被炸了似的
0: 啊。对，就是有那种感觉，而且开起来它的这种颠簸性要更大。可是今天早上补了点这个胎压之后就一切如常了。但是就不同的车辆它发出来的不同的声音其实就是不同地区不同位置的求救信号，这个时候咱也不要凭个人的经验，一定要找专业的维修企业啊，请专业的师傅给看。就像我们说现在挂号是不要钱的，查出问题了维修咱们得讨论维修方案。
2: 对，
0: 你是换原厂件啊还是换品牌件啊，这个多少钱那个多少钱啊，工时多少钱，咱明码标价嘛。
2: 是。
1: 好，大家有问题这个时候可以继续的编辑文字啊，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半点了，我们先来关注一下路况和天气。
3: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路况报道。 2:30呢，此时通过大屏幕的关注到，目前香炉在桥上海达附近有事故，通过东跨路进入到香炉在桥上受到事故影响，暂时缓行。

0: 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另外补充一下，在滨海路西段从银沙滩到金沙滩公园路段双向是缓行的。最后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是陆家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转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22到29度。
4: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好，14:31，欢迎您回来，继续锁定100.8。收听由安安和达明为您主持的100.8车友会节目。
3: 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的 APP 或者是蜻蜓 FM、 喜马拉雅实时在线收听节目。那我们今天的嘉宾是来自于100.8车友会龙腾汽修的王立华。王总你好。
6: 主持人好，车主朋友们大家下午好。
5: 这位叫孙家大英斗的朋友在问呢，日产14代轩逸变速箱变速箱油多少公里换一次比较合适？
6: 这个我个人建议，第一个
5: 3年4万，
6: 对，3年或者6万，最多不能超过6万。这个车呢，变速箱是相对来说比较脆弱，建议你提前更换。
5: 就是4到6，其实正常的3年4到6万公里区间。
6: 对，
5: 但是无论如何不要超过6万公里。
6: 是，
5: 有条件就是4万5万的时候就给它换掉。
6: 是。
5: 这个为什么要一直提到这个日产的轩逸？因为日产系列这款车型是相对比较特殊一点。
6: 对
5: 啊，你像我们常常说大众系列的有什么特殊的喜好，
6: 是
5: 日产系列有什么喜好，
6: 是
5: 它是不一样的。
6: 对，
5: 建议往前4到6万之前啊，
6: 对，
5: 就是4、5万比较合适，
3: 就尽量提前。尤其比方说你要出行的话，长途出行更要提前一点吧。
5: 嗯，好了，这位朋友的名字叫饭，吃饭的饭，我都有点饿了哈。说这个捷达正时皮带网上讨论争议很大啊，主持人怎么看？有什么争议吗？
6: 这没什么争议啊，无非就是多少公里数换呗。
5: 对呀、
6: 啊、
5: 这有什么好争议的？
6: 对呀、啊、
5: 他后边又补充了一句，说叫什么，有人说叫终身免维护，还是说到一定公里数必须得换，
6: 就是正时链条也有换的那一天呢，何况是皮带呢？
5: 是呢，就包括我们常说那个变速箱油
6: 是
5: 啊，有很多的车是这么宣称，我这车终身免维护，人们就误认为我这辈子不用管它，这是不对的。
6: 对， 对，
3: 那你说它这个正时皮带呀，就是如果没有这种裂缝的话，到一定公里数也是建议换的吗？
6: 一定要换，
5: 一定要换。
6: 对，正时皮带呢，你看不见在外观上，然后呢你不要等到它出了问题之后再换。
5: 它皮带橡胶件啊，它是有老化的这种自然老化的条件的。
3: 它基本是多少万公里要换？
6: 其实看你用车的习惯嘛，我个人意见还是在8万公里左右，或者不能超过10万公里左右。
5: 8到10万，
6: 对，你要进行一个更换。
5: 何况这个换了应该没有很贵吧？
6: 对呀，几百块钱嘛。
3: 它这个换的时候是光换皮带呢，还是说三件套？
6: 三件套
3: 一起换啊？
6: 对，
5: 三件套加一起就几百块钱。
6: 对，然后再加点工资费。然后呢，有的车型呢，看车型吧，有的还得带水泵，看年款。
5: 所以像这位叫范的朋友，我是觉得讨论也不是什么坏事啊。
6: 对，
5: 网上它出现两种声音，甚至第三种声音，这不是坏事，说明大家在这认知上，它肯定是层面不同的。但是从我们的专家团，就不仅是王总啊，王立华王总，就其他的嘉宾在讨论到同样问题的时候，也会建议大家一定要换，不要轻信所谓的终身免维护。
6: 对，
5: 无论是正时皮带、链条还是变速箱油，到公里数就要换啊。
6: 对，
5: 好嘞，大家的问题呢可以继续发送。我们今天后半段的节目已经开始了，接下来再来看一款日系的卡罗拉，丰田卡罗拉开了8.2万公里，过减速带有那种你们常说的松散的异响，走比较差的路呢，底盘也是感觉咣啷咣啷发散，车身就感觉没有那么紧凑了。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老提到的这个底盘的胶套之类的，
3: 下摆臂胶套之类的，说这些出了问题，
6: 一定是这种情况。
5: 嗯，
6: 包括那个鸡爪胶，就是咱们说的机关爪，你都要检查。

0: 8万公里，卡罗拉至于这样吗？
1: 你看他时间呢？
0: 他没说年限。
1: 嗯，一定是超过5年了。
0: 那有可能。通常就咱以家用来说，8.2万公里都得七八年左右，是吧？
1: 对。
0: 那么7、8年出现这个底盘下摆臂胶套这种老化或者开裂也正常。
1: 正常。对，因为那年限在这了。
0: 在这个过程当中还需要养护吗？
1: 你没啥养护，
0: 上面浇点油，
1: 你养护不了。
2: 啊，底盘这些零部件就只能是更换，是不是？而且更换，你建议是只换那个下摆臂胶套还是整个都？
1: 我意思这个车你就换总成，你省心，其实
0: 没毛病。
1: 对，没毛病，作为我们服务单位也省心，
0: 也没差多少钱。
1: 对，
2: 嗯，就是换原厂的呗。
1: 对，其实哈，很多车主咱交流一个观点，我不知道你们两位主持人认不认可。
0: 嗯，
1: 换胶套呢它是非共识，件上是省钱了，同样换，打个比方就以换这个下摆臂为例，
0: 嗯，
1: 如果这个配件的话可能是300块钱，我可能收200块钱工时费，
0: 500块
1: 解决这个问题。那如果要是我要换胶套的话，因为换胶套就多了一个，除了换下摆臂的这个工程量，同时也多了一个换胶套的这个工程量，
0: 嗯，
1: 那你200块钱的工时费你肯定不够了，
0: 嗯，
1: 对吧？你可能是变成了300块钱的这个工时费，
0: 嗯，
1: 然后呢，你这可能配件这块可能占了100块钱，
2: 嗯，
1: 这样的话加起400块钱，
2: 400和500，
1: 你表面上省了100块钱。实际上来讲呢，
0: 没有换新，
1: 你没有换新，而且你多了一份隐患。
0: 嗯，
1: 因为这个胶套呢，人家正常来讲是生产线在这个组装的。
0: 嗯，
1: 那个扭矩和压力那是非常标准的，咱们手这个人工给它压上去的，这个扭矩和人家那个标准的扭矩是不能相比的。
0: 这不就是想背着抱着一边沉，但是结局是不一样的。
1: 是啊，
2: 嗯，
1: 你换总成的话，它有质保；你换胶套的，谁给你质保？
0: 嗯，
2: 哦，
1: 啊，
2: 那你以前经常遇到过这样的选择题吗？就是你的一些车主他们都会怎么选？
1: 不是他们怎么选，就是我的意见
0: 怎么推荐
1: 我就怎么推荐，而且我就是怎么做。你如果强行换胶套，那我这个客户我就宁可失去。
2: 哦，
1: 我也不去做。
0: 你不建议他那么干。
2: 你很倔强。
1: 因为其实来讲，你增加了这个售后啊，其实你看你是因为新的问题来店里，咱们大伙都能笑出来。
0: 嗯，
1: 当你因为售后的问题你来到店里，你的状态和我的状态是不一样的
0: 啊，
2: 哦，
1: 是吧？
0: 对，我找那个麻烦干什么呀？
1: 你来了之后你肯定说，这个王经理，我车又响了。
0: 嗯，
1: 哦，那我说怎么办？修吧，换吧，又增加了一遍工程量。
0: 是，
1: 我跟
0: 算谁的？
1: 算谁的？我跟你要钱你不乐意，不要钱，
0: 嗯，
1: 其实要不要钱你都不乐意，
0: 你也不乐意。
2: 对，因为就一个问题我又来了哈。
1: 对呀，
2: 啊，这个内心就像你说的，
1: 是啊，你就因为你
2: 车主的内心状态不一样的，
1: 你我在你这换了胶套，然后呢没到一年他又响了，你说你怎么处理？
0: 是，
1: 对吧？如果要是换的是总成，如果又响了，那我找供货商就完了。
0: 嗯，
1: 你供货商承担我的人工费，是吧？就像你卖配件，你有1年质保或者是这个2年质保，
0: 嗯，
1: 对吧？我也不操心。然后呢，你车主也不用操心，因为我不赔钱啊，是吧？由卖家来承担。
2: 嗯，
1: 哎，就是这样。
0: 好，我们来看到这位叫小江啊，他说我是20年的探险者，6年的车，9万公里，是否需要换变速箱油？目前没有出现顿挫的情况，嗯，早该换了吧？
2: 20年的，
0: 6年了，9万了。
1: 其实这个车主啊，描述的没问题。因为就相当于说人我肚子不疼的时间我上医院去吗？
0: 没有必要
1: 啊。对，是啊，反过来讲，对于车来讲，它是没有感知的，然后呢当它出现异常的话，
0: 来不及了。你再想去用换油来解决它的问题，
1: 那是
0: 已经来不及了，
1: 那是不可能了。那你就只能是维修了。
2: 嗯，就换油也许需要就是1000块钱下来了。
1: 是，你
2: 维
1: 修呢，维
2: 修就得2000
1: 起步
2: 以上，是吧？
1: 对。
0: 但是像他这种啊，6年的车9万公里，无论是从年限还是公里数，早就超标了。
1: 是，
0: 就是我们常说3年4到6万公里，何况它是个美系的，美系的理论上我们都应该要求提前一点。
1: 对。
0: 但是他现在不顿挫，并不意味着这个变速箱油还是健康的。
1: 是。
0: 如果好信儿的话哈，这位小江，你可以尝试找个地方去给他放一点油试试。
1: 对。
0: 你看颜色，你可能就已经无法再接受了。
1: 嗯，一个是看颜色，再一个。
0: 嗯，
1: 我不知道你是哪一年的，如果说这个油底壳可以拆下来
0: 的
1: 话，
0: 嗯，
1: 你可以当你把那个油底壳那个油啊你放出去倒出去之后啊，你就看到了那个油底壳那个底下那些这个异物啊，你就感慨，
2: 是你说
1: 我换完
2: 了油泥哈？
1: 对，
2: 油泥铁屑
0: 是铁屑，
1: 对。
0: 你如果不去检查，你可能没有什么感知，
1: 对，
0: 就是一切正常。但是你查一下，你会发现它已经不叫非健康状态。
1: 对，
0: 我们不要去挑战车的极限。
1: 是，
0: 当我们对它多一点呵护的时候，它给我们的服务其实时间更长久。
1: 对，
2: 哎，你说这个就是有的车主就是说我昨天开还好好的，怎么今儿一早上就不行了呢？
1: 对呀、
2: 啊，就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1: 就是这种情况啊，
0: 呵护不到位。
1: 变速箱啊和这个其他的一些配件不一样，它里头呢也有电脑，也有电磁阀和继电单元。电磁阀呢是控制油压的。当你这个里头的异物多了，然后电磁阀通过电磁阀的油，或者是这个一些电磁阀开关程度、灵敏程度就不如以前了，那就会出现这个可能是这个我今天下午下班的时间回家的状态过程中，还这个因为它这个油压是持续这个建立起来的。然后呢可能走道，当你停了一许之后，那这个异物呢停留在这个电磁阀当中，导致电磁阀卡滞，然后呢第二天早上启动不起来了，或者电磁阀的开关程度幅度不够，打不开，不能形成这个油压，它就变速箱出现问题，你就不走了这个行走不了了吗？这不就是问题吗？
0: 对。
1: 像
0: 他这款探险者换这个变速箱油，也就是七八百块钱，八九百块钱也差不多。
1: 他加滤芯的话，加应该不够，应该是在1300-1400左右。
0: 1300-1400，
1: 对。
0: 他这是整个是滤芯什么是连在一体的。
1: 对，
0: 哦，不要为了说咱们节省这1000多块钱给他留下隐患啊。这个首先，小江，你不要认为说你这个王总或者主持人是不是在忽悠，让我掏1000多块钱去换这个？我们也不做生意，不做你生意，不卖你这个产品。你可以找一个靠谱的、你信任的这个维修保养店，你去随意挑选啊。
1: 对。
0: 但是我们从某种程度上就是。作为朋友吧，勒令你赶紧换掉。
2: 对，有可能他会觉得现在也没有顿挫哈，也没有一些问题，我们就担心就是一下子就出现问题，而且
1: 是
2: 发生质变了。
1: 这就是什么呢？你是保养还是维修这两个关键词。那你要保养的期间呢，那你一定是这个没出现问题的时候。那你到了维修这步，越过了这个保养，那直接维修，那这个费用，那肯定是至少是2倍。
0: 就像我常常说，我为园艺爱好者嘛，我经常这个买花，这两天大北风一吹啊，它的就是抽得很干，但是呢你抽干的过程当中它没有说立刻就枯萎了或者什么，它是有个过程的。
1: 对，
0: 那么回头细想，如果在大北风抽干，你一摸这土已经干得不行的时候，你就应该给它补水了。
1: 对，
0: 你感觉到它干就应该补水，而不是等它蔫巴完了已经枯萎了你再去浇水就来不及了。
1: 对，
0: 缓不过来了。
1: 是，这个比喻特别贴切。
0: 好，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问题，是本田思域开了8.7万公里，空调风量怎么变小了呢？制冷也没有以前那么的痛快了，甚至出风口会出现一些土腥味，偶尔还有一些霉味。刚才王总提到说空调系统清洗，难道这个是我需要了吗？
1: 这个呢，首先你要检查一下前面冷凝器和水箱中间的这个空隙是否被异物给遮挡了，你要进行一个清理。因为这个车我觉得应该是超过5年以上了吧，
0: 八万多了，
1: 应该是超过五年了。然后呢，这个异物当中肯定是没清洗。第二个，你就对于蒸发箱一定要进行一个清洗。
0: 蒸发箱应该是发霉了才会有霉味儿，
1: 对，
0: 否则这个霉味儿它不会无缘无故的出现在咱们这里边来。
1: 对，
0: 而这个蒸发箱它发霉是在。这个外表皮发霉还是在应该是外表皮。
1: 对，它是附着这个，因为它外表嘛，它会出现一些冷凝水嘛，它会吸收空气当中的这部分水分。然后呢，吸空气当中的这个土、灰尘、一些杂质，然后呢附着在这个表面，时间长了，久而久之，它就形成了这种变质的有霉味的这种异物了。
2: 因为有的朋友他会觉得，我每年去做这个汽车基础养护的时候，不是换空调滤芯了吗？但是这个跟这个清理是两回事儿。
1: 两回事儿。对，换空调滤芯呢，那只是前面的一个表面的一个过滤过程。但是这个
0: 这个霉菌也过滤不掉的。
1: 对，实质在里边呢是霉菌，是在这里头产生异味的一个载体。这个是要进行一个清洗。
0: 但是安安，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种情况，有个别的朋友啊，就我身边就有啊，就是他车上有这种发霉的味道，他自己闻不出来，
2: 因为他闻惯了，以为就这味儿呢。
0: 嗯，
1: 对，
0: 他就认为我这个车就应该是这个味道，
2: 对，他以为这就是汽车的味道。
0: 但事实上，这个霉味儿啊，闻久了对我们的肺部的健康是非常之不好的。
1: 对，
0: 一定要处理掉。
2: 对，就是你没有清理过啊，你就不知道清理之后是什么样的。达明有了这个体会，是不是清理之后就觉得你更爱在车上了吧？
0: 你说的太对了，就是我前两天刚清洗过我这个空调系统，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然后呢，在这个之前，多多少少有点土味儿，就是不严重。可是清洗完之后，就突然间发现，我车内和车外几乎是一个味道，
1: 是
0: 就没有其他的味道。
1: 对，
0: 二百多块钱，
1: 差不多，
0: 就是整个做这一套项目就200多块钱，并没有想象中那么贵，相当于给我们的空调系统换新了。
1: 是，
0: 嗯，这位朋友的问题是。出发啊，他分享的观点说，你保养的到位，保养的好，维修的自然就少，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1: 对呀，
0: 因为你对他进行了关照和呵护，他给你的回报一定是成正常比例的。
1: 对，
0: 你千万不要认为他是个冰冷的机器，你就一个劲儿造，一直造到他报废，那其实太不友好了。
2: 哎，对，其实你就是打开车门哈，真的发现就是不一样的人，他的车里面的感觉竟然是完全不一样的。
1: 是，
0: 你又想夸我车里干净吗？
2: 有的人的车你打开里面，哇，你就觉得想多待一会儿。
1: 对，
2: 嗯，这个特别清新的感觉，有的时候还感觉就很温馨。
0: 是，
2: 那个小环境布置的。
0: 有两个这个女性驾驶员朋友，他们车里就擦的干净不说，就布置香香的，而且这种香还不是那种廉价的香氛的味道，就是感觉身体散发的体香。
2: 哦，
0: 我这个比喻哈，可能有的朋友会有感受的。
2: 对，但有的人在车里面你就觉得哇，就真是像你说过土腥味儿，
0: 脚丫子味儿。
2: 那有点过分了。
0: 再来看这个朋友的车是马自达六。哎，我们关于马自达的问题问的不多哈，开了9万多公里了，马自达六，我们常说简称马六。
2: 嗯，他这个车呢，说在高速100到120的这个速度的时候，车身会轻微抖动，方向盘有点发飘。他说这个跟做这个四轮定位啊，或者动平衡之类的
0: 有
2: 关系
0: 吗？
2: 有
0: 关吗？他说我也没做过。
1: 有关，你一定是在

0: 车轮胎呢放在上面，然后呢被动的，然后呢点开始按钮，它是被动的，那个由机器带着它来转，然后呢它会在某个不平衡点突然停下，然后呢对于这个点进行修正。
1: 那我确定我没做过，因为整个你描述这个步骤我没见过。哦，看来我还是选择太便宜了啊。好了，这位不行就撤呀，发来信息说我是新能源的插电混的车。
2: 插电混的车。
1: 啊
2: 嗯。
1: 这个音吧，我前一阵还较真了，叫混。
2: 插电混啊。
1: 混动车。嗯，
2: 但这个，
1: 就咱俗称叫混动，实际是念混动，咱就俗称吧。他说这个刚跑了16000多公里。上周日去服务站做第二次保养的时候，让我清洗发动机，有必要吗？才10000多公里，
0: 清洗发动机，外表呢还是内部呢？它是这样哈，清洗外表的这块呢，这个属于一个，我倒觉得可以
1: 呲一呲不就完了吗？
0: 呲一呲不能你个人去动手。因为这个还是要专业这个维修工来进行操作。
1: 嗯，
0: 就是他说的可能是发动机
1: 内部
0: 清洗，
1: 嗯，
0: 就是用这个清洗油来进行清洗。针对用清洗油呢这块呢，我个人的一个观点就是这个慎重的使用，
1: 是吧？
0: 因为它一定会残留在这个
1: 缸壁，
0: 就是这个发动机内部。
1: 嗯，
0: 那就是其实我觉得对于你新加入的这种机油是一个。标准是一个降低，所以说呢个人意见这种清洗油还是谨慎的选用，尤其对这种新能源车，尤其这种混动车型，因为它现在的发动机啊，这个在装配工艺标准以及发动机性能上，这个都是比以前有着不同程度的提高，那这样的话呢对于油品来讲就是一个非常严格的标准，所以说呢不介意降低油品的标准。
1: 但是退一步讲哈，就是退一万步讲，他说这个叫加什么叫清洗加保护剂是发动机内部的。退一万步讲，10000多公里有也没啥必要。
0: 没啥必要。
1: 就是即便是你想做，我觉得不得个开个5万8万的你再做呀。
0: 清洗
1: 发动机内部。
0: 是这样哈，就是如果说这个积碳预防的这种。类似于咱们说的汽油添加剂
1: 啊，
0: 预防
1: 性质的，
0: 对这种呢，我觉得可以在20000公里左右开始添加，但是，这种一定要选择正确的，首先选择看它的成分，你不能有腐蚀性的这个液体，这样的话呢，对于发动机内部是一个损伤，你可能就得不偿失了。
1: 咱只能给他建议吧，
0: 对
1: 这位叫不行就撤，就是慎重，
0: 对，
1: 只能说是慎重，就是这么多年我真是我换了好几辆车。从来没有说有人提出我要给你清洗发动机啊，加保护剂，这是我真是很少听说。
0: 是
1: 慎重，就是从你们专业的角度来讲，你们也是比较慎重的推荐。
0: 对，因为它这是个新发动机啊，它在这个工艺标准上是高于之前的标准。
1: 好嘞，出发还在说了，说只要补胎或者换轮胎，一定会给你做动平衡的。反正这个动作我得等我下次再有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回忆回忆啊，
2: 你再回忆回忆，我觉得应该有
1: 一下
2: 那个动作，我挺眼熟的。
1: 你好像做过是吧？
2: 是因为我偶尔轮胎扎了，就是他指的就是那个车轮胎拿下来之后哈，
0: 对
2: 就是补完了之后做个动平衡，
1: 对，有可能
2: 再给你安上去，
1: 忽略了，
2: 对，有可能你在外边打电话
1: 赚钱。小哲的问题是说，想问一下刹车油多长时间换比较合适，多少公里啊？我已经开
2: 了
1: 5万，4S 店就让我换，
0: 你一定要换呢，2年40000公里，这是我所倡导的这个保养周期
1: 啊，
0: 所
1: 以它超过5万了换也没啥问题，何况刹车油换了也不是很贵，
0: 对，
2: 刹车油一般也就2升，
0: 一升就可以，
2: 一升就可以了，
1: 但是他没说这个车型，所以也没有办法帮你估这个价格，
0: 对，
1: 但是总体来说刹车油它并没有说想象中那么贵，
0: 是
1: 啊，
2: 那你说就比方说就一升油的话在 4S 店也比外边贵吗？还是油品就其实一个价格了呀？
0: 一定是贵的
2: 哦，
1: 我是这么说，咱自己别在节目中给大家做对比，自己上就同样的一个换一个东西你自己去对比就行，就是你问 4S 店多少钱，问这个品牌店多少钱。
2: 哎 ，4S 店好像不给补胎，是不是？
1: 不知道啊，我
0: 有的
1: 可以
0: 能补胎的少，
2: 少
0: 啊，
2: 我记得好像不能，
1: 都是以维护保养为主的，
0: 对，
1: 或者是这个大修维修。

0: 这么的，其实就像说，有的朋友是他常常说卖二手车的时候这么讲，说我这车从来都是在 4S 店保养，
1: 对，
0: 就是我已经开了10万公里了或者20万了，我都在 4S 店保养，
2: 这是一个卖点，
0: 一个卖点
1: 是。
0: 其实这也不是什么坏事，
1: 是。
0: 如果有这个条件，一直是建档立案，然后对你的车辆呵护备至，不是坏事，
1: 对，
0: 你就承担这个相对费用高一点
1: 是。
0: 就你即便不在 4S 店，在去外面的保养店，也建议大家就是建档立案，对它进行一个长久的呵护。
1: 是，
2: 来看鸿运的信息。
0: 一二款的宝来跑到了130的时候，方向盘就抖动，发动机声音就增大了，是怎么事儿？
1: 130排量没说多大，
0: 是吧？一二款的也15、16年了。
1: 对，其实对于这台车来讲，第一个不建议你跑这么快的速度，对于发动机来讲是一个挑战。它如果是1.6的话，那就是小马拉大车，这个
0: 动静大也正常。
1: 是一个是根据你的油品选择的对不对？如果说这个车你这个时间加了530的油，那一定是这种状况。
0: 哦，
1: 这就是说这个低温流动性好的，这不是就这个530油
0: 流动性
1: 好的这个所带来的这个结果。这就为什么说你这个车要加540油的原因。
0: 哦，所以你这个鸿运，你回忆一下，你最近是不是比如说换了润滑油，标号型号
1: 是
0: 你从原来的540换成了530，有这种可能性
1: 是。
0: 再加上你开的太快，发动机声音大，其实本身也是有的。
1: 对，
0: 嗯，
1: 因为你这个油如果要到了这个换了一些这个，不达标的这种油品，那到打个比方，正常来讲跑个3000-5000公里可能没有问题。等到后期这个到后期的时候呢，你可能这个油品的润滑程度，和它的性能就是这个逐渐在递减，失去它这个原有的这种性能了，它就会出现这种发动机上的异响。
2: 噪声增大呗。
1: 是，
0: 好的，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关于燃油车的这些问题呢，先回答到这儿，咱们一起探讨，还是希望大家对我们的爱车进行全方位的呵护，减少它维修的几率。感谢王总。
2: 好嘞，王总，我们再见。
1: 再见。
2: 那下一档是小蝶带来的天天好听。

0: 北京时间下午三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
3: 这个点位当中有一条路。

的需要注意，围绕着整个东北财经大学路段，通过中山路浪花街进入到东北财经大学正门门前，再进入到数码路，去往龙江路。目前龙江路的双向到达西南路这一段尖山街上，由于这个东北财经大学的新生报校的日子，所以呢，整个东北财经大学周边路段，围绕着整个东北财经大学目前都是车流的密度非常大的一种状态，红色饱和的。另外呢，滨海路西段金沙滩到银沙滩公园路的双向也是红色饱和状态，反而向卢家桥上的北行方向是一路畅通。再来关注高速情况，目前了解到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呢，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好，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偏北风是五到六级，转东北风是五到六级。东部沿海偏北风是五到六级，阵风七级。下午两点前后会减弱到五到六级，再转东北风是五到六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四到五级，转东北风三到四级，气温22到29度。

每天的你穿过人潮人海，融入车水马龙，总会有意想不到的发现，也有不期而遇的惊喜，可能还有不肯言表的疲惫，或者无法释怀的感伤。我只愿你心中不缺爱，眼里充满光，总能和喜欢的一切在一起，说好听的话，听好听的歌，天天好听，不一样的风情，不一样的你。

来坐坐，这里是天天好听交通广播正在播出，我是小蝶。大家非常熟悉交通广播的每一位节目主持人对吗？我们熟悉他们做节目的时候的声音状态，如果他们唱歌你能听出来吗？

这版翻唱来自于林咏诗，叫《你的样子》啊，粤语女生版。我没让你猜，这版没让你猜，这是林咏诗，一个女歌手叫林咏诗带来的啊，《你的样子》。除了普通话版的，我们也收获了一个粤语女生版，而是比较新的一个版本。哪能一期节目都热身呢？好听啊，好听你就收下，可以经常听一听他林咏诗的

陈楚生的一场游戏一场梦。再问我这谁的，这谁演唱的呀，肯定不是王杰，陈楚生。一场游戏一场梦，越来越发现陈楚生超级会唱，而且他可以驾驭不同音乐风格的歌曲，尤其是现场演唱台风超级棒，演唱很扎实。爱吉农也好听，也是林咏诗的哦，是吗？诶，林咏诗，嗯，我应该是有好长一段时间都在啊，陆陆续续关注他。但这首歌我怎么没印象呢？我还真的是恰巧想跟大家分享他的另外一首歌呢，是这个。

友谊地久天长，这首歌叫做友谊地久天长。好，看看时间，要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状况了啊。嗯，到点了，到点了，看一下。高说，我在开车，刚刚没有不方便回答，在官方微信没法互动是吗？他说前两位我都猜到了啊，前两位阳光和燃风都猜到了，最后一位没猜到是吧？啊，张迪老师是。今天上半部分啊，我们听了阳光演唱的《心要让你听见》，燃风演唱的《花香》，还有张迪的《新鸳鸯蝴蝶梦》。嗯，爱极浓哦，原唱刘德华，林咏诗也有一版翻唱的。好嘞，我会去找一找啊，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分享。关于这个林咏诗呢，看来不少我们天天好听的小伙伴对她是有了解的。对，我看看啊啊，林咏诗《爱极浓》是晚间月光快递节目经常播放的歌。哦，怪不得，怪不得，因为孙老师是月光快递的超级铁粉。好，就当你向我推荐了一首月光快递啊，热播的歌，谢谢你。

0: 其实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由于今天呢下午东北财经大学新生报道，所以呢整个围绕财经大学门前路段的周边通行起来都是非常缓慢的。首先是中山路沿线西行方向，从新海公园开始去往东财到学院广场，一直缓行到了数码路，数码路再进入到龙江路，龙江路的双向尖山街上，包括在杭州街上、苏州街上，那么西南路和这个龙江路交汇处通行压力都非常大，所以建议大家有条件的话尽量提前避让。现场是有多名交警在重要路口都有疏导交通，所以呢现在就是单纯车辆比较多，如果被滞缓在中山路、浪花街、黑石礁、西南路、新海公园去往学院广场、黄埔路、海事大学方向车辆，再稍微耐心等待一下，因为今天下午东北财经大学是大一新生报到的日子，围绕着整个东北财经大学的压力是非常大的。另外滨海路西段天气不错，到滨海路游玩的市民比较多，从银沙滩公园到金沙滩公园路段双向车流密度非常大，其他路段整体运行平稳。现在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关注一下天气。未来两天天气预报，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今天晚上到明天晚上，全市晴间多云有雾，沿海东北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3到4级，转偏东风3到4级，气温21到27度。明天晚上到后天晚上，全市多云转晴，沿海偏东风是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东风3到4级，气温是22到27度，22到27度。关注一下生活气象指数，洗车指数1级，近期天气不错啊，给爱车洗个澡可以的。垂钓指数3级，今天啊，其实中午以前呢，沿海风力是偏大的，但现在午后呢，是 OK 的，是可以的。登山指数2级，天气不错，能见度好，适合进行登山活动。再看一下啊，接下来是夜生活指数2级，晚间天气不错，适合外出，但要早点回家。
1: 2026年9月1日，声浪再起。大连广播6套频率，一朝换新，全程发声。巨声，声音所至，即是广播的力量。话筒之后，是整座城市的回响。拓界，是广播，不只是广播。融媒表达，云端交互，沉浸体验。声音有了新形状，陪伴有了新方式。致远，深耕本土，垂泪触达，坐实服务，持续生长。从听到到用到，从陪伴到抵达。2026年9月1日 ，FM 103.3新闻综合广播
4: ，FM 991都市之声
5: ，FM 105.7体育广播
6: ，FM 100.8交通广播
7: ，FM 106.7少儿广播
8: ，FM 93.1老友之声，
1: 大连广播六频同声，正。

0: 聊接警，请连线大连市公安局警务指挥部接警员夏警官，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下面为大家讲述这样一起警情案例。110情指中心昨天上午接到陈先生的报警，陈先生在社交软件结识一名网友，二人聊天熟悉后发展为网恋，对方谎称掌握内部投资渠道，晒出盈利截图，诱导陈先生下载陌生理财 APP。 起初陈先生小额投入可以正常提现获利，其慢慢放下戒心，在对方不断鼓励下，陈先生投入积蓄加贷款共计45万元，账面显示盈利可观。可当他申请提现时，平台要求缴纳高额紧凑金，陈先生拒绝去交钱后被对方直接拉黑， APP 也无法登录，45万元全部损失。该 APP 所有数据都是后台伪造，资金并未进入真实市场。陈先生意识到自己被诈骗后，保存手机聊天记录、转账凭证、 APP 截图等证据进行报案，现在案件已经交由公安机关受理。在此警方提示，网上结识的人带你投资博彩都是陷阱，没有稳赚不赔的渠道，切勿参与投资。警钟长鸣，平安随行。生活中您遇到各种危险困难的情况，都可以拨打110向公安机关求助，我们会竭诚为您服务。你也可以拨打88118969交通广播新闻热线，为我们提供线索。空中110，我们下个时段再见。
0: 好，谢谢。
2: 8,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想和你六月看海，七月吹风，八月。欢迎回来，这里是天天好听。这个时间段我们去关注一下天天好听听个够啊，看来冲锋衣终于是出现在这个时间段的货架上了啊。这两天确实我们交通广播的小伙伴一起团冲锋衣的数量每天都要飙升。关键词冲锋衣，关键词冲锋衣，我先看一下给我们多少件，看一下啊，啊，每款就100件，每款给我们100件，那有几款呢？今天给我们了几款？看看啊，对，迪桑特啊，迪桑特防风防雪夹克。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冲锋衣三个字，回复冲锋衣三个字就会有下单链接给大家啊。确实非常火爆。对，专柜是1290的迪桑特冲锋衣，这两天在交通广播不定时的上架，团购价是699起。今天给大家最后清一下库存啊，数量是有限的，所以喜欢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入秋之后呢，这个天呢说冷就冷，就很快就降温了，但是呢这个温度呢，哎，一会儿高一会儿冷，一会儿冷一会儿高，鼻炎患者真是特别遭罪哈。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户外大牌老款的清仓宝藏好物啊，就是全能的硬货，对，迪桑特他们家的冲锋衣。这个牌子应该讲喜欢户外运动的啊都了解，对，高端运动户外大牌，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好多明星都在穿，标志性的三个向下的箭头 logo 代表了向下扎根，向上前行，所以好多穿迪桑特的人啊，一般来讲都不会太张扬，不太浮夸哈，就不需要用衣服大声宣告自己的身份。对，我们看一下今天哈，这款呢是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用的是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那骑车穿呢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雨珠落在衣服上就像荷叶一样直接就滚走了，平时你背包蹭来蹭去穿多久啊都不会觉得啊一下子旧了，容易旧，反而是看不出什么。衣服拿在手里呢摸起来呢还挺阔，但不会太硬啊，穿上身利落精神啊，不是软塌塌那个廉价感，也不是笨重的雨衣感。平时你可以搭牛仔裤、运动裤、休闲裤都 OK 的。上班穿比较得体哈、啊，饭局穿稳重，运动穿它又舒服，就一件顶三件啊。现在正在清仓呢，清仓呢啊！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冲锋衣”，这款指南针系列呢，一件要将近1300在专柜。今天是老款清仓啊，699，黑、灰、白、红。四色可以选，男女同款，从 S 到 3XL， 全码覆盖，全家都可以穿。另外呢，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给大家是1599团，海外直采正品有保障，每款就100件啊！赶紧向大连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冲锋衣"，发送"冲锋衣"。

当年林志颖在唱这首歌的时候，我真的是没怎么留意，但是最近被好多歌手翻唱这首歌的时候，我又去找回当年林志颖演唱这首歌，我就觉得怎么越听越好听。那个电影叫什么？叫《旋风小子》吧，他主演的那部电影，然后他也唱里面的这首歌，电影里面好像还有朱茵吧，没记错的话。这版张思思《星云》，这首歌叫《星云》，有两个小伙伴问我说，中山路星海公园门口往黑石礁方向怎么堵得一动不动啊？这个是幸福家，还有王磊也在问说，黑石礁学院广场怎么回事儿，这么堵？我都有给你们回复哈，因为嘉阳呢在节目一开始就给我发来信息，让我及时解释给大家。就今天啊是东北财经大学新生报到的日子，所以围绕着整个东财大学的周边压力是挺大的，就出行的压力是挺大的啊。那么现场是有交警在疏导，你要如果行经这周边的要有心理预期，而如果你压在其中的话就稍安勿躁，没有办法，如果可以让开的话尽量让开。我们再说一下，今天是东北财经大学新生报到的日子，所以呢围绕整个这个片区的通行压力都非常的大，现场有交警在疏导，如果可以绕开的话尽量绕开的周边。那么大家在问说，为什么黑石礁这块往黑石礁方向在堵，目前中山路黑石礁方向在堵，大概就是因为这个原因。

现场演唱版的，有实力，在春晚上也出现过，好多人夸他真帅。是，好了，节目临近尾声，我们来两首深情一点的吧。哦，那是我记错了，旋风小子，我看看啊，没有注音哦，徐若瑄，徐若瑄 ，OK。

哦，他这个名字挺特的，叫林七，七呢是七夕的七。把根留住，深情版。嗯，我说了，节目临近尾声，我们就换一种调调哈。我今天真的是，哎呦天哪，大家太爱穿戴了，又刷屏了各位。不过这个机会真的是非常难得，超级难得，跟上我们的节奏。

最后一猜吧，最后一猜，这版的时间都去哪儿了？谁唱的？不过应该毫无难度，对于我们天天好听的听友来讲。

怎么连张信哲的声音都那么不确定吗？不会吧你们。张信哲在歌手这个舞台上曾经很深情地演唱过《时间都去哪儿了》。

0: 都是
1: 很开心能够跟那么多同频的人一路同行，每天下午这一个小时不长不短的时间刚刚好。
0: 满是年轮的旅程，
1: 这些歌是我喜欢的，也但愿是你喜欢的。
0: 哭一声笑一声，
1: 希望每一次收听天天好听的你都可以收获安宁的心境，不急不躁，不急不缓。谢谢你们的收听，我是小蝶，以上是今天的天天好听。
0: 你的心写人间，送给我们
1: 最后一首歌，李健的《人间共鸣》。

0: 北京时间下午4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正是，我是个小学放学的高峰期，各学校周边路段压力是非常大的，不仅车多，人流量的密度也是非常大，所以如果您选择各小学路段经过的时候呢，请大家一定要放慢车速。同时呢，今天下午是东北财经大学大一新生报到的日子，所以围绕着整个东北财经大学周边路段，无论呢是尖山街、中山路，包括龙江路、瘦马路、学院广场，围绕着整个东北财经大学路段上的车辆都是非常多的，尤其是中山路的西行方向，目前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大一二院门前路段，所以如果您家住在高新园区附近，想选择高新园区尽量避开中山路，可以选择五一路来进行分流一下。目前中山路从大一二院门前开始

0: 址，自东向西行驶，一直会缓行到学院广场附近，包括在数码路进入到龙江路，龙江路的双向尖山街上目前处于饱和，龙江路杭州街、苏州街西南路和龙江路交汇处西南路双向都属于车多路段，重点路口都会有交警在疏导交通。尽管有交警疏导，但是车辆的确非常多，通行速度是相当缓慢，请大家耐心等待。另外，受到施工影响的红岭路、金柳路交汇处，目前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车辆的尾端已经排队到了叠翠山庄小区附近。除此之外的其他路段整体运行还是比较平稳。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快晚高峰。

0: 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好，来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大连气温20到30度。
1: 回家啦！
2: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 信息正在收集，
2: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把通勤变成享受。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畅快晚高峰，
1: 下班路上一路畅快，
2: 畅快晚高峰。
3: 一潮一海，一鲜味儿，鲜食鲜宴，鲜江湖。
4: 苞米来！
5: 大连本地特色炒面，
6: 大豆腐。
3: 倒上醋碟品个鲜，掰开饼子就点咸。
0: 这也太对味儿！大连交通广播晚风寻味，
3: 山海烟火最抚人心。

0: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深情的各位铁铁们，大家晚上好，这里是每天下午4点到6点为您大家带来的畅快晚高峰，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这小曲一响，欢快起来了。
0: 哎呀，
1: 下班了下班了，今晚吃点啥呢？
0: 一看生活就老有品质了，是不是？今天呢，我们这个第一个板块晚风寻味又来了。
1: 啊，大问大问多一个问题啊，就是咱说啊，咱们大连人啊，一天到晚啊是开海了
0: 啊，
1: 那除了海鲜还有啥是最离不开的呢？
0: 也不能光聊海鲜，
1: 是
0: 不是？是
1: 啊，
0: 那还用问吗？
1: 嗯，
0: 那肯定是海蛎子蘸辣根儿。哎，一天不来一对儿，这浑身跟猫挠似的刺挠着。
1: 哎呀，这满脑都海蛎啊！但我告诉你啊，其实不是海蛎啊，
0: 那
1: 是什么？
0: 什么？
1: 是面。
0: 面，
1: 一碗热乎乎、香喷喷的面。
0: 哎，你这么一说，还真是这么个理儿啊！你看咱大连人啊，早上起来没事的时候来一碗面啊，提神儿啊；中午忙完一碗面解乏；晚上加完班再来一碗面，这一天算上画上句号了。
1: 可不咋的，你看这面哈，它不像海鲜那么娇气，但是吧，
0: 哎，但是吧，它给大连它就得跟海鲜在一起唠一唠。
1: 这话不假，当然不管什么美食到咱大连啊，都得和这个海鲜呢产生点化学反应。
0: 哎，所以说今天咱的晚风寻味啊，就专门搞一期吃面在大连。哎，咱一块儿扒一扒大连街头巷尾那些藏着掖着的好面馆，再看一看这面碰上咱大连开海的那一口鲜，能擦出什么样的化学反应呢？
1: 还真是，我就说我手中啊
0: 啊，
1: 我的收藏夹里边这面馆，我就私藏了大概有三个面馆吧。
0: 哎呀，
1: 单位跟前儿的
0: 啊，
1: 我家跟前儿的，出去逛街的，或者就想馋那么一口，想吃这家面的三家，这三家是相当到位了。
0: 还有一家小美你忘了？
1: 嗯，
0: 沈阳的那家，
1: 沈阳的是回沈阳吃那个老司机
0: 那家，是不是？
1: 哎，那确实很好吃啊。
0: 哎，
1: 单位附近有一个某酒味儿，这个不用多说哈。
0: 哎，
1: 豆哥也是常吃
0: 常客
1: 啊
0: 啊，
1: 甚至有一次我俩在那碰到面了，就没有相约哦。
0: 哎呀，这不小美吗？
1: 你说巧不巧呢？
0: 孩子，快叫小美，小美婶婶，
1: 小美也来了，快给小蚂蚁点个牛肉。
0: 哎，咱说大连街头这个面馆啊，
1: 嗯，
0: 真的是一个拉面江湖啊，就是你看看啊，就是哪一个好像都不太起眼，但是个个都是深藏不露的高手。
1: 有的时候你发现你忙了一整天，或者说今天晚上有这个酒局啊，
0: 嗯，
1: 好像就是可能喝了之后不太抵劲，就差那么一口的时候
0: 啊，
1: 可能这家拉面大家都会常去，
0: 那
1: 就是某鲜拉面，
0: 水仙街16号。
1: 哎，不用多说了，是不是？
0: 是不是？
1: 就这面好像开了30多年了，
0: 哎，
1: 灯就没灭过。
0: 那可不咋的。
1: 就是很多咱大连小的时候，就是少年宫上完之后，上完课必须去嗦了一碗啊。
0: 哎，
1: 想问大家，您这他家开到几点吗？
0: 几点？下午4点吗？
1: 24小时啊，
0: 全天候啊。
1: 哎，一直都是开着门的，而且咱们很多出租车司机也会把这当成这个深夜食堂了。
0: 哎，尤其夜班的啊，三更半夜大马路空荡荡，这家拉面门口是灯火通明啊，一碗热面下肚，那叫一个心里和肚子都暖和，写得劲儿。要不说呢，一碗面啊，暖的不光是胃啊，也是咱大连这座城市的心呢。还有那个那个某地拉面
1: 啊，这个都知道，知道，
0: 也是90年支棱起来的，是不是？也30多年了啊。
1: 啊，但想问大家，你有没有了解过他家那个大肉面是咋做的？就那个猪骨头、牛骨头
0: 啊，
1: 小酱油一加，小火慢慢熬的，
0: 那咕嘟咕嘟的，
1: 那小酱汤底给你熬的相当浓郁了，
0: 尤其卤的那五花肉，
1: 谁不得来个大排呀？
0: 哎呀，这实打实的，真是3两啊！
1: 3两
0: 啊！
1: 啊，3两五花肉
0: 不少造吧，
1: 豆哥就这一碗面吃完都得扶墙出去啊。
0: 哦，
1: 碳水过量了感觉，
0: 这是不是
1: 感觉跟螃蟹似的横着走了。
0: 哎，拉面还有那个某香拉面，这因为节目的原因不能说全名啊，但是
1: 大家说可以，
0: 那么一点大伙都知道，是吧？
1: 知道啊。
0: 哎，星海那片大肉面香而不腻， 配上一盘半截架，那滋味也不差，是不是？还有很多的三十几年的老面馆，相信大家也能如数家珍。
1: 嗯，
0: 你知道哪些都说一说啊？
1: 哎，大家跟咱互动说一说哈。当然了，哎，说到这儿感觉哈喇子都流出来了，感觉下班，哎呦，本来今天辛苦一天，饿得饥肠辘辘的，就想吃一口面了。
0: 嗯，
1: 想问大家，也可以猜一猜哈，也判断一下，如果说你想吃面的时候，什么标准是你判断面馆好不好吃这个标准呢？
0: 哎，我觉得吧。你说吃面，
1: 有下顿豆角，天天吃豆角了。
0: 哎、我就乐意吃豆角，
1: 嗯、
0: 真好吃啊！咱说这个海鲜加面，不只有芸豆馅的面，大家料一料啊，你家的这个海鲜跟面是怎么做的？还有那个海胆面，好像在那个星海广场边上也能吃到这个这种芸豆馅的面呢、啊，海胆面啊，好像还不贵啊，二三十块钱啊，吃出一碗大连的鲜味儿啊。
1: 我爱吃的是那个海螺面。
0: 海螺，
1: 那海螺面咋能那么贵呢？
0: 嗯，
1: 就切成小薄片了，上面再浇一层，咋就100多块钱一盘呢？
0: 那海螺，嗯，大连的红底螺，
1: 啊，
0: 那大个的
1: 螺贵，
0: 六七十一斤呢。
1: 哎呀呀呀呀呀呀！
0: 你要吃壳就便宜。
1: 那你我在家我也自己尝试做了一下
0: 啊，
1: 那整不出人的味儿呢。
0: 这个螺片啊、
1: 嗯，
0: 你稍微整大了，它就老了
1: 啊，是
0: 像胶皮似的了。
1: 哎呀。你要稍微火小呢好像没熟似的啊。
0: 嗯，
1: 说到这个路上情况我们关注一下啊。哎，这不路上情况，他说的是某个街路的一个面馆、
0: 哎、小凡呢
1: 说的老详细了，
0: 发的特别长啊。
1: 嗯
0: Hello 主持人，先路哈，这嘎达还有一家哈，这个
1: 48中旁
0: 西北的一个拉面啊、
1: 嗯、
0: 开了20多年了哈、啊、葱花辣面，哎，新疆的牛肉炒辣条，
1: 嗯，
0: 还有牛肉炸酱面都超级正宗，超好吃。
1: 哦，新疆牛肉炒辣条真的太好吃了，之前没吃过。上次旅游去那边的时候，有的时候很可能那个餐馆当中提供这样一道菜啊，
0: 辣条子，
1: 太好吃了，真的，它那个味儿特别的能够进入到面的那个面条里边去，
0: 汤的味儿、嗯，汤汁的味道。

0: 到已经扎进那个
1: 面条里边去了、
0: 哦、
1: 他说还有那个牛肉炸酱面超级正宗好吃、
0: 嗯、
1: 比大连的那个别的那个什么西北啊马记某个面馆都要好吃。
0: 小凡说的这么详细啊，我都怀疑小凡是不是他家老板
1: 了。老板你要是站出来你另外的价钱了。他桃园街那边是有一家是20多年的烧烤店了，
0: 哎哎
1: 他家那个芸豆蚬子面也绝了，
0: 是
1: 尤其撸点串喝点小啤酒、嗯、配上一碗这小面，哎呀当时忘记啥名了，喝挺高的啊、嗯、因为朋友请的。
0: 你看看朋友请吧就记不住，你要请一回记等等。
1: 花多少钱记得清清楚楚的啊，
0: 是不是、
1: 嗯，
0: 大元说本身呢不想吃面，让你俩这一说忍不住了，晚上回家做面条呢，明天给咱俩看看啊。出发还说了，说这个做鱼卤面，哎呦这个我还真是没吃过，鱼卤用什么鱼做卤啊？也欢迎大家晒一晒啊，你家这个海鲜配上面是怎么个做法，嘎不嘎是拿点海鲜跟面啊做一块儿，是不是？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路面上的路况发过来吧，稍后我们过渡一下半点的路情，一会儿咱们回来一起互动哦。

0: 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路况报道。
2: 此时压力最为集中的依然是围绕着整个东北财经大学的范围之内，向中山路的西行方向，目前呢是从中山路的黑石礁附近进入到学院广场，去往数码路龙江路方向，龙江路的双向尖山街上，目前苏州街、杭州街上以及西南路和龙江路交汇处西南路双向仍然是高饱和的路段。今天是东北财经大学新生报到的日子，所以这个车流的密度是非常大的。另外此时呢，进入到晚上出行的高峰期，公交专用道已经开启，提醒大家注意红岭路、金岭路交

0: 龙湖处红岭路去往高新园区方向受到施工影响，是暂时缓行。香炉加桥上的双向黄色缓慢通行路段，天气不错，到滨海路游玩的市民比较多。通过国宝桥进入到滨海路，双向一直是缓行到富家庄公园门前路段。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好，来关注天气变化。据大连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3到4级转东风3到4级，大连气温21到27度。
4: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畅快晚高。

0: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0: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下班时光本该光芒四射，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畅快晚高峰。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 收听全新改版的畅快晚高峰节目，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我们可以关注一下晚风寻味当中今天的话题，说一说哈，你身边或者你知道的一些哈特别好吃的面馆都在哪儿呢？
0: 哎，或者说你家常做的一碗怎么讲呢，你的拿手面条
1: 真的有人家这样吃那种热汤面，有的人家吃那种鸡蛋拌面，好像每人家的口味都不太一样啊。
0: 其实我

0: 你这个牙想拔掉啊，或者说你这个牙周想洗一洗的哈，有牙周炎的可以上想上上药的，或者说你这个牙有点松动了想固定一下，或者你有假牙了你想把这个活动的假牙调整调整啊，只要你年满60岁，选其中的任何一项都是可以免费做的啊。我告诉大家，其实这个活动呢开展有一段时间了哈，已经有人享受过这个待遇了。我在康贝家呢就看到了70岁的高叔叔哈，他一开始听到这个事儿呢也有点不敢相信哈，但是呢他想，哎，我就跑康贝家去看看呗，是不是真的。然后去那儿一问，哎，是真的，真能免费看牙哈。他有一个牙取坏了，立刻决定现场就修复了哈。我见到他的时候呢，老爷子特别高兴跟我讲，他说我这辈子身体老好了哈，连麻药都没打过。
1: 你看看，
0: 在康贝家这个修牙是这辈子第一次打麻药哈，没想到还是免费的啊。康贝家呢已经拨出了专项的补贴，就是只要你年满60岁啊，真的不花钱，8项的口腔的问题呢都是可以免费治的啊。我刚刚说了，好多人已经替咱们体验，这是真事儿啊。所以呢，收音机前年满60周岁的听众哈，赶紧打电话报名吧，88865533，88865533，也可以加微信来报名啊。3个英文字母 KKK 加上88865533。
2: 嗯，这真的是实打实的惠民的福利呀、啊！以往咱说这补牙，包括治牙还有拔牙，都得不少钱呢。那现在60岁以上的老人全部是免费的，大家可以放心参与，没有任何的套路。先预约的朋友已经完全免费治好了，你可以赶紧拨打电话，电话您记好了是88865533，88865533，微信是就是口腔的口，那个拼音的手写的字母 KKK 88865533 KKK。88865533，如果家中有60岁以上的长辈的，您可以转告一下，或者干脆帮忙打电话预约一下就可以了，这都是行的啊。
0: 嗯，那这一次呢，公益活动哈，可以免费的治牙，那种牙呢也很便宜啊。那康贝家哈是一个全国连锁的机构，几十家的医院，所以他家的植体呢都是统一采购的哈，没有中间商，所以呢植体好，价格本身就不贵啊。像德国进口的浩朗德植体，在他的平台上呢，原价才1980块钱一颗，那这一次的公益活动呢还给我们补贴一半的费用哈，也就是说呢，你现在去康贝家种牙，德国的植体一颗只要990元啊。那德国呢我们都知道哈、啊、它的工业啊医疗技术水平全球顶尖哈、啊、那这款浩朗德的植体呢也以它的精密耐用啊，生物相容性好啊，使用这个寿命长，成功率高哈、啊、来著称的，所以很多的医生都特别推荐这款植体、康贝家呢这一次也选了这个德国的植体哈来给我们的听众进行半价的一个福利和优惠哈，它就是适配的人群非常广啊，只要你想种牙，一定能找到一款适合你的。那这一次呢，990块钱种德国的植体是全包的价格哈，不是只有植体，它有植体、有基台、有牙冠，还有术前检查、手术的费用等等哈，反正全都包括了。你拿个990块钱，就一颗牙全都种完了啊，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那。优惠名额是有限的哈，因为我说了是人家补贴费用才做到这个价格的，所以你趁着优惠没结束哈，赶紧报名，想要种牙哈，你打个电话，咱就把这个名额先锁定了。
1: 990元种德国进口牙，这以前想都不敢想，是不是？所以说大家赶紧拨打电话进行预约啊，名额现在打电话订上就是你的了啊，没有年龄限制，打电话就可以预定，电话您记好是88865533，88865533，微信啊是 KKK88865533，3个K 3个8 1个6 5533啊，预约要快，专项公益金用完了，活动也就结束了。
0: 那这个优惠种牙也有人体验了哈，我在康贝家见到的是70岁的马喜和叔叔，他说呢他上学的时候就牙卡坏了、然后呢他现在已经过了40-50年了哈，就是修来修去实在修不了了。其实之前呢他就想种牙，但是觉得贵没舍得，这回呢听说有公益活动可以半价啊，然后他赶紧跑到康贝家，见到 工作人员就说来给我整一个，给工作人员都逗乐了哈。
1: 嗯、
0: 然后马叔叔说没想到哈，年轻的时候自己没福哈，老了老了还有福了啊。康梅家给我的这个待遇哈，我打心里感到感恩哈，感谢啊。所以呢，真的提示大家哈，就是尤其是老年人牙坏了，咱们赶紧治啊，别等这个小问题。

0: 体拖成大问题哈，现在60岁了，牙都可以免费治啊，那种一颗呢还不到1000块钱啊，所以真的别等了，别犹豫啊，错过了这次公益活动呢，这个价格你就拿不到了。想预约呢，现在就打电话8886553388865533。还特别提醒大家哈，这一次活动呢，邀请到了北京协和医院的这个副主任哈林润台，他在半口啊全口种植的方面真的超级厉害哈，尤其是想种牙你骨量少的哈，林教授就是专门研究这个事儿的哈，一定是能帮你解决的。那康贝佳呢还有舒适化无痛种牙的技术，那这个技术呢种牙的时候不疼，术后48小时，也就是说2天都不疼哈。林教授还可以用4个植体帮你种半口牙，就是那个 on fall 的技术，一次就能把半口牙种好，种完了立马就能吃东西啊。再给你用上比如说康贝佳的生长因子技术，恢复的还比别人快呢。
1: 太好了啊，60岁以上的市民可以免费治牙，还有北京协和的专家为您服务。所以说现在马上拨打电话8886553388865533就可以免费预约治牙的名额了啊，也可以拿到林润台教授的免费专家号，或者加微信也可以啊 KKK88865533。
0: 康贝佳呀，全国连锁，在大连呢有5家医院啊，大家可以就近的选择。所以呢，提醒长辈哈，如果你牙不好了，咱就别拖了啊。然后呢，让生活打折扣，这是不值得。现在呢，有公益活动，治牙免费，种牙呢，德国的植体只要990，还有呢，名医给你亲诊哈，北京协和专家都来了，咱赶紧去啊！也提醒收音机前的年轻人，如果你听到了，一定要把这个好消息转告给家里的父母和长辈，治牙免费的机会。真的不是时时都有的。
1: 是的，最后再为大家汇总一下啊，60周岁以上的市民补牙、拔牙、松动牙周固定、假牙修复、牙冠修整，任何一项都是免费做啊。所有缺牙的市民可以享受德国进口植体990元全包特价，北京协和林润台教授为您亲诊，免费1对1设计种植方案啊。公益福利不是常常有，名医亲诊不等人。想要咨询预约的，可以锁定优惠，抓紧时间拨打电话8886553388865533，也可以添加一下微信啊 KKK88865533进行详细咨询。

0: 北京时间下午5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正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东北财经大学周边路段，由于今天东北财经大学的新生代新生报道，所以呢整个下午的东财周边路段，无论是中山路、杭州街、金山街、龙江路沿线，通行压力都是非常大的。目前中山路从大一二院门前开始的西行，一直缓行到了学院广场这个路段。那么去往高新园区的车辆，建议大家尽量选择五一路的西行方向分流一下。目前整个中山路从大一二院门前开始，一直缓行到学院广场，再进入到数码路去往龙江路，目前龙江路双向是超级饱和的，尖山街这个单行路上也是超级饱和的状态，包括在远端的西南路和龙江路交合处，西南路双向缓行。此外呢，五一路和西南路交合处，五一路的西行方向，那么大概需要1到2组信号周期等待过程。此外，香炉的桥上北行，从广电去往海达；香炉在桥上入时，从海达去往广电；中山路中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滨海路西段银沙滩到金沙滩的双向都是红色饱和路段。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均正常开通。以上的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3: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4: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5: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6: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7: 交通气象快报。

0: 好，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3到4级，增强到4到5级。整体的天气是晴间多云，大连气温20到30度。
1: 回家啦！
2: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3: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4: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2: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0: 实时路况一手掌握，热点话题你说我说，
1: 最新信息正在收集。
2: 拒绝枯燥堵车时刻，厦门时光本该光芒四射。
0: 把通勤变成享受，让归途自带节奏，
2: 畅快晚高峰。

0: 好嘞，唱歌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畅行。此刻您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互动。
1: 现在是晚高峰的高峰时间段哈，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上的情况。小声人爆料一个路上情况，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说的是在黄河路这边东行方向西安路路口两起事故，一起是三车追尾，另外一起是两车追尾，现在是占用了两排车道，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这怎么接连发生两起事故呢？
0: 一条道两个事故
1: 也欢迎大家持续把路上情况通过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给我们啊。
0: 小常提到了说高新园区怎么了呢？这一动不动了呢？什么情况啊？具体说一说是什么位置啊？
1: 对，跟咱详细说一说哈。是快乐大桥一下了就发现堵，还是怎么回事啊？大元说了哈，东财路况补充一下，他说到东财附近今天开学，所以好像附近比较堵车。另外提示了一下说啊，中山路西行方向已经从学院广场拥堵排队到一大二院了，去往高新方向建议大家从五一路绕行，感谢大元。小姨
0: 这逗死我了，是刚才
1: 到了，
0: 是刚才咱们讲还自己还狠狠咽了口口水。
1: 哎呀，
0: 是谁？
1: 谁呀？
0: 谁咽呢？
1: 肯定不是我，
0: 也不是我呀。
1: 对，那叫谁呀？
0: 麦克风咽的。
1: 谁听谁不咽口水呀？这些拉面我跟你们说，全都记起来了啊，一定要去尝一尝啊。
0: 刚才小美啊，特地拿小本本。把大家说的都写上了。
1: 都说都写上了，没发来互动，我都记在本上了啊。
0: 今晚挨家吃。蹭到爆。露露提到了一个事儿啊，而且还发了一张照片，我们来看一下，这是哪儿呢？恒隆门口，我看看啊，这是出现了一个事故，两车应该是追尾了啊，然后司机走下来好像正在理论，
1: 我有点分不清到底谁是逆行了，这个箭头吧，是朝我们这个方向的，
0: 是，
1: 但这两辆车的车头都是朝向我们逆时针方向的，逆向的这个方向开的车啊，这是给撞到那头去还是什么情况呢？
0: 是前方有挑头的啊，前方应该是可以左转啊，
1: 左转挑头过来，但是这辆车怎么车屁股在这头呢？好奇了，好奇了啊。
0: 我记得那个桥下这条道啊，好像是可以
1: 有潮汐车道吗？
0: 好像是可以双向啊，就是像一个预备车道似的啊。我记得好像是，但不敢乱说。
1: 这俩人都没预备好，结果碰到一起了啊。范妮再说，这必须要庆祝一下。
0: 什么事儿呢？
1: 庆祝什么事儿呢？特别的日子，特别的我。
0: 今天是你的农历生日，是不是？
1: 范妮，咱俩不是一个农历生日吗？
0: 你俩不都是？
1: 今天农历多少啊？不是吧？
0: 你俩不都是冒烟那日子吗？
1: 这阳历生日，咱俩这不能差这老远呢。好好说一说，好好说说什么情况啊？这么开心。
0: 苏菲的生日过去了，是不是？
1: 对，苏菲9月1号过生日啊。哎，多好！我上学的时候就盼望着
0: 啊，
1: 因为我的生日是在无论农历还是阳历，都是在放暑假的时候。但身边很多朋友都是在上学的时候过生日，就可以跟小伙伴一块过生日，一块庆祝啦。苏菲开学第一天，9月1号肯定错过不了的，100%的同学一块庆祝，老高兴，老开心了。
0: 咱那个时候顶多给你张贺卡。生日快乐，小美。
1: 那也很开心呢。
0: 一打开，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带那个电子音乐的哦。
1: 哎，现在好像行回原来这种庆祝生日的方式了，包括那个一点之后就是开放那个花，然后怎么关都关不掉。
0: 这个花和这个卡都是快乐一秒，烦恼5个小时。

0: 这个音乐不断啊。
1: 嗯，猪八说了，说有点饿了，弄碗面吃啊。嗯、一会儿猜歌环节再唱两句。哎呀，
0: 饱吹饿唱，先别吃。
1: 太会安排了，一会儿唱歌一唱歌一打歌。哎。说到路上情况，跟您关注一下关于地铁方面的一个消息哈。地铁五号线部分车站是有一个封站演练的，您可要详细关注关注。从明天啊，9月4号星期五开展演练，时间是在明天上午的9:30到下午的16:30。地铁五号线的后延站，包括像后关站，这是一个封站的一个情况。
0: 我们来关注一下，预演演练结束之后啊，上述的两站立即恢复正常运营。那么在演练期间呢，地铁五号线虎滩新区站至龙华站，它这个区间是正常运行的。届时呢，龙华路站和到这个后关站的区间将启动公交接驳保障出行，接驳乘车点呢分别设置在龙华路的这个站 B 口，还有后延站 A 口。后关站的 C 口，请广大乘客根据车站的工作人员以指引来乘车啊！啊，在此给大家带来的不便，敬请谅解和支持。
1: 刚刚咱们刚聊的开学的事儿啊，这不刚开学吗？怎么就有学校已经要放假了呢？
0: 这我跟你讲，没等开学呢，我家姑娘啊，就开始啪这个掐手指的就算了，还有多少天放第一个假期？
1: 好像真的开始放什么假，就是那个中秋和国庆嘛。
0: 哎，
1: 之前咱们聊到过啊，只要胆子大，中秋加国庆13天假。
0: 那得关键是胆儿得多大多肥呀？
1: 那肥嘟嘟的胆儿呗。
0: 那很多单位也不允许你连休啊。
1: 那学校可以呀？
0: 哪个学校可以啊？
1: 哪个学校跟您说一说哈？
0: 啊、
1: 大连艺术学院。
0: 哎呀，这好像是某人的母校啊。
1: 哎呀，是啊，就说哈，这所学校啊，新生开学典礼当中，这个董事长拿着话筒就说了啊，那个我简单说几句啊。
0: 这个啊、哦，那个
1: 中秋国庆连放13天假期，哇！哎呀，整个会场学生集体起立，欢声呼震天呐！
0: 哎呀，这不是学校大发慈悲，而是学校学生自己争来的呀！
1: 因为真的有学生啊，这大胆肥嘟嘟啊，给校领导写了一封信啊。记者提意见说了，2026年的中秋啊是9月25号到27号，国庆是10月1号到7号，中间只隔着9月28、29、30三天工作日
0: 啊，
1: 能不能干脆连在一起放个长假呢，校长？哎、
0: 结果学校收到建议之后，人家真认真考虑，然后就采纳了。开学典礼上啊，这个王贤俊教授笑着回应这事儿啊，他说：“你的胆子真是肥嘟嘟嘟啊！”
1: 校长还会跟这绕，
0: 肥嘟嘟嘟，
1: 那不是牙切齿，你的胆子可真是肥嘟嘟啊！
0: 当时全场都笑翻了，然后他自己补一句说：“啊，自己的学生自己宠。”
1: 哎，结果13天假期就这么定下来了啊！据说啊，这所学校它的花式宠生方式，这传统不是一天两天了。
0: 哎，
1: 之前2020年的时候。就是头两年的时候，人家也是人自掏腰包，校长给全体新生买了3500杯奶茶。
0: 多少？
1: 3500杯。从那天开始啊，就是秋天第一杯奶茶成了每年迎新的保留项目了。
0: 哎呦我天，
1: 秋天第一杯奶茶我来给你买。据说今年开学典礼上，学校又给新生安排了奶茶了。一边喝着奶茶，一边听到13天假期的这个消息啊，网友调侃说：“哎呀，这哪是开学典礼呀、啊，这是过年发福利呀、啊！”
0: 据说大连艺术学院不是唯一这么干的一个高校啊。此前呢，在某地的师范学院啊，还有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学院、北京的科技大学等等高校，都宣布中秋和国庆连放13天。
1: 而且人大连工业大学艺术与信息工程程序安排是什么呢？9月25号周五到10月7号周三放假，一共13天。但是代价是10月的3个周末都实行一个单休，把中间的课得补回来。
0: 那也行、啊。
1: 对呀、啊，因为这老师他是有这个教学的一个
0: 计划。
1: 对对对、如果这样放，很可能很多课就没上了。这计划你看，完全咱实施了是吧？假也放了，因为你看咱大学很多孩子都是一些外地的学生，面临什么问题？就这个问题啊，就是哎，那这。中秋3天假又不能回家，
0: 对呀、
1: 啊，上哪儿待？
0: 不能和家人团圆，
1: 对呀、啊，
0: 是不是？
1: 回来再上3天课，然后再去放7天假，
0: 时间挺紧的，一半在道上，
1: 很尴尬、啊、这个时间啊。
0: 就这个事儿传开之后啊，评论区是一片哀嚎啊！别人的学校从来不让人失望，建议全国推广。我们学校中秋啊，连放假都不放假，都没通知啊。
1: 但也有人说了，我怎么没赶上好时候呢？
0: 嗯。

0: 说啊，我好像个魔咒啊，
1: 什么
0: 魔
1: 咒？
0: 哎，一到我毕业，学校就装修；一到我毕业，学校就换新校区。
1: 你看看，
0: 一到我毕业，哎，好像学校就有很多那种福利性的这个新闻就发不出来了啊，
1: 是不是？
0: 一到我毕业，哎，怎么就怎么着了？
1: 妹妹，别说那个了，小美。
0: 嗯。
1: 那个，你正好在职。
0: 嗯。
1: 然后你在这个整个的交通广播也号称李大胆。
0: 李大胆。
1: 你给领导写封信呗。
0: 啊，写什么？
1: 咱也连一下。
0: 我倡议一下啊。
1: 啊，倡议你模拟一封信啊。嗯。
0: 我觉得豆哥啊特别能干。
1: 哎，
0: 能干的人吧，他更能干。
1: 啊。
0: 我建议豆哥呀，
1: 啊，
0: 从零点播到零点。
1: 哎，零点，这不我这就播一分钟吗？就问个大家好就下去了。
0: 领导，陈复议
1: 啊，
0: 陈复议，哎，你看都复议呢。
1: 明白小美的意思了。小美意思说，给领导给我休十三天，给豆哥上十三天班呗。
0: 想都不敢想，还有这福气，
1: 是不是？
0: 所以咱也互动说一说哈，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历啊？一到我毕业，我的母校就怎么怎么样了呢？
1: 就一旦我怎么怎么地，然后就怎么怎么地了。
0: 欢迎大家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等待各位的互动分享啦。
2: They had to come sometime, you know that. I gotta do my thing, you gotta do yours. Yeah.

0: 畅快晚高峰正在直播当中，我们先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
1: 好嘞，Will 提到了黄河路东行方向交大到西安路啊，走了20分钟，还没到，太堵了啊！求助求助啊！
0: 嗯，就是还没到呢，20分钟啊。
1: 嗯。
0: 我们关注一下那个路上情况到底如何啊，欢迎大家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这地儿到底是流量大还是有事故出现呢？刚聊到关于这个毕业之后啊，您的母校发生的变化，一博说这事挺有意思
1: 啊。
0: 他说一到我毕业的时候学校就没了
1: 呀，
0: 幼儿园没了
1: 呀，
0: 小学没了，初中没了，高中换校址了，大学应该是面积太大不好太动，目前还健在。
1: 哎，之前我看过一个理论啊，特别的哲学，说世上的万事万物还有那些人都是因为你在、他才存在，当有一天你不在的时候这些就都没了。
0: 我之前想到过
1: 啊、
0: 我说有没有可能就是我眼前的世界都是假的呢？
1: 我就不是真的，我是 AI 的，我摊牌了。
0: 后来我在想象，就是我在的时候这个空间的很多东西开始流转，那我不在那个另外空间的时候其实它是个停滞的状态。
1: 嗯，
0: 直到后来看到一部国外的电影
1: 啊、
0: 那个电影不就是吗？那个男主角全被安排上了
1: 啊。我知道你说的那个，
0: 大家知不知道我说的是哪个？
1: 就是那个连天空都是 LED 的，
0: 对对对对对啊、就是时时刻都有广告的那个啊。
1: 哎，
0: 小飞说了，豆哥小美，你快来安慰我吧，
1: 怎
0: 么了？
1: 嗯，
0: 刚才吃口饭花了20块钱，把车停道边上，你猜怎么着？对喽，出门一看一张罚单。
1: 哎呀，
0: 这顿饭还多掏100块钱附加费，这回可算长记性了。
1: 这啥？
0: 你可真是活生生的多花了100块钱呢。
1: 哎，你就这么想，我120，改善了一下生活。
0: 但咱们也得这么想啊啊！这回咱只是一个提醒啊，是不是？嗯、希望下回把车停在该停的地方，再安安心心的吃口面多好啊，是不是啊？
1: 尤其是啊，你看这个联合路十字路口，就某酒味那块儿，
0: 哎，
1: 很多朋友说我就停那块儿啊，没有事儿，真拍呀，真扣。
0: 你有一朋友，
1: 我有一朋友，你不管是正着停，
0: 骑到边上也不行，
1: 斜着停
0: 也不行。
1: 都
0: 不行，你看旁边那边不就有一个那个就停车场吗？
1: 那是人饭店的
0: 哦。那我是不是饭口，所以我停着没撵我。
1: 你要是不是饭口的话，勉强能借你用一下。饭口的话，你就跟人吃饭吗？女士啊，不是，
0: 一会儿过来吃，吃饱了过来吃。
1: 不是的话，出去。
0: 刚聊到放假的事儿哈，心平气和说了，说民企私企的打工人请注意了。
1: 嗯，
0: 当你是3天不上班，老板就会发现了，哎，好像有你没你都行啊，
1: 危险
0: 了。那你就危险喽。
1: 心平气和说了，哎呀，那有的那个单位儿。那个学校啥的恨不得放半年假照样收你学费，
0: 你正经学校是不是啊？刘刘说了，一到我毕业学校没了。不是，你跟一博是不是一所学校的呀？
1: 但是有一点哈、就可能很多朋友都赶上过，就是一到你毕业的时候不包分配了
0: 啊。那是很多年前了，
1: 不让你接班了。
0: 还有包分配的这个专业吗？和学校吗？
1: 我相信一定会有的。有的这个专业还是就是很抢手的啊。
0: 那现在可能所谓的包分配也是需要考察一下的。不可能你考上去之后就完全就可以分配了。
1: 甚至有些大厂的就是初中高中就开始撒么人了
0: 啊。是，
1: 嗯，
0: 都在那等着呢啊。丹丹咱说了，我上学前学校是专科，一到我毕业升本科了。
1: 哎呀，
0: 这不好消息吗？
1: 是啊，
0: 母校传来喜报和捷讯嘛，是不是？这咱说啊，回母校可能很多朋友赶到这个时候去，正好赶上这个很多新生报道嘛，回母校去看一看，想想当时啊自己开学那时候的样子和毕业的时候这个区别，
1: 重温一下当时热闹的场景。
0: 你这时候你去哪儿跟大家说一说，你都得带件外套去了啊。这天越来越凉了啊。
1: 凉了，
0: 外套是不是咱都有啊？
1: 是啊。
0: 没有，有没有，没有新的呀？
1: 没有这么合适的。
0: 新的没有啊？新的没有，我们这儿有啊。
1: 总是觉得缺件新衣服。
0: 一般人都不告诉我啊，这话都小美跟你说啊。跟大家说说哈，咱大连哪些衣服是最常用最实用的，就冲锋衣了。
1: 哎，尤其是这时候，一早一晚啊，你套上一件冲锋衣是吧？今天给大家清这个库存的这个冲锋衣啊，是迪桑特的冲锋衣啊，专柜的，数量有限啊。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这说到迪桑特呢，人家就是做高端运动户外大牌的啊，简约的版型，扎实的做工，好多明星都在穿啊。标志性的三个箭头向下的 logo 啊，代表了向下扎根，向上前行。穿迪桑特的人呢，不张扬，不浮夸，不需要用衣服来大声宣告自己的身份，有生活阅历，同时也追求低调的品质啊。就像今天带来的这款，指南针系列的冲锋衣，用的是专业的三防科技面料，防风、防水、耐磨。你骑车穿，风灌不进去；小雨天穿，这雨珠打在衣服上就像荷叶一样滑走了。平时背包蹭来蹭去，很多人啊都像这个很久了都像新的一样啊。这衣服拿在手摸起来啊都挺阔，但是不硬的那种质感，穿上去很有力度，精神感，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廉价感啊，也不是笨重的羽翼感。平时搭个牛仔裤啊、运动裤啊、休闲裤都行啊，真的是一件顶三件。平时的话在专柜啊接近1300块钱，但今天的老款清仓只要699。颜色呢有黑、灰、白、红四款颜色，男女同款啊，从 S 码到 3XL 全码覆盖，全家都能穿。另外呢还同步上架了原价4000多的滑雪冲锋衣，今天只要1599。海外之彩正品保真，每款只有100件库存啊！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冲锋衣”就可以下单了。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立减5元啊，还能一对一了解更多的清仓福利。商城实付满499元起，随单即赠专属的优惠券，下次买东西立减，多买多送哦。

好的，晚的5:30进入到晚高峰，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我们首先还是来关注一下东北财经大学周边路段。今天下午我们一直持续关注的是东北财经大学今天下午大一新生报到入校的日子，所以到目前为止，围绕着整个东北财经大学的周边路段，首先是中山路的西行方向，从连山街大一二院门前开始排队，一直排队到了学院广场，同时进入到数码路，去往龙江路方向，龙江路的双向尖山街东北财经大学东门这个位置通行压力都是非常大的一种状态。龙江路目前已经排队到了这个常州街附近。此外呢，五一路的西行方向目前从南沙街开始去往高新园区方向，一直排队到软件园东路，数码广场环岛进入到数码路，以及在进入到五一路去往西南路方向，目前是超级饱和的。西部大通道沿线目前西南路上方机场方向车多，西北路沿线锦绣小区路口开始，尾端是排队到后一花二小区，香炉的桥上从海达去往广电，以及东北路沿线北行白云新村上桥去往广电方向，一路是饱和的。此外，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滨海路西段，从国宝桥进入到滨海路，一直排队到了傅家庄公园门前，中山小区之内的中山路东行进入到中山广场环岛，长江路、树港路东行进入到港湾广场环岛，以及人民东路进入到港湾广场，港龙西路去往港龙路方向，大众街的双向长江

0: 部沿线，目前和珠光街交汇处的西行方向、港湾广场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另外，红岭路受到施工影响，和金柳路的交汇处，红岭路的双向目前是红色饱和。红岗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广场方向也是车多路段。帕尔小区附近的松江路，目前看到松江路玉湖街交汇处，松江路是去往友谊桥方向，大概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再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1: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好了，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晴，有时多云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3到4级转偏东风3到4级，大连气温21到27度。
2: 8, 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铁路出行提示，
4: 好，接下来连线大连火车站信息播报员小文。小文你好。
5: 主持人好，大家好。截至此时，去往北京哈尔滨齐齐哈尔丹东方向票额充足，铁路客票预售期为15天，今日发售9月17日车票。铁路部门提示，列车开行时刻可通过铁路12306网站、手机客户端及各车站公告查询。好的，主持人。

0: 好嘞，畅快晚高峰，好听又轻松，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伴您一路上行。此刻你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
0: 也欢迎大家关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线一起互动一下呗。
1: 我们关注一下此刻路上的情况，好多朋友发来一些路上的点位可能有些变化，大家可能需要注意避让一下了。先来看一下黄河路这边东行方向 MA 爆料说，从交通大学到西安路龟速前进，不知道前方发生什么事儿了，堵了20分钟一动不动了。黄河路东行方向，问问大家啊，到底什么情况？这附近是因为大学开学的原因造成拥堵的情况吗？
0: 他也后来补充到了，说是堵了半多小时呢，说都是接孩子放学的吗？今年新生特别多。
1: 9月3号，今年孩子才正式开学吗？
0: 应该是有的，很多大学都是刚刚报到啊。
1: 另外就是现在是在东北路入市方向这边海达广场附近，看到了胖哥韩还有浅笑都在说，入市方向现在是一动不动了。以往这点好像出市方向比较堵啊。
0: 一直大喵也提到这个情况啊，所以湾上桥口现在是一动不动的。
1: 哎呦，包括七七也在现场。
0: 东快入市方向，海达口下不去了啊，也是堵了10多分钟了啊。
1: 大家知道这个情况呢，可以把互动消息发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啊。杨也在说，东快入市方向到底什么情况？怎么堵成这样了呢？
0: 123提到了一个情况，说这个金州区的龙王小学门口啊，这个接学生的家长把车都停到了两边，非常的影响交通。说这条路呢是主干道啊，是条主路，车啊压得很远，希望呢不管是职能部门还是学校都能够管理一下。这个学生家长啊，这种双排停车的行为，说停一排还不够吗？为啥要停两排呢？发张图片我们看一下啊，确实没地儿可走了，是不是？只能走最外侧了，是吧？
1: 都给挤到这儿来了。春雨爆料说哈，说美玲豆哥啊，南山隧道这边，莲花山隧道、石门山隧道、海里隧道都是有一些超速的。你猜我咋知道的？你怎么知道的呢？
0: 肯定是你也在这个隧道之内，是不是？
1: 所以很多隧道它是有限速的，
0: 是不是？不管是超速和龟速，都是让人嗤之以鼻的啊。
1: 像海底隧道这个限速都是有一些原因的，隧道本来吧它就是新开的隧道，

0: 另外有的时候隧道里边如果一旦超速发生一些交通事故啊，因为速度提起来就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嘛，真的很难处理呀。
1: 哎，超速啊追尾的这种可能性又提升了不少，是吧？雨佳提到了说刚才那个话题，说一到我毕业，说学校操场就换成了塑胶跑道了。
0: 我上学的时候都是那种啊土路。
1: 哎，我们是沙子，
0: 全沙子，小小石子儿。
1: 哎，而且呢，我们学校那个小学的时候，一到春天啊，就是里面反浆，一踩都、就是里面全是水。
0: 哎呀，我上小学的时候，我们是石子儿、我甚至就是当时拿那种农村的土篮儿，大家有没有就是拿过那种土篮的？
1: 但是筐，
0: 你叫筐是吗？
1: 啊、
0: 就他会把那个石子弄成一小堆儿嘛，然后我们父子干嘛呢？拿那土篮，然后之后把那个石子啊平铺到学校的各个角落。
1: 哎，
0: 那时候开始我的手就起茧子，
1: 哎呀，干不得粗活是吧？
0: 不是，因为很小嘛，小学、小孩小姑娘，那么小的时候啊，十岁左右，
1: 我们那时候开学
0: 这个了，
1: 第一件事干啥呢？上操场拔草去。
0: 对对对，拔草。
1: 哎、
0: 种树
1: 是
0: 打扫卫生，
1: 哎呀
0: 擦玻璃啊，
1: 都是自己干。
0: 现在反而不一样，前两天不有一条新闻吗，上了热搜了、
1: 家长反映说的这个、怎么呢，
0: 说不行，我们那什么吧，我觉得孩子现在太小，收拾不干净、我们找个保洁吧，一个月600块钱，然后呢这样孩子更轻松一些，
1: 然后分摊，让家长分摊这笔钱是吧。
0: 你们觉得怎么样
1: 啊？
0: 一家长特别有意思，抬杠说那不行，咱找俩保姆吧。
1: 呵，
0: 但想问问大家哈，在家大宝一年级的时候、一二年级的时候比较小的时候，学校这个卫生到底是怎么解决的呢？咱们小的时候我有点记不清那时候了，但我
1: 全是自己打扫啊。
0: 我有印象拿着报纸擦玻璃啊。
1: 哎，绝对是有的，说那个报纸擦玻璃干净。
0: 对呀、对呀、然后可能男生啊负责一些啊这个爬高啊，是不是比较重的活，女生就是擦擦玻璃扫扫地
1: 打水，那个拖地，
0: 对，
1: 都是老师拖布啊。
0: 那时候还拿那个锯沫子，有没有印象？
1: 锯沫子，
0: 锯沫子拖布，拖那个擦地，拿那个笤帚，然后那个水泥地面会弄得非常的干净，非常的亮。
1: 哦，这个真没
0: 去灰。
1: 哦
0: 啊，路上情况咱们观察东快路路市方向这边哈，什么原因造成拥堵，是因为现在是有一个临时调流的情况，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
1: 哦，前方有限流。小飞侠也提到说东快路什么情况啊，从这个钻石湾上东快堵了10分钟了啊。
0: 现在是有个临时调流的情况，大家耐心等待一下啊。另外这个大云在说今天东才开学，现在他是海事开学，他说我想起了一句话啊，我上学的时候都是自己上学，从小学到大学，我毕业了之后呢，学校都是家长车接车送，从小学到大学。
1: 时代不一样了。
0: 对，咱那时候车也少啊，
1: 特别少，几乎你都看不着车、就看着车之后特别兴奋，你看这是解放大卡车，你这你都得比划比划。
0: 那时候如果你放学回家稍微累一点懒一点，你拦个牛车都费劲呢。
1: 哎，
0: 大家没有偷坐过牛车吗？在前面走着，老头赶着
1: 我坐过，
0: 后面我就在后面偷着往上一蹦。
1: 马车
0: 啊，
1: 驴车都颠得过
0: 是吧。
1: 嗯，
0: 牛车走的没咱自己走的慢，不行，我就不想走了。
1: 快到地方的时候，大爷冲我微笑一句，下去。
0: 啥上来那臭小子，
1: 吓一跳，给大爷吓一蹦高。
0: 给你也吓一跳。我还说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那歌怎么搜到啊、是那首啊，就是闷，对不对？大家回复歌单两字来到我们大连交通广播的公众平台上，会有回弹链接，可以详细看看是否有喜欢的歌曲啊。
1: 哎，真的有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这首歌。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
0: 你唱的、
1: 是吧？
0: 爱上一个不回家的人，什么心里什么什么都是伤痕。
1: 小梅跑调。
0: 这不用提。请问是我从工人村上东快路这边竟然没有车
1: 啊？
0: 那什么情况？
1: 因为全在上面呢。
0: 有可能啊。
1: 这个啾啾说了，红陵路啊太离谱了，上午30分钟，下午30分钟通行的时间
0: 都堵在这儿了、
1: 都堵在这儿了、大家发现、
0: 轩也堵在红陵路，
1: 就是现在的车啊这个保有量是越来越多了、
0: 川少也在说，妈呀，小美你刚才说好像我儿子呀。从幼儿园到现在，只要一毕业学校就改善。
1: 哎，也要不断进步嘛，不管是学校还是单位、是吧。刚才天赐提到说，哎，主持人提到那是楚门的世界，
0: 对、
1: 连媳妇儿都是假的。
0: 哎，他得老伤心、好难过，你想你身边的一切都是假的，都是
1: 所有的一切
0: 都演戏呢，
1: 都在直播啊，就把他当成一个综艺节目演了。周末爸爸提到上海上下跨海大桥，从高新往镇内方向啊，上桥

0: 100米，说一辆摩托车停在了最外侧车道，打了双闪，特别危险，大家注意避让、啊、
1: 嗯，感谢周末爸爸啊。另外看到了这个小剑追风在说，说的是在蓑衣湾这边上东快路是一动不动啊，又堵到这个位置了。东快路是方向，目前是有一个临时调流的情况，大家可能需要耐心等待一下了啊。
0: 浮华说了，小美啊，你能不能给我们唱一首完整的《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啊？
1: 那不有，咱之前版头里边不有吗？
0: 那不就两句吗？人家听完整的要3分钟的，
1: 就会唱两句。
0: 已经尽力了。
1: 这次再说啊，说小学啊，操场沙石地呀、啊，踢场球下来，哎呀，那白袜全土啊，全土黄色，土黄色的。
0: 不是，你就白袜子没有土，那汗也都塌黄了啊。
1: 锦绣这边也是堵着呢，包含在说哈，锦绣这真的是堵到无力吐槽啊。
0: 哎呀，这名就像你的名字一样，请多包涵呢。
1: 锦绣什么原因堵成这么长啊？
0: 哎呦我天，一路
1: 前方看不到什么情况，
0: 红色饱和了。
1: 他甚至不是拿行车记录仪记录的画面，
0: 就是手机，
1: 是拿手机放大了镜头，我看前面怎么事儿
0: 啊？
1: 前面都是一路饱和状态，
0: 像千里眼似的往前一望，望不到头都。嗯，花花提到了南关岭这个川岭路的桥下，有两车追尾的事故。
1: 嗯，站的是中间车道这边啊。
0: 嗯，
1: 看到这两辆车，一个
0: 天籁，一个是 SUV，
1: 这都能看出来呀、
0: 啊。这一眼看灯型就看出来了。
1: 哎呀，太厉害了啊！
0: 嗯，
1: 看到这个两辆事故车并没有放三角警示架，大家可能需要避让一下这边，到这边可能需要减速啊，看一下距离。可能是这车主拿着手机不知道在干嘛，可能联系保险公司，可能这样啊，
0: 应该是，
1: 但站在车尾真的是非常非常危险啊。
0: 嗯，
1: 如果没有放三角警示架，尽量能够站在道边，保证咱自己的人身安全。
0: 花花这个防晒垫我也买过
1: 啊，
0: 放在前面的，
1: 好用吗？
0: 嗯，起到一点防滑的作用吧。嗯，
1: 快乐生活说锯末子，我的回忆呀！刷墙掉地上那个白灰，用锯末子一下子给弄干净了。
0: 哎呦，这个我真一点印象没有了啊、
1: 因为当时我记得我那学校，它好像是，冬天需要烧炉子的。然后每个人需要排值日生表的过来引炉子，然后到时候那个就像这个季节9月份的时候呢，就需要干嘛呢？拿那个锯末子什么的，然后擦那个水泥地，拿那个笤帚一下一下搓。
0: 你们学校
1: 非常干净。
0: 我受累问一下，是不是有木匠专业？
1: 这玩意儿都不好整，这跟你说这种东西啊。接下来跟你聊聊什么话题呢哈？咱小的时候啊，可能啊、这个眼光都是在学校里边，今天上什么课呀，午餐吃什么呀。长大不一样了，咱们得干嘛呀，注重咱的身材管理了啊。
0: 聊聊美丽的话题，
1: 可不能使劲吃了啊。
0: 是的，得形体管理了啊。
1: 今天咱们继续邀请到了深耕我们这形体管理16年的玉阳老师。杨老师你好。
0: 你好。
2: 两位主持人好，听众大家好啊。
0: 哎，最近大家都开始买秋装了啊、说到买新衣服，我觉得有必要说一件重要的事儿啊。
2: 什么？
0: 就是我发现啊，有的人这个体重不高，哎，穿衣服却显得很臃肿很胖。但有的人同样的体重穿什么都显瘦，看着很高级，身材还有线条，这怎么回事呢？
2: 对，就是从我们专业的角度讲哈，就真正决定你穿衣服好不好看，身材高不高级的还真不是体重，而是体脂率和曲线。就很多人瘦是瘦了，但是干瘪平直没有曲线，就看着也是没有什么美感。那真正身材好看的哈，它是紧致的、匀称的、比例好看的，这就是科学减脂的带给大家的一大优势。那我来给大家讲一个我印象比较深刻的事哈，就是我们有一位顾客，他是做那个服装电商的，所以每天就是和衣服啊和各种身材版型打交道。当然他对自己的身材要求也很高。那他当时来做五点瘦身的时候说了一句话，我也一直记得哈，他说我选择五点瘦身就是因为我很认可你们关于减肥上面的审美。如果说啊不去懂这个比例呀、懂这个线条、懂体脂，那么你减下来就是平无奇的一个直板身材，就根本穿衣服也不好看。然后他说呢，就在他那儿买衣服的顾客哈，经常也是会报身高体重，就问他穿什么码啊。然后呢，就一般的女生哈，就身高比如说160，体重115斤，是要穿 M 码或者是 L 码的。但是呢，他发现同样身高体重，有的女生哎，人家是穿 S 码，甚至是 XS 码的。是不是大家听完都觉得不敢相信哈、就体重一模一样，但是尺码差距却这么大。 那差距呢就是差在这个体脂率上。
0: 嗯，
2: 就体脂高的人他的肉是松软的，是膨出来的，面积大，所以你看着臃肿就显壮。
0: 嗯，
2: 体脂低的人呢，那皮肉人家是紧致不松不垂，就哪怕体重不变的情况下，你视觉就能感觉显瘦显薄一大圈。
0: 哎，所以说咱说好身材不是越瘦越好，而是得背薄腰细，这线条流畅，比例协调才行。
2: 太对了。

0: 原则就是该瘦的地方你一定要瘦，那该有肉的地方是要有肉的，
1: 嗯，
0: 那这才是真正的就是有专业审美的一个瘦身方式。那人如果是饿瘦的，那肯定是不好看的啊。那想想看，我们减肥的目的是啥？不就是为了好看吗？为了穿衣服有型吗？
1: 还真是这样，真的太对了。这女生啊，减肥的初衷就是说想穿衣自由，形体好看啊，想这种非常紧致的线条，穿衣显瘦的身材。今天节目当中给大家申请到了专属的团购价格，原价298元做一次的五点瘦身，今天团购价只要198元四次，还送您价值200元的专业体脂检测。通过咱们节目报名的大家可以放心，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啊。报名热线您记好了，此刻就可以拨打，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您可以搜索一下 M 大写的 M 8461-8813 M 8461-8813。
0: 嗯，那我再来给大家讲一个很关键的点，就是尤其是过了40岁一定要重视的问题，就是内脏脂肪。就如果说体脂率决定你好不好看，那么内脏脂肪就是决定你健不健康的。那很多人认为啊，就是肚子大就是吃多了啊是赘肉。那我告诉大家啊，尤其是40岁以上，那你的大肚子其实你通过检测之后发现70%以上它都是内脏脂肪，你皮下脂肪只占一小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很多人啊肚子摸着很硬哈，很大也减不下去，就少吃多动还没有用。就年轻时胖是胖在皮上，就中年胖全胖在脏腑，所以全胖在肚子这中焦这一圈。那很多人还不知道说内脏脂肪到底是什么呢？我用大白话讲一下啊，就是五脏六腑你外面的一层很厚的油脂。那这层油脂适量的话，它其实是一种保护，但是如果超标，它就是负担，就是毒素。那大家都知道，我们厨房里的那种重油污，它是最难清理的。
2: 嗯，
0: 那我身体也一样啊，堆积在我们脏腑上的这种内脏的油脂，它比普通的一些皮下脂肪顽固很多很多，而且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只会越堆越多。但是我们五点瘦身，它有专门针对这个内脏脂肪的管理方案。所以呢，在2到4次内啊，能让大肚子的尺寸缩减3到5公分，而且内脏脂肪下降，我们身体马上就没有那种沉甸甸的感觉了。无论说你爬个楼啊，你哈腰捡个东西啊，你都能感觉到比以前轻松很多。
2: 是的，您的身体是否更轻松，体重、腰围、维度等是否减少，只有亲身体验才能真正感受到。198元4次，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赠送价值200元的专业测评。报名电话您记好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内脏脂肪不用专业的项目轮解啊，再怎么运动节食都白费，还伤身体啊。
0: 对呀、就是我接待过这么多年的瘦身顾客哈，也发现就是40岁以上中年长胖，就肉基本上都长在这个肚子这一圈上面，而且这个位置也是全身比较难减的地方。那你节食、你跑步、你跳操，你减掉的往往啊都是一些表面的水分和一些皮下脂肪，但是你深处的一些内脏的油脂是基本不动的。那像我们有一顾客啊，48岁，是一位男士，高了。那来做五点瘦身，我们首先通过一个专业的测评，发现他这个皮下脂肪是比较正常的，所以超标的全部是深层的内脏脂肪。那我们针对中年人这种代谢低加上内脏脂肪超标的一个问题，然后用五点瘦身去针对性的化脂排油、疏通中焦、提升脏腑的代谢，四次他的体重下降了有6斤，然后肚子一圈细了有7公分，再去这个测评发现内脏脂肪真的有下降，所以身体它会感觉像卸下来一个重物一样，很轻盈的感觉。
1: 嗯，所以说我们非常真心的建议哈，所有40岁以上的肚子大的、腰粗的、代谢差的朋友，别再盲目的减肥了。您呐、这是内脏油脂多，代谢也慢，所以说呢，五点瘦身是一个溶解内脏油脂、疏通淤堵、提升代谢，一边能够瘦肚子，一边能够养活健康。那今天呢，198元抢四次五点瘦身团购，一次不到50元，还赠送价值200元的专业体脂测评。抓紧时间报名，电话是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 M8461-8813。
0: 嗯，那五点瘦身我们针对于就是18到40岁的一些男生女生宝妈们，我们主要是来降体脂、塑曲线，来打造一个穿衣服好看的那种紧致的身材。 那么针对于40岁以上的中年的群体，那我们主要是去化你的内脏脂肪，减大肚子，提升代谢，养护一个健康的问题。那会针对每一个人的肥胖的一个根源问题哈，分年龄分体质去帮你定制一个瘦身方案。那最后我其实跟大家讲哈，减肥其实说白了哈，它通常也就两种方式，一种呢就是你随便去减，那你很容易就是越减越松，越减越虚，或者是减一减又反弹了。那一种呢，它就是科学的减脂，就帮你降体脂、塑线条，去化油脂，调你的体质。就是我非常希望大家能够真正的去体验一次专业的、有审美的、懂养生的、有效果的五点瘦身，给自己一个悄悄变好看、变年轻、变健康的机会。
2: 好的，不管您是想让身材更显瘦、更有曲线，还是穿衣服显瘦啊，还是肚子大、内脏脂肪超标的，今天的团购福利都超级划算啊！立即拨打热线84618813，84618813，微信是 M84618813，M84618813，感谢袁老师，
1: 谢谢。
2: 来看看时间，今天的畅快晚高峰也就陪伴大家到这儿了。我是阿豆，
1: 我是美玲，稍后时欢为您带来的欢迎光临，我们
2: 明天
1: 见啦，
2: 再见。

0: 北京时间晚上六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目前压力最为集中的依然是东跨路沿线，从交金山隧道开始，一直是到达海达广场路段，中间在彭辉和海达中间的位置有事故发生，入市区方向，所以东跨路交金山隧道路段车多缓行。同时广电中心门前路段北行汇入到香柏的桥上，尾端是排队到了莲花山隧道之内。滨海路沿线从国宝桥开始，一直到傅家庄公园路段双向压力非常大。此外呢，太原街五四路将会出太原街北行，高尔基路太原街高尔基路东行，五一路的南平街路段、南沙街路段，包括南沙街双向和南平街交汇处压力非常大。那么今天我们持续关注的东北财经大学大一新生报道的日子，从下午到目前为止，整个围绕东北财经大学周边路段是超级饱和的。首先是中山路西行，目前是从连山街已经排过了连山街，甚至是接近半岛听涛小区附近中山路西行，一直缓行到学院广场，同时学院广场进入到数码路去往龙江路，龙江路到达尖山街，龙江路西南路交汇处龙江路的双向目前是超级饱和的状态，所以呢去往高新园区方向朋友被滞缓在中山路上，只能耐心等待一下。同时在黄埔路沿线，目前从高新万达开始的入市区方向一直缓行到中山路星海公园附近，五一路高家村路的双向到数码广场，以及五一路现在是6:02，各初中正在放学的时间段，五一路的双语学校门前路段双向杨树北街都是超级饱和，所以如果您选择各初中门前路段经过，请大家一定要减速慢行，但是各初中放学的时间段学校周边压力比较大。广贤路徐子街、广贤路去往百合山庄方向，黄埔路海事大学门前去往学院广场方向，红岭路是受到施工影响，红岭路、金岭路、红岭路双向也是饱和，疏港路从香一街开始的西行一直缓行到了西北路新生桥下，锦绣路的入市方向进入到西北路及新生路，新生路全线双向都是红色饱和的，香洲路周山街交汇处香洲路的双向也是红色饱和，华北路刘家强路的双向平均需要两组以上信号周期等待过程，红港路进入到迎客路去往迎客石广场方向仍然车多。最后来关注高速情况，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星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目前是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佳阳编辑播报。

0: 宝宝乖，碗里要吃干净。
1: 老板，给我打包带走，不要浪费。
2: 爸爸，老师说要节约粮食，不能剩饭。
3: 珍惜每一颗粮食，杜绝浪费，从我做起。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6: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全市晴间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五到六级，阵风七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四到五级，转东北风三到四级。大连的气温22到29度。
7: 生活有点苦，进来补一补。
8: 有点上班，现在几
7: 点？聊点有趣的事儿。遇见有意思的人儿，
9: 你敢答应？
10: 这儿有热乎的八卦，凉快的段子，不凉不热的真心话，还有体育、文旅、美食、教育、健身、打卡，应有尽有。您不敢问的，欢欢帮您问；您不敢说的，欢欢替您说。
7: 我是欢欢，欢迎光临。
11: 好，你这是什么本分？
12: 想学啊你？我教你啊。
13: 哇，太酷了！
14: 在哪儿学的这词儿啊？

0: 好嘞，收音机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上好啊！欢歌一开口，快乐全都有，欢迎光临。我们的节目呢是在每天晚上的6点钟到7点钟，一个小时的话题互动陪伴大家在路上。而此时呢，你还可以通过云听、大连云以及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欢迎光临的节目呢，看似是欢哥一个人的主持啊，本意是希望跟大家一起在路上享受这个下班的时光，但是你会发现我们不止一个人，因为有可爱的你们，我们的嘉宾，还有我们亲爱的听众朋友。在下班路上呢，我们不聊专业，只聊对话题的这种畅谈感受，尽情的释放你一整天的压力。所以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现在可以把信息发送过来了，因为今天晚上呢会有重量级的嘉宾，也就是我们一直在预热的梭鱼湾足球场的 DJ 贾闯和阳光来到我们的直播间。今天晚上话题不设限，快乐无上限。好了，欢欢已就位，欢迎光临。来，让我们用热烈的掌声来欢迎一下贾闯。
1: 欢欢好，欢好，阳光好，光哥好，
0: 光哥
1: 好，大家
0: 好。那就得是欢哥和光姐了。贾闯这几天呢，我们还真的是好多的朋友非常的期盼你、贾闯老师来了，听到贾大闯的声音了、很多很多的呼唤。其实阳光和贾闯在我们的足球赛事当中起着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啊。阳光，你先讲两句你唱歌的感受。
2: 我呀，我应该说很荣幸吧。作为这个一名电台主持人，能够有机会，在苏玉湾，为大连队呐喊助威，这应该说也是圆梦了吧？对于一名土生土长的大连人来讲，从1994年就看职业联赛，从大连万达，一直一路以来啊，支持大连足球，到现在能有机会参与其中，真倍感荣幸啊！
0: 阳光，你94年就出生了。
2: 对，我胎教就看大连足球。
0: 看着挺年轻的。其实今天呢，这一场算是最现场的一个访谈了，因为贾闯和阳光每一场比赛都是在现场的。我想他们在现场的那种呼唤声，还有现场的那种呐喊助威，以及每一个能够感染我们士气的一起喊沙拉拉的那种状态，才是感染我们每一个人的那种振奋的精神。
2: 是，其实大家更熟悉的应该是贾闯的声音、因为如果这么论的话，他是一脉，我算是二脉。
0: 就是他是主驾驶，你是副驾驶。
2: 他负责主队，我负责客队。是这样的。
0: 明白明白，这个是你们的分工。那贾闯，我们在这个时候也想跟大家共同聊一聊，就是近期这个足协杯的一个情况，因为昨天晚上不是也是正在进行的一个过程。
1: 对。昨天是另外一场比赛，就是八进四，重庆和云南的比赛。最后呢，就是云南晋级了，云南进入四强，然后大连队进入四强。下一场比赛呢，是大连队客场到云南的高原去挑战云南队。那这个云南队呢，我们最近这几年一直就没赢过，但是今年呢，尤其是下半年呢，大连队逐渐打出了强队的气质。
0: 就我们现在气势已经来了，就感觉好像锐不可挡
1: 啊！我们在主场目前是全中超联盟里面胜率最高的66%的胜率，所以如果是我们的主场的话，因为我觉得有极大的概率能够拿下云南队。但是呢，现在对我们来讲比较艰难一点，就是客场，因为它是高原。上一次在联赛里面，我们客场打云南的时候，也是费了挺大的劲。最后也没赢下来。还有一点就是，我们在最近两三个赛季里面打云南呢，总是在比赛当中遭遇到了各种各样的莫名其妙的判罚，就是对云南比较有利的判罚。有时候呢，上半场刚打到30分钟，这场比赛就要放弃了，就没法踢了，就已经丢3个球了。另外云南呢，在打法上，这交通台讲这玩意儿，
2: 你这有点太专业了。
0: 不是，我们
1: 我努力去。
0: 我交通台是包罗万象的、之所以想请到你，就是因为我们交通除了有路面上的通行状况之外，还是希望把我们大连的这种城市的这种赛事情况，我们城市的文化给纳入其中。因为现在贾闯和阳光已经算是我们大连的一个代表，而且大连又是一个足球城，我们在关注路情的同时必须得了解这些足球赛事，毕竟每一场都有6万多人。
1: 也对，因为大连人都懂球嘛。所以呢，就是你稍微给我点时间，我可能讲的就往技战术方面讲的，过往成绩等等讲的。然后阳光，光哥，我们私下里都叫光哥哈。
0: 是吗？
1: 因为我先说一下我俩渊源吧。就是我俩为什么特别好。就是本身原先我离开广电大概10年时间了。当时是05年1月1号嘛。 然后现在是
2: 15年吧，
1: 啊，
0: 15年
1: ，对，这差不多就是10年的时间嘛。
0: 嗯，
1: 那个时候在台里，这个阳光是在音乐台嘛，
0: 嗯，
1: 啊，这个我当时是在这个991。
0: 哎，可是他在这10年之间，他真的是走遍了好几个频率，
2: 频繁转会。
0: 对，
1: 我俩有一个渊源，两个渊源啊。第一个渊源呢，就是我俩出自同一母校，是师兄弟儿。
2: 嗯，
1: 我们都是来自于辽宁师范大学，
2: 是，
1: 我是文学院，他是音乐系的。
0: 你们两个都没有走这个专业呀？
1: 你看，就是我
0: 怎么尴尬了，
2: 八九不离十吗？
1: 不是一个专业，因为新闻传媒集团呢有太多的辽宁师范大学的毕业生，
0: 是，
1: 从领导层到我们的员工，到记者，到一线，所以我们俩第一个渊源就是师兄弟，第二个渊源就是。都是大连人，都喜欢足球，虽然当时他在音乐台，后来我在都市台，我最先在体育台嘛，但是呢我们都是经常一块儿大伙儿大伴儿去看各种各样的比赛，尤其是中国国家队的各种各样的外围赛。
2: 对，当时16年的时候一起去的沈阳，当时和伊朗队的比赛，
0: 还上沈阳去。
2: 对对对，后来18年呢，我们去的英国，伦敦和曼彻斯特。
1: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时我
0: 这有一种战友的感觉，
2: 是的，
1: 对，既是同学又是战友嘛，
0: 嗯，
1: 然后就是爱好特别特别一致，
0: 嗯，
1: 当时我在体育台做这个体坛龙虎榜和体坛龙虎斗的时候呢，也曾经特别邀请过这个阳光，跟我们一起做节目，
2: 我去了吗？
1: 但是他始终不入坑。
0: 为什么
1: 这一次吧，这一次他来了，这一次我们是大概做了3年嘛，就是苏玉湾的 MC 嘛，就现场主持人嘛，大概是2年半的时间啊。
0: 其实我对阳光的印象呢，就是他的美妙的歌喉，小宝嘛。
1: 他这次过瘾了，
0: 这回过瘾了。
1: 苏玉湾6万人，他已经开了演唱会了。
0: 对，你看之前的时候呢，我是从他唱京剧的时候开始了解他，我们在大合唱的时候有那么一小段的 solo。
1: 确实有导演建议在东北超开幕式上请他去唱京剧。
0: 真的
1: 啊？有。
0: 那你是专业唱京剧不是吧？有一点点味道，可以
2: 有一点那个鸡公不多，
0: 但是这次在赛场上在唱歌的时候，那种感觉真的就是完全不一样了。我们现在好多听众朋友在欢迎着贾闯啊，小剑追风说加油大连，加油英博，说大连球队呢他列举了好多，他也是一个就是从小看到大的，在足协杯的历史上说并非从未赢过，而是最近一次夺冠呢是在2005年，距今20年的时间，那么直到2025年的时候，大概20年的时间，但我们依然是对大连的这种足球抱有很大的希望和热忱的。
1: 20年前，当时我们是双冠王，联赛和足协杯双冠王。那个时候呢，我本人呢有两个主队，一个是国内的，就是我们大连队，当时我们是双冠王。然后我有第二个主队的是英超的阿森纳队。当时呢，他也是就在不是特别准确的2005赛季啊，就是大概在2005赛季上下，那个时候阿森纳也是双冠王，足总杯和英超的双冠王，同时又是以赛季不败，然后我们当年的大连万达队也是55场跨赛季不败，所以这两支球队呢，20年前呢他是极具有辉煌的，那么在20年后的今天，上个赛季阿森纳重新复兴了。他又重新夺得了英超冠军，欧冠打入了最后的总决赛。
0: 我天哪！所以现在就是提到这一抹抹亮色的时候，真是我们大连人的一个骄傲哈。你看我们，
1: 所以就是大连
2: 是着什么呢？
1: 大连足球马上也要复兴了，
2: 好像看到曙光了。
0: 对，什么叫好像看到曙光？把好像去掉，
2: 已经看到了，
0: 曙光已经来临了，
2: 越来越好。
0: 四哥说了，说交通台讲足球没毛病啊，尤其是大连交通广播讲足球更没毛病，因为我们爱听。你看我们在听。听众朋友在路上的时候，他们更希望的是了解我们身边的事，而现在在我们身边聊的最多的就是苏玉湾足球场的那些赛事，每一场5-6万人的时候那种感觉，包括 TV 一出来的时候，我跟阳光还说，我说哇，我看到视频我都热泪盈眶了。但是呢，我们还是要关注一下路面上通行状况啊，尤其是西北路的这个地方。作飞他提到了说西北路啊已经堵得死死的了，在锦绣路这儿绿灯跟进的情况实在是太严重了，一个灯 一辆车都没有走过，说求求了，赶紧管管吧。现在你们的信息呢，我们在交警支队也都能看得到啊，包括我们的嘉阳也会把这些信息反馈给交警部门。所以各位朋友注意一下，锦绣路如果你还没有走近的话，那你可以提前的选择绕行。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啊，请到的嘉宾呢是两位，一位是家床，一位是阳光，这是两位聊诗人。所以有一位叫 May 的朋友，他还说聊诗人来报道啦。
2: 对，我们的校友啊。
0: 是半生风雪说阳光贾老师你们好，还有辽东人士说印象当中的贾闯还是那个穿着西服清瘦的模样，哎，你把印象去掉。
2: 其实因为现在这个小熊嘎嘎嘛，这个账号大家也经常能刷到，对，对于这个广大的大连市民和大连球迷来讲，也很熟悉，
0: 是所以现在有好多的人非常期待。之前他们就说我们每一档节目都要有一个亮点，那么我在报亮点的时候，我就报的是我们每周啊，贾闯和阳光都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所以啊，你懂，捆绑也好，怎样也好，就是希望经常在我们这里出现。
2: 这边有一个突发的情况啊，童颜格格反映说，唐梨湖隧道里面有一个
0: 轮
2: 椅
0: 车，
2: 里面灯光啊根本就看不见它，
0: 太危险了，
2: 比较暗啊，虽然很危险，大家呢。进入唐梨湖隧道要注意一下前方的情况。
0: 另外呢，刘家桥新生桥这儿有事故压毁了。刘家桥的这个路段呢，在昨天就已经有好几位朋友反映到了，基本上是一动不动的情况。前一段时间呢是有修桥，然后后来呢，现在桥下呀新生桥啊，再加上六点多钟正好就是中学放学的一个时间点，所以路面上的通行状况会显得特别复杂。刘家桥新生桥是有事故发生的，这个无疑就是雪上加霜了，所以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了，小心慢行。还有吴忠鹏提到了是在东北路入市区的方向，从近东前一公里就开始了堵车的情况，走两三米停一下就完全不动了。这个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东北路入市区，大家可以成为我们的眼，可以来帮我们瞭望一下，看看是不是路面上的通行状况显着复杂的原因是因为有事故发生了。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两位啊，一位是贾闯，一位是阳光，我们想说从20年前的实德足球的一个年代一直到现场的一个主持人，我特别想知道对于二位来说这20年当中球场的不同的变化又是啥。
2: 因为家庄比较有发言权，20年前他就是实德队的现场的 MC,
0: 你才三年是吧，
2: 对，
0: 你相当于才三年。
2: 现场就是他来喊麦的
0: 哦，
2: 所以他见证了亚冠是吧等等那些重要的比赛。
1: 刚才问的是什么，
2: 20年前
1: 赛场的不同，
0: 对对
2: 是。
1: 这个王玉曾经专门问过我这个问题
0: 是吗，
1: 就是当下这个足球吧已经跟国际接轨了，但是20年前我们的赛场还是比较属于中国赛场内的这种气氛。但是我们现在梭鱼湾这6万人呢，目前是亚洲第一魔鬼主场的气氛。和新赛季刚刚开始，五大联赛新赛季刚刚开始2轮啊，目前呢我们是在全世界排在第6位。那么不光是上座的人数，那么在现场的气氛的营造、看台文化、球迷文化。

0: 化的打造方面呢，我们也是跟国际接轨，所以这20年间呢，大连从球场上的变化，这个应该是最直观的。凡是置身于梭鱼湾的每一个人，
1: 嗯，
0: 就用两个字来形容，就是上头。
1: 嗯，
0: 为什么票卖得这么好呢？就是它是有魔力的。
1: 嗯，
0: 除了我们大连本市的居民和球迷之外呢，
1: 外地人也会来。
0: 外地
2: 真的是，
0: 而且外地啊，非常非常刺激我们这个城市的文旅的消费。
1: 对，
0: 就是你看各种各样的博主啊，
1: 嗯，
0: 因为大家现在都是流媒体自媒体啊，
1: 是
0: 每个人都是博主，你会发现在网上呢，就是每一个来大连梭鱼湾看球的人，他们在第二天那个戒断反应都非常的强烈，
1: 就像我们平常要去看演唱会一样，嗯，我们会有很长时间的一个戒断反应。
2: 是，
0: 嗯，但
2: 是跟这个时代有关系，
0: 但是
2: 短视频的传播嘛。
1: 对对对。
0: 但是你想，你演唱会，你看周华健还是个你看完之后，他可能你什么时候再看第二场呢？
1: 嗯，
0: 对不对？我当年我记得我追五月天，我连追过3场。
1: 但那是每年都会去的那种吧？
0: 对，只要他在上海开，我
1: 在北京、上海，
0: 对，
2: 钱包太鼓了。
1: 五月天是一代人的那种。记忆，嗯，很多人就一定要到现场，尤其是看他们跑调也会很有意思。
0: 但是你像足球赛呢，它就可以实现，
1: 嗯，
0: 就每周都有，
1: 嗯，
0: 所以呢它那个戒断反应就刚刚消失一点的话，
1: 又来了，
0: 对，下场比赛，
1: 哎，我这个看太，
0: 然后他又觉得消费又不是很大，
2: 是，
0: 因为你看演唱会你一场
1: 你要那场的话就更贵一点点。
2: 对，
0: 对，嗯，你大概一场演唱会怎么也得4-5千块钱吧。
1: 但是我们在足球的赛事当中，你会发现票不是那么贵，但是票现在很难抢。有很多的外地的朋友，他们会特别的，就是选在我们有赛事的这个时候来到大连来消费哈。很多朋友在问这个关于东北路啊，包括新生桥的一个情况。新生桥、刘家桥这个地方呢，是因为有事故发生了。我们特别感谢王发来的信息，两辆车发生了刮蹭，占用了最左侧的这排车道啊，现在已经堵死了。各位朋友一定要注意一下。
2: 嗯，另外呢，这个默然离心反映说呢，东快路入市方向呢是在香炉礁匝道口有交警呢在临时的调控指挥，
1: 嗯，
2: 所以后方车辆呢是排队，目前呢排到江南隧道了，
1: 是，
2: 啊，还没进入东快的车辆呢最好是进行绕行。
1: 好，锦绣这边呢路情也是比较复杂了，锦绣新生桥、刘家桥刚才的路段都提到了。激素赵飞他说，哎呦欢哥今天的这期节目真好，说我到家了，我这车上啊我都不舍得下车。
2: 你用大连云接着听啊。
1: 哎，别的呀，你就在车上听
2: 上楼啊，
1: 感觉不一样。同说了，五月天不跑调，你看这是有那个五月天的
2: 铁粉。
1: 铁
2: 粉，对，一定要维护。
1: 哎，但是我身边有好多的那个五月天的一些影迷们，
2: 嗯，
1: 歌迷们，他们是可以去拿五月天打趣儿的。是不是？然后就会感觉啊，好像我们是一家人的那种状态。
2: 其实现在的球迷很幸福啊，
1: 嗯，
2: 有这么火爆的球场。当时大连实德的时候，其实我们的这个蓝色激浪就是看台文化的创新引领者，
1: 嗯，
2: 没有他们，可能也没有现在我们的发展如此蓬勃，也很重要。
1: 嗯，你说的那个看台文化，其实我们，
2: 包括 TIFO， 就是他们
1: 对
2: 率先，
1: 嗯，
2: 是不是打出的 TIFO， 包括让球员跨到广告牌之后，
1: 嗯，
2: 到看台上跟他们交流等等，都
1: 是
2: 他们
1: 敢为天下先。贾爽都不是这样说，
2: 嗯，
1: 人家贾爽都说我们对标的从来都是世界。
2: 我知道，但是从那时候起步，
1: 嗯
2: 啊，我觉得没有过去的铺垫就没有现在的成功。
1: 是是是，就每次提到那个 TIFF 的时候，真的是感觉到热泪盈眶，尤其是前面斯坦丘那一场啊，嗯，就我们不是特别懂球的人，我们都感觉深深的震撼，
0: 嗯，
1: 不管是那个红色的小火苗还是怎样的，
0: 嗯，
1: 其实这个也是两位付出了挺多的。创意设计吧。
0: TIFO 我俩真没参与。
1: 是吗？
0: 但是参与了全场6万人如何来实现这个 TIFO。TIFO 呢一般都是由北看台、南看台，
1: 嗯，
0: 大连市球迷协会和各大球迷组织，他们来创意设计和实施完成的。
1: 嗯，
0: TIFO 一个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保密。
2: 嗯，
0: 所以呢就是上一次在这个辽宁德比的比赛当中出现了一个世界级的 TIFO， 那个肯定是进入到世界前十了。
1: 是那个手机的那次吗？
0: 不是，
2: 就
0: 是
2: 全
0: 客场
2: 吐火的那个
1: 啊，
2: 斯坦丘那个
0: 蓝龙
1: 啊，就是那个
0: 就是斯坦丘魔法术，
2: 那个戒断反应可
1: 真
2: 长，
1: 真的真的，我现在我还能把那个画面印在我的脑海当中。
0: 那个 TIFO 就肯定是属于世界级的，
1: 嗯，
0: 但我们现在的球场也是世界级的。
1: 嗯，
0: 其实大连，我们大连这个城市呢，各行各业吧，360行有很多是世界级的。
1: 嗯，
0: 比如说造船呐，重工啊，啊有这个科工啊，包括我们这个足球，这都是属于世界级的。就全国排在前三的，全国排在第一的，
1: 嗯，
0: 所以有一些人啊，有一些人 会说啊，现

0: 现在大连足球好了，成绩也好了，因为现在打到中超联赛里面打到前四了嘛，足协杯打到前四了嘛，打到前四就联赛打到前四，自从05年实德夺冠之后，一直到现在21年的时间里面就没有过前四的成绩。嗯，足协杯打到前四倒是有过，谢辉第一年
1: 对，
0: 就是23年的时候打过一次前四，
2: 嗯，
0: 对吧？然后，前四我们出现过，但是没有进入到冠亚军总决赛，
2: 嗯
0: 啊，所以呢，大家讲说大连足球，尤其是离开大连了，在外地生活的，他们每一场比赛会想尽一切办法，包括我们的名人，
2: 嗯，
0: 比如说明星像孙楠呐、啊、娄艺潇啊等等，
2: 王雷是吧？
1: 对对，
0: 太多了，太多了。然后他们都会想方设法的回来观看一次足球比赛。
2: 你说到的是明星，你看我们这些听众朋友出发，他就说我兄弟就在深圳工作，
0: 嗯，
2: 他就是大连的球迷，每次大连主场的时候都会回来，
0: 嗯，
2: 就特别来到现场去感受。
0: 这个难度就大了，就深圳飞回大连，
2: 嗯，
0: 这个难度
2: 三个小时，
0: 不止
2: 那看一下也算是回家了。
0: 深圳的主场，我们也深圳新鹏城，
2: 嗯，
0: 然后我们也非常熟，嗯，因为全国呢，作为 MC 呢，也有一个交流的群体，没事呢，我们也可以进行全国的这种会议，
2: 嗯，
0: 就各个赛场里面的 MC 啊，主持人大家也有交流，
2: 嗯，
0: 深圳的主场的整体的包装我们也非常熟，
2: 嗯，
0: 所以这个话现在不是这个叫法了
2: ，MC 啊
0: ，MC
2: DJ
0: PA 和 DJ 还有
2: MJ 怎么说？
0: 你时间够用吗？
2: 我够用，
0: 你够用，我给你解释一下。
2: 我可以让你多来几次。
0: PA 就叫现场播报员。我们现在能够看到的国内的各种各样大型的综合赛事，
2: 嗯，
0: 比如说亚运会啊、冬奥会啊等等，其实呢，大多数都属于 PA。PA 就叫现场播报员。比如说在我们赛场里面，2026怡宝中国足球超级联赛，大连英博主场对阵上海申花，这种播报就叫 PA。就是现场主持人播报，20年前主要就是这个活儿，
2: 嗯，
0: 但是现在不一样，现在呢除了现场播报之外呢，多加了一个 MC， 啊，这个中文给翻译过来叫喊麦的，就是他在调动全场的气氛。
2: 对，所以我们在有控场间歇的时候，嗯，比如说我们在中场休息啊，或者是在结尾结束的时候，我们都会有很多的一些小巧思。
1: 就实际上呢，就是可以在规定动作之外有一定的发挥，
2: 嗯，
1: 为了调整现场的气氛，带动现场的球迷，
2: 就为让大家更加的欢呼雀跃，是不是？
0: 对，这个在我们文旅联赛里面，东北超、辽超，
2: 嗯，
0: 这个是太需要了，
2: 嗯，
0: 太需要 MC 来调动全场。
2: 但是你们真的调动得很好啊，你看现场那些光着膀子的人跟着你们一起还一起狂舞，
0: 这个调动是其实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一个成长过程，
2: 它得有个过程是吧。我们先来看一个路情啊，这边有朋友提到理工大学这个附近呢是五一路啊陵水街道这个附近，是在净水路的路段呢道边燃火了，赞恩还特别给我们发来了图片哦，这个现在火情已经开始燃起来，它是在路边行驶的时候哦，慢慢的火情会加大，嗯，所以这个事情我们也跟交警部门这边取得了联系，马上就输入过去哈，看看有没有警力啊，能怎么样的解决一下这个问题。谢谢你发来的信息，我们也提示一下，这个路段呢是在理工大学这附近，看着是五一路啊陵水街道净水路的这个路段是有燃火的情况，不知道是什么样的事情。辽东人士说了，你看吧，贾闯老师当年是多帅呀，
1: 嗯，他发了一张彭于晏照片，
2: 嗯啊，还真，哎，
1: 还掐腰，啊，那个西服还往后甩，
2: 我真以为发到彭于晏呢，嗯，真的是你，我觉得你应该都不记得了，你这甩起来的就特别像燕尾西服的感觉。我，哦，年轻的时候这么帅吗？Flower 说了，阳光是不是唱过捍卫主场的那首歌啊？阳光可低调了，他经常不好意思来说这个歌的事儿啊。嗯，
1: 这个我翻唱过，
2: 嗯，
1: 翻唱过，大家更喜欢的还是这个原版啊，
2: 嗯，
1: 王小拓他制作的，应该说确实很热血很燃情，
2: 对，
1: 现在已经成为大家这个赛前嘛一个固定动作了，因为这首歌唱起来的时候呢，一到那个沙啦啦啦，全场就能一起，相当于赛前也能唱一遍沙啦啦。
2: 对，大家都会这个沙啦啦了。最开始的时候，我每次那个沙啦啦的节奏都掌握不好啊，嗯，但是现在看的多了，慢慢也就会了。那我们就听听这首歌吧。

0: 发现一个事情，杨光老师唱的歌实在是太多了。
1: 哎呀，作品太多了，让欢欢都
0: 我都
1: 搞混了哈，
0: 蒙圈了。我发现，哎，这个歌好像不是那个在现场播放的那首歌。
1: 对，这是匿名老师来创作制作的《东北超之歌》，是由我来演唱的啊。
0: 都好听，都好听。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3: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4: 此时压力最为集中的是疏港路，目前看到疏港路的西行方向从香炉礁立交桥附近途经侯一侯二小区，一直是缓行到了西北路锦绣小区附近。所以如果您选择西北路方向，也就是疏港路绿波桥、东联路车流下桥的位置、华北路刘家桥的双向、香洲路促进路、香洲路去往大连门广场方向压力比较大。那么整个中山辖区之内车辆比较多的是五五路沿线植物园路。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全天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大连的气温是22到29度。
2: 海港航班动态，航班动态。
0: 现在播报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的今夜和明天白天的海上航班信息。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21点钟畅龙海轮，21点30分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点50分万通海轮。明天白天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点40吉隆岛轮，12点20顺龙海轮，13点10分长山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
3: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5: 欢迎二字是整档
0: 来哈。
6: 大家好，各位听友，各位好。
0: 你不打了。
1: 大家好，各位听众朋友们，我又来了，
0: 又来了啊！现在机场通往西部通道方向呢，塞车是比较严重的。有好多朋友刚才都说，阳光啊，唱歌唱的是真好啊！现场的时候啊，包括我们有听友见面会的时候，都能看到阳光一展歌喉。关键是他挺带范儿的，他那个胳膊一举起来，我想知道他在赛场上也是这样的吗？
6: 那仅次于孙楠嘛。有一次孙楠来演出，前面彩排的时候，孙楠来不了，都是他顶的，
0: 都是他盯的。
6: 对，
1: 我帮着试音。
0: 后来呢，孙楠来了之后就说：“
1: 你干下去，
0: 我必须得大展歌喉，大展身手，要不然被阳光老师给那个啥比下去了。”好吧，今天呢，我们也是跟大家来说一下，就是关于这个体坛盛世的一些事情。其实我觉得

0: 作为亚洲的第一个魔鬼主场哈、啊，两位呢，他们参与的挺多，见证的挺多，也应该有很多话想要说。嗯、
1: 是你猜一下，亚洲第一魔鬼主场，
0: 嗯，
1: 这个称号谁第一个提出来的？
0: 是你们吗？
2: 是我们强行提出
0: 的。然后慢慢说的多了，也就发现是这样的了。
2: 首先基于一个事实，
0: 嗯，
2: 就是我们确实是亚洲第一上座率，但是呢，这个魔鬼主场你怎么来界定它吗？
0: 怎么个魔鬼法？
2: 对，就是文无第一，武无第二嘛，
0: 嗯，
2: 对吧？你从球场气氛的角度来讲呢，你谈不出来第一还是第二嘛。但是呢，我们就是从上座率的角度来讲，从人数的角度来讲，确实是亚洲第一，然后当时呢是排在了世界多少，13还是十几啊？
1: 对，十几位，
2: 十几位吧、嗯。但是现在是世界前6啊。
0: 嗯。
2: 啊，就本赛季也是前，因为前两个赛季吧，我们经常会有到普湾赛场去打比赛，那个到普湾的话呢，人数就变成了10000多人，一下就把人数的平均数据呢给拉下来了。但是今年呢，包括足协杯呢，我们都是在梭鱼湾。所以今年的平均上座率呢，就是接近于60000左右，这个数据呢一下就进入了世界前10。所以在上一周吧，全世界的排名当中呢是排在了世界第6。
0: 嗯，
2: 这一点我觉得大连人应该是非常骄傲的，实打实的亚洲第一上座率和世界第6的上座率。
0: 此处应该有掌声哈。
1: 是应该有掌声。其实啊，因为大连人呢性格来讲比较的低调内敛而又谦虚，不张扬。
0: 嗯。嗯，
1: 所以当我们一开始提出是亚洲第一魔鬼主场的时候呢，有一些
0: 有质疑声
1: 的反应，就是不太好意思。这怎么能这么说呢？
2: 就是我是觉得啊，就是这20年间吧，就是大连足球吧，有一些人啊、失去了点信心。
1: 嗯。
2: 就是你包括提联户争霸等等的，他就觉得
0: 不好意思。
2: 但是现在好意思了。
0: 嗯，
2: 包括我们上一场与北京国安，包括我们这一场战胜了上海申花，
0: 嗯，
2: 就是我们现在觉得可以平起平坐了。
0: 嗯，
2: 用主教练李国旭的话讲呢，球队终于打出了强队的样子来了。
0: 嗯
2: 啊，那从整个球场文化、上座率、亚洲第一，然后再到球队的成绩，我觉得这个信心是慢慢开始找回了。但是这里面是经历过一个过程的。
0: 嗯，
2: 最开始提这个亚洲第一的时候，确实遭到了比较大的非议，一个是来自于本地，
0: 嗯，
2: 另外呢是来自于全国的绞杀。
0: 他们觉得你们是吗？
2: 因为我们是升班马嘛，
1: 对，
2: 我们是从去年刚刚升上来的。
0: 嗯，
2: 那么在我们升上来之前呢，有成都蓉城的魔鬼主场，然后有北京国安、上海申花的魔鬼主场。
0: 嗯
2: 啊，但是经过一年，我们实打实的啊，就通过我们的球迷、南看台、北看台，大家实打实的远征，再到梭鱼湾的气氛的打造，现在服了。
0: 所以我们现在士气已经起来了，我们的信心也足了。就像我们自己要是做节目的时候，哪一场活动表现得特别好的时候，你会感觉哦，这种互动会让你更加自信和张扬了。
1: 这是一步一步的积累。
0: 是的，
2: 我们刚接手的时候是30000人，
1: 是的，
2: 所以到现在60000人就增加了1倍，从。球场上看台呢，因为它梭鱼湾分3层嘛，
0: 嗯，
2: 刚开始的时候只有2层，
1: 是，
2: 然后到慢慢的开放了第3层，
0: 嗯，
2: 然后到第3层开始坐满，然后再开始到爆满抢不到票，这里面的过程，其实你问这一句话呢，我阳光我们两个就是前后一直经历着将近3年的时间嘛，
0: 真的是，
2: 这3年是一场一场的，就是每一场多3000人，每一场多1000人，一点一点的见证到了，
0: 嗯，
2: 整个球场是慢慢的开始坐满了。坐满之后呢，包括现场所有的互动的口号，
0: 嗯，
2: 刚才我说了 PA 播报那是赛事部分，那现在中超联赛里面有很多呢用女生来做这个 PA 播报，
0: 嗯
2: 啊，这个是吧，啊，那个
0: 你教教我
2: 啊，对，你要有兴趣的话
0: 老司机带带我，
2: 上海的两支球队，上海申花、上海上港，他们都用女生来做这个 PA。
0: 哦，
2: 那这个来自于什么呢？综合运动会，比如说亚运会，
0: 嗯，
2: 经常就我们刷抖音的时候经常能刷到有女生来做这个现场的 PA， 但是往往气氛的调动，从全世界的角度来讲
0: 还是男生
2: 更好，男生，嗯，而且男生还年龄偏大，
1: 嗯，
2: 就是他有一定的阅历，
0: 你占了很多的优势，
2: 啊，对我占了年龄的优势。
0: 所以我现在就在想，如果我们要是有一个什么样的信心哈，真的就在这个60000多人次的赛场上来播报的话，那现场的反响一定非常好。比如说我们月圆人团圆，美玉又平安，我们的翡翠素源 员的这个专场一回归了，上去就说，哎，朋友们，这不是一块翡翠，这不只是一个礼物，这是一个长久的祝福。那我真的是嗨爆了。
1: 你这专场很丝滑
0: 很丝滑是不是？中秋选翡翠寓意着家业美满，福气绵长，你可以长久的佩戴呀，摆放啊，年年都能看见心意。犒劳自己的话，中秋给自己一份可以珍藏的长久的礼物，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不错的选择。你看忙碌了大半年啊，不管我们是在某一个职业领域当中，还是在赛场看台当中，我们都会感觉到这个月圆人团圆，家的味道会更浓了。那么中秋月圆的时候，也是宠爱自己的一个节点。很多老朋友之前就说我们买过翡翠，那么我们也看到过子轩他曾经溯源过翡翠，这次我们重磅返场的福利来喽！中秋溯源大厂，款式更丰富，机制也更诱人。哎，我们广播的主持人高峰也是再次收到了广东省珠宝玉石协会的正式邀请，马上动身直奔中国翡翠之都广东，翡翠加工源头的集散地，给大家溯源真正的天然高品质的 A 货翡翠。这次呢，咱们还是跳过中间商，给粉丝带来源头地板价的一个福利啊！从199的价格，从这个入门的福利款，一直到十几万的收藏级高货，通通给大家安排上。这次想捡漏的朋友啊，捡漏高品质 A 货翡翠的朋友，中秋想为爱人、为家人、为长辈选翡翠首饰的，现在马上搜索微信公众平台大连交通广播，回复翡翠两个字，回复翡翠两个字来添加福利关进群，还能领取价值300元的专属优惠券啊！群里面会提前的剧透一下限量的捡漏款，专场专属的折扣，心动的朋友一定跟着我们一起去广东溯源这个高品质 A 货的翡翠。另外呢，今天在节目开始的时候，好多懂球的朋友就已经发送了冲锋衣三个字，没错，专柜1290的迪桑特的冲锋衣，今天699起，699起，迪桑特的冲锋衣。这个平常背包呢，你要是蹭来蹭去的话，穿久了它也是像新的一样，它非常的耐磨，它防风，它防水。你比如说我们在稍微的凉一点的天气里面，衣服拿在手里面摸起来要是挺阔，但是不硬的那种质感的话，你穿在身上有一种利落精神的感觉。因为我们这个衣服它不是那种软塌塌的廉价感，也不是笨重的雨衣感，平常你不管是搭牛仔裤、搭运动裤、搭休闲裤都是好看的，真正的是一件顶三件。今天在节目当中啊，给大家发放了这么两款好货，一个是回复冲锋衣，赶紧来选款，回复冲锋衣来选款，另外呢就是回复翡翠两个字，添加我们的福利官进群，高峰要到源头去给大家溯源，给大家发来好货。行了，那我们接下来就把这个蓝灯的士正能量发给高峰，因为我真正的去溯源过，实在是太辛苦的一件事情了，很奔波，但是为了给大家选好货哈，高峰拼了。来看到我们听众朋友发来的信息，一是西北路的情况，西北路非常非常的排队啊。另外呢，就是天天饮食提到的体坛龙虎榜在下，
2: 对，就是在抖音上吧，这我从2018年开始做抖音吧，
0: 嗯，
2: 就是经常有人传，经常因为他们当年
0: 一个意思哈，
2: 对，
0: 小扇子一扭，
2: 我10年前离开广电，那个年代还是韩星二代，就是 Tiara， 然后少女时代，然后后来就到了第三代嘛，那个。Blackpink 嘛，现在到了第四代到第五代了嘛，现在我就已经很少，
0: 人都已经认不全了吧，
2: 就根本就不知道这些组合，根本就不知道了。
0: 是是是，哎，但是你这十年间啊，冒昧的问一下哈、啊，不知道方便与否，你都做啥了？
2: 我以为问我婚姻状况，冒昧的问一下，
0: 我们不聊私事儿。这十年都做啥了？
2: 我是2015年1月1号，暂时离开咱们广电嘛。但是我当时离开的时候呢，我从来没有说过我离开了广电，
0: 嗯，
2: 因为我是知道我迟早是要回来的，
0: 有这个热忱的心，有这个热爱在。
2: 其实有些时候是这样，就是年龄，欢欢，你再过10年就知道了，就是你年龄越大的时候越想家，越想妈妈，就是刚才我提到了我的母校，
0: 嗯嗯，
2: 然后就这是我的母台嘛， 就是年龄越大的时候呢，越想回来。
0: 那你提到母校，是因为你现在就是很好，你如果要是一般的话，是不是都不好意思回到母校？
2: 我这十年间就像没有离开电台一样，我也从来没有离开过母校。我毕业25年了，我从来没有离开过母校。
0: 嗯，
2: 每一年都跟学校的有着各种各样的联系。我现在还是校友会的成员
0: 啊？是吗？
2: 校友会的大连这座城市的秘书长，我们有会长、副会长。

0: 我是秘书长，
1: 也会经常的聚会呀、啊、聊天。阳光都去不、嗯、请你不，哎，请你不。
0: 还有谁？还有大嘴，就是学校也经常
2: 多，
0: 经常会请他们回去做各种活动。
1: 就像你说，我们集团也有好多的领导层，他们也都是这个学校，
0: 对，
1: 嗯，就很出人才。
0: 你需要搭个话吗？
1: 不用。你让我去当个老师吗？并不用。但这十年呢，你虽然是没有说在电台里那么多次的出声，但是每一次在视频里面小熊嘎嘎我们看到的时候、
0: 啊、
1: 依然会觉得你好像就在我们身边在聊天一样、
0: 啊、
1: 所以这次你来到直播间，我就是没有那种陌生感。
0: 其实还是一个媒体人。
1: 嗯
0: 啊，我现在主要做呢是
1: 流媒体自媒体。
0: 对、
1: 嗯、
0: 对，流媒体电商是一个主要的工作，占据我80%吧。
1: 电商咱就别在节目当中提了好吧。
2: 我们自己有。
1: 对，我们马上也有自己的平台。
0: 你说这个十年间，就是我说2015年嘛，2015年一整年呢，我是就是把国内的名山大川走了个遍。就所有的名山都走了个遍。
1: 但是我对甲厂的印象很深、嗯、是因为我在2008年的时候
0: 啊，
1: 应该2008年或者2007年吧，
0: 那北京奥运会那一年
1: 第一次是有这样的双播节目，也是算是你带了我几期、
0: 啊、
2: 是吗？
1: 我的
0: 2008年根本做不了节目，是在广告当中插几句话。
1: 对，但是我们的那个节目也就是一个那种假日版的广告节目
0: 啊
1: 不是真正的。
0: 2008年完全是经济最上行的那个状态，
1: 是，
0: 所以满台都是广告。
1: 然后我对甲厂的印象，我就觉得哇太牛了，因为我们之前吧其实是可以这种聊天式的、嗯、也是高峰带着我嘛，那是后来了，就我第一次做节目的时候还是跟你合作的那个节目，我就看到他在白纸上这儿写俩字儿，那儿写俩字儿，转弯写俩字儿，他还不直着并排写，就这个地方一两个字儿，那地方两个字儿，然后我就想跟上他的节奏和脚步嘛、
0: 干啥练字儿啊，
1: 我就看他到底写啥。但是你就根据这两个字就不断的展开，不断的展开、
0: 啊、
1: 两个小时的节目就一直通过这几个字、啊、几个字，你想到哪儿了、
0: 啊、
1: 可能就记录下来。插节目我们是录情当中来插节目。但是不管怎样吧，就是我们呈现给听众朋友的都是我们最大的一个热情。
0: 录情也是节目
1: 对呀，这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嗯、因为这是我们的一个脉搏，我们交通广播最大的一个基础。
0: 我、
1: 嗯、
0: 跑全国转播比赛，我是坐在家里跟他连线的啊、嗯，然后我转了一大圈，然后录了一下就是我的心声。但是那个时候你知道没有抖音快手，就你发都发不出去，你往哪发呀，
1: 也没有朋友圈。
0: 15年
1: 是有朋
0: 友，那个是朋友圈，是有的，
2: 是有的。
1: 朋友圈那时候是不是没有视频，只有图片呀？
0: 对对、嗯，当时我记得就是因为整个处在经济上行的一个就那个状态当中嘛，
1: 嗯，
0: 然后就是每年的跨年12月31号身边有好多的朋友。

0: 就是那种经济呀、啊，他们蓬勃发展，他们就是很厉害、啊。
1: 你要讲每一个地方，其实这十年间我去的地方就太多了。深圳待过半年，广州、深圳，它几乎就连在一块儿。这两个地方，就南岳待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包括佛山、东莞这四个城市，它是连在一块儿的。然后就是江浙沪就太多了。
0: 嗯，
1: 从上海到杭州，然后到义乌跟杭州，这都是电商之都嘛。
0: 嗯
1: 啊，然后呢，再就出国了一段时间，澳洲我去的比较多，澳大利亚悉尼、墨尔本，然后美国。待的时间又稍微长一点。
0: 你这十年是空中飞人呢、
2: 啊？你说这十年啊，经历还是非常丰富。
1: 你说空中飞人啊，我曾经就是在一年的时间，那机票都这么厚一沓的、
2: 嗯，
1: 就是我几乎就做到了每周都往外飞。就是现在我跟你说，一年我都不想飞一次。
0: 嗯，
1: 就是我觉得人就是这样，你知道？
0: 现在就更恋家，更恋乡。
1: 就是不管什么事儿吧，就是你年轻的时候飞够了。
0: 嗯
1: 就飞吐了，飞够了，你再就不想再动地方了。
0: 嗯、这不人家说年轻时候玩够了，长大时候就不玩了吗？嗯、
2: 对，而且我记得他当时应该是每一年、在跨年的时候，都要去到一个地方，
1: 世界各大洲的不同的城市，见证新年的第一缕阳光。
0: 对，这个我在你的朋友圈感受到了，今年是在这儿，明年在那儿，倒数计时、
1: 先是从因为新年的第一缕阳光，先是从新西兰开始嘛。
0: 嗯，
1: 我是先从新西兰、澳洲开始的，但是我跟你说，这些事儿做完了之后吧。你也会觉得没有什么意义，就待在家里，待在家里睡一觉，迎接第二天早晨元旦，那是最舒服的。
0: 不是你走一圈之后会有这样的感慨吗？我身边也有朋友，他们就说：“哎呦，就是年轻的时候怎么样的奔波呀，怎么样玩儿，现在就觉得在家里面待着，这种随意感是最舒服的。
1: 人生在世吧。”36000天，七八十年，其实就两个字儿，就体验。
2: 是，
0: 真是，
1: 就是你现在待在家里、喝着茶、
0: 嗯，
1: 它也是一种体验。
0: 所以阳光，咱俩现在还属于年轻的、因为我们看到他们满哪飞，看到可那儿走，去感受那种新的世界的时候，我们还是很羡慕的。
2: 我也体验过了，
1: 有这么一句话，就是
2: 你赶紧体验。
1: 如果你现在还有冲动想去做一件事儿、就证明你是年轻的，无论是什么事儿。
2: 是，
0: 我有太多的事情想做了，
1: 那你肯定非常年轻。
0: 太多的地方就是。想走就像你们那样哈、可以奔赴，因为现在呢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束缚，你是走不了的，也不能出去玩的。
1: 你辞职就好了。
0: 不不不，我热爱着这片故土，我热爱着我的职业。
2: 没你请假我替你。
0: 这个靠谱靠谱哈、今天呢是热热闹闹的聊了这么一整期的节目哈、其实也想说阔别十年，贾闯又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而且呢是我们的常驻嘉宾。
1: 这个我再说一下、就是我一直没离开，
0: 嗯，
1: 就像我没有离开母校，没有离开大连一样，我一直就没有离开广电。
0: 那不对呀，你以前都是体育广播，现在是踏入我们的地盘，在我地盘你就得听我的。但是今天真是挺热闹，然后也有太多的朋友非常的呼唤着你哈、在前几天预热的时候，他们就很期待。哎呀，锦绣今天路情不是特别的好，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感受到了这种外面的红色饱和的一种状态。爱猫的兔子说：“三位老师好，这档节目非常的精彩，特别的棒。这么看阳光啊，你们两个不仅仅是每周来一次了，我们希望就是能够抽出更多的时间，只要在大连，不是热爱故土吗？你在大连你就来，是不？你就实在不行，就车票我报了。
2: 其实呢，
1: 你先给我办个车证吧。”我现在进不来，
0: 也是啊，
2: 还得我出去坐我车再给他接来。
0: 马上来，马上来啊！这车证这个问题，我就赶紧解决。
2: 其实时代也变化了，包括我们的节目也不断的发展创新。
0: 是，
2: 其实呢也有很多的线上线下的不同的收听收看的方式，所以接下来我们可能也会以这个融媒啊、短视频啊这种，碎片化的这种方式来为大家呈现节目内容，也更加的灵活一点，
0: 是、
2: 不一定是大段的直播。
0: 对，阳光说的虽然非常好啊。但是我必须得说，还是往我们节目引一引，引引我们的听众流哈。最后呢，我们请贾闯啊，给我们选择一首歌吧，代表你现在的一些心情和对听众朋友的一些祝愿吧。
1: 上一场比赛，我发了一个短视频，最后用了王菲的《如愿》。
0: 哎，所以我今天找出来了，我怕你用，
2: 先点出来好不好？
0: 好好好，
2: 那咱就着这个歌，来说好不好？来分享这个情绪。
0: 是，那我就这歌，你能听到是吧？歌一出他都不好意思
2: 就很温柔
0: 了、
3: 我是孩童啊，走在你的眼眸，
2: 可以说了，我们还有一分半。
0: 完了，你把贾老师的情绪给打断了。眼泪汪汪了。

0: 他沉浸式的在这个歌曲当中了。嗯，
1: 就是，
0: 最后给你一分钟的时间。
1: 就这个时候语言太苍白了，
0: 嗯，
1: 不如听歌了。就是这盛世如你所愿，就刚才我们开篇第一句话，
0: 嗯，
1: 20年的足球的感觉到今天，是吧？然后包括城市的一种复兴，然后包括我们生活的一种向往，就最后那一句话，盛世如你所愿。
0: 这盛世如你所愿，说明我们现在每个人都很满足于我们现在的生活，
2: 嗯，
0: 也是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想感受的，就是未来更好的那个期待。
2: 真的，我们感觉到这座城市蒸蒸日上，
0: 嗯，
2: 欣欣向荣，也希望伴着这样的歌，带着这样的情绪，我们奔向美好的新生活。
0: 好，那么我们也期待着贾闯能够更多的时间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欢迎你的光临。你是

0: 北京时间晚上七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首先来关注一下目前在疏港路西行方向，疏港路的西行方向通行压力是非常大的。侯一花二小区去往疏港路绿波桥路段到达西北路锦绣小区，锦绣小区之内的锦绣路进入到西北路仍然是有车辆缓行的情况。另外中山路沿线目前东行方向和西南路的交汇处车辆的尾端是接近排队的学院广场，过了西南路路口之后车速会有所提升。最后来关注高速，大连管段之内的各条高速公路，新海湾跨海大桥、大连湾海底隧道、渤海大道正常开通。以上内容是由陆家阳编辑播报。
3: 老妈，我想买个房，差个5万块借我用用呗。
4: 你真是我儿子吗？
3: 嗯，
4: 我儿子从不问我借钱。
5: 那我考考你，我今年多大年纪？生日是哪天？最喜欢吃什么？
3: 这个吗？
5: 我儿子说了，现在声音视频都能造假，凡是提到钱都是假的，你别想骗到我。
3: 老妈，我刚才在考验你的防诈骗警惕性呢。您老今年68，生日6月8，最喜欢吃糖醋小排和蝴蝶酥。昨天晚上您还给我做了我最爱吃的狮子头，哈哈，恭喜你考验过关。
5: 嘿，你这臭小子还考验起老妈来了。
1: 多一声问候，
6: 妈
7: 妈，
1: 多一点交流，
7: 这裙子真好看。
1: 多一次陪伴，
6: 剩余了赶紧提干。
1: 让我们用紧密的联系为父母家人筑起一道坚固的安全防线。
8: 交通气象快报，
9: 交通气象快报。
10: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有时多云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3到4级，转偏东风3到4级。关注气温21度到27度。

0: 方向又准，油门又稳，说车节目那么多你一选就准，你一脚油门跺到底，我开出荆棘，我打发一推玩漂移，妹儿直呼好神奇。
1: 兄弟，听大点说车，不止说车，更是汽车生活。
2: 你说怎么那么得？
1: 欢迎收听全民二手车话题综艺1008换车帮，开车男女已就位，请系好安全带，把好方向盘，开车。
3: 交通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正在关注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1008换车帮，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跟您聚在一块儿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不是说说而已，咱们是能实打实的解决您目前遇到的关于二手车的任何问题。哎，就这么狂，任何问题，哈哈。今天是2026年的9月3号，星期四。提醒您，行驶在路上一定要小心驾驶，注意安全。希望发来消息说都七点了，说锦绣路怎么了？是怎么了？是拥堵吗？另外是哪个方向？如果您方便的话，也都可以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说一声啊。因为路面上的变化也是我们交通广播实时关注的内容啊。您有路面上的最新的通行的状态，都欢迎您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节目进行期间，我们重点围绕着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跟各位进行实时的互动交流。买车啊，比如说在纠结买什么车呀，花多少钱呢，这个油的电的呀，什么样车最适合你，但你得跟我说你需求啊，你不能你不说需求我说这个车最适合你了，那不开玩笑吗？是不是啊？一定是结合你的需求，你说我空间要求，我油耗要求，我科技要求，是不是底盘要求，要求越细咱们推荐的也越精准啊。或者说，我不用你推荐，我已经有喜欢的车型了，但我现在可能找不着车啊，能不能帮忙推去个找找车源？没问题啊，都是可以的。你跟一会儿连线的博文在云达老大了，老大忙忙的，给您找找车都是很 OK 的，没有任何问题的啊。包括卖车就更简单了，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呢给您个大概齐的评估。那如果说要我想知道个精准的价格也没问题啊，这样我们可以安排您一个免费的上门评估的服务。上门看看您这车到底什么状态，到底什么色儿，是吧？这多少公里数，你得说明白，对不对？你这车况到底和你描述的一不一样啊？把您的这个情况，我们来进行一个最终的判断，给您一个最精准的价格啊，好不好？找到我们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右上角点击加号，有一个添加朋友，找到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大连交通广播，点击关注，发送文字就可以了。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的车型；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这个相关的评估啊。节目之外的话，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就是我的名字了，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是那个说车了啊。给您点时间，陆续的把您关于二手车买卖置换的问题发送过来。这个时候来连线一下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刚才也介绍过了啊，老厉害了，哈哈，来自于云达车市的博文。博文你好。
4: 大家晚上好，听友们大家好，我是云达车市人人好车的博文。
3: 再一次邀请博文做客节目，跟我们分享二手车买卖置换的事情哈。最近有没有什么新的感受？就我觉得这个月一来，感觉稍微买卖抬头了，我问了好几家都有这种感觉，你有没有这种感受？
4: 对，其实你问我的话，我其实就想用三个字来回答你，那就是抬头了。最近从上个月的月底，包括这个月月初，其实从销量上来看的话，的确是要好转挺多的。像我们店的话，上个月应该是卖了38-39台，不到40台的这么一个量。正常6-7月份的话，基本上就维持在30台。其实也算是稳中有升了啊，卖的其实还是不错的。现在其实反馈来讲的话，大家又开始操招，这个车又不是太好收了，因为家家也开始控车，就车位啊控的比较多，
3: 就一卖的好就供不上，就是你看啊，这个行业就存在这个问题，卖的太好了，我这就是车不够卖，卖不动，我这车就以前是在手里不能贬值，现在是在手里容易哐哐贬值。
4: 对，现在不像以前，像前两年的话，可能这一台车你卖个大半年的话也不至于说赔钱，现在你可能是2个月左右的话，这个车可能就掉价了。
3: 是的，
4: 完了也不敢压的。对，现在怎么说呢，这行业的确就是车不好买的不好收的时候上火，车收多了 卖不出去的时候也上火，两头上火。
3: 对，是这样的，就是目前这个行情的一个最新的变化啊，各位可以了解一下。针对于您的需要，针对于您的想法，也欢迎您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我们消费者不管你们啊，我们就是啥时候便宜啥时候买。啊，啥时候卖的贵，多卖点。那这么来看的话，现在你就说都缺车，能高点，但高不了多少，是不是？
4: 对，相对来讲的话，其实缺车对咱们卖车来讲是好事的，因为如果说你在家库存都特别满的话，都是属于不收的状态，这个价格真是低，只能是越来越低。但是最起码就是这个行情比较稳定的时候，咱们卖车的这个价格来讲的话，肯定是能多卖一些。造行情的话，最起码能多一点是没问题的。
3: 对，就像我记得今年应该是五六七月份，还是六七月份吧，也评估车价，但是评估完呢，其实你别卖给我哈，就我可以给你价，但是我不要。
4: 对，有一段时间，像咱们那个有这三四月份过后，五六月份吧，那时候就是手里车多的情况下，真的你这个车但凡有一点就是
3: 毛病。

0: 那我
1: 这个小问题，
0: 不好，或者，对，或者你里程大了，哎，那就不要了，就是我也不缺，反正你要是便宜卖给我，我就收；不便宜的话，我也就不要了。的确有那么一个段的状态，但是现在车不好收的话，你什么样也得收。都好车的话，价格的确能多卖一些。你像车况一般的话，可能是现在来讲的话，你也不至于说卖的太便宜吧。
1: 哎，这就是目前的一个情况啊！我觉得这个二手车节目的特点就是什么呢？时时在变化，时时在波动，不同的原因都会导致一些价格的调整啊等等一系列的这个情况。甚至于以前我们做二手车节目是不关心油价的，现在也得开始关心油价了，哈哈，涨了跌了的都有影响了。
0: 对对对，再一个现在九月份嘛，这二手车的好的时候金九银十，到年根嘛，应该我觉得还是有所回暖的。这个东西。反正我们有信心的，大家伙的说什么呢？一个买一个卖，我觉得也是有信心的。
1: 没错啊，反正到年底了，就都该换了，就是这个集中的时间。你这平时的时间不换，都是没钱或者什么原因，到年底都想在这个时间调整调整了，属于是哈。
0: 对，现在收车最起码就入秋了嘛，入秋车能好卖一些。最起码感觉应该是卖不过明年年后以后的，所以年前基本上也是都卖了，基本上感受的。
1: 哎，对了，了解一下这个情况的变化啊，我们也来关注一下大伙儿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您都可以在节目进行期间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想买一台2425年的腾势 D9 后排带娱乐屏的，大概什么样的一个价格？你看以前全是 GL8， 现在这个新能源 MPV 来了之后，什么腾势 D9 梦想家，什么传奇 E8 还是什么什么什么 M8 的也开始了，但是 D9 我感觉车源不多吧。
0: 这个车源的确啊，你像你买年限新的话，24年左右的，这个市场很少能碰到，因为这种车型吧，卖的年限新完了卖的比较少，它不像咱说特斯拉这个保有量大，所以说你在二手哈，那二手市场买到的概率能大一些。这种吧，就是说比较少，所以说没办法给你一个参考。但是24年呢，基本上，我觉得应该是在一个20多的价格，22左右吧，大概，
1: 嗯，
0: 可以参考一下。
1: 对，而且之前我们讲过，这种类似的车型有个什么问题呢？可能大连有车源。转头就批发，就是说这个车商对车商的这种批发就批给南方了，搁大连摆着也没人问，问的人也不买，可能南方这个价格人直接拿走还能再挣点钱，就是存在这个可能性。
0: 对，像南方的电车吧，它比咱们东北来讲的话其实要好卖很多的。像咱们东北来讲的话，其实大连的电车在东北也算是
1: 多
0: 的
1: 了，
0: 你能好卖一点。对，但是为什么说很多尤其是大一点的是20-30万的电车可能都流向南方了。人一个是什么呢，那个大一点车行一是做一口价模式，可能回来这个车20多万，有个几千块钱能挣，可能是说也有直库买，基本上就敢收了，基本拿回来几千功夫就卖掉。所以说你钱放了也是放了，挣几天也是钱儿，
1: 对，
0: 就大概这么情况。
1: 就是够走量的车行，人就愿意弄这种车型，哪怕少挣点也敢干。但咱们这块呢，可能是要这个车投入也大，要看的利润少了不敢干，所以还不如直接就给他们了。
0: 哎，对对对，就这么情况。
1: 所以存在这个问题啊，就是说价格有没有有，但是车源少不少，不是那么好找，这个您理解一下啊。但如果说你就是想找，我们这儿能提供什么服务呢？比如说大连，如果知道谁家收到这个车了，可能还半拉还没批发，正谈着呢，第一时间告诉你，你愿意看去看看。但你要说，哎，我等下礼拜，下礼拜这车肯定就不在了。
0: 对，如果有需要的话，像让大家老师给你看一看大连的这个云达也好，还有后沿的市场都有出入库表，都可以给你看一看。不管是24年，或者是有这款车型，都可以给你留意一下。
1: 对，就一目了然，有就有，没有也有两分心思。
0: 嗯，
1: 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16年的 Mini Cooper， 自动挡，86000公里，5门款，1.5T。哎呦，这车排量我这太迷糊了，太多了，记不住啊。想估价，1.5T 的 Mini Cooper， 16年的，嗯，
0: 16年呢，它这个底盘代号是 F 底盘的，像这个老一款的 Mini Cooper 啊。它这个是1.6自吸的，但是14年改款以后，它就是3缸的发动机，它跟宝马用的是一款，1.5排量，它这是一个5门的，现在市场价 16年的行情能是多少钱呢？收车的话，应该是能给到50000中左右的这么一个价格，可以参考一下。
1: 50000中，这个车应该也属于，因为我们记得之前我们聊过 smart 这个车，就是掉的这价格哈、啊，掉的挺猛啊，它是不是也是属于在这个范畴内的，就是贬值贬的挺快的一款车型？
0: 对，它也算是贬值挺快，但是怎么说呢？秘密这款车型吧，其实还是有喜欢的，它不像大众的这种。常规家用车型，它掉的就是新的掉的多。其实这种往往冷门车型啊，它到这年限还可以，就是说怎么说呢？它可能是超越，咱以前说是冷门车，可能是不保值，掉的更多。但是如果说有喜欢的，尤其是这种小个性的车，你车况好、里程好的话，反而还能比这个正常行情还多卖一些。它这种车型有这个具备这个属性的
1: 哦，就是我这独一份儿，你别地方找不着，你就奔我这车型来的。哎，这个真是啊，我之前在这个小某书上、啊，反正看到就是有这种专门做迷你的，也不说爆改吧，就是反正、弄点拉花啦，啊，整点那个小氛围感啦，挺出片儿。那上面好多小姐姐都想，就是多少钱呢、啊？在哪能买啊？这有这个群体，属于是哈。
0: 对，的确有喜欢这种冷门车，现在也不算冷门车吧，但是它的咱要如果按保值率来讲，甚至有比这个畅销的车型保值率还要高。现在
1: 哦，明白了，你看这又是新的知识点啊，因为最近确实问迷你的朋友少了一些，我们借这个机会呢就稍微多展开一点哈。但是迷你基本还是小的好卖一点，我看那个 Countryman 就那个就大个的最大个的那个其实一般般吧，我觉得有点上不上下不下的，是不是？
0: 对。对，其实迷你这个车吧，它的特殊版本非常多，但是小的，就是这种经典的，还是比较好卖一些的。
1: 嗯，就是还是得这车就是得小而美，是不是啊？
0: 对对对对对。
1: 嗯，所以各位了解一下啊。现在我记得是不是后沿还是云达有专门做迷你的，是不是这个就是我单独品类？
0: 对对，有做的，应该是有1到2家是专做迷你的，现在。很多车商已经转型成就是专做一种车型，
1: 嗯，
0: 或者专做一种品牌，这种挺多的。因为你专做了以后啊，它这个价格吃得更透一些，完了这个客户来讲的群体不流失。
1: 对，我都抓、
0: 这个、
1: 我抓过来，我不如就服务一个得了。
0: 对对对对对。对，小而美，提高质量这种。
1: 嗯，明白，各位了解一下，借这个话题多说两句。继续来看一下平台上其他朋友发来的消息，您有关于二手车方面的任何问题，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买车的话，可以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的车型、想找什么车，或者说我油电的啊，推荐推荐啊，找一找没问题。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开的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大概齐的评。如果说你想知道一个精准价格，或者想做个寄售啥的，没问题，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这是一辆24年的比亚迪秦 PLUS EV 哦，24年买 EV 你可相当有实力哈哈，跑了80000公里，上不上下不下的啊？你这干活跑少了，加油跑多了，这不好给价啊。而且他这 EV 是多，就我先讲过啊，如果纯电车评估，你把那续航带上，这是不是也分什么低配是低，就是低公里数的，高配就高公里数的？那新车价格不一样，二手车肯定也不一样啊。
0: 对，像这个 EV 它就是纯电的 ，DM 它是混动的。EV 的话，它有好多续航，一般都是低配的，可能就是420，这高配的话，它是510。咱他没说里程数哈，
1: 八万公里
0: 说，
1: 但是没说他这个续航
0: 是多少。啊，对，他没说这个续航公里数。对，咱就拿420，因为他这个80000公里啊，他是24年，其实一年跑40000公里，应该他也没干活，干活的话也没挣到钱。
1: 对，干活没好干，
0: 就是里程可能大点。对，所以一年40000公里啊，其实这个车他要是说平常家用，哎，这钱也省回来了，也挺合适的啊。尤其是怎么说呢？你现在如果是这个车想卖的话，我觉得。是一个时间节点啊，因为纯电呢现在就是在市场上一车难求吧，可以这么说。一般想买一个代个步的，或者是想干个网约车的，这个车都非常合适不过啊。咱们话说回来，如果说您这个车80000公里420续航的，咱说是一般配置的话，现在能值多少钱呢？市场价应该是能卖个60000多的那么个价格，收的话可能在60000左右这么价格，其实还是。比较吃香，虽然说里程大一点，但是这个车型 不太好找，现在
1: 就是有人认这个车型，但是24年他买这个车也得十好几万吧。

0: 哎，那个是应该是最贵的时候了吧？那个琴有一年是掉价，琴的话，它应该我记得从15、6万掉到12、3万，后来又来个 DM 掉到7、8万，就是应该他买的时候应该是买在高峰上了，应该。
1: 嗯，明白了啊，所以说了解一下这个价格，看看能不能接受啊。来看一下《守望幸福》，这是新朋友刚给我们点关注啊，感谢您支持。22年的雷克萨斯 ES300H 白，哎呦这好啊，这是混动啊，白色22年的96000公里原版原漆，那车况非常非常好了哈。说能卖多少钱？这个的话，哎呦，22年4年96000也是有点上不上下不下，公里数反正行，没超过10万还行啊。
0: 对，这个里程数能跑的稍微多点啊，像我们这个月卖了一台就是24年的这个雷克萨斯 ES200，但您这个是300，您这个300，这个是22年，我们那个是卖了多少钱呢？我们那个24年的是卖了16万5，他这个车22年的话正常，我看看啊，应该是200的话应该是卖14万多，但是您这个是300，应该是。多个1万多，我算算这个车应该是能卖到16万多啊，
1: 嗯，
0: 我觉得应该是卖个16万左右的价格，因为您这个里程在这儿收车价的话应该是能给个15左右吧，大概。
1: 对，
0: 可以参考一下，
1: 这个200多，300呢相对少一点，另外呢就是300普遍跑的就很多啊，这个具体咱得看看车，包括300分，哎，300 H 还分配置啥的，要不分的话其实就是还很 OK 了，具体的话看看车给一个精准价格我觉得是没问题的，是不是？
0: 对对对对，
1: 嗯，所以说您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啊，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这位朋友啊，刚才听岔飞了，说节目里刚才说什么？宋 Pro 24年才6万多，多大续航的？俺们说的琴，不是宋，
0: 对，
1: 刚才说的琴啊。但是24年宋 Pro 要是混动的，其实也不贵。
0: 也不贵，像我们这个月置换回来一台，24年的75，就低配不带天窗那个，那置换回来的话，价格是5万8，这个车就能卖个6万多一点，
1: 就这么个情况。
0: 现在就这么，
1: 所以说它不是说就是24年宋 Pro 六不夸张了，也没夸张，要是混动的 DM 啊，也差不多。
0: 对 DM 的价格要少一点，像纯电的价格市场现在的确要高一些。
1: 哎，是这个意思啊。来看一下 DA 发来的消息啊，这是一辆23年的锋兰达双擎，跑了8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哎呀，这个车别卖了，挺赠信的嘛，这不是？
0: 23年的锋兰达是那个小吉普，
1: 对，还是双擎的，
0: 是混动的，
1: 对。
0: 哦，对，他那个后来出的2.0都是这个混动了。23年的也跑了8万公里，这个里程数也稍大一点啊。这个车应该实际能给到多少钱呢？应该是能给到23年的话，应该是6万5到6万大之间啊，这么一个价格，可以参考。
1: 嗯，是的，继续来看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时光静好啊，想问一下，24年轩逸经典舒适车怎么样？值不值得买？啥车都值得买啊，啥车都值得买，在我们这儿没有不值得买的车。那二手车啥车性价比都高啊，就是轩逸经典的大街上恨不得那么多，那肯定值得买呀，是不是？这没啥好展开的，主要我觉得，
0: 对，值得买，因为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你手里没有什么，那个置换补贴啊，报废也好，或者补贴也好。哎，我就想去买一个，买新车，我要有补贴，我觉得能合适点。没有补贴的话，我的税、我的保险这些东西，我都一算的话，其实也不便宜。但是我买一个日系的，年限近点，里程少点，我少花个2、3万，其实来讲的话，也是我觉得也是非常合适的。
1: 对，主要第一个是钱儿，就是你看新车，新车才卖多少钱，二手还得多少钱？因为我认为哈，二手的就是轩逸经典，稍微多展开一点啊，这个车型买年限太近的意义不大啊，除非你买什么14代、15代，那是你要买轩逸经典，24年的跟16年的，要说长一个样。
0: 对，它其实外观来讲的话，没有太大变化，的确是这样。
1: 嗯，所以说这个值不值得买？你要说我跟新车比，我省了好几万，那就值得。但如果说从二手性价比来讲的话，我觉得太新的轩逸经典，我认为性价比不高啊。所以说，话分两头，没说一样，看自己选择啊。逸松是一辆25年的3代逸动，跑了25000公里，1.5T 3代逸动啊，是不是新车现在就不贵了？就是跟帝豪差不多吧，7、8万块钱新车，是不是？

0: 差不多，因为逸动这个价格，新车也不是太贵，二五年的
1: 一万多公里，两万五千公里，两万公里，嗯，
0: 啊，二五年两万多公里，现在二零年的基本上三万多块钱，您这个二五年的话，应该在四万大。四万
1: 大
0: 靠五左右这么一个价格，对，
1: 嗯，做一个了解，
0: 这其实也拉不开太大差距。
1: 对对对，别卖，留着开吧啊。SUN 啊，我估计您这车是真想出了，而且呢还在犹豫是报废还是置换啊？为啥呢？2011年的花冠。1.6 自动挡低配18万公里，虽然18万公里，虽然2011年，你要坚定的去走置换补贴，不要选择报废补贴，能卖上钱儿。
0: 对，像这个花冠这个车算神车啊，基本上虽然说你报废的话，它价格还是非常少，因为它这个日系车它轻啊，
1: 对，
0: 所以说你不像说美系的，你去打报废能多卖个1000多块钱。你报废的话，这个车可能3000多块钱撑死了，但是如果说你卖二手的话，这个东西不到1万也得大几千，7000-8000-9000都没有太大问题。
1: 嗯，所以说你这个一定要走置换补贴，把它卖掉，不要去这个报废，好不好？了解一下啊。来看一下这这位朋友补充了说，比亚迪二手车质保只有8年吧？不是二手车，是比亚迪的质保，它就给你8年，全国所有车基本上都是8年16万公里，这是国家标准。
0: 对，就是所有车基本上都是按照这个来的，但是有些车可能是那个保首任是有终身，但是次任车主的话可能就没那么些，
1: 对，
0: 这也有这种情况吧。
1: 所以咱就具体车型具体分析。
0: 看哪品牌？
1: 哎，
0: 对，
1: 你要说认准哪个电车的二手的时候，我认可，我省钱了，但是我对于质保政策不了解，400人问他们厂家，他们厂家会给你一个非常详细的说，我这个品牌是什么要求，或者说你如果怎么地回我店里怎么地，我再给你什么说法，都有讲究。
0: 对，是这样
1: 啊，了解一下啊。这位朋友啊，您这车我们就评估不了了。首先你太新了，2026年的领跑 C10，一年跑35000公里，稍微多点，得看车况。另外右后门钣金得看出险，所以说您这车首先车型特殊，其次的话呢就是你太年轻，公里数太大，另外还有事故啊，钣金的程度出多少险都会影响你最终价格。所以我的建议是，如果你确实想出，可以像其他朋友一样留一下您的这个联系方式，我们免费的上门给你做评估。这台车型我觉得在线上没有办法给您说3万5、6万8、10几万2就能说出来，我觉得不是那么容易。
0: 嗯，的确是因为它新车的，咱也得看这个现在新车到底卖多少钱，再具体看一下您这个车况。能给一个准确的价格，
1: 哎，是这样的啊，所以说希望您能够了解一下，或者说做一个相关的判断啊。王老铁是这样的哈，就是您发来这消息，我们基本上没法去分享了。说2025年的领克06跑了6000公里。它是粉色的，这是不重要啊，粉色影响价格而已啊。领克06，这车多少钱能拿还是合适的，车况未知。对于这个车的这个怎么说好呢，主要是车况，然后状态都未知。咱不能这3-5句话耽误人家挣钱，耽误人家卖车啊，这个我希望能理解，都是在这个圈内，你自己去在网上查看一下价格，包括检测车况做好了，我觉得这车在你范围内就能买，你问我这车多少钱能下来，这不耽误人买卖吗？
0: 对，其实他买这个车啊，我觉得他买这个年限金新的，他可以先看一下这个新车现在裸车是多少钱，完了你再看一下你去买这个二手车现在是他卖多少钱，你感觉省的中间省这个差价你能接受就行，我觉得。对，你要感觉哎呀，我一年我省才10000块钱，我其实里外里差2年差1年呢，我还不如买个新的，那我觉得就是咱直接买新的。但我如果说是你这块，我觉得省个2-3万也省不少，哎，那我就买个准新的二手的，我觉得也可以，这个再看自己觉得值不值。咱不是说我觉得值你觉得不值。对
1: 对，这个是很重要一点。另外一点我想再补充一个啥呢，很简单道理啊，比如说这车你看好了，新车价格举个例子，跟裸车跟你现在买的价格跟他的裸车可能差个10000块钱，你觉得呀那可没少省啊，那我比起我也没有补贴，我这能省14000，但是换位思考，哎呀妈呀，才省10000呀，不得省个2-3万？就是每个人对于这个省，对于新车的省的这个方向，它是不一样的。
0: 对，是这样的
1: 啊。所以说，我觉得您在自己斟酌斟酌，我没法给您价格，这是实话，因为我也不懂啊。但最关键的是，您自己觉得对比新车省那个钱值不值？
0: 哎，对，就这样。
1: 嗯。

0: 就这样好吧啊！提醒各位，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但是前提条件是你有方向，或者我没方向也没事啊，把你的想法说清楚，咱们给您推荐，给您找车都没问题。但如果说您到临门一脚了，就差价格，我也不知道是这是贵了还是贱了呀，是不是？一定是您自己来最终判断。那如果说，哎呀，这个车，举个例子，今天连线博文啊，我这个车这个博文价看，那好说了，我来博文，把你的底价交出来啊，可以让你挣钱，但你可以少挣点啊，必须便宜。那这个咱敢说呀？那别人咱不知道是谁，另外车况未知，咱也不敢给别人做这个决定啊。我说，哎，这个钱买就合适，结果是个大事故，回头说，哎，就大点所合适，咱不背这个过了吗？对不对？
1: 对，那具体情况咱得具体分析。再一个，买车的话，也要货比三家。哎，货比三家以后，您感觉这个车觉得是自己喜欢的，价格什么自己能接受不好，就行。不要说问别人值不值，如果说人家去觉得值，你觉得不值，或者是人觉得不值，你觉得值，对你的心理这块都会有一点的这个状态上不一样吧。
0: 哎，这个是对。你看你不接我话，我说我看我博文车要个底价，你不接我话。
1: 那没有问题
0: 啊，
1: 对，咱们粉丝必须到位。
0: 你这不接我话，我给我晾着了，我以为是啊，不理我，开个玩笑啊。所以各位做个了解啊。所以说，关于买车卖车方面的就是思考方面的问题，欢迎您继续通过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的话，说清楚您的预算、喜欢的车型；卖车的话，说清楚您现在看的是哪年的什么车，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在节目上给您做一个价格的评估。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一段广告马上回来。
2: 一局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3: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队，
4: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
5: 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6: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7: 要偷我偷上来了，
8: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2: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9: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您正在关注到的是1008换车帮大点说车，我是主持人大点，欢迎各位。每天晚上7点到8点，继续在这里跟各位关注二手车买卖置换方面的相关情况。如果说您有相关的问题呀、疑惑呀、不明白的，不单局限于买卖交易啊，因为昨天包括前天我们聊了很多，比如说某款车型，或者说最近选车的一些方向，您都可以发送过来，愿意散聊啊。针对于某一个问题，可能我们展开的多了一点，大伙儿对于二手车的了解多了一点，不是说哎我非买不可了或者怎么样，不是，多了解，最起码咱也不被人忽悠，是不是这个道理啊？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大伙儿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跟我们实时互动。连线一下我们今天节目嘉宾博文啊，博文你好。
1: 大家晚上好，听友们大家好，我是云南车市博文。
0: 嗯，来看一下陈秀强发来的消息啊，有今天新能源车好多呀，这么新你们都卖吗？24年的大众 ID.4 纯享。应该是配置吧，跑了46000公里，原本原漆能卖多少钱？也不说纯电续航是多少，那就靠我们硬猜呀。纯享是个配置吗 ？ID 四
1: 啊？啊，对，纯享是一个配置。公里数说了没？
0: 46000公里，还可以吧？
1: 公里数24年46000公里还行。24年的纯享它应该就是低配的。像我们去年的应该是去年跟今年价其实差不多。24年的话，基本上卖个10万出头，现在这个车的话，应该市场也差不多卖在10万、4万左右吧。
0: 嗯，也是这个价位，就是对比去年来讲的话呢，它没继续往下掉，就算是很保值的一个表现了哈。
1: 对，没掉太多吧，基本上去年跟今年的行情差几千，差的不多，反正。
0: 嗯，行，您参考一下。所以说现在卖的话，我觉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好的时机，因为我们之前讲过这个事儿，稍微多展开一点。新能源车啊，就是现在正在收听节目的新能源车主，如果您的旧车真的想出，您抓紧，等到天儿再冷一冷，来个0度左右，甚至零下了。你那个车问的人就更少了，车商就更不敢收了。现在还敢收，你再过我认为3个月左右吧，这个车会有

0: 一个明显的跌幅，就新能源啊，就是新能源会不会这样？
1: 对，的确是这样，因为我们前两年收特斯拉呀，就是没进冬之前都是非常好卖的，但是进到冬天了，基本上选择的人群少了，市场车多了，所以说这个价格就要下来了。再一个可能是新能源，一到了开春以后啊，买的人又多了，哎，这一下又活跃起来了。所以说咱们卖任何车得卖对时机，如果是新能源的话，其实赶到那个入冬之前卖，哎，价格的确能稍微多一点。燃油车的话，其实冬天的卖的话还是可以。
0: 对，反过来说啥意思呢？如果你要买新能源车，你冬天买可能合适，你夏天买可能现在有点溢价，有点高，就是一定是反向思维。就是我一直跟大伙儿说，咱就跟这个主流的这个消费趋势啊，反过来你就能捡着漏。很多朋友什么时候买车便宜？买啥车？新车、二手车、油车、电车，什么便宜什么车型，它肯定不一样，它都一样。四 S 店一个月是一年上一个月班得了呗，不是这个道理吗？
1: 对，这个其实就好比如夏天去买羽绒服，差不多是一样的、啊。
0: 对对对，就这个意思，好不好？各位了解一下啊。继续来刷新一下，这位朋友是一辆2014年的1.6的速腾，跑了76000公里，自动挡有点刮擦，哎，就无所谓了。还能值多少钱？还能过三吗？不能吧？
1: 1.6的过不了三了啊，因为是2014年的话，应该是有个小改款。您这个里程数不错啊，里程数不错的话，这个车车况也不错的话，应该是能卖个20000大几的这个市场价格，收车的话应该在25000左右。
0: 嗯，就是如果，应该这么说，即使是 1.4T 的，是不是甚至就不着也是这个好公里数，也很难过三了。
1: 对，现在像2015年左右的速腾，基本上能卖个30000多块钱，收车能来到30000左右。但一年的话差不了多少钱，差个3000块钱左右，基本上就到头了。
0: 嗯，了解一下啊。来看一下王俊，这车也挺好啊，2017年的 CRV， 哎呦，2017年是改款年，应该是他没说排量，应该是 1.5T 吧，是不是？
1: 2017年有 1.5T 的，对。
0: 那我就当咱就当 1.5T 的说吧 ，1.5T 还算新款，能多点呢，公里数也行。2017年9年车13万公里，1年10000多点呗，完全可以接受啊。说大概能值多少钱？嗯。
1: 2017年的 CRV， 如果你是两驱 1.5T， 如果说是带个小天窗的话，现在能给多少钱呢？应该是能给到5万大几千的这么个价格，应该是5万6千、5万7千八，哎，颜色车况都不错的，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0: 嗯，明白了，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价，但是我们是按照 1.5T 新款，因为你要是整个老款是个2.0自吸的还是2.4的，那就得下不少了，款差一款呢。
1: 对，其实 1.5T 现在卖的话还是挺好卖的，像那个2.4的现在它算是油耗能稍微多点吧。
0: 嗯，是这样的啊，您参考一下。继续来关注平台上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来问，继续来聊。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尤其是评估车价，您要说清楚您是哪年的什么车型，跑多少公里，手动自动，就更详细更好啦，什么颜色啦，是出险情况啦，甚至于这个款型配置啦，啊，都可以，反正越详细咱估的越准啊。但是呢，这恒通啊，您这车就太考验人了。2017年的 GLS 400，20万公里，这玩意儿就怕公里数大。你这来个20万公里，有一次理赔赔6万，赔哪了？你是换个灯，还是前面掉人顶了，还是后边人顶了？那赔哪儿也不一样，所以这个真给不了价。
1: 对，像这种大车的话，一个是公里数，完了要如果有换件的话，价格会差很多。它不像咱说3-5万的，就是你换件，它可能差3000、2000、3000、5000，咱说到头了。但是大车的话，20-30万，你差10%的话，可能差2-3万都很正常。
0: 嗯，对，所以这个不像刚才估个轩逸经典，估个卡罗拉上下差不出5000块钱来。刚才说那速腾都3000，你这可不是，你这一张嘴3-4万都出去了。
1: 对对对对，这个得实际看一下车，完了你给你一个准的。
0: 哎，是这样的啊，所以说这个恒通，如果说您确实想出，或者想我想问问，知道个精准价格，没问题，跟其他朋友一样，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了，手机号、微信号都行啊。然后呢，您如果说，哎呀，我的微信平台是不是我发过来别人都能看着？没有啊，只有大点能看到，或者你就不放心 ，OK， 抖音搜索"大点说车"，私信我，一样一样也都行啊。

0: 继续来看一下，买，您记住一点啊，这位朋友说买二手比亚迪能领置换补贴吗？不管是置换补贴还是报废补贴，就是国家给的这些补贴都是针对于买新车的，买二手车领不到任何补贴，好吧？这个，哎，可以这么说啊，没毛病啊，
1: 没毛病啊。
2: 对，二手车没有补贴的，
0: 嗯，没有任何的补贴，所以说您就想领补贴买新车。所以说我说最近如果你买那种刚才咱们提到什么25年又领克啥的这种准新的，你看看你是不是领不到补贴？如果说哎我没有旧车，我首购，你买这个。怎么着也比新车省个哪怕省5000省10000那都是省，因为你领不着这些补贴。但如果说你手里有个旧车，你能做置换或者能做报废，你再买个准新的二手车，你一定要算上这个账，你到底是说哎我买新车我叠加个补贴省钱是就是合适，还是说我就买个准新二手车，对吧？这个我觉得没毛病。
2: 对，像咱们手里如果说是有一台车打算去置换，或者是那个咱说你想买一个新车，这种的话我觉得你可以看看新车型。如果说你手里没有车，我还是建议你先看一看二手车，二手车还是有性价比的。
0: 理解了吧？所以说借这个话题我们就多说一嘴哈，就感觉哎这是大伙应该都知道呀。不是，那还有很多朋友对于补贴政策不了解不清楚，没有关系。我的抖音包括我的视频号发了很多关于置换补贴报废补贴的一些具体要求，有时间的朋友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抖音或者视频号搜索一下我的名字大点说车，大小的大四点水的点说车就那个说车了，私信我，这样的话可能不用私信我，你就看视频啊，给我增个浏览量啊，看一看哎到底的什么要求啊，我是置换合适，我是报废合适啊，怎么招啊，都是没有问题的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其他朋友发过来的消息啊，这是仲山发来的消息啊，2018年的瑞风 S7 是个啥车呀？东风江淮呀还是啥呀？瑞风 S7，
2: 瑞风 S7， 它面 S7 这玩意儿是面包吗？
0: SUV
2: 这个车这车比较少，没太见过。
0: 嗯，然后是2018年的，然后跑了135000公里，右后门有刮蹭，想问问现在能卖多少钱？哟，这就属于咱说三线国产品牌，这是都高了吧？
2: 对，对，2018年的，您这个车要车况好，10000多点，差不太多了。
0: 嗯。行吧，就是万元上下，就这么一个情况，您看看能不能接受？但不能接受，它也就这样了。
2: 对，其实年限行，看你到没到非换必须必换，这个必须换的时候了吧？算是。
0: 那肯定是到了必须换的时候了。这车你这，哎，反正也你的意思说再掉也掉不到哪去了，是不是啊？嗯，
2: 对，它开个2-3年，其实也这么价，但是你到了必须换的时候，那就。咱也不谈这个价值，这该换就换了。
0: 嗯，行吧，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看看能不能接受啊。继续来刷新平台上其他朋友的消息，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实时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啊！跟二手车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在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实时跟我们发送过来。节目之外，您可以在抖音平台搜索“大点说车”。来看一下，从此以后是一辆2016年的自由光啊，2.4的。跑了60000公里，黑色没有事故，基本原本原漆，能卖多少钱？您一定要了解一下几件事儿哈。第一个，这牌子已经，咱不说黄了吧，但是基本上就是退出中国市场了。有些这个进口车型还在卖，那前段时间的大切，24万多新车，大切24万多新车。所以说你2016年，你可能买这自由光也花24万，但那个时候大切卖60，我先把这我就铺垫到这儿了。
2: 2016年的，它这个自由光啊，其实它开这个里程数啊，
0: 太可惜了。
2: 它开的是真少，太可惜了，卖的真是太可惜。因为怎么说呢哈，它卖不上钱，尤其是美系车吧，你买钱也不便宜，完了你卖钱还卖不上价。那车是不是好车了？2.4这个东西其实也是非常好的。现在市场价能值多少钱？这个车市场卖价的话，您这个里程数应该是卖价不过3的价格，收车的话应该是。车况好能给个20000中左右的价格，25000上下吧。
0: 嗯，你看能不能接受？不能接受，咱就留着开啊。然后怎么说好呢？就是别骂人。
2: 对，
0: 因为很多的这些，我觉得自由光的车主是非常典型的，因为当年这个车20多万，是有实力，而且是咱说怎么说好呢？很好的选择，这品牌亮色儿。

0: 赖谁呢？不赖咱呢。
1: 对，像美系车吧，它的车保值率的确差点，就是说你卖钱的话能少点，但是你要是谁买咱这个车开的来讲呢，那肯定算是非常不错的吧。
0: 嗯，
1: 稍微少，它光好一点的话。
0: 对，这戴维还在这问呢，说有3年左右的 RX 300吗？看市场里肯定有，雷克萨斯是不是？车咋样？除了贵，我觉得没毛病啊。
1: RX 300其实好的还是非常少的，市场啊，其实卖这种中大型的，其实你要想买好的，得慢慢碰，车源还是比较少，尤其是雷克萨斯的这种车型，
0: 嗯，
1: 得慢慢碰，嗯，
0: 对，做一个参考。但如果有的话，照多少钱使劲呢？
1: 22年的300啊，
0: 他说3年内就2324呗，差不多。
1: 2324，你花个20冒头吧，21、22、23左右买一个车况好一点的，
0: 嗯，
1: 也差不太多。
0: 是的，参考一下啊。来看看这位朋友啊，说是我想问一下，我有台50小面包，10年的，置换合适，报废合适？车况、公里数啥我都不问了，肯定是报废合适了。
1: 对，像这小面包的话，其实打报废的话。补贴能给的多一点，但是你要单独卖也不值钱。
0: 嗯、对,
1: 对
0: 你这肯定是走报废合适。这样，我把报废厂的联系方式啊发送给你，你自己联系报废厂。正常来讲的话呢，四 S 店会说啊，哥，你这车给我吧，我帮你报废，帮帮把钱帮他兜里去了。报废本人是给钱的，他这一帮钱给你密下了啊。所以各位，如果说有手里符合报废条件的车，你今年要走报废补贴，你的报废车就是你要处理这台车，自己送去报废厂或者让他来拖走。啊，不要把这个车给四 S 店。你新车挣过钱没毛病，但你这报废车你还挣过点，合理吗？不合理，对不对？所以说一定要自己送去报废。如果不认识报废厂大门窗哪开的，此刻可以在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留言“报废”两个字，我告诉你，大门窗哪开啊？继续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个还得卖，12年的马自达星骋，1.6跑了15万公里，想问问能卖多少钱啊？
1: 12年的马自达星骋，这个小车其实挺少的啊，应该是2厢的那个马三儿。
0: 对，就马三的前身，属于说是啊。
1: 哎，对，改款之前的这小车，现在保有量比较少。它这也在一个日系的啊，但是这个车怎么说呢啊？它的油耗各方面不是太友好，油耗能稍微高点，但是12年的自动挡。
0: 对，12年自动挡15万公里，还可以，公里数也还都正常，咱说。
1: 还可以，对，一年1万公里左右。这个车现在你报废肯定是不合适的。这个车现在能卖的话，我觉得18000的话，起码好点是没问题的啊。
0: 嗯，是的，您参考一下啊。来看一下刘的消息，这是一辆24年的威兰6。哎呦，这个今天的新能源好多呀。都好冷门啊，威兰6这车也很少见，430公里纯电续航啊，没有伤，77000公里，也是属于没干活啊、哦。今天都是没干活的新能源想换了，是不是、啊？
1: 对，像怎么说呢？这个车24年呢，其实它这个400多续航，哎，在市场啊，其实这个虽然说是一个冷门品牌啊，但是现在你想花个5、6万、6、7万买一个。这种纯电的车型比较少，其实这个车也是可以的啊。像我们之前也卖过一台，24年，像我们之前卖的话，应该是在，卖了6万3左右。您这个车收车的话，应该是不过6的那么一个价格。
0: 嗯，是的。您参考一下这个价格啊，看看能不能接受？我觉得还算是比较合理的一个价格了。而且，好像这车据我记忆，它是不是也不卖了呀？
1: 对，很多这个车吧，它有这个批量车，是网约车下线呢，还是说这个租赁呢？其实南方有很多直接一批量下来的，那个的确是便宜，有市场也有卖这个车的啊、价格的话跟个人手续的还是有个几千块钱的差价的。
0: 嗯，所以说您参考一下这个情况啊。继续来刷新一下华发来的消息，说我车之前原厂油漆啊，就是原漆，现在让别人用钥匙从前门滑到后门，能折损多少钱？一辆20年的探岳，你要不卖就没啥事儿，没有任何影响，你还是30万，也25、89万。但你要卖的话呢，就看你啥时候卖。你要现在卖的话呢，可能有点影响。你再过个3年5年，几乎都没有影响了。所以说这个取决于你的出手时间。
1: 对，大梁老师说的没毛病，这个主要是看你这时间，现在卖的话折损大点，3年5年，要如果5、7、8年、10年，它没有啥那个影响了，算是。

0: 一下这个情况，好不好？所以说看一下你想什么时候卖啊。另外比如说你这个20年探岳，你这公里数你是3万公里，那可能影响就大一点啊。你要是我这是15万公里了，那也没有什么区别啦。
1: 对对对
0: 啊，所以一定是更加的细节，更加的怎么说好呢，具体去进行这个讨论。不然的话我觉得这档节目，不是因为我个人努力的关系哈，就是我学的知识越来越多，我觉得很多问题不能说直接的去啊，3万5、6万把十几万二啊，这个合适那个合适，好像不是，一定是站在您的角度以及具体您的车况去做一个最终的分析判断。
1: 对，您对，没毛病。
0: 好吧，包括你看杨宇深这个消息也不好回 ，CRV 二 V 四应该怎么选？你的预算是多少？你要买大概什么年限的？你是买油的还是混动的？虽然说这俩车在我眼里几乎没有什么区别，就是看外观、看颜值，你看哪个合眼儿，你买哪个就行。但是唠下去还有的唠。
1: 对，3V、2V4 这个得看您个人喜欢啊，因为我们给您推荐这两款车，其实都有各有千秋的。这个我不能说我主观上给你推荐，但是你自己喜欢的东西。不能是因为我们的建议你去做选择，主要是还看你自己。
0: 对呀、啊，甚至是我说一个，就是我又这把又不懂了，我现在不懂车了。在我眼里，这俩车几乎没有区别，不管是新车也好，还是二手车，包括二手车的保值率，几乎都没有什么说特别大的区别。甚至它改款年限好像都是前后脚。
1: 对，像很多想买这种日系车品牌的，哎，几年车龄的，它在市场可能是也是同时看，哎，这个车可能是。CRV 可能是里程大点，12万公里。哎，我碰见这 RV 四，哎，这6、7万公里，其实价格没差多少，那可能就是选择这个RV 四了。这个各种情况也不一定，咱们买车的话也不用说太纠结。如果说不是说非得买一款车型的话，你都可以看看同级别的这个同品牌都可以看一看。
0: 对，然后在这个我再多延伸一点哈，同样年限，同样车况，一个公里数3万，一个公里数8万，3万那个比8万那个。贵2000，我买3万那个。
1: 对，这个没毛病。3万和8万，咱既然展开的话，咱说5万公里，对于二手车，尤其是咱说5万左右的价位的话，也得差个5、6千块钱。如果说你这个原值高的话，那可能差1万多、2万多，这也都很正常。
0: 是吧？所以说借这个话题就稍微多延展一点，要包括其他朋友也是。那这两个车哪个好啊？不提年限，不提预算。就甚至于说，雨深这位朋友，我再多展开一点。RV 四新款刚刚改款，就这3、5个月的事儿，刚刚改款。CRV 还没改款，你要买新车，那不用纠结，买 RV 四。所以你看，这又不同答案了。
1: 对对对对，的确就是。
0: 嗯，行吧，您参考一下啊。小，今天怎么回事？今天必须新能源来评估，而且必须是准新新能源。小鸭子，26年的宝马 iX1 跑16000。2月份的车能卖多少钱？我不知道新车多少钱，照新车下3万吧，好不好？
1: 差不太多。对，这个因为现在咱不说具体这个新车加上优惠多少钱，所以说在节目当中啊，没法给你一个准确的评估。
0: 尤其这种准新的新能源，他说白了，他明天新车夸便宜5000，今天估了个白估一样，是不是？
1: 对，有些品牌吧，是咱可能是在网上能查到的。它这个价格，但其实很多车可能有优惠的话，它可能下了更多。这个东西咱没碰到那块的话，没法说这个车它就应该多钱合适啊。
0: 嗯，就只能说咱不知道现在新车卖多少钱，按照那个价格减去这些，可能说大差不差。
1: 哎，对对对对，
0: 嗯，
1: 对的，
0: 就这么个情况，您参考一下好不好啊？节目还有一点时间，有关于二手车的问题，您都可以继续在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给我们互动。买车能省钱，卖车多卖钱，但还是针对于您具体关注的车型，或者说我还在犹豫纠结，太好了，最喜欢你犹豫纠结，咱们来展开聊一聊，唠一唠，可能会对您的选车提供一些新鲜的思路啊。来看一下这位朋友，这是一辆2023年的哈弗 M6。23年咱怎么还能干个 M6 啊？跑了5万公里，23年这车好像新车就6万来块钱吧？是不是？
1: 对，新的便宜。如果说您不带天窗的话，裸车的话的确是6万多块钱啊。
0: 嗯。
1: 现在二三年的话，这个车应该收车价能给到多少钱呢？应该能给到3万3至3万45左右的那么一个价格。现在国产的这个，尤其是油车啊，价格的话的确是掉了很多。像我店里的话，有一台24年的， 24年的 M6 跑了16000公里，那个是多少钱收的？当时。

0: 对，我也没见过。今天晚上这个新能源开会，这是新能源吗？宝骏，
1: 我猜是吧？这个确实不了解啊。这个我回头给你查查吧。啊，这个我这不，咱不知道，不敢瞎答，好不好？啊，然后看一下浩轩的问题，想买台便宜的二手电车或者混动，3-4年的车龄，能过去看看，没问题。浩轩，您可以直接发送信息，同时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或者因为我没有办法在节目当中说，博文手机号要积极，那广告嫌疑太重了，不行，不让说啊。所以说，您可以留一下您的手机号，我让博文联系您呐，或者怎么着都行啊。或者说，你加加我微信也都没问题啊，也说天天听节目，头一次参与，没问题啊。但是呢，主要也是看预算。比如说3-4年左右的混动，我随便给你说一个比亚迪的，咱今天开始说那个叫秦，如果是混动的2223的，也得花个4万来块钱吧，得不得？
0: 对，现在你买一个比亚迪的，咱说年限新点的插混 DM，咱说这里程来讲的话，就是标续的70多。基本上24年的，你花多少钱？4万大靠5万的左右的价格，买一个里程少、状况好一点的，应该是没太大问题。
1: 大概其这个价格，所以说具体的话也看一下你的预算，或者说到底，因为纯电跟混动，刚才咱一开始说的是纯电，你要混动呢，可能比纯电便宜点，这上下都有点差距，是不是啊？
0: 对，像咱们客户想买车的话，先看一下咱们这个手里的预算，想花多少钱买，
1: 对。
0: 完了，其次啊是。买纯电的还是买混动的，还是说你想买个燃油省油的啊？完了再根据你预算，你根据你这个车型，你可以先上网的大概先了解一下车的行情。如果说你想在咱们节目当中给你看看大连这块对应的这个有什么车，你有目标了以后，咱们给你对接的话，其实是更那个快一点，或者更那个便捷一点吧，大哥。
1: 是这个意思，好不好？浩轩，聊到这儿啊，因为看一下时间，咱们节目要结束了啊，也再次感谢博文连线。这有时间，我们也会继续邀请博文做客节目，跟我们聊聊关于二手车的事儿，好吗？
0: 好嘞，下期我们节目再见，
1: 拜拜啊！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各位的收听与支持。每天晚上7点到8点聊的是二手车买卖置换的相关话题。节目上没有回复到的信息，稍后会通过文字的形式给您一一回复。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由谢卓为您带来的月光快递。

0: 交通气象快报。
1: 交通气象快报。
2: 接待人士气象台预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见多云，西部沿海、南部沿海、东部沿海偏北风5到6级，阵风7级，大连市各县市区偏北风4到5级，转东北风3到4级，大连主城区气温22到29度。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上网拍呀。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上网查呀。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3: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5: 好啊好啊。
0: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
6: 你好，这里有你的快递。
7: 你好，有一个快递送你。
6: 我的快递是歌声，
0: 月光快递，
6: 宁静夜色中的心灵礼物。

交通一零零点八，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的是大连交通广播月光快递节目。各位晚上好，我是主持人谢卓。此刻您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保持好的状态，让自己一直热爱，一直坚持，才能在无涯的时间里能力日日精进，最终呢，我们就能够呈现出不一样的风景。 OK， 一起听歌了，朋友。进行当中，你可以把你喜欢听的歌、想要说的话留言告诉我。互动的方式很简单，微信公众号搜索大连交通广播，关注一下，在平台留言就好了。月光快递提醒还在路上的大家，夜间驾驶别忘记打开车灯，关闭远光，留意暗处行人，拒绝酒驾，平安出行。左右为难，靠右左为难，最后就发现了有些事儿呢真的不能两全。开场的这首歌，张学友郑中基，左右为难。

才能够治愈一切不美好的万能的良药。所以我们要一直保持向内突破、向外生长的觉知，努力的活真实且诚实，接受跌宕起伏的我们的身体的每一个部分，这样才能够更完美，看淡一些，随遇而安，所见所听所感所悟，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说得好。梦见成真说，谢老乡啊，我这白虎点一周了，希望今天晚上能点播成功。哥们儿，你知不知道这歌压力大呀？晚上好，小曲。他说：“周四喜乐，城市归于安静，月光乘着电波如约送达。今天晚上想听一首《爱极浓》，上来就点，这不是我们的关门曲吗？”快快乐乐，周四快乐。他说：“夜幕来临，月光寄来声声暖意，感谢节目接纳万千心事，用歌声治愈夜晚。祝愿节目收听长虹，想听一首《饿狼传说》，一首温柔。”一首震撼。胖大圆说，周四来报道，夏秋交际，季节交替，鼻炎开始折磨我，有一首歌很适合这个季节，而且我有强烈的感觉，说谢老板有这首歌，姚六一和张德一林的《反季》。哥们儿，你这种强大的感受和自信从哪儿来的呢？我刚才看到大圆的消息啊，我第一时间就开始搜索这首歌啊。哥们儿，你感觉出错了。小本本又接上一笔。晚上好，明天君莫笑出发，曲振鹏、江之、小鬼看家、杨一爸爸、孙姐、方琦、君少，谢谢大家的陪伴。任何时候，如果我们觉得自己开悟了，那么人间就是天堂。所以对呀，咱要时刻记得一句话，咱是来玩的，对不对？想通的，你就是来人间玩的。

小涛哥说童安格的声音好听，心想事成说人生如牌也是游戏，规则都已经制定好了，就看你有没有能力打出最后一张牌了。来吧，王炸，顺子。所以咱就是来人间玩的，放平心态，你总这么想，所有的事儿就不拧巴也不纠结了，想通了就是开悟了，对吧？即使碌碌无为，我们也能在平凡的生活当中感受到那么一丝快乐。活着可能本来没有那么多的意义，所以不要问别人说哎呀活着的。点八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继续问候你。三分钟之前 Meeting Again 他发送过来一条路况，中山路解放路到友好广场的路段双向地面有碎玻璃。哇，抱歉吧，因为每一天节目当中熟悉我们的朋友都知道互动的信息非常非常多，可能会有朋友的信息没有办法及时的照顾得到，原谅我。但是呢九点钟我下了节目就会复盘八点到九点这一个小时出现的每一条信息，谢谢大家的温暖陪伴。明天说谢丁丁啊，点名了吗？我在。他说想点播一首老歌，罗大佑的《野百合也有春天》，不放也没关系，明天我再点。明天见，哥们儿。我看你不来的。寂寞笑说来得早不如来得巧，今晚继续推荐周笔畅的去流浪。出发还说呢左右为难郑中基张学友的歌，他说我一定要找到你小谢汽车。我的天哪，都小谢汽车啦，我可不太好找。江之说他说今晚的片头是你的作品吗？哪一个片头啊？月光快递的版头吗？月光快递版头里面那个甜美的声音不是我。小鬼看家说蟹肉段，你看看我又有新名了，他说以后我就叫你蟹肉段了，行不行？这家伙不是茄子肉段就是溜肉段糖醋肉段，家里没有菜也得扒拉根旱黄瓜继续肉段，你是真爱肉段。真的我太爱肉段了，你要说论这世间情为何物，论这世间唯有美食不可辜负。我现在起码有小两年了，我最爱肉段。完了，全招供了。晚上好，杨依依爸爸。孙姐说周四开心快乐，在小青鱼里面一边溜达一边用蜻蜓 FM 听歌，每天下午的三点到四点，还有晚上的八点到九点，是我必听的两个时段的铁粉。哎呀。则来了，他说这一天啊就这一个小时最舒心，只为遇见你。我的天哪，暖爆了。许振鹏说想听一首周杰伦的东风破，把这首歌送给自己，听到自己喜欢的歌希望自己能康复。生病了哥们儿啊，我还想问问大家有没有左右为难的时候，大家通常是为什么样的事情左右为难呢？哎，这个东风破有点不一样，换一个。这个对。身体也在慢慢的恢复吧，现在秋天了，季节交替的时候呢可能会有细菌啊病毒啊流感啊，大家还有像刚才胖大元说的这个季节过敏又来了，我们家小朋友这两天一直在流鼻涕，我还以为他过敏了，昨天晚上睡觉之前果断的给了一片脱敏药，结果今天早上没好用，测试没成功，刚才我在上班之前他发烧了，这也是我的左右为难。早日康复朋友，身体在慢慢恢复，心也在慢慢沉淀，所以好好的爱自己，多喝水多睡觉，这两天不慌不忙养好自己，一切就会慢慢的好起来。

听东风破的时候，有没有明白，好像我们真真的看到了岁月是墙上剥落的斑驳，所以有一些错过呢，就是我们一生的留白，是回不去的旧时候，是长大以后慢慢释然的温柔。琵琶声停，古道人远，这些都是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啊。

OK， 继续。心想事成说要提醒大家，最近呢感冒特别严重。他说我半个月前啊就中招了，经历了14天才完全康复。这一波病毒特别不好，不容易好，尤其是咳嗽，所以大家一定要注意。谢谢你的提醒。晚上好，谈谈。吉星高照说想点播一首《城里的月光》送给大家，希望全国各地的朋友们每天开心。他说另外你今天的菜不错。你看能不错吗？我都叫蟹肉段了，这辈子我就跟肉段干上了。晚上好，志芳。他说谢老板我来了，我一直一直都在呢，我知道。天选打工人先生来了，他说咱就说呀，红旗高中

哇，这附近接孩子的家长听节目没？咱别远端停车行吗？他说我这车啊，让大伙儿停的这两排三排的留一排道通行啊，错车都错不过去了。所以晚上这个点儿在各个高中门口停车是比较困难的，我们还是遵守秩序，给自己方便也行他人方便，行吧。悟空娘亲说，谢老板，情歌还是老的好，我也点老情歌。 OK， 这歌不出来不行了，等等我。出发说，我想点一首歌，名字叫望天，这歌有点生啊。半生已过说，人家欠账愁眉苦脸，你欠账开开心心，这差距咋这么大呢？我就说我现在脸皮越来越厚了。咋办呢？左右为难啊。没事儿。梦现成真说，为了不给老乡上压力，我选择一首蔡依林的妥协，就这么愉快的妥协了好不好？我还没妥协呢，你怎么先妥协了呢哥们儿？雨佳说，今天看到一段话想跟大家分享，生活就是这样，你有你的难，我有我的烦，各有各的苦，时间在走，年龄在长，懂得多了，看的也多了。不得不承认，时间改变了很多人和事儿。时间会抚平忧伤，也会沉淀过往，会澄清自己，也会看清他人。经历了一些事情之后，就悄悄地换了一种性格。慢慢的，我们都不是从前的自己了。没毛病，太对了，有道理。所以给时间，时间让成长成长。神说，为什么荆州信号现在不太好啊，全是滋啦滋啦的。消息收到了，马上反馈一下。他说，顺便想点播一首萧敬腾，怎么说我不爱你。来吧，胖大圆点播这首歌。他还说，你以前播放过这首歌，你怎么现在就找不到了呢？我努力了哥们儿，所以他出来了。反季，这首歌叫反季。听到这儿，我想到了，大家想到的是什么？

刚才还发问呢，一听这首歌的名字反季，大家想到的是什么呢？因为我第一时间想到的是反季节的好吃的。人总是喜欢反季节的东西，就好像幸福会后知后觉一样，对不对？我们总是在反季节消费，在冬天吃冰淇淋，在夏天吃火锅。反季节的东西通常都是有稀缺性的，稀缺性就意味着它很独特，很珍贵，难以获得。所以说我们总是爱在夏天就开始准备冬天的衣服，在夏天制造雪景。20:31，欢迎你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我是谢卓，感谢的谢，卓越的卓，继续问候你。

雨云说谢老板想点播一首得意的笑雷鬼版。今天晚上我的节奏得加快一点了。小飞说我又来拿捏你的软肋了，点一首你无法拒绝的肯定能播放的歌《兰亭序》。阿敏说今儿能听水手吗？我争取哥们儿。来吧，我少说话，刚才有朋友也想听这首歌，悟空娘亲说也想听老情歌。点歌的朋友是不在服务区，我相信这首歌老情歌的旋律一响起，我们的青春故事就有了声音。吕方老情歌。

声里的，耳机里的，这是老情歌。老情歌是写给岁月的情书，也是唱给我们自己的心事。所以真的，我们的生活希望它没有大的波澜，只是被岁月磨出了一份从容。当我们听懂这首歌的旋律的时候，可能我们就读懂了当下的这份难得的慢时光。所以别过得太快，往后的日子里都希望我们能像这首老情歌一样，越品越温柔，越活咱越从容，行吗？小曲同学说，我来凡尔赛一下，我用大连云连的车载蓝牙信号杠杠的。晚上好，麦田和远方。乐活说水手加一 OK。 一米阳光他说，晚上好月光快递，一首写满诗意的歌，三十多年来却成为了人们治愈自己的药。他发行于1989年，姜育恒曾说过，这首歌他唱了上千遍，每一次唱都有不同的滋味。年轻时候唱是迷茫，中年唱是沉重，现在唱又有通透。这不也是我们不同时候听歌的感受吗？勇敢是知道生活的真相之后，还能平静地哼出那句平平淡淡从容容才是真。想听这首《再回首》。

的旅程，回忆那些流逝的光阴，回顾那些我们经历的故事，心中不免就有无限的感慨，感慨光阴的易逝，也感慨岁月的匆匆，感慨这时间的不经用，

年以后我们再回首，你再回头看的时候，发现现在只是我们人生里的一个很小的章节，时间它会把一切写成故事，而我们呢会看着它慢慢的翻篇，也会笑着说，哇，原来也不过如此嘛。吕胖胖说，谢刘源，我点王杰的他的背影，放不放随你。随我的话，那我可就N 加一造型文老师，哎呀，我又想造型了。他说：“你说行就行，行吗？”心想事成说。

上一首歌是老情歌，这首歌是再回首，这两首歌都是回忆杀，都是青春呢、啊。有朋友说再回首恍然如梦，再回首我心依旧，往事像一场梦，物是人非，但内心那份本心还在，不是沉溺悲伤，是接纳遗憾和过去和解。很多人喜欢他是因为歌里面唱的就是自己，有遗憾有别离，但不怨怼，回首过往淡淡一笑，这是N加一造型文老师说的。明天会更好，晚上好。他说我出来冒个泡，一直在听，想点播一首《踏遍青山》，祝所有的听节目的听友周四快乐。 OK， 着急了，下一首歌。点歌的朋友是神，这首歌来自萧敬腾，《怎么说我不爱你》。

说，听着这首萧敬腾怎么说我不爱你，正好印证了自己心里面的想法。想问问你，我要怎么说我不爱他？不敢诚实的告诉他，可是又不想欺骗他。哥们儿，这是你深思熟虑之后的想法吗？那你可以斩钉截铁一点，当断则断。真的，你可以说我考虑了很久，我必须要诚实的告诉你，我不爱你了。这决定很难，但是我确定，我们结束吧，对彼此都好。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这样。让爱发芽，说谢老板，我来打卡了，在接高中女儿放学的路上，想点播一首陈乐基的《月半小夜曲》，祝大家九月快乐，祝你九月快乐，嘿嘿，辛苦了，朋友。不过这歌今儿不一定能来得及了。我叫刘海笑，他说点一首《人生七言绝句》，要把这首歌送给大家。东泽说现在点歌的都很嚣张啊，我送给他们一首歌，歌名叫《千年等一回》，可使不得。打雷小胖还催我呢，他说谢胖胖，我点的歌呢，石沉大海了，哥们儿。君莫笑说没谢大厨的厨艺，咱只能吃点简单的。我看看这简单的是啥。我的天哪，我不说了，刺激到我了，扎心了，哥们儿。哎哎，不对，哎呦，大圣说谢老板想点。

一首 Beyond 的《不再犹豫》，愿这首励志的老歌送给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抛开迷茫与迟疑，怀揣勇气，向着心中理想坚定向前。哦耶！

这首歌 Beyond 不再犹豫，经典当中的经典呢。冉冉说这首歌也唱到了自己的心里面，现在的状态就是这样，好犹豫啊，希望自己不再犹豫，又怕遇到的结果是坏的。哥们儿，你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的多，远比自己想象的要强大，真的。你犹豫的时候，你问问自己，最坏的结果我们能不能承受，能就去做，行吗？陈乐基《月半小夜曲》这首歌，刚才是在路上呢，去接高中孩子的家长点播的这首歌，和所有等待在学校门口飞奔在路上的家长朋友一块儿收听，一起分享，看看我能不能再抢出来一首歌的时间。

OK， 月半小夜曲，大涛哥说今晚的歌声好好听啊，加持一遍。他说谢胖胖下班快乐似神仙。来看一条路况，幸福使者说五一路台山冷库附近有车撞人的事故，大家途经这里的时候一定注意瞭望。彼岸说又到了说晚安的时间了，这一小时真快，晚安彼岸。心想事成说这是一首不一样的月半小夜曲。孟庆欣说谢老板，每当听到你那爽朗的笑声的时候啥烦恼都没有了，真棒。明明他说九月这几天天气真好，秋高气爽，白天有一点秋老虎的感觉，晚上很凉爽很舒服，今天的歌又听到点了，晚安哥们儿。都还是我所有，来吧，今天晚上月光快递的关门曲，郑智化的水手。

园，刚才我看到有个女生，她说你不要读我的名字，我今天垂头丧气的，过得不开心。哥们儿，任何时候咱都不要垂头丧气的，丧着丧着可能我们的心气儿就没了，心气儿没了我们的人生就真的完了。特别是女生心情很重要，实在不行咱心情不好，你就把头啊脸啊仔细的好好洗一洗，打扮得漂亮一点，然后你就会被这温暖的瞬间给它瞬间的温暖到。所以不要让这生活当中的一些琐碎的事情消磨了我们这份对自己的珍视，即使我们一地鸡毛的日常里，但是我们依然要光彩照人。有一句话怎么说，岁月不败美人，败的是不敢再爱自己的心，对不对？ OK， 希望我们一切如常，平安如意。明天见我的朋友，我是谢卓， Love you， 晚安。接下来欢迎您收听夜色温柔。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1: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有时多云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3到4级转偏东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21到27度。

0: 如果把夜晚比作一封信，九点的风就是第一行问候。
1: 如果把陪伴写成一首歌，你的此刻就是最好的副歌。
0: 夜色温柔，
1: 在城市的呼吸里，
0: 陪你
1: 安静下来。

1008，让畅快从耳边出发。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大连交通广播夜色温柔节目。晚上好，我是月如。大家们还可以通过云听、喜马拉雅、大连云、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

新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欢迎今天大家的打卡报道。欢迎麦田和远方。欢迎 Tony， 他说晚上好月如来报道了。欢迎大涛哥，他说夜色正浓，温柔入怀，从凌晨3点睡到下午5点半。月如啊，你是不是会点啥呀？太厉害，太温柔了。欢迎 Christopher 赵，他说晚上好啊月如，听了2期新节目，怎么感觉特别像是在听你的月亮我的心呢？好女人就是我，我就是月如。

欢迎快快乐乐，他说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静谧的夜晚呢，相约夜色温柔，问候月如晚上好，打卡打卡。他说今天呢想听一首太阳。欢迎小曲同学，他说晚上好啊月如，夜幕降临，万物归于安静，感恩夜色温柔带来的夜夜陪伴，用温柔声音慰藉收音机前的听众，祝愿节目收听长虹，谢谢。欢迎杨一爸爸，欢迎杰森，可爱的月如我来了，欢迎大家。最近我们一直在说开学季的事儿，今天呢我们来说一说大学开学的事儿。这两天啊，大连本地的朋友们是不是都刷到了大一放假的通知呢？国庆假期临近，大连艺术学院、淮阴师范学院等多所高校采纳学生建议，将双节合并连放13天，也就是说啊，从9月25号开始一直到10月7号都放假，但是代价呢就是10月3个周末将会全部单休补课。虽然这长假期的背后呢，免不了要用周末补课来调休，但是学生的诉求能够被看见、被回应，这份倾听本身就很让人羡慕。每一年大学开学呢，对于刚上大一的新生以及他们的家庭来说，都是一件家庭大事儿。送孩子上学，为孩子布置宿舍等等，也是很多家长需要操心的事儿。最近呢，河南一位父亲自驾上万公里送家里的双胞胎上大学，我们来看看啊。河南的一对龙凤双胞胎今年呢双双考上大学，但是却一东一西。女儿被中国东端的黑龙江佳木斯大学录取，儿子呢考上了中国西端的新疆土木舒克市一所大专技校。那么面对这道东西跨越的难题，50岁的父亲孟增义做了一个让真的巨好吃，而且我现在还记得那个售卖员小哥也长得超级帅，太真实了，姐妹。

Christopher 赵说，这一下把记忆拉回到89年前了。他说，我记得我们全家呢是坐高铁去沈阳，陪我一起熟悉环境，然后稍微整理整理，他们就回家了。第一天晚上呢，我们寝室四个人在一起唠了半宿。我跟你差不多，当时也是家里人送我去杭州上学，提前了2天去，因为我记得是9月6号报到，然后我9月4号就去杭州了。第一天的时候呢，见到了其他的3位室友，都非常的兴奋，大家呢都舍不得睡觉。

李雷说，室友第一次见面的时候呢，大家都是客客气气的，这个一个月之后啊，互相就开始起各种外号了，所以珍惜这最后的体面，有

欢迎兰兰，这好像是第一次和我们节目互动的新朋友，欢迎你。他说记得开学第一天，当时一个人走在校园的林荫道上，畅想着未来，一晃回过神才惊觉如今已经是36岁了。走过一程又一程，经历了许许多多的人和事儿，少年早已走远，只剩一段段的回忆。

华英瑜伽还说，想起之前呢看到的一段话，说你可能会迷茫，可能会焦虑，可能会疲惫，但请记住，这些都是成长的痛点，也是前进的动力。没有无法逾越的困难，只有不肯放弃的心。在大学路上勇敢前行，无惧挑战，笑对人生。说得太好了，瑜伽。如果此刻有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准大一新生们，我想这段话能给到他们很多的力量。刚刚很多朋友也都提到了，说大学报到的第一天呢，其实是忙乱琐碎的，但是我想这恰恰也是成长的一份仪式，告别家人的庇护，开启属于自己崭新的篇章，所有的忐忑与期待都从这一天开始。好的，也说了说我也是啊，开学第一天晚上彻夜长谈啊，有说不完的话。

完青春里的事儿，我们说一说最近咱们大连荧光海的最佳观赏时段。首先我们先说大黑石、小黑石、望鱼山附近的海域，荧光海最佳的观赏时段啊，今天呢是9月3号，出现的概率呢会比较低一些。那么9月4号0点钟到3点钟，9月5号的20点钟到22点钟，都属于是荧光海的最佳观赏时段。那么东港至星海附近海域呢，同样也是今天9月3号出现的概率比较低。9月4号的时间是23点钟到凌晨3点钟，9月5号是0点钟到凌晨3点钟。旅顺沿海区域呢，9月3号今天也是出现概率比较低，9月4号23点钟到3点钟，9月5号0点钟到3点钟。感兴趣有时间的朋友最近可以去看看咱们大连的荧光海。

在进到半年信息之前，我们来说一个地铁五号线部分车站封站演练的事儿。9月2号，中铁大连地铁五号线有限公司发布通告，地铁五号线部分车站即将封站，组织应急演练。那么根据市交通运输局工作安排，计划在大连地铁五号线开展大连市轨道交通突发事件综合应急演练，自定于2026年9月4号，也就是明天星期五开展预演练。在当天的9点30分到下午的4点30分，地铁五号线后延站、后关站实施封站。预演练结束后呢，上述两站立即恢复正常运营。演练期间，地铁五号线虎滩新区站至龙华路站区间正常运营，届时龙华路站至后关站区间将启动公交接驳，保障出行。接驳乘车点分别设置于龙华路站 B 口、后延站 A 口、后关站 C 口，也请广大乘客根据车站工作人员引导乘车。

0: 一举险棋定生死，孤胆英雄前敌营。
1: 我想加入绞杀特工战，
2: 胆敢和那些倭人有一丝的瓜葛，那我顾某就没你这么个儿子。
3: 冒中藏枪，这招还是在特工培训班我教你，
4: 要偷我偷上来了。
2: 好男儿就应该为国捐躯。
0: 曾舜晞、张颂文领衔演绎烽火中的家国情怀。大连新闻综合频道黄金剧场孤舟。
5: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6: 交通气象快报。
7: 交通气象快报。
8: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全市晴有时多云有雾，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3到4级，转偏东风3到4级，大连市区温度21到27度。

101.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好嘞，欢迎回到节目当中，晚上好，我是月如。杰森说，这才是我们月如的风格吗？睡前聊天，但是没想到这么晚了还有这么多人。感谢大家对月如的一直的支持和陪伴，感恩的心，感恩有大家。快快乐乐说，月如啊，一定是会点啥，我今早上班都迟到了，睡得太好了。你别急，一会儿我们的催眠小环节又要来了。接下来说一说东北超半决赛，咱们大连鲼鱼湾主场票务预约的事儿啊。9月12号晚上19点，东北超半决赛第二场，大连对阵延边队，票务预约即将开启。大家呢可以通过大连云 APP 点击东北超购票，票务价格呢是每人19.9元。比赛时间就是9月12号晚上的7点，有文艺活动，然后是比赛。那么赛事的票务预约时间是9月4号的中午12点到9月5号的中午12点，也就是说，从明天中午12点开始到后天中午12点开始。球迷进入官方票务系统之后，根据自身观赛需求选择对应票型，有两种票型：大众球迷票和客队球迷票。如实填写所有观赛人员实名身份信息。每个预约订单呢，最多可以预约申请购买5张票，提交成功即视为完成预约登记，自动进入赛事门票摇号池。那么中签的结果呢，将会在9月6号的上午进行公布。成功中签的球迷将被推送短信提醒，也可以自行登录原报名预约官方票务平台，查看是否中签。当然，实际啊以平台展示的状态为准。中签者需要在24小时内登录官方票务平台完成票款支付，逾期未支付将视为自动放弃购票名额。支付成功后，请耐心等待，后续系统呢将会在个人票匣中自动生成电子票，同步显示座位信息与入场指引，球迷将同步收到出票通知短信。另外，候补结果公布的时间将会在9月7号的上午。候补规则：未直接中签的预约用户将自动进入候补序列，若有中签用户逾期放弃名额，系统将按照预约顺序进行候补。在这儿呢，也提示大家，本次赛事票务实行实名制预约、实名制购票、实名制入场，一人一证一票，1米3及以下儿童免票，请勿填写。

虚假身份信息。本场赛事呢分为两个预约通道，大众球迷通道和客队球迷通道。持有大连市身份证号的球迷仅限预约大众球迷通道，那么其他省市球迷无预约限制，可在两个预约通道中选择其一进行预约。请务必通过上述官方指定平台参与预约购票，切勿轻信非官方售票渠道，谨防上当受骗。逾期未支付的中签及候补名额将自动释放，不予保留，也请球迷及时完成支付操作。

如果白天是一场消耗，那现在该给自己充充电了。夜色温柔，每日一刻，给灵魂加点温度。

欢迎来到今天的每日一课，今天我们来说一说时间贫困。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忙完一整天，瘫坐在沙发上复盘一天的行程，工作、吃饭、照顾家人，一圈算下来呢，竟然找不到一段完完全全只属于自己的时间。前两天我看了一个 AI 短片，里面有一个扎心的计算，男主角的一生还有51年的寿命，但是真正能由他自己随心支配的日子加起来只有21天。其实属于自己的时间不是省出来的，也不是挤出来的，它一方面是一种我们对时间的主动定义，另一方面是一种主动的选择。闷头前行的时间不一定有效，而发呆、等待、看花看云的时间也不一定无效。时间是不是属于自己，要看我们是否发自内心愿意做这件事儿。当我们敢于为时间负责时，时间就签上了我们的名字。为什么会时间贫困呢？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孙晓敏曾经这样解释过，他说，心理学上的时间贫困通常是指一个人长期弥散地感到自己有太多必须做或想要做的事儿，但是却没有足够的时间完成，并因此持续体验到匆忙、被追赶和失去掌控。简单来说呢，就是一个人虽然拥有1天24小时，但是却缺少可自主、不被打断、有质量的生活的时间。有人说，时间贫困是快节奏生活带来的，再叠加上互联网时代带来的信息过载，让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越来越少。也有人说，是工作和家庭责任切割走了大块时间，让我们没有时间做自己想做的事儿。但事实上，造成时间贫困的原因有很多，比如说等以后再说的延迟心态，总觉得说等忙完这阵子再休息，等不忙了再好好吃饭。然而时间一长，你会发现自己好像从没有停下来的时候，原本应该属于自己的时间在不知不觉中被自己压缩了，而所谓的以后永远被不断延后。第二种是碎片化时间的无意识流失，有的时候呢，并不是大块的时间被占用，而是零散的时间被切割。原本想休息一会儿，结果刷了2个小时手机停不下来，明明想做点什么事儿，却被内耗和情绪裹挟，让时间白白溜走。这让我们每天呢，看似有不少空档，却没有完整的时间用来休息、思考、做喜欢的事儿。空闲还在，但高质量可自主掌控的空闲消失了。那么第三种原因，闲着就是浪费的内在焦虑。不少人心中有个执念，只有不停地做事儿，时间才有意义，所以他们不敢停下来，不断地用各种事物把自己的时间填满，一旦停下来就产生负罪感。在这儿呢，还要澄清一个误区，不要简单的把工作、为家庭付出等同于不是自己的时间，当然也不要把所有娱乐都当成自我时间。一个人就算不用上班、不用照顾人，也可能会陷入时间贫困，所以关键呢，就是看你有没有掌握时间的主导权。总之呢，无论你在做什么事，只要你觉得你此刻拥有完全的时间自主支配权，那么这段时间就是自由的。
那么如果想要从时间贫困里走出来，我们可以尝试以下几个办法。一，确立时间的主权性，合理规划自己的时间，别让自己的时间被混乱的日常吞噬，明确工作和日常事务的边界，主动留出用来休息的时间和空间，分清楚哪些是必须做的事儿，哪些是消耗精力的琐事，别被杂事推着走，主动掌控每一天的节奏。很多人焦虑是因为见不得时间空着，但拥有时间的第一要义是有权让这段时间没有产出，每天留出

一段无目的时间，发呆、散步或看云。二，不要放任自己沉溺虚拟世界。有人说，你的时间在无意识中被切割，99%是因为手机。但是，不要试图用意志力对抗算法，更管用的做法是创造一段物理距离。比如说，把握最宝贵的早晨时间，早起一会儿，在不被干扰的状态下，看看书，运动一下，或者单纯与自己待在一起。再比如说，给自己定好规则，每天晚上只玩半小时手机，时间一到就放下，把碎片化的空隙重新收归自己支配。三，给时间加上复利。想让自己对时间的掌控感越来越强，需要主动参与那些可以带来时间复利的活动。在有限的自由时间里，投向能够长久增益自我的事儿。尝试把时间分为消耗型，比如说刷短视频、无效社交，以及投资型，比如说读书、深度思考、打磨技能、坚持运动等等。你的投资型时间越多，对时间的掌控力也就越强。投资型的付出可能当下看不到明显的效果，但日积月累便能形成持续的正向积累。这种时间复利会慢慢变成你的人生底气，也会帮你释放出更多真正自由的时间。四，调整时间颗粒度，尽可能少被他人的议程绑架。时间颗粒度就是你划分时间的最小单位。如果你随时可以停下手里的事儿，响应别人的需求，那你的时间就被切得支离破碎，变成了随时可供别人使用的公共资源。所以可以试着给自己划定固定的专注时段，比如说周末拿出一整天，这段时间里不及时回复消息，不被临时打扰，深度完成自己重要的事儿。也就相当于主动画出一个边界，让别人适应你的时间安排，而不是你无休止迁就所有人，进而夺回时间主动权。总的来说，人生不知一场，只求效率的赶路。夺回时间主权，不是把日程安排得密不透风，而是学会主动选择，守住边界，接纳那些没有功利目的的闲暇。当我们不再只为遥远的未来透支当下，懂得静下心感受眼前的风与暮色，才是真正挣脱时间的枷锁，真正拥有属于自己的生活。

在节目的最后，我们来关注天气。明天我市天气将会转为多云，双休日转为以晴为主，风向以偏东风占据主导，风力轻微。气温方面小幅下滑，市区的最高气温在26到27度，最低气温在21到22度。虽然气温不太高，但是空气湿度偏高，体感还是会有些闷。户外活动呢，尽量避开中午时段。下周一到周二，我市天气多云转晴，受一股冷空气的影响，我市风向将会转为偏北风。其中周一夜间开始风力增强，阵风风力可达7级，气温也将会出现下滑，市区的最高气温将会由27度降到24度，最低气温将会降到18度左右，届时体感较凉，大家还需及时添加衣物。小许同学说，月如啊，能把今天的每日一课的内容发给我吗？我这边没跟住，我想收藏一下，说得太好了。没问题，我一会儿下节目发你。雨佳说，比心月如太开心了，今天晚上可以听到歌了。

0: 北京时间早上六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交通气象快报，
3: 交通气象快报。
4: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3到4级转偏东风3到4级，大连市区21到27度。
1: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5: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1: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
5: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这里就是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节目，问候大家早上好，我是子轩。您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实时在线来收听我们的节目。节目的互动方式呢，您可以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通过关注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以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发送上来。Colin 说了，就让我猜一猜呗，今天是谁？这怎么就跟拆盲盒似的呢？你是不是会发现每天早晨充满了期待呀？而且每天早晨也充满了不确定性。今天你猜对了吗？Tony 一早发来了打卡信息，热烈的欢迎各位，还有小曲同学，真是准时准点，马上抵达。这周五早安喽，忙碌的一周马上就要画上句号了，也要感谢早间的声声播报，祝福周五一切安好，期待周末的时光哦。大家今天行驶在路面上的心情咋样啊？听上去感觉都非常非常的不错哦。那么首先来跟大家说一条特别罕见的事儿哈，就是罕见今年的中秋它可不一般呐。那么不一般到怎样呢？九月份众多的精彩天象将会轮番登场。你就像今天早上我出门的时候哈，4:40的时候出门，天还没大亮呢，5:18路灯才关上。所以说我出门的时候啊，月亮和太阳我都能守候得到。我估计所有早起的小伙伴可能是跟子轩都是一样的哈，所以说呢，我们也关注关注精彩天象。那么在这轮关注精彩天象的过程当中，备受大家关注的就是中秋月，它既不是15元，它也不是16元，今年涨价了，变成了罕见的17元。那么9月7号一直到17号哈，月亮呢将会依次接近火星、木星、金星还有星宿二，其中啊最值得公众欣赏的就是9月14号的金星半月。那么这一次的金星半月，我国南方的观测条件会更好一些，我国云南、贵州、广西等部分地区的公众还可以通过观测到地平线上的月眼金星，看到精彩的天伦天象信息。那么中国天文学会会员、天津市天文学会理事杨静介绍，虽然说呢观测难度较大，但是绝对值得尝试，届时呢金星的相位与峨眉月相仿，在望远镜当中您就能够观察到大月亮和小月亮争辉的有趣画面了。那么来到9月19号，金星呢将会作为成庚星的年度最亮，亮度可以达到-4.8等，在西南方天空熠熠生辉，灿若宝石。那有个巧合就是哈，本年度最小的上弦月它也将会在9月19号亮相天宇。如果说天气条件允许，我国公众呢可以在当天晚上在南偏西方向的天空观测到这轮成字母 D 型的月亮喽。

还没完呢，我们刚才不是说到了吗？十五的月亮哈，今年不是十五元，不是十六元，涨价了，变成十七元了。9月25号这天呢，我们将会迎来中秋佳节。今年的中秋月呢，它是十七元，最圆的时刻跟大家来揭晓一下哈，一定要记得看敲黑板啊。9月27号，9月27号的0点49分，哎，您记好这个时间点了吗？9月27号的0点49分，您将会看到17元的大圆月。那么在9月26号海王星呢也将会迎来冲日，所谓海王星冲日就是指海王星和太阳正好是分处地球两侧，这三者啊几乎就成了一条直线。那么当海王星被月亮照亮的一面就会完全的朝向地球。那我们借着这个消息呢，也来跟大家欣赏陈慧娴演唱的《月亮》这首歌，感觉她的声音特别好听。

嗨，欢迎回来，6:13，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的第一时段，继续问候大家，我是子轩。Tony 问说，那这首歌是不是你看你看月亮的脸的粤语版呢？没错，全对。其实我觉得为什么要选择陈慧娴的这一版月亮呢，就是除了它是粤语版的另外一种你听上去不同的风格之外呢，特别是那个尾音的颤音，哎呀，极为自然，无人能及哈。所以听这歌的时候，刚才你想到的是今年想要邀请谁陪您一起赏月呢？一鸣还说了，这次改版我觉得挺好啊，早上可以听到大小新闻，谢谢支持。还有呢，这位王梦说，大子轩呐，今天啊温度适中，非常凉爽，进入到秋天了，很舒服，每个人的心情自然而然的美滋滋，除了美滋滋，一早上起来还凉飕飕。小莫微光说啊，0:47他圆呐，那他圆他的，我睡我的。哎，要起来看一看月亮嘛，万一有内急的时候看一眼嘛。周宇一早给我们发了一条路面情况哈，我们强烈谴责目前在行驶东快路上的一辆没有戴头盔的这个摩托车，应该是出市区的方向，目前在东快路上行驶的啊。你这摩托车首先你不能上东快路，第二你这个头盔你也不能不戴呀，你说这都是敲黑板为你的安全着想哦。开出租的老梁说，轩儿啊，今天早晨咋又你的班啊，你这又大清早从金石滩4点多就出发了，那周五吧，那就祝周五大家伙都有一个好心情，明天就是我们英博的球赛了，明天接着现场加油。哎，我昨天晚上哈，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晚间版的6:00到7:00，这个欢欢还有阳光还有假闯就一起为大家主持这场节目，当中也是提起了咱们的英博球赛啊。反正那言归正传，我就一句话，我就稀罕大连赢。蓝蓝的爸爸说了，子轩早上好，你这又是连着一会儿转早高峰吧，辛苦了辛苦了。对，咱们现在不是提前一步了吗，所以说6:00开始起，如果说路面上有哪些通行状况的话哈，需要交警来疏导疏导的，大家都可以通过大连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以文字的或者是图片的信息内容发送上来。好，我们接下来跟大家说一个最近呢、在网上引起大家共鸣的话题内容，那就是妈妈明明已经60岁了，但是为什么我总觉得她也就30多岁呢？有不少的朋友留言说，记忆里边的妈妈呀，是身穿旗袍，烫着大波浪，穿着连衣裙和高跟鞋的样子。闭上眼睛回想妈妈，还是当年站在梧桐树下的身影，可是你一算岁数，妈妈已经60多了呀。明明岁月一直往前走，我们慢慢的长大，妈妈也在慢慢变老，可是为什么我们的记忆会把妈妈定格在年轻的模样呢？

首先呢，咱们要跟大家说明，目前呢没有直接的科学研究证明我们会刻意把妈妈的形象就固定在了30多岁。不过科学家是针对人如何判断面孔年龄做过不少有意思的实验。其实我们普通人是并不擅长精准判断人脸年龄的。有一项实验，研究人员呢是用几千张护照的照片作为了测试，发现大家估测年龄平均误差能够达到8岁。看到年轻的面孔容易把年龄估高，看到年纪大的面孔又容易估得偏小，而且呢还存在着序列依赖现象。刚刚看过一张年轻的脸，接下来再看别人，你就会下意识地往年轻去猜。刚刚看到苍老的面孔，判断呢也会随之偏老。我们看脸不像机器扫描身份证那样客观，会被过往的经验、刚刚看到的画面等等各种因素干扰。不过呢，这些实验终究研究的都是陌生人。那么面对妈妈这种咱们朝夕相处十几年、几十年、几好多好多年的人，大脑是怎么工作的呢？

在心理学家专门做实验探究的过程当中就发现，熟悉的程度会不会影响我们对年龄的判断呢？实验里边，研究人员让参与者反复地去记忆一部分陌生面孔，把人脸和姓名、职业、城市信息绑定，人为地制造出了熟人面孔。之后呢，用经过融合处理年龄信息模糊的人脸，让参与者来判断年龄。结果你发现怎么着？当面孔年龄不好分辨的时候，熟不熟悉这个人会实实在在地去干扰年龄的判断。所以呀，咱们看妈妈不单单是看她脸上的皱纹，皮肤的状态出现在我们眼前，不只是一张面部的五官，大脑同时在调取的还有一个认知，这个人是我的妈妈。说到这里，大家可能会好奇，妈妈从30岁再到40岁再到50岁60岁，外貌其实一直都是在变化的呀，为什么我们永远可以认出这就是我的妈妈？难道大脑相册是这样去界定的，分别存好了妈妈30岁40岁50岁的一张照片吗？有一项国外的实验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研究者呢选取那些年轻成名多年之后依旧被大众熟知的名人做素材，开展了长间隔重复启动实验。简单解释一下哈，就是先让受试者看名人年轻时候的照片，那么隔一段时间再做面孔识别的任务。通过这个实验你就发现，就算后面出现的是这几位名人几十年之后老年的照片，识别变快的启动效应几乎不会减弱。你看过他30岁的样子，不光可以快速认出30岁的模样，也可以很快认出他70岁的样子。不管前后照片的年龄差距多大，识别的效率没有明显的差别。更换实验方式重复测试，结果依旧一致。那么据此研究人员就提出了观点，对于我们非常熟悉的人，大脑并不是分门别类保存一张张独立的人脸快照，而是呢建立了一个统一的身份认知模型，能够容纳这个人几十年当中所有的容貌变化。那么换句话说哈，就是在咱们大家伙的大脑认知里边呀，妈妈她不等于她当下的这一张脸，30岁40岁50岁的模样，所有外貌的变化全部都收纳在这就是妈妈这一个统一的认知当中。那么你说为什么记忆偏偏就更容易停留在30多岁呢？我们再从记忆的本身来为大家寻找答案。我们对亲人的记忆啊，并不是均匀分布的，因为心理学上有个概念叫做记忆隆起，也叫做回忆高峰。成年人回想自己的一生，某一个阶段的往事会格外密集地浮现在咱们的脑海当中，这个现象也会发生在我们对父母的记忆上。有相关的家庭记忆研究邀请年轻人回忆父母当中，就是人生当中的实践经历的重要的大事儿，并且呢估算事件发生时父母的年龄。如果记忆是均匀分布的，那么这些故事应该分散在父母一生的各个年龄段。但是实验结果却显示，子女们回忆起的父母故事大量的都集中在了父母30岁上下。当然这项研究呢也不能直接证明说记忆隆起就是直接造成了我们总觉得妈妈30来岁啊，但是可以给到大家这样的一个参考，我们对于父母的记忆并不是他们一生的平均回放，某一时期的经历会成为我们理解这个人最重要的一部分。那么对于大多数人来讲，我们的童年记忆开始丰富形成大量长期记忆的时候，你知道吗？那个时候妈妈的年龄正值30多岁啊，这个阶段的妈妈样貌啊，说话的声音啊，一举一动啊，还有和她相关的许许多多的童年的往事，给我们都留下了深刻的烙印。等到我们长大之后，离家求学工作，陪伴妈妈的时间变得越来越少，新增的记忆呢也会慢慢的变少了。所以说当我们闭上了眼睛想起妈妈，大脑调出来的并不是妈妈最新的样貌，而是几十年相处积攒下来的全部碎片。
他年轻的模样，现在的容颜，说话的声音，做饭的背影，曾经穿过的衣服，还有共同经历的一件件的往事，所有的碎片拼凑出来我们心中妈妈的样子。理智上呢，我们清清楚楚地知道妈妈已经60多岁了，但是呢，记忆深处她好像还是那穿着碎花的连衣裙，烫着当年特别流行的卷发，然后踩着高跟鞋，回过头依旧是30多岁的模样哦。

我们理智上非常清楚，母亲已经年华老去，可记忆却是固执地留在了她最好的模样。这首毛不易演唱的《一荤一素》，旋律呢温柔又克制，没有撕心裂肺，却讲述着妈妈平凡细碎的日常。那么亲爱的伙伴们，您记忆里边妈妈年轻的模样定格在了哪个年纪呢？

0: 我们来借着这个歌呢，也跟大家分享一下平台当中朋友们的留言。真的就是时光催母亲老去，但是呢，记忆可以留住它的芳华。小哲说啊，我从来不早起干活的，但是啊，我就今天早上早起了，这家给我哭得稀里哗啦的，想家了，想家了，一会儿就给家里边的人打个电话。还有啊 ，Mr. 严说了，早啊，子轩，这么美好的周末，这咋一大早被你整破防了呀？我爱我的妈妈，也爱我的爸爸，祝天底下所有的父母都健康，都快乐。还有啊，这一位呢，小飞龙，给我们除了发来的照片，也是发来了打卡报道的信息。还有笑梦微光说了，同样在妈妈那儿，孩子也是那个依赖他的小娃娃，要不怎么春晚会唱妈妈有座电影院呢？还有杰瑞说了，早上好，我们家今年87岁的老妈都心疼你早上起来的这么早，说还想跟教授讲讲，让你早点下班回家补觉呢。谢谢，感谢有您。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100.8， 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来关注东北路东汉路的入市呢，目前在香炉交立交的部分已经开始有车辆排队了，目前尾端是在造船厂附近，前头呢是在广电中心。我们再来关注其他的路段，西北路目前在绿波附近进入疏港路的这个路口位置，西南路的南行河川街，包括五一路交汇路口数码广场的整体环岛，包括文静街的沿线，车辆给到的移动速度呢开始慢慢的有放缓的迹象。我们还要提示各位，现在尖山街龙江路的这个路口位置呢，等候的时间开始慢慢的拉长，整体的压力值照比上一个时段或者照比以往的时段呢，真的是给的会比较高，所以大家稍微留意一下，这儿不太好走。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是开通的，稍后我们再会。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上网拍呀。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上网查呀。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上网看呀。其实还可以这样。
3: 老公，陪我逛街买衣服吧。
4: 好啊，老婆一张嘴，老公跑断腿。
3: 哟，什么时候变得油嘴滑舌的？
5: 妈妈，这道题我不会。
3: 别急，妈妈陪你一起想。你看啊，先证明这两个三角形全等，然后再证明。
5: 爸爸，周末去电影院看变形金刚吧。
4: 行，叫上妈妈一块儿去。
5: 好啊好啊。
1: 网络之外，生活可以更精彩。交通气象快报，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3到4级转偏东风3到4级，大连市区21到27度。

0: 提前一步领跑一路，这里就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领先早高峰的第一时段，继续问候各位，我是子轩。你还可以通过大连云云听、喜马拉雅还有蜻蜓 FM 客户端选择来关注到哈。 Nicky Z 说到的是龙江路，就是在东菜门口被车停放给堵死了，希望赶紧过来一个交警。目前呢是单行道，还被停了一排的，隔着我们的电波，能感受到子轩给你的拥抱吗？刘小女说了，这首歌我是居然第一次听到了原唱，我的记忆力一直都是妈妈唱的这首歌，原来这支歌是这样唱的呀，妈妈抱着我哄睡时唱的，我生完孩子第一宿也抱着孩子情不自禁的唱的这支歌，但是现在妈妈不在身边了。哎，今天一早上怎么就这么感性啊？那今天是星期五了哈，趁着周末我们都回家看一看好吗？
1: 好的，答应我。
0: 然后幸福 ZLZ 提供了一条路面通行状况，说张前路和红旗西路的交叉口，就在这个附近呢，有押运车追尾了一辆大货车，好像是在这边有人员受伤的哈，所以现在导致这个路面现在是双向一个红色、深红色饱和的状态。谢谢您的反馈啊。再来说说这个点位，就是张前路和红旗西路面上的通行状况。三十而立说了，胜利路呢每天早上因为12中违停送孩子的家长的车辆呢拥堵，目前已经是从胜利路12中到967医院门口了，这是属于严重拥堵路段，胜利路的12中门前啊，希望交警呢能过来扒拉扒拉疏导疏导。然后米尼的黑骑士说，绿波桥上疏港路匝道，在这个口停着一辆大货车，说不知道什么原因，昨天晚上也在这停着，现场非常堵，有交警在处理，提醒各位呢提前进行避让啊。竹峰说，中餐到国外也应该贵，因为西餐在中国刚开始啊它也贵。西西还说了，就咱们这某夫的小炒肉45，那美国收入也高呀，210，那其实挺合理的。无情还说，为啥你得换算一下呢，人家挣美元花美元的，跟人民币有啥关系呀？那么咱们说了嘛，很多华人去消费嘛，那华人去消费，那不消费习惯就愿意把美元换算成人民币吗？云云说，你挣美元花美元，一顿饭100多，你贵吗？我觉得贵。勇往直前说，人家就卖30几，一点也不贵，你这咋不换成日元呢，你捡的更贵一些呀，就这价不算高价。嗯，大家都很富有。嗯，哎呀，梦说，一个菜30来块钱贵吗？你这俩人点两个菜吃点饭100来块钱，那不正常吗？你咱不得想想咱挣多少钱吗？勇闯天涯强说，不用来回坐飞机就能够吃到家乡菜，你这么一算的话值啊。啥家庭啊，为了吃口家乡菜然后就坐飞机回来了呀。来，咱们再关注一下朋友们发来的路面信息哈。 Dr. 常说，五一路的西行就是刚过了海军大院门口的信号灯，目前是有两车发生了事故，占据外侧的两排机动车道啊，提醒各位一下五一路的西行方向。大雷说呢，红旗西路的东行方向快到了张前路的交汇处，东行是有武装押运追尾了大货车，估计现在是有人卡车里了，因为消防员呢正在破拆车体，估计这个路段能很拥堵了。西红这个红旗西路东行方向。

0: 还有啊，谈到人生提示，我们长江路就在普照街公交车撞了老人，就是造船医院的门口有交通事故的发生，撞了一位老人。谢谢大家在平台当中发来的各种各样特别心疼我早起的信息啊，都收到了，心里暖暖的，爱你们。大军说，你就别讨论数学啊，你讨不讨论数学，那物价我都能算明白。派组人生说，哎呀，也许人当地的工资水平是咱多少倍呢，不贵不贵，一点的也不贵。还有啊 ，Nikki 自己说，龙江路赶紧过来个交警吧，目前呢东财报道的全都给堵死了呀。好的，全部都收到，朋友们啊。那早高峰的路上车流不息，我们呢都是属于奔走在自己的旅途当中。那我们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海港动态的消息。
1: 海港航班动态，
2: 海港航班动态。
0: 中原海运熊猫船长为您播报今日海上航班。大连开往烟台，大连湾港始发，9:40吉隆岛轮，12:20顺龙海轮，13:10长山岛轮，21:00畅龙海轮，21:30龙兴岛轮，大连港始发，22:50万通海轮，大连开往威海，大连湾港始发，10:00永兴岛轮。关注官方微信中原海运船票，获取最新的班期动态，手机微信购买船票省时省心，更有会员专享优惠等您来。那么第一时段的内容呢，领先早高峰第一时段的内容就跟大家呢先暂时分享到这个地方，愿大家呢稳住心态，一路平安向前。接下来呢把这首啊野马大叔演唱的低音尘土烟嗓版来送给各位欣赏一下，短暂休整。7:00我们的领先早高峰将会开启双人正式开场，高峰也会来到直播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100.8 大连交通广播，不要走开，精彩稍后回来。

0: 北京时间早上七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
2: 各位好，这个时间点段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哈，其实今天早上最堵的早高峰来的最早的是东财的周边，很容易理解东财今天报道。目前我们看到呢，在东财的周边，像我们看到的这个尖山街龙江路，尤其是龙江路的沿线，车辆的压力给的非常的大，包括在中山路进入学院广场，学院广场的整体环岛，数码路从龙江路开始一直到学院广场部分的双向都给到了非常非常高的压力值。总之呢，这小圈的路段啊，大家如果有条件咱们尽量绕一绕，因为确实东财报道的话，整个学生报道，一个它停的时间可能没有那么的可控，另外一个就是上下车即使是急停急走，它要拿的行李包括一些这个周边的物品也真的会比较多，车位呢相对来讲这周围又会比较的这个比较的少，所以大家有条件这圈尽量绕一下。那现在呢，叠加到早间送娃的高峰期，目前我们看到中山路从辽师附开始一直到西南路部分双向已经呈现出了比较高的压力值。文庆街的沿线目前的车辆也开始慢慢增多，但整体的状态还算是比较可控。数码广场的环岛呢，车辆密度稍微有点高，各位注意一下。西南路的南行从黄河桥下上桥开始一直持续到五一路交汇的路口，五一路的西行现在从南平街一路堵到了高家村，总体这个早高峰还是来的比较显著的。西快路的入市方向，石门山隧道一直到兰溪文苑，红林路从西快路一直到金柳路的路口位置也呈现出了比较高的压力。五一路以解放广场桥为界双向有等候，东北路东快路的出市，广电中心到香炉交高架入市区的方向呢，现在从石灰石矿弯道一直到广电中心已经进入到早高峰的一个状态当中了。东联路也相似，从天河路向南一直到新华绿洲车多，西北路现在从迎客广场一直到绿波进入树港路的路口，西北路西南路交汇的路口位置，包括上一个时段我们看到呢，在疏港路上有一辆这个挂车啊，是坏在了外侧机动车道。那现在这辆车呢，依旧还在，它是应该是一个。

0: 海底隧道、甘南路目前在樱花园小区的周边、东部城区中山广场的环岛，包括双星街大菜市的周边，以及解放路的南行24中的门前，包括在石魁路交汇的路口，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滞缓。这两个路段其实挺容易理解的，一个二中，一个24中，都是送娃的需求。武昌街的沿线现在车辆的密度稍微有点高，但整体算是比较可控。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再次提示各位，今天冬才报道，所以在泛冬才区域的这些路段，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尽量绕开，因为速度确实会相当缓慢，超出你的预料。稍后我们再会。
1: 交通气象快报。
2: 交通气象快报。
3: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3到4级，转偏东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1度到27度。
4: 晨光微露，清晨苏醒，
5: 启动奔跑，激情冲刺，每个清晨重燃你的能量满满，带上对未来的求知与探索，奔向每天开始的新生活。
4: FM 100.8 大连交通广播，
5: 领先早高峰，满电向前冲。

0: 好嘞，北京时间早上的7:07，领先一步，精彩一路。这里呢是 FM 100.8大连交通广播，欢迎大家接下来继续收听我们的
1: 领先早高峰。
0: 我是
2: 助力驾驶，领先头条。巴拉蹦，巴拉蹦，
0: 巴拉蹦，巴拉松松松。好嘞，今天呢我们准备了这样的几条内容，来看一件事儿啊，其实生活当中的琐事啊，但是也关乎啊家庭的和谐和矛盾关系。
3: 是
0: 14岁的男孩因为琐事和妈妈争吵，然后呢独自在家里面赌气，就点燃了床铺，随后就离家。同学得知之后呢，立即就联系房主提醒，家具等等啊这些都已经损毁了啊，万幸的就是没有人员伤亡。
3: 嗯，
0: 因为呢未满16岁，所以被批评教育啊。
3: 咋想的呀，咋把自己房子自己家给都给点了呀。
0: 嗯，
3: 冲动纵火不可取。
0: 嗯，
3: 青春期的孩子更要学会去控制。

0: 制好你的情绪。
1: 所以今天呢，咱们不妨也问问大家，你在年轻气盛的时候曾经做出过哪些当时冲动之后做出的决定现在让你非常后悔呢？
0: 或者你也可以说是家里的熊孩子曾经做了哪个事儿让你真的是想男女混合双打他呀。
1: 还有呢，就是一小哥捡到了手机，哎，为了呢找失主就挨个猜名字呀。哎，就是拾金不昧，这个心情特别特别的急切。捡到东西就想第一时间把这个手机呢归还失主。
0: 是，
1: 但是手机咱都知道有那个屏幕锁。
0: 对呀、
1: 对吧？
0: 怎么能打开呢？
1: 对呀，你打开之后你才能找到这个手机里面的通讯录啊。哎，你看看哪个人啊，对吧？他就挨个猜名字呀，老公、老婆、芝麻开门。哎呀，还有什么爸爸妈妈，挨个试了个遍，父皇、
0: 母
1: 后都喊遍了，最后真是绷不住了哈，
0: 就是没找着。哎呦，你说拾金不昧显得非常暖心。这小小举动传递的是一系列的善意。但是你那手机里编辑的怎么都挨个试过这些名都不是呢？
1: 但是最终你别说，真让他试出来了。猜出来了。咱也问问大家啊，每个人的手机里面都是藏着无数的秘密。
0: 对，
1: 你那个手机里面有没有给谁来进行标注给人名进行备注的时候有哪些特别有意思的一些故事呢？
0: 来，我们再继续跟大家关注这样的一件事儿哈，说有一个同学就反馈，我高考排260名，在你们学校，你咋给我分到了一个排2600名的同学搁一个宿舍呢？在一个寝室，我不满意，我提出了退学。校长回应说了，以后谁学得好，那家伙还不一定呢。
1: 哎，这校长说的对，
0: 是。
1: 别看你现在高考呢是人生当中的转折点，但是它不是人生的一辈子。
0: 对
1: 啊，高考你排了260名，你有什么资格去瞧不起一个排名2600名的同学呢？
0: 是呗，
1: 说不定你毕业之后你还给他打工呢。
0: 对呀，分数代表了过往，成长那才更看未来。
1: 对，但是这个还不算是离谱的啊，接下来我们要说一个离谱的事儿。飞机飞到了目的地，
0: 哎，
1: 但是机场下班了。
0: 哎呀，回不去家了，出不了门了。
1: 旅客坐飞机抵达了机场出口大门，但是呢大门却紧闭，敦煌莫高国际机场现在已经公开致歉了。其实并不是机场下班
0: 啊、
1: 是工作人员疏漏造成的。你说这件事儿离谱不离谱？
0: 太离谱了。你这服务细节失守了，很容易辜负了旅客对这个地方的期待呀。
1: 哎，所以咱问问大家啊，生活当中你还经历过哪些比较离谱的事儿呢？
0: 关注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大家呢锁定交通广播，持续收听领先早高峰节目。
2: 早餐煎蛋，我要爱心形状。
3: 今天的发型，我要梳理出自信的风度。
2: 每一天，我都要最舒适的穿搭。
4: 出门前，别忘记给自己的生活比个耶。
5: 挤入早班地铁，或是跟随在高架桥上的拥挤车流，
6: 就算穿越大半个城区，只要有你的陪伴，欢迎收听领先早高峰，
5: 总能开启美好的一天。

0: 好嘞，继续开启美好的一天啊！你别说子轩，你对开发区那片还是比较熟悉的，
1: 是不是我蒙对了？嗯，
0: 卢磊说，确实这张照片拍的是开发区的黄海西街，在金马路的这个十字路口啊，港西这块绿灯跟进的太严重了啊！你要是不说的话，我都根本没看出来你拍那照片是个路口啊。那车给你塞的，
1: 对呀，
0: 满满当当的，
1: 嗯，各个方向的车哈，嗯，那么希望交警呢能够到现场帮忙去扒拉扒拉疏导疏导，因为是堵的，大家哈心里面贼不舒坦，因为抹茶的海也走在这个路段，就是黄海西路交金马路的这个十字路口，
0: 对，嗯，还有你看 Leo 不也是吗？
1: 对呀，
0: 他说的开发区金马路还有黄海西路十字路口压车太严重了，具体原因不详，五六个灯了，根本都不动地方啊。那都差死了，都系成死扣了。
1: 是，
0: 希望开发区的交警赶紧到现场去扒拉扒拉啊。
1: 来继续关注一下，一帆风顺说到的是给盖州街与五一路交叉路口的这两个交警叔叔要点个赞哦。嗯，因为指挥的非常有序，车辆通行非常的快。咱得把蓝灯的士正能量颁给人家。
0: 对呀，希望呢开发区的那个黄海西路哈，嗯，像盖州街五一路这个地方学一学。
1: 是。
0: 还有墨雨说劳动公园的东门，嗯，劳动公园东门呢，现在南山路左拐啊，右拐，南山路右拐进解放路，还有武汇路上桥口这个位置，两车刮蹭了，嗯，占用了上桥的两排车道啊。
1: 好。还有啊，想三想四想大令说到的是大锦绣这边出不去喽，嗯。你看通过图片发过来看到的是这个深红色的饱和状态呀。
0: 哎呀，你看看导航上那条道上就写着一个字儿，
1: 堵。
0: 哎，就写着堵。啊，
1: 嗯，我就觉得这条道有毒啊。哎，你看给大家都堵成啥样了，嗯，这一位苏杭也在这儿，嗯，说锦绣路的出市区方向压的是不行不行的了。嗯。
0: 还有 HE 说了，说哎呀，这才是真正的早高峰的节奏啊，嗯，改版之后感觉呢没有之前的那个节奏了，但是只要你俩一搭档之后呢，还是从前的感觉，我都能感觉到在六点到七点的时候呢，就是子轩盼我出现的那个心情。
1: 你都知道啊，嗯，我这么明显吗？
0: 这家一个人啊开始讲啊，鸡肉啊，猪肉啊，牛肉啊。
1: 哎呀，我还现巴巴的在网上扒拉到好多的音频，然后着重选取，嗯，给大家来进行播放一下。
0: 我都听到了，嗯，又嘤嘤嘤的，啊，杰瑞说两位啊，告诉你们，南山路右拐解放路就是刚才说的劳动公园东门，嗯，啊，两车刮碰了，占用了两排车道啊。
1: 是的，嗯。然后呢，人莫欲毒说，嗯，我也放过火，
0: 小的时候是不是，啊，嗯，闯过祸吧，
1: 是的，把半个村子的柴火都烧完了，嗯，那年呢我七岁，
0: 你说呀，揍你一百遍都不解恨啊。但是一看那七岁呀，那孩子是不是正是讨人嫌的时候啊，
1: 真就是熊孩子不懂事的年龄，嗯嗯，
0: 小的时候闯过祸是不是，
1: 对，
0: 现在的话你想想看，这得是捅多大的娄子呀，嗯，
1: 都不敢想象，嗯，国哥还说了，小的时候和弟弟放魔术弹，还把奶奶家房子给点着了呢，嗯，哎呀，这要不是路人看见了房顶冒烟，嗯，那可是要出大事了。
0: 小的时候我和我弟弟放炮，哦，也差不多干过类似这样的事儿，
1: 二踢蹶子是不是，
0: 对，嗯，魔术弹呢，闪光雷呀，是不是，
1: 对，
0: 大地红啊，电光炮啊，
1: 哎，你别说，小时候男生好像就是很淘气一些，嗯嗯嗯，而且胆儿也大一些，嗯嗯，女生来说哈，就是看你们放魔术弹，
0: 对，哎，就是愿意看那个烟花在天空当中，哎，爆炸之后呢，绚烂的留下的那一瞬间，
1: 是的，
0: 你说小的时候就是一年的就盼着去放鞭炮放烟花，嗯，现在你给我放我都不放，
1: 为啥呢，
0: 就是过了那个年纪了啊，现在呢就笨点啊，什么翡翠了。
1: 你这属于什么年龄干什么年龄段，就是着重点在哪儿，嗯，注意力在哪儿，他喜欢的东西他也不一样，
0: 这不是这回吗，时隔了四个月我们又，嗯，受到了广东省玉器珠宝协会的邀请，嗯，在十号啊，再过几天这次又要动身 飞抵广东了。
1: 嗯，
0: 子轩也去过，
1: 是的，
0: 我也去过。
1: 对，
0: 然后呢，再去帮大家呢挑选翡翠，还有呢、挑选呢源头上的好玉。
1: 是，
0: 就算是不买没关系。
1: 嗯，
0: 那学习和了解，咱品鉴一下啊，
1: 你看一看也是极好的呀。
0: 所以呢，今天第一个关键词呢，就是在大连交通广播公众号里面，我们要回复
1: 翡翠
0: 啊，回复翡翠两个字，添加福利官的进群，然后我们在群里呢可以给大家啊对话啊，发照片，你有什么的也可以点菜啊，
1: 对，
0: 进群就能领价值300元的专属的优惠券包。
1: 嗯嗯，咱们群内呢也会提前剧透一些捡漏款，
0: 嗯，
1: 还有专场专属的折扣，心动的朋友呢一起可以跟着老高到广东去溯源高品质的翡翠好货。
0: 哎哎呀，又到了那个让我大开眼界的玉器城了啊！
1: 是。
0: 那今天我们的小卖部里面啊，这个美妆大牌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叫焕活精华油。
1: 对，就市面上的精华油其实挺多挺多的。那为什么要给大家推荐这款海蓝之谜呢？
0: 嗯，
1: 因为现在有超多的明星和美妆大 V 都曾经是给他种过草。
0: 嗯，
1: 哎，我们想哈，你说站在一堆精华油里边，他能够稳稳站住脚，
0: 嗯，
1: 哎，肯定他是有过人之处啊。
0: 嗯，
1: 之所以把它叫做万能油，就是因为它功能实在太强大了，又可以护肤，又可以润唇，还能够修护你毛躁的头发。
0: 那是92号的还是95号的呢？
1: 你买回去试一试咯，万能油啊。
0: 关键这个万能油啊，官网上30毫升的正装啊，日常售价就得是2590块钱。今天在我们这儿这个价格那太给力了，399，这价说出去都没有人信啊。妥妥的就是我们交通广播频率专属的福利价啊，你抢到就是赚到，跨境直采，正品保真，马饮料呢全程可以溯源，限量的福利只有100组，赶紧登录微信公众号大连交通广播，回复关键词精华油啊，第二个关键词呢就是精华油三个字下单。另外呢，商城里面有很多活动啊，实付如果你是满499啊，还有满888元呢，都可以呢享受下单买东西直接立减，还有一些赠送啊，大家到商城里面去挑选好物吧啊。
2: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100.8，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刚才很多朋友提到解放路目前在劳动公园东门附近的那个事故哈、目前呢已经撤离了，各位可以稍微留意一下，走的时候注意驾驶安全。其实这个路段并不太堵，大部分可能是因为瞭望不及时，或者说开车的时候觉得这道可能不会那么多车，然后有点大意了，还是要注意一下。越通畅的道路，早高峰的时候其实越应该注意的。树港路和西北路的沿线，包括外部辐射到的锦绣路，很多朋友说锦绣路都出不去了，它现在能出去才奇怪。现在呢，就上个时段我们就提到过，在疏港路的东行方向，新南路的桥下部分继续往前一点点，是有一个拉了很多辆的这个报废车辆的大货车，就挂车，它坏在路边了，外侧车道是彻底被占用无法行经的。再加上从这个绿波附近汇入疏港路的车辆，有大概4排左右机动车道的车辆要汇进来，所以整体这个汇入车流量包括东行的行车需求确实很大。你说外面再站了一排之后，后面会是个什么造型，可想而知。我们现在看到疏港路呢，其实已经排队到了西北路的机场附近，也就是从机场附近就要开始排队了。锦绣路想要进入西北路的话，目前车辆的尾端是已经排到了红锦路的折林街部分，也就是说你还没到那个锦绣路，就是锦双线锦绣路的上桥口位置，你就要开始排队。大家想一下，这个造型确实不大好看，所以如果有条件的话，绕行其他路线也是不失为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但说实话，锦绣路的朋友如果想走的话，一个呢就是走锦泉南园附近，就往这个英伦官邸这边走，但英伦官邸这边也堵得挺厉害的。如果说往北走呢，你进入到南松路它堵得也挺厉害，所以说这个题真的很难解。除非你怎么走呢，你往这个西边走，然后会到 七块路上继续往北走，绕一个大圈，但这大圈绕过来之后它的时间成本说实话也不低，因为你绕过去之后势必要进入到一品蓝天的附近，然后进入迎客路，迎客路这儿也是堵得比较厉害，目前尾端是堵在机场的周边，所以大家想想锦绣路这儿住着确实是挺闹心，所以大家今天早间如果出行的话，要么咱干脆就错个峰，要么呢咱就在队列当中保持点耐心，因为确实没有什么太好的办法。华北路的沿线目前在刘家桥部分的双向，包括东纬路汇文中学的附近，香洲路大连门小区部分的双向都呈现出了比较高的压力，东纬路和山东路交汇的十字路口车辆的密度也会比较高，包括现在看到北部城区的这个松江路，目前以泽龙湖公园为界，双向有车辆排队，整体这个队还不算特别的短。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在石灰石矿弯道一直到梭鱼湾部分，注意这是双向，车辆集中度会比较高，入市方向前头一直要排到东北桥，那在出市方向目前向路交高架的部分也会有些许的压力在。东联路的入市方向呢，现在在这个天河路附近吧，从华南附近进入天河路，然后一直到新华绿洲，车辆的行驶速度不太理想。香洲路进入向路交高架，包括联合路目前在79中、79中附小的沿线，香一街目前进入香炉交接的部分都有不同程度车辆的排队，西南路目前从西山街向南一路堵到了五一路路口，整体车辆的移动状态相当的不理想，五一路目前以西南路为界，双向也是有车辆等候，入市方向车辆的尾端快排到数码广场了，出市方向的尾端是在南沙街的道口位置。另外就是今天提到过的在东财的这一个报道，现在看到像中山路以及龙江路的沿线尖山街的周边就围绕着东财的这一圈吧，给到的压力超级大。我们看看啊，中山路呢其实现在从这个会展路开始一路堵到了化务所，这是一段，另外一段是从连山街开始一路堵到了这个辽市富的附近，这是另外一段，都是西行出市区方向啊。此外从黑石交街开始一直到东财的门前，车辆的压力也给得非常非常大。那从学院广场开始入市区的方向断断续续的一直堵到了西南路的路口，包括一直要到哪儿呢，要过了连山街，整体中山路的入市区方向才能见点亮，就才能走得比较顺畅。黄浦路的沿线也是一样啊，目前的北行线方向基本上就是从纳米大厦附近，就是海创附近向北一直持续到学院广场，连上了中山路，整个这一溜车辆的行驶速度都很缓慢。此外五一路文萃小区包括五一路和文静街画上的这个小区间片区内车辆的滞缓情况也是很明显的，一个呢主要是围绕着陵水路，另外一个就是围绕着域名，整体的这个压力非常非常的大。这是西南部城区今天确实是不淡定的一个状态。另外西南部的另外一个堵点就是在红陵路，目前从暖山开始一直到金柳路，注意啊，双向，这是双向的拥堵，压力值说实话真的不小。西快路的入市方向呢，现在从甘区万达开始一路堵到了红陵路上桥匝道，包括兰溪文苑的这一部分。红旗西路呢，目前出市区的方向拥堵的比较厉害，是卡在了张前路的这个路口位置，而且以张前路为界，双向的车辆压力都很大，西山湖的沿线包括西山湖公园的周边都呈现出了比较高的压力，走起来非常非常的不理想，就是有点心塞。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中南路目前在山峦街海港医院的周边，五五路万海街的沿线，以及解放路石魁路交汇的北行线方向，长春路以东北路为界的双向，八一环岛目前整体的环岛区域段内，以及在这个解放路目前的这个秀月桥下车辆都有不同程度的排队，秀月街木香桥进入秀月桥然后去到解放路，现在的车辆压力也超级大的。东部城区的中山广场环岛相对来讲，对比于其他路段来讲啊，整体压力呢就会小不少，尤其相对于西部和西南部城区，今天呢西部城区确实压力很大，大家如果有条件的话尽量绕行，但如果有出行的计划你务必得多打点提前量，因为但凡打少一点点迟到那是肯定的。高速公路和市内星海湾大桥以及滨海路沿线目前都正常开通，稍后我们再会。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4: 交通气象快报，
5: 交通气象快报。
0: 据大连市气象台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白天全市晴转多云，沿海东北风5到6级转偏东风5到6级，大连市各区市县东北风3到4级转偏东风3到4级，大连市区气温21度到27度。
2: FM 100.8，春夏秋冬风雨无阻，朝朝暮暮平安一路，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4: 明日之计在于晨，美好一天的开始，一起感受这座城市的新鲜活力。这里是 FM 101.8，大连交通广播。
5: 打开广播，了解更多，
4: 领先一步，精彩一路，
5: 领先走高峰，
4: 领先生活每一步。

0: 好嘞，7:42的时候呢，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继续领先生活每一步啊。
1: 我们来关注一下朋友们打包的发送的这些路面情况啊。明哥说，
0: 这都好几天了，奥文他弟弟奥武到底找着没有啊？你别说哈，就前几天在打车的时候呢，然后这司机认出来之后还说，你别提了，你们那天就节目当中说人名啊，就这个奥武的故事啊，把我和我车上的乘客呀、啊、简直是乐了一道了，眼泪都笑出来了。
1: 对，我这个笑话乐了好几天呢。
0: 后半辈子是不是就只这

0: 笑话活着了。
1: 对呀、
0: 啊，说能不能不行的话，找别人帮着喊两嗓子呗。啊呜！当时一想这名的话，那起的真是没考虑过人家呼喊你的这种效果吗？
1: 怪不得后来改名叫乐乐了哈。
0: 对。
1: 还有啊，小财迷说，你看我的手机通讯录里边哈，有饲养员 D 和饲养员 M，
0: 嗯，
1: 你们猜猜他们是谁？
0: 那就是饲养员爹和饲养员妈呗。
1: 对。
0: 哎，还有孩子呢，就是在自己的手机里面给爸和妈，然后呢，这个手机电话怎么备注的呢？
1: 嗯，
0: 爸爸备注的是支付宝。父呢是父亲的父，然后呢妈妈那个名字呢备注的是饿了妈。很明显这个爸爸和妈妈角色分工非常非常明显，
1: 是的，要钱找爹，
0: 嗯，吃饭找妈，是不是？
1: 谁家那小谁说，我想问问这个燃油附加费呀，
0: 嗯，
1: 是只有咱们这儿有吗？
0: 并不是，
1: 因为我看到网上有好多游客会困惑于我们为什么要收这个费用，
0: 嗯，
1: 还有的在网上问说这个到底是不是正常收费呀？
0: 确实会有一些外地人在打车的时候呢，哎，好像不太理解啊，哎，不太清楚。
1: 嗯，
0: 那我去到其他城市外地的时候呢，也被别人征收过这个燃油附加费。
1: 是，
0: 所以燃油附加费这个事儿啊，并不是咱们大连就这一个城市独有的。
1: 嗯，
0: 啊，全国很多城市都有。
1: 好，还有啊，3344说，我闺女13那一年，我们有一次争吵，
0: 嗯，
1: 就是第二天早上，她就把我的那个3星27寸的弧面显示器，
0: 嗯，
1: 给扔垃圾站了，
0: 打击报复了，开始
1: 啊，等我去找，已经没有了。
0: 那东西，你看你扔到垃圾站了，不被人家早就捡跑了。
1: 哎呦，和好之后，就我告诉她说，你长大啊，挣钱你赔我个270寸的哦。
0: 嗯还有这个塞磊说，我小的时候独自在家就点那个糊窗户缝的纸条，结果把厨房的那个布帘啊窗帘都给点着了，然后呢邻居啊帮忙把火给灭了，再然后呢我就拥有了完整的童年。一顿胖揍吧，
1: 肯定是啊。
0: 小的时候，哎，我发现大家小的时候都是放鞭炮的时候基本上引燃了这个物品呢，啊，着火了，
1: 嗯，就是很容易
0: 啊，
1: 嗯，引起火灾发生。
0: 我和我弟小的时候因为放鞭炮把我们家平房的炕都烧着了，
1: 但是你们这属于是无意识的，
0: 嗯
1: 嗯，
0: 怎么无意识的？就是，当时呢脑子没有那个反应，
1: 对，你们光想着放炮仗可能好玩了，
0: 嗯，
1: 但如果你说故意点把火把自己家烧了，
0: 嗯，
1: 有意而为之，
0: 这是缺心眼啊，
1: 我觉得性质不一样了。
0: 最近呢，内蒙古啊霍林郭勒市有一处居民住宅发生了火灾，消防救援人员呢紧急赶赴现场进行处置，万幸啊这个事故没有造成人员的伤亡，
1: 嗯，
0: 但是屋里的家具装修出现不同程度的损毁。
1: 是，据了解呢，起火住宅房门处于紧锁状态，屋内却是浓烟滚滚，能见度极低，救援人员当场使用了破拆工具破门而入，迅速出水枪压制明火，很快是将大火扑灭了，房主随后赶回。令人唏嘘的真相竟然是，
0: 嗯，
1: 这火是家里边14岁的男孩赌气而引发的。
0: 你看看刚才那个扔电脑的那个是13，这个呢是14，
1: 也就是13、14岁的青春期孩子哈，
0: 就是报复心理很重啊。然后呢，就这些孩子呢，觉着，他们的这个火气也挺大。
1: 嗯，
0: 事发之前呢，这个男孩和母亲因为生活的琐事发生了争吵，母亲外出之后呢，独自留在家中的男孩就情绪激动了，
1: 嗯
0: 啊，然后就赌气把这个床单啊啥的就点着了，然后呢，他走了。哎，男孩离家之后把自己点火的事情呢就告诉了他的同学，同学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同样是班对班大的孩子，你看人家
1: 对呗，
0: 就
1: 人家怎么懂事呢，
0: 第一时间就联系了孩子的母亲进行了提醒。与此同时呢，邻居看到呢这屋子里面窗口都冒烟了，及时拨打了119报警，多方联动，这才避免了悲剧进一步的扩大呀。
1: 在这个火灾扑灭之后啊，经过核实，涉事男孩呢是年仅14周岁，
0: 嗯，
1: 尚没有达到刑事责任年龄。消防部门是对男孩开展了批评教育，同时也是督促家长一定要切实履行监护的职责，加强对孩子的管教还有心理疏导。
0: 我们也知道呢，青春期的孩子确实情绪容易冲动。
1: 是的
0: 啊，遇事儿的话呢容易钻牛角尖儿，
1: 嗯，
0: 一时的情绪失控呢就可能酿成火灾这样的重大的危险，不仅会造成啊家庭财产的损失，也会给自身的成长不是也埋下隐患吗？家长和孩子啊都要学会正确的处 理矛盾，
1: 嗯，
0: 懂得管控情绪。那你说孩子这个情绪脾气这么暴躁，家长就一点儿没有责任吗？
1: 肯定有啊，就是要为他疏导一下他的情绪，管理一下他的情绪，
0: 不光是孩子
1: 呀，
0: 我觉得家长也得疏导。嗯，是吧？哎，拒绝冲动行事。所以青春期的矛盾争吵不可怕，可怕的是啊，任由怒火做出危险的举动。
1: 嗯，
0: 别是一边青春期一边更年期，
1: 那可毁喽。
0: 嗯，
1: 你家里边就是现在鸡飞狗跳的了。
0: 所以小树不修不直溜，人不熟是耿啾啾啊。你看这个杰瑞就说了，二位啊，那我老公给我的电话备注的叫大脚毛，你们猜这啥意思啊？
1: 对呀，这啥意思呀？
0: 是大脚毛，一般不说三脚毛吗？
1: 三脚猫啊？
0: 不是三脚猫，是三脚毛。嗯，脚毛呢，就是说你比较脚牙，这个人比较难缠。
1: 哦，明白了。
0: 哎，事儿比较多，比较难搞定，比较矫情，
1: 可毁了。嗯还有啊，这一位啊，蓝褶裙的姑娘说，小的时候啊，回家去放小鞭儿，
0: 嗯，
1: 然后就给我姐头发撩着了，
0: 啊，
1: 晚上还把我舅家的那个柴火垛子给点着了，
0: 嗯，现在给你钱让你放，你放不放了？
1: 不放了，就是小的时候好像过了那个兴奋劲儿，还有那个新鲜劲儿之后，你现在长大了，哎，稳当了，
0: 嗯，
1: 再干不出来那样的事儿了。你看明海说，我小时候哈是在大兴安岭
0: 啊，
1: 那个时候的生日蛋糕是一个特别珍贵的东西。
0: 那个时候的生日蛋糕啊，外边啊那一圈都是粉色的那个壳，
1: 嗯，
0: 是不是？
1: 对，
0: 盖着一个塑料的透明盖哈。
1: 是，然后还会这个敞开那个花朵唱歌的生日蜡烛。
0: 对，说当时我特别馋呢，我就和我们对门的邻居拿着那块蛋糕。钻到狗窝里面去吃，
1: 哎呦！
0: 因为当时这个狗窝啊，它挡的比较严实嘛，
1: 嗯，
0: 哎，就很隐蔽，很难被别人发现。结果我们把奶油吃完了，蛋糕没吃，就给送回仓库了。但是上面粘的全是狗毛啊，
1: 哎呦！
0: 结果被我爸妈发现了啊，那家伙给我一顿胖揍啊！哎呀，我就心里觉得特别的委屈，就产生了轻生的念头
1: 啊。
0: 但是呢，我还觉得哪些药好难吃啊？于是我们就吃了呢，大概小半盒的塔糖。塔糖是打虫子药啊，
1: 哦！啊，关键是等我爸妈回来之后，我告诉他们哈，我说我很委屈，
0: 嗯，
1: 我吃药了，
0: 啊，
1: 我吃了一堆的药了，
0: 这叫给他们吓的，
1: 哎，赶紧带我去医院。
0: 后来他们问说吃了什么药啊，然后呢，一看啊，说我吃的是塔糖，结果这一下子爸妈更来气了，又给我来第二遍揍哈。那我想问一下，你吃那么多塔糖，有没有啥效果？那虫子打下来没有啊？子
1: 萱
0: 是不是没听说过塔糖？
1: 我就听过以前那广告说的什么肚里有蛔虫，你得吃两片。
0: 那和塔糖都不是一个时期的了。
1: 对
0: 啊，你看窗外米阳就知道。嗯，一看我们是那个时期的，都吃过塔糖。
1: 对。
0: 哎呀，这个时期说海大广场的下桥口两车追尾了。
1: 嗯，还有啊，云飞说今天是东财还是经贸学校有活动吗？
0: 是，
1: 今天东财有开学的活动啊。
0: 包括呢，这个建破啊，刚才也发文字说，今天呢，东财应该是有很多的新生报道，
1: 是，
0: 还有很多是呢从远道哈，这个外地他乡来的，
1: 嗯，
0: 说希望东财你是不是应该多开几个门啊？
1: 嗯，
0: 对吧？要不然的话，
1: 让家长也进来学校里面参观参观，感受感受，
0: 不管是哪个门的，是吧？我家大门常打开，敞开怀抱等你嘛，
1: 是，
0: 对吧？
1: 还有再来关注啊，凤飞舞说东快路的入市区。方向就是在海口路的下道口，
0: 嗯，
1: 左边的第二条路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
0: 嗯，还有人问啊，说老高，你去的是那个平洲的翡翠街吗？除了平洲，广东还有一个地方叫四会。
1: 对，
0: 嗯
1: 嗯，
0: 那个翡翠城那栋大楼，我了个天！
1: 哎，他说那平洲，我想说，我上次去的是那地儿
0: 啊，
1: 嗯，我去的是平洲。
0: 对。然后呢，这个 QC 啊，说我捡到了一个身份证，身份证的名字呢叫俊哲，啊，英俊的俊，哲理的哲，哲理好像是首歌啊。
1: 这里的山路十八弯。如果哈，这个正在收听节目的纳俊哲，你听到我们的呼喊的话，
0: 嗯，
1: 你可以在平台当中出现，我们把捡到您身份证的这位朋友的电话私信给您。
0: 嗯 ，ZH 还说中山路西行在129街附近啊，内侧车道上有两辆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了。
1: 对的，
0: 啊，
1: 嗯。 然后蒋来说，小的时候农村嘛，三十晚上不得放鞭炮吗？
0: 嗯，
1: 都是从院子里边挂到大门口。
0: 嗯，
1: 我和小伙伴哈就挨家挨户点那个，哎呦我的妈，那家老过瘾了，
0: 那放的冒烟咕咚的。
1: 对呀，后来人家来找了，找完之后就是一顿男女混合双打呀。
0: 我们刚把炮上啊摆完，谁给点了？人家花钱你过瘾了是不是？然后呢，于德军说，我家闺女呢给我们两口呢起名，一个是爹常在，一个是妈贵人。
1: 还有再来关注一下哈，非常小美说，梭鱼湾里边的万鼎路与和美街，就是在钻石湾八十中学那个十字路口，红绿灯呢是连续两天早上都不亮，那个路口都是去上学的孩子们，没有红绿灯是非常危险的，麻烦帮忙关注一下啊，谢谢啦。哎呀，刚才还有谁更淘气的，说那个有没有试过把炮仗扔那茅坑里的？
0: 要说的更离谱的话呢，咱们来关注一下飞机到了，机场下班了这件事儿。飞机落地了，那你说这些旅客不得下飞机拿着行李，不得走出飞机场吗？结果机场却关门了。最近呢，这一则网友拍摄的视频引发了网络热议啊。视频的拍摄者就声称自己呢搭乘航班抵达了敦煌莫高国际机场，下飞机之后呢，却发现国内到达出口大门紧闭。旅客呢被困在到达区域，现场无人开门啊。
1: 对呀，
0: 区域内空调也停止运行，旅客就吐槽仿佛是遇上了机场下班无法正常出站了。
1: 是的，事件曝光之后呢，敦煌莫高国际机场的官方账号是在视频评论区第一时间做出了致歉回应。但是9月3号，机场工作人员也是向记者证实了该事件属实。工作人员解释啊，这个出口的大门关闭哈，不是说网传的机场下班了，
0: 没下班，
1: 对，是机场现场的工作人员以及管理人员的工作疏漏所致。
0: 那也太不应该了吧，怎么犯这么低级的错误呢？
1: 关键是事发时间段本身是处于正常上班时间的。
0: 对呀，
1: 不是到了闭馆时间。
0: 对，再说你闭馆时间，那个机场咱也知道飞机有延误的，既然有飞机到达，那就有乘客下飞机啊。
1: 是啊，
0: 你是不是还得办理这个其他的一些手续什么的呢？这怎么那么大门先关了呢？据介绍，旅客实际滞留啊，时长才大约5分钟，虽然不太长。机场方面呢，也接到反馈之后呢，立刻就调度工作人员赶赴现场处置，及时打开通道啊，放行旅客了。
1: 据了解啊，敦煌莫高国际机场它是属于一个中小型机场，它是也的的确确存在着作息时间的安排，但是呢机场的休息空档会避开航班落地的时间段，原则上呢是不会影响进出港旅客的正常通行。那么此次事件呢确实也引起了不少的网友一起的讨论哈。有旅客就表示了，你说我出行途中我最怕啥？我最怕的就是这种类似的哈衔接失误，然后航班落地我出不了机场，这极容易给旅客带来啥呢？我这趟旅行不太顺呢，挺糟糕的旅行体验呢。
0: 虽然那只有5分钟，
1: 对，
0: 但是呢给这些旅客留下了不太好的印象，就感觉呢是不是我就被困在这儿了，那心里头一时是比较着急的，
1: 对，
0: 比较慌乱的，
1: 我对你这个地方就有可能不太喜欢了。
0: 还有心想事成留言说，你们好，我就想问问哈，就前天节目当中那个叫奥武的听众啊，你确定这个事儿是真的吗？那家那天早上给我乐完了。
1: 你别管是真是假了，反正就是骄傲的文武兄弟，现在有一人已经改名叫乐乐了。伟说，中山路的出市区方向就是在电信门口的左转车道，也是有两车发生了追尾的交通事故啊。小哲说了，青春是没有售价的，皮鞭要抽到贵价的。
0: 但你那个强度也有点太强了，
1: 确实。
0: 你说现在呢还有就是孩子大了之后呢在手机里面给爸妈来备注的，
1: 对呗，
0: 那真是五花八门呢。那最近呢，山东一名代驾小哥在公共卫生间捡到了一部手机，手机呢设有啊锁屏密码，无法直接解锁。为了尽快找到失主，这小哥呢也是脑洞大开呀，借助手机语音助手挨个来猜测他这个通讯录里的联系人称呼是叫啥呢？
1: 对，
0: 所以就引发了啼笑皆非的哈一些失主啊被寻找过程。现在这个视频的网络走红。
1: 是的，事发当天呢，代驾小哥如厕的时候就发现了遗落在台子上面的手机，推测是可能市民遗失的哈。 因为呢没有锁屏密码，你是无法查看到手机内部通讯录的。哎，这小哥就想到，这样我就借调这个语音助手来呼叫一下联系人呗。
0: 嗯，
1: 尝试联系失主的亲友。于是乎啊，你在那个视频当中，如果你看了哈，你觉得超。

0: 高级豆馅儿，
1: 对，就不次于那个奥五。
0: 小哥先是试了大众最常用的亲属称呼，对着手机啊语音来下达指令，说呼叫老婆，
1: 哎，老婆、媳妇儿、老公、爸爸妈妈、儿子、女儿、大舅、大爷、
0: 老妹儿、
1: 老妹儿、老弟来了，老弟。
0: 关键是这些语音均提示查不到对应的联系人。
1: 对。
0: 你说这属于常见称呼，
1: 嗯，
0: 全部碰壁啊。
1: 然后呢还尝试其他称呼啊、
0: 嗯、
1: 什么父皇母后也都喊一遍啊，依旧没有匹配成功，芝麻开门也不好使。不甘心的小哥又尝试什么
0: 大伟、哎、
1: 秀莲秀英啊等等、哎、这些生活化人名，几番尝试之后，你别说，终于成功拨通了一个号码，
0: 连上了，哦，对接了，
1: 对，所以顺利联系上了失主，终于将手机完璧归赵，涛声依旧了。
0: 关键失主啊，拿到了失而复得的手机之后，人家非常感激小哥、嗯、想要给这个小哥呢现金酬谢、
1: 嗯、
0: 但是呢被人家拒绝了啊，我不用，我不用你谢谢我啊、
1: 嗯、
0: 但是吧，这段有趣的经历被传到网上之后呢，引起了很多网友纷纷留言呢，好奇呀、啊
1: 嗯、
0: 说大家被小哥认真又搞笑的操作都逗乐了，直呼我、嗯、绷不住，真的绷不住啊，
1: 必须得给一个蓝灯的士正能量。
0: 对，所以我觉得通过这件事也提醒各位哈，大家在手机啊常用联系人、紧急联系人的备用的这个名字当中，
1: 嗯，
0: 别整得那么花里胡哨的，你就好好的给备注上。
1: 嗯。好了，时间来到了7:59，那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领先早高峰的全部内容了。我是高峰，
0: 我是子轩，稍后是由米阳和高峰为您主持的连心唱录节目，我们明天再见喽，
1: 拜拜
0: 拜拜。

0: 北京时间早上八点。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一零零点八，在大连出行就听交通广播。
2: 路况报道，路况报道。
3: 各位好，八点钟的时候，东部城区目前看到港龙路的沿线进入这个会议中心的部分车辆的行驶速度是比较缓慢的。五五路望海街的周边，人民东路进入港湾广场到人民路的世纪街沿线西行线方向，长江路从日航饭店开始一直到这个胜利桥的部分，中山广场的整体环岛，中山路目前从解放路一直进入中山广场，车行的速度保持的都会比较低，走起来是有压力的。武汇路的沿线的整体状态还算是平稳，比上一个时段好。英华街的周边因为送娃的家长比较多，所以汇入长江路之后车辆的滞缓情况目前来看还是比较明显的。解放路目前在北行线的方向，胜利东路武昌街的部分，包括目前看到青云街开始到石奎路也是有相同程度的压力。长春路从石奎路一直到东北路的双向，包括北行线从长白街开始到五四路，五四路的沿线西行以及中山路东行，目前在长春路交汇的路口位置车辆的滞缓还是有一些的。东北路东快路的沿线出市方向香炉礁高架，包括我们现在看到从海口路到石灰石矿弯道的沿线车辆的密度仍旧偏高，入市区的方向从石灰石矿弯道开始一直到广电中心车多行驶缓慢。东联路的入市从华南开始到新华绿洲的部分车辆的移动速度跟上一个时段持平。另外呢，香工街桥上一直到联合路下桥鞍山路的路口，西安路下桥在新工街的路口有不同程度的滞缓。香洲路香洲首府开始进入香炉礁高架，包括香一街目前进入香炉礁立交桥下的沿线车辆的行驶速度是略有缓慢的，但整体算是比较可控。华北路的入市方向东北路开始一直到刘家桥的部分，香洲路目前在大连门小区的东行线方向，西北路从机场开始进入疏港路一直到香炉礁高架车辆的移动速度仍旧保持得非常低。上一个时段大家反映到的说锦绣路这走不了，很难走，现在这个情况依旧存在，能绕行还是绕行吧。西快路的入市方向从甘区的万达开始一直持续到幸福一家，注意还是整个大的区间点段高饱和状态。西南路的沿线南行线基本从富民路开始排队，注意啊，南行线从富民路开始排队一直要排。